这时候崇祯皇帝一个字杀，一杀皇后。他在乾清宫把皇后叫在乾清宫，说大势已去，

过一会儿，宫女到乾清宫报告，皇后领旨，就是皇后自杀了。一杀皇后，二杀贵妃。崇祯皇帝有个爱妃元贵妃，非常宠爱元贵妃。到最危急的时候，崇祯皇帝赐元贵妃自杀。元贵妃上吊，吊上之后绳断了，摔下来又缓过来了。崇祯皇帝一看还没死，挥起宝剑冲了元贵妃，把胳膊砍断了。后来到清朝的时候他又活下来了。第三，三杀公主。崇祯皇帝有六个女儿，死了四个，这时候还有两个，一个是长平公主16岁，还有一个昭仁公主。崇祯皇帝就到了长平公主这屋，公主这时候16岁，公主已经听说了她妈妈死了，农民的军队打进北京城了。16岁个孩子，女孩子啊，没见过世面呢。他爸爸来以后赶紧拽他爸爸衣服，哭，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让些他爸爸庇护。他爸一推，你为什么生在我家？你为什么生在帝王家？他生在你帝王家是他吗？没有你父亲的因，哪有后头这个缘呢？挥起宝剑就砍，第一剑一个肩膀砍掉了，鲜血满地。后来又苏醒过来，苏醒过来到清朝入关之后，他自己要求出家为尼，清朝不行，因为他已经许配给周显家了，本来要娶了，因为战事太紧张了，说缓一缓再说，说你还到周显家。到周显家以后嘛，他国破家亡啊，自己有残疾，心情很坏，不久一年多他就死了。第二个公主就是昭仁公主，我讲过住在乾清宫东侧那个昭仁殿，那个昭仁公主。崇祯皇帝就到了昭仁殿，挥起剑冲着小女儿就砍，一杀皇后，二杀贵妃，三杀公主，最后崇祯皇帝自家寡人一个人出了玄武门，就神武门，到了景山半山腰上吊自缢而死。临死之前呢，有一句话明史记载说，朕量得邈宫，上甘天咎，然解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他觉得他死了以后到地下对不起他祖宗啊，但是他不认错。为什么我把江山丢了？借诸臣误朕，都是大臣不好误了我，还不做自我批评，还不自省，怎么办呢？去掉冠冕，帽子什么都去掉，披发，散开头发，以发覆面，盖着脸，没脸见祖宗了，上吊自杀了。西方有一句名言说，上帝让谁灭亡，就先让他疯狂。历史要崇祯皇帝灭亡，崇祯皇帝就先疯狂，一杀王恰，二杀袁崇焕，三杀陈新甲，回到家里头，一杀皇后，二杀贵妃，三杀公主，最后自杀。这是崇祯皇帝的悲剧，也是明朝的悲剧。人们通过这场悲剧，应当吸取一个历史的教训。明朝为什么经过16代到崇祯皇帝灭亡？原因是什么？最后崇祯皇帝是众叛。

0: 心里孤家寡人呐、他在最后召集百官来的时候啊，百官无一人质，没有一个人。脱离官员，脱离民众，最后脱离家庭，老婆孩子都给砍了。固然崇祯皇帝有同情一面，但是也有值得历史教训的一面。有人说天时啊，天时对李自成、对皇太极、对崇是一样的呀。这个天时啊，大明、大清、大顺，天时是一样的。怎么利用这个天时？闹灾荒了。李自成利用这个天时，揭竿而起，开仓放粮，队伍越来越大。你李自成是这样，你崇祯皇帝何况不可以这样子？你崇祯皇帝苦苦说没有钱，后来他灭亡之后，打开银库以后，还有哗哗的雪花银呢，还有白白的雪花银。你把那个银子拿出，赈济灾民，开仓放粮。那农民他起来起义吗？他不起义了，他念你皇恩浩荡啊。同样一个天时，你怎么利用这天时？我说崇祯皇帝在关键的时候逆了天时，而不是顺了天时；逆了民意，而不是顺了民意。最后孤家寡人，你诸臣误朕，你不作奸，诸臣为什么误你啊？你把王洽杀了，袁崇焕杀，陈锦华杀了，谁还敢跟你说真心话？你重用太监，整个北京城城防，你让一个太监去镇守，懂军事吗？有体力吗？会刷枪吗？那太监行吗？你让他去统帅全北京城的城防啊，王承恩呢、啊？最后王承恩还是忠于你啊，就一个王承恩一人也自杀了，赔了你崇祯皇帝。大明天下到崇祯的时候，人口大约有10000000人。最后跟着你崇祯皇帝走了，只有一个太监王承恩。你说可悲不可悲？做一个皇帝混到这个份儿上，老婆孩子都没有了，都杀了，就一个太监跟着你。所以他说那个话是上甘天咎，老天爷对你也不满意啊，下面百姓对你不满意，群臣对你不满意，最后只有一个结局，悲剧。
1: 崇祯帝用他自己的方式结束了他的悲剧人生，但是大明王朝的悲剧故事绝不会随着崇祯帝的死去而立刻终结。那么崇祯死后，乾清宫里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0: 覆巢之下没有完卵，鸟巢都扣了地下了，鸟蛋全摔碎了，一个完了没。崇祯皇帝的死，明朝的灭亡不是一个人的问题。随着崇祯皇帝死是什么呢？明朝自大学士一下死的数十人，不是一般的人呐、大学士、尚书、侍郎这层的，跟着死了40多人。后来皇宫丢失了，皇宫里头一片混乱。其中一个姓魏的一个工人，他说我要保持我的这个贞洁，不能遭到侮辱，就偷到金水河里头自杀了。还有一个宫女，姓费，叫费氏，投河，金水河，把他捞上来了，捞上人还没死，淹了一下。一看呐、这宫女啊非常漂亮，就把她献给李自成了。他自己说她是公主。李自成下令找太监来验，说不是公主。李自成就把她给了姓罗的一个将校。罗将校一看这么美女，从来没见过的，就要娶她。

0: 很有心计，他说我是天皇贵胄啊，你不能就这么娶我了，你要摆酒席举行仪式我才可以嫁给你。这罗某人呢就摆了酒席，高兴啊，是不是啊，喝呀喝呀喝呀，喝了酩酊大醉，抬到洞房之后完全醉过去了。这费氏啊，讲着罗某人呢割喉，这罗就死了，完了他自己上吊自杀了。各地的官员那就更不得了了，明朝朱家的王公贵族那个下场就是更为悲惨。所以不是崇祯一个人自杀，是一个朝代的结束，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对众多人来说是一场悲剧。后来清军入关取代了明朝，清朝皇帝后来他也不接受历史教训，历史又在重演。最后到了宣统三年，孙中山先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建立民国，到现在啊大说算100年了。所以还是要学一点历史，增加一点智慧，增进一点聪明，更好的提高文化的素养。所以我选择崇祯皇帝这个三碑，童年之碑、刚愎之碑、末日之碑，来看出乾清宫的三碑，反映出一个朝代的灭亡所给予人们的历史思考。
1: 至此，由严崇年老师主讲的大故宫系列节目暂时告一段落。在下一部节目中，严崇年老师仍以故宫建筑作为切入点，进入故宫的内庭区和后院区，带我们探秘后宫，透过层层宫墙，一同感受皇室家族的人情冷暖，敬请期待。乾清宫是紫禁城中最重要也是最为我们所熟知的宫殿，不仅仅因为它是天子所居，更因为乾清宫里有一块正大光明牌匾。在清朝雍正以后，这块匾后隐藏着信任皇帝的名字，这个最深的秘密让正大光明成为紫禁城最大的悬念。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为您讲述《大故宫》第二部第一集《正大光明》。乾清宫是紫禁城内廷的后三宫之首，是明清两代皇帝在紫禁城中居住和处理日常政事的地方。乾代表了天，乾清宫无论建制还是规模都是内廷的最高等级。乾清宫内陈设奢华，但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皇帝宝座上方悬挂的正大光明牌匾。这块匾在历史上十分重要，有关它的传说演绎流传至今。那么这块牌匾从何而来？关乎国家命运的接班人问题，为何竟与这块匾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北京社会科学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为您带来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二部第一集《正大光明》。
0: 乾清宫啊，还有非常重要一点，这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站在乾清宫的门那儿往里一看，宝座上头有一块匾，叫《正大光明匾》。所以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正大光明。先讲第一点，一，匾的来历。我们都知道乾清宫从永乐18年1420年建成以后，这名字啊始终没有改，一直到现在。其他很多宫殿名字都改一次两次三次，但是乾清宫没改。乾清宫建成了之后，它是地平宝座上。

头就是藻井，没有那块正大光明匾。明朝在乾清宫是14个皇帝，一直没竖这块匾。清朝在乾清宫住的是两个皇帝，顺治和康熙，两个皇帝。那这个匾什么时候挂在上面呢？是在清朝。清朝在什么时候呢？康熙皇帝说他爸爸就是顺治皇帝写了正大光明四个字，那这个匾呢就应该是顺康时间把它挂上。正大光明这四个字我查了一下，十三经里头没有，先秦诸子里面也没查到。那么正大光明这四个字是怎么来的，大家都很关心。正大这两个字查到了，啊，是在哪儿查到呢？是在义状团里面出现了正大两个字。那光明呢？光明是在义旅团里面出现了光明两个字。这样就把正大两个字和光明两个字拼接到一起，就成了正大光明四个字。这四个字太重要了。怎么见得重要呢？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当年翁同龢给光绪皇帝上课，教他读书写字，第一堂课讲什么呢？就是讲了八个字，正大光明天下太平。不仅仅是教给他识字写字，更重要是教给他一个理念，做国君要正大光明，要天下太平。那么这个话既然从易经来的，我们就把这个话连接起来看一看。易状串中的正大和易旅串中的光明组合成正大光明，就是说做人做事，为官为政，从学从商，修身修心，都要正大光明。正大光明匾挂到那儿，早就挂了，顺治、康熙等等就挂了。现在在我们啊中国人或者海外的华人，可以说人人皆知乾清宫上面这个正大光明匾。为什么呢？是用这个匾让大家都知吗？不是的，是用这个匾后有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就是雍正皇帝秘密立储的那个绝匣，也叫锦匣，就搁在这个匾后头。通过电视、电影、小说啊、文章、书籍广泛的传播，才使天下人很多人都知道正大光明这块匾。所以我要讲第二个问题，二，匾后故事。匾后这故事明朝不存在，为什么呢？明朝实行了皇位继承的嫡长制，就是嫡长子继承皇位，他用不着秘密立储。清朝呢？清朝不是的，清朝没有立嫡以长这制度。那么清朝皇位传承它是个什么制度呢？我给概括啊，分作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贵族共推制。老皇帝死了，新的皇帝怎么产生？贵族共推，贵族会议一共来推举。努尔哈赤啊，当年是共推的，推举的。努尔哈赤死了以后，皇位怎么办呢？皇太极啊，他是八大贝勒会议推举的。那皇太极死了以后，顺治怎么办呢？顺治还是啊，四个亲王，三个郡王，贵族会议经过协商斗争啊，最后推出6岁的顺治做皇帝，有

0: 多尔衮和济尔哈朗来辅政。所以清朝前三个皇帝，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都是经过贵族公推制推选出来的。到了顺治的时候就变了，变成什么呢？叫做皇帝遗命制。顺治临死之前要确定皇位，因为这时候啊，他不是暴病死了，他是得天花死的，有一个过程，让谁继承皇位，跟孝庄太后商量等等，就确定由8岁的玄烨，就是康熙帝继承皇位。这个时候注意啊，不是贵族会议公推，改成了皇帝遗命，皇帝临死之前做一个遗诏，把这个确定下来。顺治完喽，就是康熙呀。那么康熙这皇位怎么办？康熙这皇位他就立太子，立了废，废了立，立了再废，朝廷里头掀起了一场一场狂风恶浪。康熙自己因为这个事情心情郁闷，也得了中风。事实证明康熙的办法还是有问题了，最后是雍正皇帝继位了。雍正皇帝继位就改了办法了，改什么呢？就是秘密立储制。雍正觉得公开的宣布立皇储谁做太子，觉得这法不好，不立又不行，不立皇帝突然病故了怎么办呢？手足无措呀，没有准备啊，所以他就采取一个秘密立储的办法。后来到了慈禧的时候，把他办法又改了，改成什么呢？改成遗旨定储制，就是由皇太后来定皇储去继承皇位。所以清朝的皇位继承经过了贵族公推制、皇帝遗命制、秘密立储制和遗旨定储制。
1: 在古代中国，皇帝的继承人问题由于关乎国家社稷的稳定与未来，是皇帝最最重要也是最慎重的决定。清朝入主中原后，康熙皇帝也曾仿照前朝的嫡长子继承制，但引来了意想不到的夺位之争，诸皇子兄弟反目，骨肉相残。这一幕不仅伤了康熙皇帝的心，也让胜利者雍正皇帝心有余悸，于是秘密立储制应运而生。那么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这个制度在清朝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请继续收看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二部第一集《正大光明》。
0: 大家经常问我三个问题，先说第一个问题，什么是秘密立储？你老说秘密立储，正大光明匾又跟秘密立储有关，什么叫秘密立储？就是皇帝在决定他的继承人的时候，这叫立储。立储有两种，一种公开的，公开宣布，你比如万历皇帝宣布他的儿子朱常洛他做皇太子，万历不在了，他继位，这是叫公开宣布。雍正这办法是秘密，不公开宣布，我又定了，我又不公开宣布，既立储又秘密，所以叫秘密立储。怎么个立法呢？就是雍正在他的儿子里头选一个将来接班，把这个名字呢写在纸上，任何人不让看，就他一个人知道。写在纸上呢，把它装起来，装这个匣里头，也把它叫做绝匣，就是用锁钥把它锁起来，就是用锁把它锁起来，装在匣里头。装匣里头，你让别人打开看了或者丢了都是不好的呀。哎，用这个想个办法，哎，把它搁在哪儿呢？搁在乾清宫正大光明那个匾的后头，一般人够不着啊，没那么高啊。而且雍正是当众官员在，说我写好封，你们看啊，就搁到这儿，大家都知道。一旦雍正过世之后，还是要公众在那儿把这匣取出来，当众打开，当众宣布，啊，是既立储 有秘密。

所以叫做秘密立储。有人还问一个问题，就是第二个问题，有几朝秘密立储啊？从雍正开始，清朝有几朝秘密立储啊？我们看啊，雍乾嘉道，雍正、乾隆、嘉庆、道光，这是四朝。咸同光宣八朝，就是从雍正开始到清末，一共是八朝。这八朝秘密立储用了几朝？啊，那雍正用了，他用了。乾隆用没用？乾隆也用了，乾隆也用了。底下我也单讲，嘉庆也用了，道光也用了，四朝了。咸丰没用，因为他就一个儿子，不用了。咸丰没用，同治没用，同治没儿子，光绪没用，宣统也用不着了，啊，三岁继位，六岁就退位了，啊，所以清朝这个秘密立储啊，从道理上用了四朝，就是雍正、乾隆、嘉庆、道光。

0: 他死了，取下来换了，在阁上立了第二个，又死了，又取下来打开作废了。真正继承乾隆皇位就是嘉庆啊，嘉庆帝啊。嘉庆帝没有秘密绝侠，为什么呢？是嘉庆元年正月初一，乾隆帝在太和殿举行隆重盛大典礼，一则是为了新年啊，更重要就是二则是为了寿寿大典。乾隆皇帝他退位，他禅让，他是寿，教授的寿，授予的寿，谁接呢？接受着寿呢？是嘉庆雍颜，他在那接受，他接受皇位，所以当面寿和寿一交一接，接班交接班，他用不着那么个还瞎装着，还打开就用不着了。嘉庆完了就是道光。那么嘉庆传给道光这个秘密绝侠，是不是也在正大光明匾上头啊？大家都关心这事儿啊。嘉庆啊是在承德避暑山庄死的，暴死啊，突然就死了。死了以后还啊，这个时候道光在哪儿呢？绵宁啊，在哪儿？这个时候绵宁在哪儿？就在避暑山庄。大臣们都想起来了，赶紧到北京啊，到乾清宫啊，啊，当时踩着梯子还是怎么上去，怎么没看记载了，反正爬高上去了，找那个秘密的绝侠。很失望啊，没有，这就抓瞎了，没有你就不能立道光啊，你没根据啊。找啊找啊，一天没找到，两天还没找到，到第三天了，你国不可一日无主啊，你就一天两天三天你定不下来这事啊。哎，在嘉庆皇帝生前他那个随身那个太监，太监老提一个小盒，小锦匣，说打开看吧，打开一看还锁着呢，锁着着你找不到钥匙，当众啊，大家互相监视，打开一看，那个秘密立储那个遗诏啊，就在这小盒里头。这么道光皇帝呢，继承皇位，算有一个合理合法的一个文字的依据。道光以后就是咸丰了。道光是不是还是用这个啊秘密建储，这绝侠还放在正大光明匾呢？后面呢？我们注意，道光临终之前呢、啊，他头脑还清楚。他说我要宣布我的遗命，就把他这个儿子咸丰叫到他的病榻前头，还有其他人在场，宣布立咸丰继承他皇位，定一心为恭亲王。所以道光临终的时候是当着朝臣面在病榻上直接宣布的。道光完了，这是咸丰，咸丰完了，他儿子就一个同治用不着啊，同治没儿子也用不着啊，光绪没儿子也用不着啊。所以啊诸位啊，雍正皇帝定的秘密立储这个绝侠，实际上在正大光明匾后只用了一次。
1: 为了皇权的平稳交接，清朝雍正皇帝设立了秘密立储制，把国家的皇位继承人问题变成了皇帝一个人的问题。在皇帝驾崩前，一切都是悬念，旁人无从智慧，这也意味着皇帝的集权达到了顶点。但国毕竟不同于家，不是皇帝一个人的。那么清朝的秘密立储制度与正大光明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请继续收看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二部第一集《正大光明》。
0: 这块匾后面这个秘密立储绝侠只用了一次，我们从这一次做一点历史的思考，所以我讲第三个问题：三，匾外思考。请一。

立太子不好。有人说从秦始皇以来一直到明朝，到崇祯，崇祯立太子啊，2000多年，你怎么说不好啊？我说啊，从秦始皇以来到崇祯皇帝啊，2000年的帝制立太子有他的道理，所以他长期存在。但是我们今天是站在21世纪，站在中华的视角，站在国际的视角来看皇位继承问题。为什么立皇太子不好？为什么清朝从康熙之后改了不立皇太子，特别是不公开立皇太子？因为他有三个弊症。第一，容易自骄，自己骄傲。我都当了皇太子了，康熙那个皇太子胤禛啊，2岁就当皇太子了，别人捧着哄着抬着举着，周围都是奉养的话，就容易自骄，自己跟自己骄傲，不能严格的修身修心，严于律己。康熙把皇太子废了，原因之一啊，就是皇太子骄傲，搞特殊化，搞特权，不宜做一国的国君。康熙废皇太子胤禛，也说明公开立皇太子是有问题的。这是其一。其二，容易接党。这些大臣们呢，一看呢，你是皇太子啊，皇帝老了，老了就很快就不久于人世了，我们靠吧，靠谁呀？靠皇太子。我如果靠皇帝，皇帝死了，皇太子没注意得罪了，他反过来收拾我呀。为什么康熙要废这胤禛啊？除了他自己骄傲以外，第二个原因就是结党，就是朝臣也好，他兄弟也好，就拼命靠近他，就形成了一个皇太子党。形成皇太子党，这个朝廷里就变成两个中心了，皇权和储权，储君的权力相矛盾，相抵触。天不能二日啊，国不能两个主啊，一个是主，一个是储君。储君呢也接了个党，一大堆势力就准备接班呢。其三，容易内讧。你不是定了皇太子了吗？皇太子他有兄弟呀、啊，那兄弟有的就拼命靠他，有的我要想法跟他爸爸面前说小话啊，引起他爸爸对着太子的怀疑啊，完了就废了他，废了他别的兄弟就可能当太子了。康熙朝后期到雍正朝初期，这个骨肉相残是非常惨烈的。所以我说啊，立皇太子不好。为什么不好？一，容易自骄；二，容易接党；三，容易内讧。还有二，一人定不好。皇太子谁来定？当然一个人定呢，一个人定不好。明朝皇太子定啊，当然是皇帝一个人定了，但大臣你还可以参加点意见呢、啊。你像那个万历皇帝定着皇太子，是定朱常洛做皇太子啊，还是定那个郑贵妃的儿子福王做皇太子啊？就大臣们还上奏章啊，提建议啊，你还可以参加这讨论。尽管皇帝不高兴，但是你还有的时候还可以说一说。清朝的皇太子啊，典型的是一个人定。一个人定怎么不好呢？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同治死了以后定光绪，光绪死了以后定宣统，谁定啊？一个人定，一个人谁？慈禧皇太后定。

0: 就把他定。慈禧皇太后定的时候啊，他不是任君为贤，而是任君为亲。同治死了以后，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同治的兄弟、堂兄弟，你还是有啊，不少啊。正德皇帝死以后，不是堂兄弟嘉靖来继位吗？那你同治死了以后，光绪继位，你可以选择一个成年的吗？为什么就选这个4岁的光绪啊？慈禧有私心呢。就光绪他有特点呢、啊，什么特点呢、啊？他爸爸是谁呢？是醇亲王奕轩呢、啊。奕轩是皇帝的弟弟啊，是咸丰皇帝的弟弟。他的夫人是谁呀、啊？是叶赫那拉氏啊，是慈禧的妹妹啊。慈禧从他妹妹和妹夫生的这个儿子选一个，就是光绪。问题大了，底下我还要讲。那你慈禧你还不许教训啊？你光绪死之后让谁继承啊？让宣统。宣统是谁呀、啊？是奕轩的儿子，就他妹夫的儿子，叫载沣。载沣的儿子，他还有这么一个关系啊，血缘的关系啊。那宣统的妈是谁？宣统的妈是瓜尔佳氏。瓜尔佳氏谁？瓜尔佳氏，他爸爸是荣禄。荣禄跟慈禧特殊关系，我们不讨论。荣禄那个女儿就这个瓜尔佳氏是啊，很多书说她是慈禧的干女儿，还是皇家这个特殊的交叉的血缘。爱新觉罗氏和叶赫那拉氏两种血缘交叉选了光绪。爱新觉罗氏和瓜尔佳氏，这个瓜尔佳氏啊，看起来不是叶赫那拉氏啊，这个瓜尔佳氏是慈禧的干女儿啊，世通几处啊，这么一个血缘交叉选了宣统。你要不是一个人定，贵族公推制肯定给推翻了，或者像明朝皇帝那儿可以大臣议论，大臣肯定会提出反对意见。我一旨定了，谁也不要说话，就这么定了。
1: 在家天下的帝国时代，统治者既要保证家族的江山世代绵延，更要防止自己的地位受到挑战。清朝从雍正以后建立皇储的方式，由皇帝一个人秘密定，到太后一人公开定，这已然背离了正大光明的统治思想。在此情况下，晚清的继承人一代比一代孱弱，最终清帝国在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中走向终结。请继续收看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二部第一集《正大光明》。
0: 其三，啊，闭门定不好，把门关上来定不好。慈禧定光绪和宣统的时候，啊，不仅是一人定，而且闭门定、关门定，外界事情不考虑，爱怎么着怎么着，我老佛爷就这么定了。我为什么关门定不好啊？闭门定不好啊？这个时候一定要放开眼睛看世界呀、啊！世界已经在进行文化的交流了，自愿的、被迫的、自觉的、不自觉都在交。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之后，就是在那交流。你得睁着眼睛看国际的行啊！国际这个时候特点是什么？是在走工业化，在走民主化。慈禧这时候您又不走工业化，还不走民主化，你又不走贵族公推，你一个人就定了。国外是个什么情况？我们先看美国，和同治同时的美国总统是林肯。同治6岁当皇帝，是在皇宫里头，没见过世面，没经过风雨啊。林肯呢、啊，出身贫苦， 父亲做

0: 铁匠，他自己务过农做过工，他自己刻苦学习，主靠自学，考取了律师资格，又做国会的议员，丰富的社会经验，所以当了美国的第十六任总统，主张解放黑奴，南北战争取得美利坚合众国南北的统一，给美国的后来的强盛奠定了重要基础。你说拿林肯跟慈禧跟同志比，素质是不一样的呀。欧洲就拿德国的俾斯麦，德国俾斯麦和同治、光绪基本上同时，俾斯麦当过驻法国的大使，还当过驻别的国家公使，有丰富的社会的实践经验，强硬的外交的手腕，在他手里头德意志统一了，德国逐渐变成强国，当然也对他批评说他铁血宰相，但是就个人的素质和能力来说，俾斯麦和慈禧和同治、光绪比不可同日而语。我们的近邻日本，日本宰相是伊藤博文呐。这个时候中国什么时候？中国就是同治、光绪的时候，伊藤博文当过兵库县的知事，就他有实际工作经验，又到英国去留学学海军，又有留学的经验，在他手里头日本逐渐的强大。还有一个就是俄国的亚历山大二世和光绪基本同时，这个人也有丰富的经历，俄国进行了关于农奴制这方面改革，给俄国的强盛现代化打下了基础。这四个人，林肯、俾斯麦、伊藤博文和亚历山大二世，这些人功过我们不评论，就个人的素养来说，跟慈禧比，跟同治比，跟光绪比，不是在一个层次上。我个人始终觉得两个国的较量，当然看经济，当然看军事，首先看的是这两个国家元首他的素养、他的水平、他的智慧。跟两军交战一样啊，首先看两个统帅啊，慈禧啊一言定大统，选了光绪四岁，选了宣统三岁，这么一个国家象征的帝国最高统治者，一个四岁一个三岁，再加上慈禧，慈禧我不是说女权主义如何如何，慈禧做个女人来说是聪明的，长得也还算可以，又有权术，但是第一您不懂农，第二不懂工，第三不懂军，第四不懂商，第五您也不懂学，您写那个字好多是别人代笔的，贴在皇宫那儿。你在现代化工业化这个大潮里头同西方那些大国首领较量，显然不行，不适应。这是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以后，清朝逐渐走向衰落，直至灭亡一个重要原因。我们今天讲的还是乾清宫，乾清宫后面就交太监，所以下一讲我们讲交太殿。谢谢大家。
1: 交太殿位于紫禁城中，乾清宫与坤宁宫的中间，它既是皇后举行礼仪的礼堂，更承担着报时和存放国玺两个重要的国家职能。那么交太殿是如何为天下报时的？这些琳琅满目的国玺又无言地诉说着怎样的一段沧桑？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二部第二集《交太乾坤》。
2: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 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1: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0: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1: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0: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1: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0: 走了走了，开工了。
1: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2: 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3: 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灯管、电池、油漆、药品、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

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6度，北五十家子晴，最高气温15度，黄土梁子晴，最高气温15度，平北晴，最高气温15度，柳溪晴，最高气温15度，黄土房晴，最高气温15度，戚家寨晴，最高气温15度，辽河源晴，最高气温11度，榆树林子晴，最高气温17度，大庆水库晴，最高气温16度，卧龙镇晴，最高气温16度，台头山晴，最高气温16度，杨树岭晴，最高气温16度，清河镇晴，最高气温16度，南五十家子晴，最高气温17度，小四沟晴，最高气温17度，道虎沟晴，最高气温17度，七沟晴，最高气温17度，当坝晴，最高气温17度，波罗树晴，最高气温17度。平泉镇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6度。

0: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1: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2: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1: 师傅，粘200块钱95的。
2: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1: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2: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1: 走了走了，开工了。
2: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3: 大家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

0: 活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1: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2: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3: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4: 妈妈，是红灯，
5: 没人看见，快走。
4: 妈妈，你怎么不扔在垃圾桶啊？
5: 没事，没人看见。
4: 妈妈，还没投钱呢。
5: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6: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4: 我以为没人看见。
7: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8: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9: 小兔子乖乖唱。
8: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9: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8: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9: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8: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4: 叔叔也开过来了。
10: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11: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啊？
4: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10: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11: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10: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4: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1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纪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

我们需要更多优秀的 VR 影像作品来证明这种未来艺术形式的价值和权利。当下尤为关键的就是在对 VR 本体语言的探索和中国本土经验的挖掘当中，不断尝试讲好故事的更多可能。 VR 也就是虚拟现实，能打通框镜之内外，舞台上下，戏里戏外，一直被认作是未来艺术的候选媒介之一。近年来 ，VR 艺术在我国迎来了一个小爆发期。2025年，国家电影局印发的《关于促进虚拟现实电影有序发展的通知》，截至目前，全国备案通过的 VR 电影已经超过200部，约50部影片取得龙标。同时呢，景点、商场、博物馆、游乐场涌现出了至少400种 VR 项目。VR 艺术已成为艺科融合、新科技驱动下的文艺业态变革重塑的代表。近期举行的2026西安国际虚拟现实电影周，集中展现了当前国产 VR 影像的发展现状。在这里开箱测评，从 VR 如何讲故事的角度，邀请大家一起感受这种正在挖掘的艺术形式。

影像要想获得长足的发展，就要给观众一个理由，为什么要用 VR 看电影。这个理由通常是身临其境，但身临其境不是观众长期体验 VR 的原因，关键在于过了新奇体验的热乎劲儿之后，这个奇境本身要能给观众源源不断的意义体验。其方式之一就是讲故事。或许在大家的印象当中， VR 约等于黑科技，它确实能给前沿影像叙事提供各种玄幻的技术支撑，但用 VR 讲好故事的第一要义却是不要炫技。如小萝卜头的梦，让体验者与小萝卜头一起置身牢房，陷入梦魇，又一起在对未来的梦想当中走出黑暗。当你经历监狱的噩梦恐惧，未来的开拓，你会发现身体在不同空间中的感受被充分调动起来，并服务于共情。在场不仅是体验者和小萝卜头在影像环境当中的物理共处状态，更接通了我们与先烈跨越时空的精神联系。在今年的展映当中，小萝卜头的梦、木兰、2125错位行动，还有半吊被子、悲娘救陪娘啊，惠娘救陪娘，都是在技术上没有多少交互的作品，但他们致力于在剧本、视觉、声景等手段上下功夫，从故事、视听、精神的多个维度拉满在场的体验。不得不说， VR 虽为交互叙事提供了新的可能，但如果交互脱离叙事或者是意义，反倒不如让观众安安静静地坐着，感受一个朴素却动人的故事。

0: 声。
1: 怎么讲和讲什么，如果只是使用成熟的视听手段讲故事，又会面临另一种质疑，为什么要用 VR？ 这就关系到 VR 的媒介特质是什么，这些特质如何更好地服务于讲故事。玄奘与秋瓷就是这样一部叩问 VR 媒介本质的作品，观众和玄奘一起途经秋瓷国，体验洞穴里之华美，舞蹈之曼妙，集市之繁华，但体验的高潮并非奢华的景观，而是这一景观瞬间褪色和破碎的那一刻。影片主题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作品的一句台词，是贯穿体验始终的哲学毅力，也是以制造真实幻境著称的 VR 本体特征。玄奘与秋瓷用

360度的华美幻境，让观众深刻地体会到静生静灭的哲思。媒介语言与体验内容如何才能更好地适配？不少展映作品都呈现出了该问题的探索。太虚幻境以混合现实的 MR 技术讲述红楼般的故事，作品让真人表演与数字环境在同一时空对接，假作真实真亦假，讲述故事的方式更是所述故事的主题。鬼吹灯之精绝古城将悬疑解谜故事内在的互动要求发展为与故事情节紧密切合的交互设计，体验的沉浸不只来自于故事，更来自于战斗和解谜中的心流。一句话， VR 怎么讲要始终服务于讲什么，讲什么和怎么讲适配，才能充分发挥 VR 的媒介特质，也才能更好地表达我们的体验和故事。

继续和大家说 VR 影像哈，为什么提出 VR 影像和中国故事？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把 VR 影像当作电影强国建设的一个发力点，更因为 VR 的媒介特质尤为适合讲中国故事。在 VR 体验当中，用户的身体行为是重要的意义支点，这对于注重体悟历练有着身心合一的传统中华文化来说，简直是激发创作可能性的理想媒介。本次展映和参评的作品也体现出具有深交互探的中国叙事趋势。譬如说，龙门金刚当中的你化身石匠，参与守护龙门秘境，体验始终埋着一个追问：金刚是什么？答案在结尾浮现，金刚不灭，皆因凡人提灯。此时你才发现自己确实曾经提过一盏灯，照亮洞穴当中的黑暗前路。提灯和照亮在这里不仅是一种交互行为，也构成了故事的要义。在孔子这个意境当中哈，你化身孔门弟子，与老师一起被困于此哈困顿处境之下，孔子的选择和行动具象化地呈现出了他的价值理念，观众也在具体的故事情

境界当中，跟着孔子一起行礼，对传统文化有了更切身的体验。参评作品当中还有以威亚尔交互展现行王坐卧皆为修身的少林功夫之神，展现华夏祖先如何用劳动和手艺创作文明的预见伏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身体及其表达历练的重视，在这里与 VR 体验的具身互动同频共振，这让我们不禁畅想 VR 的具身交互是否能承载更多更好的中国故事呢？

对 VR 影像艺术发展来说，市场还需要培育，技术仍需要迭代，标准有待统一，管理正在创新。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更多优秀的 VR 影像作品来证明这种未来艺术形式的价值和潜力。因此当下尤为关键的就是在对 VR 本体语言的探索和中国本土经验的挖掘当中，不断尝试讲好故事的更多可能。为什么要看 VR 影像？回应好这个问题，不仅关乎 VR 影像的发展，更关乎未来叙事的可能性。

0: 源不浪费。
1: 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灯管、电池、油漆、药品、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2: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3: 您有一张传票。
2: 我会去法院核实。
1: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2: 我会亲自查证。
3: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2: 我会走正规渠道。
1: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2: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3: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2: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4: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7: 到2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8: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9: 小兔子乖乖唱。
8: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9: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8: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9: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8: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

0: 你是否真的快乐，在我们相爱的每一秒，我在你心里是否重要，怎么出现宝贵的记号，难道是不来。
1: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

0: 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3: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

0: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2: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3: 2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4: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5: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6: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5: 哎，你，老婆，面来喽。
7: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6: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5: 快帮我拍拍。
6: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1、2、3，茄子。
5: 帮我拍背。啊！
2: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8: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9: 衣服脏了，洗。
8: 身上脏了，洗。
10: 车脏了，洗。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11: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12: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13: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14: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5: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13: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1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6: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7: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6: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7: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嘿，还有香蕉皮呢，你这走你！嗯，这还2月前的报纸呢吧？啊、嗯，走你！
16: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7: 哈！
16: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

0: 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生活超给力，
3: 快乐来接力。
2: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3: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2: 让烦恼一键清零，
3: 让好运天天爆棚。
2: 生活超给力，
3: 幸福新定义。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的天气情况来到了一个啊0到16度啊，今天明天两天的低温已经直接下探到一个零下啊，不能说零下啊，已经下探到0度了，就是非常非常的冷了。昨天晚上也就是已经隐约快感觉快给我冻醒了，然后最近也是换上厚被子，包括咱们的早晚温差现在一个雷霆的接近20度的温差，也是。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吧，那个一定注意好这个换季的防寒保暖工作，多准备这个就是比较灵活的这个保暖以及这个能脱的保暖衣服啊，就是随时可以调整，因为中午白天太阳光足的时候又依然会很热。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那么今天也是国庆前最后一期节目了，然后也是提前预祝大家度过一个欢乐的国庆假期。然后但是我们这个目前这个天气呢，也是进入一个算是夏秋衔接到秋冬衔接的一个状态啊。众所周知，我们承德这个地区是没有秋天的，秋天都非常短，有可能就是前几天还在穿半袖，过几天有可能就不说转羽绒服，可能也快转棉袄了。然后天气也是冷的会很快，然后包括咱们有些地区来暖气来的比较晚啊，可能要11月1号才能正式来暖，也就是说这个你像我们10月1回来7号开始，到咱们这个11月1号还有一个20多天的这个时期啊，这在这儿在我这儿一般统称为这个难熬期。就这一段时间在家里的晚上的这个气温可能会比这个室外还要低啊，就是冷的比较夸张。但是呢，就是也是这里提醒大家，就是在这种难熬期呢，更是要做好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更是要做好咱们的这个防低温工作啊，一定要小心，不要因为这个换季然后冻到自己。同时呢，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像咱们国庆有没有什么好的出行计划？像这种冷天，应该咱们北上旅行，像咱们周边坝上，咱们承德的坝上或者张家口草原啊，甚至再往北的地区，我感觉应该已经不是太适合去的时间了。然后如果说去这个别的地方，有没有什么这个比较大家比较推荐的，然后觉得比较好玩的地方，然后或者说干脆就是自己已经有制定好了的这个出行计划，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线上互动平台与我们进行一个留言互动。
1: 你说过世界会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那么刚刚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这个国庆假期的这个出行计划，然后我们看到也有不少这个听众朋友们就是有这个南下的这个想法和计划啊，就准备去一些南方的城市暖和一点的地方，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最起码这个天气上应该还是比较舒服一些。但是像我们国庆假期期间呢，因为各种这个交通拥堵啊，加上各个景区人流量也是比较爆满，其实比较推荐大家去一些就是更偏向休闲而非景点的地方，开开心心去找个这种温暖一点的这种海边城市，或者这种就是风景好一些的地方，然后去度度假，泡泡温泉，放松一下这个被工作折磨了接近一年的这个身心啊，然后这个更有利于我们保持一个更健康或者更健康的身体状态，也更健康的心灵这个精神状态啊。然后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出去玩一玩，但是同时呢，也要尽量避开一些这种高峰期的这个交通啊，或者是这种景点。就我觉得其实也不是说不推荐大家去，就觉得有点没必要。因为确实一个是天气确实很，就是天气确实变天变得很剧烈，另一个就是这种景点一个是人也多，再一个咱们这个酒店呀，这个景点门票或者一些服务的这个价格也是跟着假期持续的一个水涨船高。所以说如果大家有什么好一点的小众宝藏去处，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线上互动平台与我们进行一个留言互动，告诉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

0: 喂，
1: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2: 引导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3: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0: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4: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5: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6: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4: 得嘞，又来活啦。
7: 新年的东声叫响喽。
5: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4: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8: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9: 啊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8: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9: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10: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11: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8: 你们怎么来了？
12: 这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8: 爸，瞧您夸张的。
13: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12: 啊。真的？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13: 知道了，谢谢爸妈。
14: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12: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14: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12: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14: 哎，哎呀，爸，爸，说话呀。
15: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
16: 张志明今年七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17: 别忘记问我弟啊。
16: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三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的保存着。
18: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16: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18: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16: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18: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16: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18: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19: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10块，103块，328块。
2: 爸，你看400块耶！
0: 啊，哦。
2: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

0: 早点回来。
1: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2: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3: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2: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3: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2: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3: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2: 走了走了，开工了。
3: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4: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5: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6: 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平泉新闻。
8: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中共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召开第6次常委扩大会议。今天的乡村行看振兴专栏为您播出的是东庄村小番茄铺就富民路。清河镇开展安全宣传5禁，织密辖区安全防护网。市乒乓球协会举办乒乓球混合团体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29日，市委书记李健主持召开中共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6次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

会议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意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突出抓好三制度一机制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聚焦重点领域，深化隐患排查整治，紧盯火源管控，筑牢秋冬防火防线，压实各级责任，严格值班值守，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产业，

0: 和绿色化转型，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打造具有平权特色的先进制造业集群。要强化创新驱动，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坚持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搭建好产学研对接平台，鼓励龙头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要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落实落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各项惠企政策，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主动靠前服务，及时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会议听取我市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经济运行等工作情况汇报，并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消息，七沟镇东庄村依托小番茄特色种植产业，盘活村内土地劳动力资源，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内生动力。走进东庄村三秀家庭农场小番茄种植大棚内，清甜小番茄长势喜人，硕果盈枝，饱满鲜亮的果实挂满藤蔓，清甜果香弥漫棚内，农户分工协作，忙着采摘、分拣、装筐，一派繁忙景象。三秀家庭农场负责人常秀娟：
1: 整个家庭农场占地40亩，17个大棚，7个小西红柿大棚，品种叫清甜，七月份开始采摘，目前产量10000多斤，线上线下同步销售，一个大棚大概3万左右吧，主要销往北京、山东、承德和本地各大商超。
0: 相较于传统种植品类，清甜小西红柿抗病性强，挂果周期长，经济效益可观。近年来，东庄村立足乡村资源禀赋，紧扣乡村振兴发展思路，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摒弃传统单一种植模式，大力发展特色果蔬种植产业，让特色农业成为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坚实支撑。东庄村党支部书记刘小佳：
2: 下一步，我们东庄村将依托玫瑰园、食用菌、蔬菜大棚等特色产业，抓好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护，持续体质增效，不断拓宽产品销售渠道，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带动群众稳岗增收，壮大集体经济，以产业振兴夯实乡村振兴坚实根基。
0: 本台消息，日前清河镇联合市消防救援局、杨树岭镇供电所、燃气站开展安全宣传五禁及安全隐患排查专项活动，筑牢辖区安全防护防线。工作人员走进严帐子中心小学，为同学们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发放安全科普手册，提升青少年安全防范意识。随后深入镇域内企业、餐饮饭店，围绕消防设施配备、安全生产、用电及燃气使用情况开展细致检查，对发现的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督促相关单位落实整改。企业负责人宋宁：
3: 通过这次安全生产检查，让我们学到了消防知识，提升了自救能力，同时也发生了一些存在的不足，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整改，补足短板，确保安全生产。
0: 工作人员还走进辖区村民家中，向群众讲解安全用电、燃气使用注意事项，普及居家安全常识。此次活动把安全知识送到校园、企业和群众身边，有效排查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清河镇副镇长陈阳：
4: 下一步，我镇将持续深化安全宣传五禁活动，聚焦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健全闭环整改机制，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为全镇经济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0: 本台消息，日前市乒乓球协会举办2026年陆美达杯乒乓球混合团体赛，来自全市各行业的115名乒乓球爱好者齐聚赛场，

0: 同台竞技，切磋交流。赛场上，选手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精准发球，快速接挡，强力扣杀，每一个回合都精彩纷呈，充分展现了顽强拼搏、积极向上的体育精神，现场氛围热烈浓厚。参赛选手韩金旭：
1: 很高兴参加这次比赛，能够和众多球友交流切磋，既锻炼了球技，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比赛氛围很好，享受乒乓球带来的快乐。
0: 本次比赛采用乒乓球混合团体赛制，赛程设置科学合理，依次开展男女混双、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等项目比拼，各队伍默契配合，团队协作，比赛节奏紧凑，对抗性强，既考验选手的个人技术，更锻炼团队协作能力，全面提升了赛事的观赏性与专业性。承德路美达饮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斌：
2: 我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大力支持群众体育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也期待大家把赛场上顽强拼搏、团结协作的体育精神带到工作生活中，共同助力我市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1、线索征集范围，

0: 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王传林播讲的评书《大清侠义图》。
2: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说现在这位蛮子孔秀啊，告诉那四个小道童，说你们这么拿呀，啊，你们太混着，你们身上能有几个兜啊？嗯，说这阵儿四个小道童一听，那老谭院，您快给我们出个主意，我们好多拿一些。我呀，老子告诉你们吧，你们把两条裤脚来，哎，看见了吗？就是把这两条裤脚在这个腿腕子上哎绑紧了，然后把这个裤带解下来往这裤子里这么一装，那不就多了吗？哎呦，这主意太好了。于是四个小道童啊，把自己两个那个脚腕子那儿绑好了。过去来说不都打这个裹腿吗？所以说把那个腿带子解下来，紧跟着把这个腰带也解开，把两条腿的这个裤子装得鼓鼓的。我呀，你们装的怎么样了？这四个小老道到了这阵，吊着这个腿肚子站在那儿，坏了，怎么意思？走不动了。张老侠、海川老哥俩一看，哈哈大乐。孔秀啊，一看这个气，哎呀，真是个混蛋东西，迈步都成不了了，快拿出来一些个吧。那我们舍不得。嗯，你们是舍财不舍命啊！我告诉你们，我现在可就放火了。说四个人万般无计奈，蹭到了这个庙外，

说怎么蹭到庙外，他走不动啊，掏出一些个埋起来了，等回家之后啊，回头啊再拿来。说这阵老瞎张子美把这个金银呢全部的弄到外面埋好了，然后一把火把这飞龙观给他烧了，火光大作呀。说这样前不靠村后不着店，那没人管呢。说这爷儿四个放了一把火，转回了这个扬州的客店，说这是都快上了店门了，略微的休息一下，天光大亮，算罢了这个电饭账，多给了一些个小费，这才呀、来到这个九龙观的东角门。这个张子美啊用手拍门，功夫不大，小道童啊出来开门，无量佛，原来您是师叔啊，弟子有礼了啊，请起请起，你师父可在观中啊，昨天下午啊就候着几位呢，现在啊下棋呢，您请进来吧。好好好，海川呢，咱们爷儿仨去这个贺轩吧。说这蛮子孔秀啊，他问这道童，哎，我说小师弟啊，我的这个教习可在观中下棋吗？哎呀，您快去吧，正在那儿呢。角门啊关好了，大家伙一直到了西院，一看这院子里栽着这个奇花异草，浓郁芬芳啊。这小道童啊打帘子，海川往里头一看，迎面站着一位老仙长，嚯，大身量，圆背丰腰，身穿着银灰色的道袍，黄缎子护领，佩戴着一口宝剑，这个剑名了不得，叫巨绝，长四方的这一张脸，面似阴盆，两道残眉，慧目放光，鼻如玉柱，口若丹荼啊，额下一步阴然，有如扇满小斧，白髯挽着这个道冠，金簪子别顶，笑容可掬，慈眉善目的。在这八仙桌子上放着棋盘子，上边有不少的棋子，两旁站着两位，上手是一位高大的和尚，黄色的僧袍啊，黄护领，黄中衣，黄缎子，寸底的僧鞋，光头上顶着六块受戒的这个香疤了，赤红脸，两道长眉毛，瘦毫特别的长，下手呢是一个瘦小枯干的小老头，墨色槽的一身，脚底下是厚底的夫子履，短眉圆眼，大白胡子爪，白剪骨子绸的小辫，很是精神。张子美这阵抢上一步近身呢，跪倒磕头，道兄张鼎张子美有礼了，我梁佛，张贤弟请起请起。这阵道爷把张老侠扶起来，听说贤弟们来了很是高兴，昨天我就没出去，在观中等着几位大驾。我说道兄啊，我给您介绍一位新朋友，我梁佛。好啊，我说海川赶紧过来行礼，这位就是司马道兄。佟林这阵过来磕头行礼，司马道兄小弟佟林拜见了。这阵司马空啊伸手相搀，哎呦，久仰贤弟之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今日方始如愿。司马空说到这儿回过头来，高僧快来见一见，你们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弥陀佛，师弟佟林呐、哥哥早就知道你了。海川这阵是恍然大悟啊，知道衙门前的这位感情是自己的二师哥长眉罗汉铁背禅师普照。这个普照啊细问了海川一番，海川就把出事以来的事情可就全说了，最后说道，这一次小弟代替我哥哥侯振元恭请司马道兄还有在座的各位兄长出山相助，不胜感激。老仙长司马公听完之后口诵着佛号，我梁佛，海川贤弟张贤弟，我与圣手昆仑镇东侠侯振元深交已久，总想专程的拜谒，只因俗事多忙未能如愿，今日二位贤弟来到闭关敦促愚兄，敢不如命吗？不过以贫道管见，杭州设擂与贤弟捉贼得宝，这原是两回事，同贤弟是拿二寇请国宝，倒是应该认真对待。至于啊杭州擂的事情，真要是邀请愚兄擂台以上与邱老侠当场动手，分出个强存弱死，不是愚兄我切真，恐使贤弟们失望，因为愚兄八十有五，年纪高迈，自相所学也难。

比邱老侠呀，应该是知难而退，不去杭州泪为对，为什么还要去？只是盛情难却，可是有一节，我想邱侯二老因为徒弟们这小小的争斗，就打算与兵戎相见，很是不妥。愚兄此次去杭州，想为两造平息此事，如果说能办得到，两方化干戈为玉帛，化吴越为一家，化贤为好，咱们多交几个朋友岂不是更好？二位认为愚兄的想法怎么样啊？海川一听一抱拳道：“兄的高见，实为我兄侯廷的原意，我们都是这么想的。我梁府那就使愚兄放心了，普照禅师跟海川这是亲师兄弟，不需要山人再请了。陶老谭院也应该拔刀相助。哎，我陶某有什么本领？但是也愿意随众位之后赴汤蹈火。”海川一听啊，是一一的道谢。哎，就在这阵从外面进来两个人，海川一看，嘿，好样子，说这两个人啊都在20多岁，前边这个中等的个头，细腰炸背膀，身穿啊宝蓝绸的长衫，腰上系着绒绳，长圆脸啊面如冠玉，两道剑眉啊如漆刷，一双虎目似朗星，英俊之中显得诚实。后边这个好像啊略微的小一点，白润润的这个脸色，两道弯眉，一双大眼睛，鼻如玉柱，齿不唇红，显得很淘气的样子。海川呢很是高兴，也很喜欢这两个孩子。我说道兄，这两个孩子都叫什么名？我梁佛贤弟，这大一点的今年19岁，是我的一个小侄子，父姓司马，单字明良，我给起了个外号玉麒麟司马良。后边这孩子18岁，名叫夏九龄，有个外号多臂童子。前面这个老实，后边这个是最淘气，他是最料。海川一听啊，就这么一笑，哎呀，叫多臂童子甭问的，准是好打这暗器，对不对？嘿，我跟你说，他们俩全会，一个是链子锤呀，一个是链子术，一个会打这个毒药镖，一个会打这个毒药剑。海川一听啊，就愣住了，脸上很不高兴啊。我说道兄，你可不对啊。兄弟，我怎么不对？不是小弟我嘴直啊，您身为南侠，就应该教弟子走正路，不能入这个邪途。两个孩子很小，这暗器不应该教，更何况这个毒药的暗器，未免伤天害理，损德行吧，最好给他们收回来，不让他们使用。司马县长一听啊，叹了口气，哎呀，贤弟责备愚兄甚是，现在已经啊不让使了，此事皆怪愚兄大意。这司马空的武艺啊，是和他的一位伯父连，他的伯父啊叫司马彦，出家在这个云南大理的玉真宫。这位老仙长啊，文武两科，水旱两面，内外两家都非常的好。南侠司马空呢，钟馗武剑士就是他伯父所教啊，聚结宝剑是他伯父所给，会打这个暗器，会配这个毒药，也会配这个解药，而且啊精通水性，人称什么呢？海内寻真，成名是多年了，隐居在这个九龙观。在这个铁罐街上呢，有一个卖豆腐的下老头，这个夫妻俩都很好。有一年呢，染了这个湿疾。什么叫湿疾啊？按现在来说吧，就是啊瘟疫、流行病，相继的去了世了。只留下一个5岁的孩子叫九龄。南侠这儿呢有一个侄子叫司马良，6岁的时候也是啊丧失了父母。这样呢，老县长就把这两个孩子给留在庙中了。由于孩子们呢聪明伶俐，老县长啊就教这两个孩子盘腰窝腿站架子，36大架72小架，这是学习啊拳脚兵刃的基本的功夫。然后呢他又教孩子打拳，练习兵刃。开始的时候他这是为了解闷才教，后来一看这俩孩子还真行，于是就把这个2武经的功夫可就拿出来了。两个孩子是越学越高兴，从来就不用别人督促，老道爷也是越教越高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之间12年，

0: 两个孩子是真用功了，一个会打亮音镖，一个会打这个袖手剑，真是上打飞禽下打走兽啊。深夜晚间呢，打这香火头百发百中，从来就没落空过。单说有一年，这个老仙长啊，把这两个孩子叫到贺轩，我说灵儿，我说梁啊，今天把你们叫来有点事情。想当年呢，我的伯父授业于我，有一种啊治毒药暗器的方子，我准备呢炮制一料，你们两个呢要帮助于我，记住没有？这小哥俩一听啊，赶忙的答应，哎，记住了。咱说检验到了第二天，南侠开始买进这个药品，等到把这个药位啊买齐了，一共是72味，这就开始炮制了。什么药应该颜面啊，什么药应该去皮儿啊，什么药应该啊烘焙啊，什么药应该煎呢、啊、并且来说每味药啊应该有多少的分量。这个中药讲究的是君臣佐使啊，用了一个月这才啊配齐了治好了。老人家把这个药收起来，并且告诉他。
1: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还有配置这个解毒药的方子，将来呢也得制成啊医疗，到时候啊还让他们俩帮忙。事情呢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有一天，老道爷想查看他们使用的兵器暗器，哪料到啊这个镖囊里的亮银镖啊怎么是这毒药镖了？再一看夏九龄的这个袖剑，感情也是毒药剑了。我娘佛，这两个孽障竟然敢背着山人身染下流，为非作歹呀，枉交匪类，哪里来的毒药暗器呀？说老仙长啊，回到这个贺轩，把这个戒尺、啊、放在这个桌子上，等着他们俩回来。没有多大的时间，司马良夏九龄可就回来了。进了这个贺轩，老仙长把这个脸一沉，手拍着桌案，啪的一声，奴才你大胆，还不跪下。这个司马良啊是个胆小的孩子，到这阵一看吓坏了，双膝点地扑通可就跪下了，吓得要哭。可是啊这夏九龄怎么着，哎，则是不然，他不但淘气啊，而且这个胆子大。因为啊这个司马良啊管南侠叫大伯，所以说啊他也叫大伯。这九龄往这一跪，大爷，孩儿我们犯了什么罪了，照您老人家生这么大的气？小奴才，你怎么着还敢嘴硬啊？嗯，你们两个奴才背着伯父我在外面结交了什么坏人，你给我从实讲来，如果说花言巧语欺骗于我。他说到这儿，他一伸手把这个戒尺拿起来，如果说你们两个孽障不说实话，我就着实的拷打你们。哎呀，哎呀，我跟你说伯父，我跟梁哥哥谨遵教诲啊，没有半点的错误，招您老人家生气。至于结交匪类，弟子二人十余年来没交过一个外人。说这老侠客这阵气得直吹胡子，我梁佛冤家，你还敢嘴硬？我知道梁儿呢，他是个忠厚的孩子，但是你胆大妄为，你既然没交匪类，我倒要问问你们两个奴才的镖跟袖剑怎么都是毒药的，怎么来的？讲。说南侠啊认为啊他这么一问，问这一句两个人都得吓得颜色更变。没成想啊夏九龄笑了，嘿嘿嘿。这老头一看，怎么的了？我说大爷，那不是您教给我们做的吗？什么我教的你们更是胡说了。您别着急，您听我说，您听孩儿我跟您提提。好，那你给我讲讲。夏九龄啊这才啊细说了一番当初老道爷让他们俩配药。当这个晚上练完了功夫，小哥俩回房休息，夏九龄啊就问这司马良，我是梁哥哥，大爷让咱们俩明天帮着配药，你说这是干嘛呀？那他老人家一个人忙不过来，必须有人帮忙啊。夏九龄一听啊一摇头，哎，不对不对，哥哥您到什么时候才能聪明一些？你怎么是又数了我？我不是数了你，你想想这是配的毒药，咱们俩是大爷的心爱的孩子，他要配药应该躲避咱们才是，为什么还得让咱帮忙？司马良想了半天直摇这脑袋，那我想不出来。得了，那我就告诉你们，这是试试咱俩机灵不机灵，有没有心呢，有没有肺。

0: 明白了吧？
1: 我不明白。
0: 嘿呦，哥哥，大爷，人称南侠，海内外皆知，而这种毒药又是为这个绿林所不齿的东西，可是又万分的珍贵呀。如果说他老人家要说明着传给咱们，这玩意儿不大合适。如果不传，可是大爷年岁已经大了，保不齐哪一天你琢磨琢磨，人吃五谷杂粮能不得病吗？回头一踹腿一咽气，这玩意儿不就失传了吗？司马良一听，你怎么这么说？您听着，我这个话直啊，不过确实是这么个道理。为了这个，这不才让咱们帮着配药吗？哎，司马良一想，是这么回事吗？那没错，这叫什么暗中传授啊？明天配药的事，干脆咱俩分分工。你呢，记那个药味跟这个分量，我记这个炮制的方法。于是两个人啊就商量好了，第二天开始配药。于是他们两个人呢，个人记个人的。一个月的时间啊，把这个药配好了，南侠把这个药收起来，他认为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九龄在案里头把这个药味啊、分量还有炮制的方法都记下来，俩人啊这就开始干嘛？攒钱。哎，攒够了数，到药铺去买药，分几次啊买好了，两个人啊也配了一料，跟着就打造这个镖啊，还有这个袖箭。毒药暗器分两种，一种啊是用这个毒药啊标箭，还有一种啊标啊，这个中心呢它是空的，标尖呢有一个极小的孔，从这个标的后边把这个药啊放进去堵严了。当你用这暗器打伤对方之后，这个药力啊就顺着那个标尖啊到了对方的身体以内了，从而达到伤人的目的。夏九龄、司马良的这个暗器就属于啊后一种。其实这两个孩子这是出于啊好奇心理，倒不是为了伤人。到现在这个九龄婉转的把这个事情的原委啊说明白了。南侠一听，一个劲儿的念佛呀，无量佛，这是伯父之过呀。好孩子，九龄你很聪明，但是一定要行端履正啊，不辜负山人疼爱你们一场才对。把这个标箭当中的毒药吞出来，今后可不准使用。我跟你们俩说呀，伯父我呀还会啊专门的治这个毒药伤，有了机会我也传授给你们。两个孩子高兴了，答应着跑回了自己房中，把这个毒药吞出来全部交给了司马道长。这司马道长呢也就高了兴了，收起了戒尺，藏好了毒药，这个事情可就要接过去了。说今天海川这么一问，老先生这才把事情的始末缘由给讲明白了。按理说这本来就是个小事儿，何必要提出这么件事来呢？我跟您说呀，因为啊这个说书的过去讲究啊多少啊这个笔法，像什么明笔、暗笔、倒插笔，咱们这笔书啊叫栽笔，那意思啊将来有用。说书讲究来龙去脉，忌讳啊用什么拿什么，不用什么忘什么，所谓没根的这个书啊不行啊。说这两个孩子永远不打暗器，更不伤人，为什么要提起来呢？这是到了后文书，陕西凤翔府金凤山古刹玉皇顶的这个方丈，金鸡好斗，双钢掌，赤胆侠，惠宾僧人，在这个四节岭啊用这个锯齿峨眉毒药弩打伤了山西太原府银面仙缘铁背昆仑十多十斤生，当时啊没有人能治啊。如果不是三侠赶到，司马老侠给医治，焉有这96岁老英雄的命灾？到那个时候啊，哎，过来就治伤，您就不感觉到突然了。咱们闲话少说，老仙长一看佟林很喜欢这俩孩子，于是就问：“你看这俩孩子怎么样？”道哥，您的亲授当然高明，所谓强将手下无弱兵。哎，可惜这俩孩子天赋资质都不错，只是山人年岁高迈，没有精力了。你要兴一家武术，必须啊广收桃李啊，好光大这个门户啊。这两个孩子干脆归你得了。哎呀，哥哥，这两个孩子是您心爱的，怎能夺兄长的这个爱呀？哎，贤弟不必客气，你就多受累了。夏九龄一听啊，第一个跪下：“师傅，你就收我们哥俩吧。我们早就啊听伯父提过您，上一次擂台您用这个阴阳手打了法禅和尚，人家常说呀，学会阴阳手打遍天下遍地走，您就收下吧。” 童海川啊点头答应，好，那就收下你们两个，算是我的正式弟子。小哥俩一听这个高兴啊，趴在地下蹦蹦的磕响头啊。紧接着海川就挨着个的介绍，跟着一点手把蛮子孔秀给叫过来，孔秀你给你的两个小师兄磕头吧。乌鸦到这阵孔秀可就愣住了，师傅啊，我是先进门的，哎，再说弟子的岁数也大，哎，怎么后进门的算是师兄呢？吴叔，你是纪明的徒弟，他是正式的弟子，怎么能论进门先后呢？蛮子孔秀一想，乌鸦，我这个徒弟还他妈悬着嘞。嗯，行了行了，那徒弟遵命了。孔秀啊，赶紧给司马良、夏九龄啊磕头叫师兄，说这只道爷啊嘱咐摆好了素菜的这个席，大家伙入了座，开怀畅饮，吃罢了饭之后，道爷呢安置了一下庙里的事情，老和尚也回到这个龙泉寺，安置了一番，拿着自己的兵刃、冰铁亮银枪，陶少仙也回去收拾一下，带好了兵刃。两个孩子收拾妥当，老少英雄一共八个，爷儿八个从扬州出发，饥餐可饮，小行夜宿，过百行船，直往杭州而来。到了这金龙镖局，要24开擂。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夏九龄、司马良陪着这位司马道长一起啊，就到了这个金龙镖局。这是佟林、佟海川呢给请来的，说侯振元、李元、侯杰还有一位老侠闭目求然，佩戴着红毛宝刀，谁呀？就是赛派飞行侠苗泽、苗润宇。原来这老哥俩先到了，侯二爷到了这个常州北门里啊，清风巷，第一家是冷家，第二家是苗家，就是啊，这当年啊孔秀偷钱的那家。二爷上前啪啪啪扣打这门环，时辰不大，家人把门打开了。爷太，您找谁呀？啊，老管家，老夫是山东的侯杰，特意前来拜访苗老英雄，您稍后。这伙计往里头报告，苗老侠赶忙出来赔礼，二爷立即搀扶请了安之后，这才往里相让。客厅里落了座，献上这个茶，喝了一碗茶，苗泽啊就说了，二哥你是从山东来，老哥哥身体可好？哎，家兄托庇粗安，待问贤弟好，略兄不是从山东来，我是从杭州来。于是二爷就把这个使命缘由啊详细的说明白了。子美叫哥哥我来请你，你能去吗？二哥您这叫什么话？小弟我正好有意去这个苏州啊苏桥镇呢、啊、毕主轩要拜访久暂江南的吕留良啊晚村老前辈了，再说众哥哥弟兄们看得起我，还有这个生朋友佟海川，我一定先往，咱们先吃饭。于是哥俩喝着酒，苗老侠让人家到后面告诉自己的姑娘苗飞侠出来，这姑娘今年都19岁了，比前几年那更俊了。姑娘出来拜见二伯父，这个侯二爷很是高兴，自己没儿没女，看见人家的孩子更羡慕了。闺女起来吧，二代我什么都没带，只是小的时候我的神母啊给了一个金如意，在我这个身上佩戴多年了。得了孩子，这是啊给你的见面礼儿，祝你长命百岁，事事如意。二爷这阵从这脖子上摘下来递给了姑娘，飞侠姑娘磕头道谢，书要解言转过天来带好了这个盘缠，老弟兄这才赶奔苏州。到了这个镖局，赶紧往里头奔客厅，与这个王爷侯老侠见了面，各道这个寒暄。侯二爷就把请苗老侠的经过跟王爷都说清楚了，直到今天这个南侠才到。侯老侠呢带着众人到了门前，张老侠跟这个苗泽啊这是把兄弟，先过来啊磕头问好，然后啊让这海川认识，海川行礼，南侠跟侯老侠等人见面，大家伙是高高兴兴往里来。一进客厅，王爷恭候，侯振远这只赶忙介绍道兄，这位是王爷无量佛，爷驾在上，贫道棘手。哎呀， 老县长啊，偌大的年纪，信奉道武，果然是武林豪杰，风尘的银侠，久仰久仰。县长不要行礼，

快快请坐，大家伙都坐下坐下。说这阵王爷招呼大家伙，这阵海川呢把这个司马良、夏九龄叫过来给王爷磕头，把南侠介绍的这个事情说明白了，然后啊是一一的介绍，弟子们这阵全进来行礼。王爷呀、爱这两个孩子，拉着他们的手是问长问短，尤其是九龄口齿清晰，王爷更爱了。海川就告诉他们俩，今后侍奉王爷就是你们俩人事情。二小一听啊，爽快地答应下来。侯振远呢，把他们请来的这个来意啊，详细地又说了一遍，希望呢是息事宁人，免动干戈。说到这儿，黄灿进来了，师傅白亮求见。侯振远一摆手，让他先回去。是，这是南侠一听啊，一摆手给拦住了。既然来了，让他进来吧。他不是飞龙镖局的吗？是。这个黄灿呢，答应一声啊，转身出去。不大的功夫，这个白亮进来了。小子白亮，奉了邱老侠的命，给您带来一封信。说着话呀、把这个信拿出来。侯老侠接过这个信，黄灿呢，把白亮带出去待茶。这个白亮啊出去之后，侯老侠、把这个信打开了，上面写着什么呢？镇元五兄座次三次奉函相邀，未见回事，心实忐忑不安，因何黄鹤无音，甚为闷闷，欲请阁下明日在擂台相会，以慰可念，书不尽言，必请客安。秋田顿首。侯老侠啊看完了，把这个信给了王爷，王爷传给了司马道爷，大家伙全都看完了。司马空这阵口诵佛号：无量佛。王爷，侯大帝呀、诸位贤弟，贫道以为来到了杭州，与贤弟商议如何斡旋此事，双方言归于好，没想到座位安席，战书寄到，何欺人之甚也？爷驾有何高见吗？王爷一听，微然一笑。司马县长邱佩宇三次下书，无礼特甚，有这么一句话，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的，本人认为事宜至此，不妨啊咱们回信，明天开擂。司马县长这阵一点头。镇元大帝，王爷明鉴，看来邱老侠偌大的年纪，十分的跋扈，即使现在去见他也是难以如愿的，不如啊回复他，有什么话咱们擂台上说。可是您看啊，咱们说到这儿，这书怎么到这个擂台上去呢？怎么去了这个事儿啊？你打架摊上了，怎么能了这个事儿？老侠侯振远答应着取来了这个纸笔，一挥而就。上的怎么写的呢？邱老英雄台见，九庆高明，如仰瞻泰山北斗，云树之思，何可言状？三次来函，一切尽细，怎奈尘世繁杂，未克如命，今蒙阁下相邀，就依尊意，明日北高峰德林教诲，快何如之？草草不公，敬其缘由。侯廷顿首。这个信啊写好了，派人交给白亮去回复北侠。咱们书要简言，王爷这是同着这些个位武林的高侠高谈阔论，对这武林呢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这些人呢谈到这个秋田的时候，没有一位小瞧小看的，王爷恨不得马上就见见这一位年高有德的出奇人。海川呢也把在这个扬州飞龙观发现二小之事呢跟这个王爷还有侯老侠说了，只是现在不见王三虎啊回这个杭州。到了晚上，大排酒宴，大家伙入了座，酒过三巡，菜过五道，老侠这是嘱咐慢上。看了看大家伙，诸位仁兄贤弟，上一次擂台由于王爷在此观临，一服压百货，总算是化险为夷，看来明天擂台已然能够平安过去。话虽如此，也难免当场动手，余意还是和上次一样，愿者呢咱们是欠资，不愿意去的咱们不勉强。说完了，这阵这个黄灿呢过来把这个纸笔拿过来，猛英雄于恒头一个站起来，我告诉你啊，谁要不去谁是小狗子，不让牛去那不行，给我签上。因为他不会写字啊，黄倩带着他签，等于是替他代签呢。
王爷啊，头一个啊就说了话了，干嘛赞成啊？来，我签字。大家伙是纷纷的签字，然后归座。这阵郝老侠执酒壶，从王爷以下都给斟满了酒，开怀畅饮呢。吃罢了饭，残席撤下，早早的休息，一夜无书。转过天来早晨，大家伙陪着王爷梳洗已毕，摆上了早饭，外面人呢早已啊等候着了，干嘛呀？一起啊听着伺候，直到里边传出话来准备启程。大家伙众星捧月一般到了镖局门前，海川呢到这个王爷的马前，请王爷上马。老上英雄呢看着王爷上了马，这才纷纷上马，各抖缰绳，马上加鞭，到了擂台，说怎么这么快？对了，有书则长，无书则短呢。到了这儿一看，嚯，万头攒动了，比上一次人呢还得多。大家伙下了马，下边人呢把这个马拉走了，到了这个东看台。来到东看台，到北头按着这个次序坐好了，献上茶点，说这阵王爷看了看前一次撞坏的地方已经啊完全修好了，不过擂台下面这个绳子拉得很密了，老百姓啊不能靠得太近了。这阵海川呢挨着王爷一指啊那西看台，王爷往对面一瞧，果然100多位英雄好汉呢，最前面这个潘龙啊引导着一位老英雄，感情这位是个矮身材，这一看这岁数得80多岁了。按着南侠、北侠、镇东侠这老三位排行啊，镇东侠呀是82岁，书中代言司马道爷是84岁，北侠呢秋田是86岁。秋老侠客身穿着米色的长衫，扎着这个绒绳，左肋下佩戴着长剑，往脸上瞧，面似阴盆，两道残眉，瘦毫老长，一双虎目炯炯放光，鼻如玉珠，唇似丹涂，一步阴然，胸前飘洒，精神矍铄，好身材。有两个小童高清高和，身后还有三个大弟子。这三大弟子是谁呀？双手托天逍遥鬼蓝天宝，低头看山自在鬼蓝天玉，迈步过岭无形鬼蓝天碧，蓝氏昆中。这哥仨都是宣化府著名的这个财主，很早就跟这个邱老侠学艺。司马道爷跟这个侯老侠商量，现在邱老侠来了，略兄想到西看台去一趟，给两灶说和说和。是这侯振远啊沉吟了一下，道兄的美意小弟感激，只恐在这儿说和二字恐怕不太好吧。那意思您在这儿说和二字这边有点不合适。侯振远他想的对呀，要说和在城里说和，怎么到了擂台上来说和？南侠一摆手，振远大帝，我想秋田也是武林的前辈，不能过为己甚，还是去一趟好。老侠一听一点头，黄灿，你陪你师大来一趟西看台。是师伯，您跟我来。爷儿俩一前一后顺着这扶手梯子下来，到了这西看台。白亮啊这带着伙计啊在下面等着。黄镖主，你有事儿吧？白亮告诉你们潘镖主，就说扬州司马道长专程拜谒邱老侠客，您后着。白亮这噔噔噔噔跑上去，一会儿潘龙下来行礼。哎呀，司马老县长，我师父让我前来迎接您老，您请。等到南侠到了西看台，北侠早在上面等候着。哎呀，大名鼎鼎的南侠客海内寻真昆仑道长司马道爷，恕小老儿秋天接待来迟，我两佛老侠太客气了，贫道此一番拜见阁下，原为两灶争斗之事。这个南侠啊刚要往下说，这北侠伸手一拦，哎，我还认为啊阁下面见秋天叙叙江湖旧事，原来阁下是为了镖局打擂之事，这确实不敢奉命，今日之事只有擂台上见个高低上下，强唇弱死，真在假亡，您帮助秋田我谢谢您，老朽不敢奉邀，您要是帮着姓侯的，有道是打架不恼铸圈人，我姓邱的不在乎，请回吧。哎，这倒不错，整个给端回来了。

0: 安霞到这是把脸都气白了。我连阳佛，好，既然如此，贫道告辞。不错，
1: 呵，多脆死。
0: 南霞气哈哈的往下走啊，到这阵啊，黄灿也不敢相问呢。二位回到东看台，侯振远一看南霞这气色，就知道坏了，生了气了。道兄怎么样？我立阳佛，秋天枉为人间侠客，偌大年纪不通情理，事到如今只有擂台上见个生死。说这阵王爷在旁边提醒大家，各位老侠客们，飞龙镖局已经派人登台了，咱们准备应战吧。果然这阵有人上去，这人一登擂台呀，台底下来了个场相。哟，这人怎么的了？原来此人身高不过40，双肩暴龙，身穿蓝布裤褂，腰里扎着青布袋子，半尖大洒鞋，白布的袜子，圆脸型啊，黑紫的脸膛，短眉毛啊，大三角眼，黄眼珠子，小鼻子，大嘴叉，两撇黄胡子，大约在50多岁。这个人呢，来到了台口一抱拳，我说：“乡亲们，诸位啊，在下宣化府人士，我父姓蓝田，单字明宝啊，有个外号双手托天逍遥鬼，受了飞龙镖局所邀前来助拳，哪位上来？某家全陪。”他刚说完，就听东面看台有人说话：“对，小小顽童，身高不满40，也敢擂台论武。”看来你们家的家大人不管孩子，我来管教管教你。话音刚落，嗖的一声窜上了看台，拧腰登擂台。感情是谁呀？多臂童子夏九龄。说这阵擂台下面又是一阵大笑啊，大家伙心话说这孩子这嘴怎么这么损呢？根据上一次擂台啊，这个死人伤人呢，说老侠侯振远不愿意让小兄弟们上台，因为啊他年轻好胜，没轻没重。没想到啊这只夏九龄过来了，我实在啊直男不才，愿意啊打头功。您让我见个头功吧。老侠这只把脸一沉，小小年纪抢赢斗胜有什么好处？你应该好好的侍奉王爷。哪知道这只王爷说话了：老侠客，这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就让孩子们上台阅历阅历吧。九龄，我的面子，去吧去吧。老侠呀，到这阵心里话，哎呀，这个气呀，心话说这帮孩子将来都得让这个王爷给宠坏了。您是看热闹的不嫌事儿大呀？老侠侯振言哼了一声：这前两仗必须打胜，你能成吗？那意思一吓唬他，他不就退却了吗？没成想夏九龄说话了：能成，师大爷您就请好吧。夏九龄这小孩啊挺精明的，知道啊这个蓝天宝啊，这个本领啊，比自己强得多。我这师大爷用话激我，前两仗必须打胜，这分明啊是让我上台挨揍去。我必须啊胜了才露脸。于是他就想了个损主意，上台就气他，把他气蒙了，气晕了，回头啊再胜他。这九龄啊，这才说出一片话来。果然啊，蓝天大爷气的，哇呀呀怪叫如雷呀、啊！好小辈呀、啊，才出娘胎。你敢藐视某家，过来进招。这阵九龄啊故意的把脸往下一沉：蓝天宝，你竟然敢在小爷面前无礼，你是个不够尺寸。你不够个尺寸，谁都不愿意跟你动手，小爷也是拿你啊开心解闷，合着你到蹬鼻子上脸了是不是？好嘞，你看着我怎么把你扔下去。说着话呀，一个箭步窜过来，举双拳的双风贯耳，照定蓝天宝左右太阳穴，可就打过来。蓝天宝跨左步，右脚一个扫堂腿，这个小短腿还真利索。夏九龄这只脚尖啊点台板，嗖的一下窜起来，左脚扎根，右脚啊来了个鸡蹬步，跟着就踹。蓝天宝这只纵身出去，两个人插招换式打在一处。有这么一句话，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啊。两边的看台的人，这都是练武的，说这阵都瞧出来了，这个九龄啊非得挨打不成了。西看台啊一些人也在邱老侠面前呢跟着就捧场。我说老前辈，蓝天大爷是您的得意弟子，果然您看的，嘿呦，身手不凡，功夫很好啊，这叫名师出高徒啊。妈的，这姓夏的孩子真是小马乍行嫌路窄， 大鹏飞行恨天低呀，他呀差的太多了。咱们书说到这儿，得给您说一下，原来这个秋天秋佩宇啊，北侠，您别看这么大的份儿，可是不善辞令，说话不成。这个老头啊有个脾气，最讨厌说这个奉承话。他拿眼看了看，我说诸位不要捧场吧，我看老大是非输不可。哎呀，老爷您怎么这么看？哼，他的脾气太暴。这小孩啊挺机灵，嘴尖舌巧，并且还会冒坏，诸位不信可以看呢。说现在这阵擂台上两个人动手已经啊十几个回合了，蓝田宝啊搂打开封，招数加紧，身法特别的快，把这个九灵围在当中了。九灵只有招架之功，并没有还手之力，真打不过人家。到了这日他一着急，再看蓝田宝猛虎出动，奔着自己胸膛打过来，这个九灵啊根本躲不开了。九灵啊到了这阵喊了一声站住，这蓝天宝经他这么一喊，不知自己什么事儿啊，马上啊把这招式停住了，往回啊一撤拳，刚想问问九灵你为什么喊站住，他还没问呢，这阵九灵啊用手一指，哎，我说蓝天宝，你们哥们为什么上台，俩打一个，你算他妈什么英雄？这可是猛击夺食，蓝天宝想什么呢，你们上台干什么呢？这阵他一回头，那意思让他们回去，可是就在他回头的这么一个功夫，也就是一刹那呀，这阵夏九灵一个跺子脚正好踹在了蓝天宝这胸口上，砰，哎呦，把啪嚓把这栏杆给撞折了，蓝天宝咕咚一下从这个擂台上掉下去，哎呦，到了这阵他哎呦呦的爬起来，用手往台上一指，好小辈，你为什么说瞎话，你诓我。这阵九灵啊站在台口，双手啊插着这个腰，蓝天宝应该我置于你死地，幸亏你他妈跑得快，你胡说，你诓我。哼，我告诉你，这叫是本领，哎，有利实力，无利实之，你输了没，输了就得认输。这个蓝天宝再有心上台又觉得没意思，只可分开人群，到了西看台下拧腰啊送上来，台底下又是啊一阵的场笑，又乱又笑，议论纷纷的。哎，这小子行啊，这小孩真机灵，把那搓老头给打下去了。老侠秋田等到蓝天宝回来，笑嘻嘻的看着他，我说你这么大岁数让小孩给诓了。其实东看台上侯老侠是很不乐意，这阵他看着王爷，王爷以后您可不能净惯着他们，您看这孩子品德多坏。这阵胤禛呢微微的摇着头啊微笑着，老侠客司马仙长，你们众位很有经验，在这个作战上九灵这孩子很合兵法，这叫兵不厌诈呀，让您说九灵不敌，站在那挨打，那品德就好了，心地就诚实了。换一句话来说，人家给一刀设法反败为胜的不诚实，可是等着这个刀来了置自己于死地算是诚实，小则比自己当然是暴虎风和无所谓，可是大则于国可就不一样了，一个战斗打胜威武不佳，一个战斗打败则是有败国亡身的关系。老侠客您再想一想，这孩子在将要被打的时候还能出奇制胜，看来这孩子是不简单，我呀我得奖励，不知本爵我说的对不对。说王爷这个话说的大家伙都十分的佩服，老侠客侯振远连连的点头啊，爷您真是远见卓识。就在这阵夏九灵在台上一抱拳，我说乡亲们，在下夏九灵一时侥幸胜了蓝田老师傅，人家比我强多了，现在呢咱们再请一位。他这话音刚落，猛然之间西看台有人高喊，姓夏的小小年纪狡诈得胜，有何得能，某家来也。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两条， 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9: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王传林播讲的评书《大清侠义图》。
10: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头一阵，这是二次杭州擂，夏九龄啊上来打败了这个蓝天宝大爷，不是下去了吗？他这是自己这么一介绍。就在这日，猛然之间西看台啊，有人高声喊，姓夏的，小小年纪狡诈得胜，有何得能之处，某家来也。

飞身行啊，下了看台，长腰啊，登上这个擂台，看热闹的一瞧，腰是一个场笑，感情又上来个小老头，说这九零一看呢、啊，这个穿装打扮还有这个年纪儿，跟刚才那位啊一样。我说老朋友，您叫什么名字？某家复姓蓝田，单字名玉，有个外号，低头看山自在鬼。小娃娃，你取巧胜了某家的兄长，你胎黄未退，乳臭未干，竟然敢欺心奸诈，谅你不是某家敌手，快快换能者前来。他这么一说，九龄啊一阵的冷笑。哎呀，我说蓝田玉，你真是目光短浅之徒啊，岂不知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吗？那个秤砣小，但是他能压千斤呢。周桨空长，终被水没呀。防风室身横九亩，不脱汇集之珠啊。巨无霸腰大石碑，难免昆阳之败呀、啊。惜仲尼，诗相依，我你怎么小看年轻人？你呀、啊，你留神吧。这蓝田玉一听，小辈，你嘴尖舌巧，有功夫只管施展。这夏九龄一笑，我说蓝田玉，你藐视小爷，我要是凭着一招一式赢你，那就不算本领。这么着，咱俩比比轻功，不用动手就能见分晓。蓝田玉一想，这个孩子可坏，要是跟他动手，还得防备他冒坏。他提出比这个轻功啊，这倒不错，他没办法冒坏，我胜他呀，易如反掌。请下的这轻功怎么个比法？这夏九龄啊，用手一指上面顶棚这天花板，哎，蓝田玉，你看看，这儿盯着一尺啊见圆的这个铁圈，咱们从这儿纵身啊蹦上去，顺着这个铁圈啊底下钻过去，然后啊大头朝下，再从这个铁圈这儿钻回来，落在这个台板上，身体啊还不能啊碰上这个铁圈，这就算赢。蓝田玉这一抬头往这天花板上看，这铁圈在哪儿呢？我怎么看不见呢？夏九龄这一瞪眼，嘿，我说你这眼睛往这儿看。这说着话，夏九龄他猫着腰啊，左手往上一指，蓝田玉扬着脖子往前一凑合。夏九龄一看，行了，够得上了，猛地一抬这个右脚啊，照定蓝田玉那小肚子，砰，你下去呗。蓝田玉这乐可就大了，哎呦一声啊，从这个台上就像皮球似的摔到了台下呀，老百姓哗全都跑开了，可把这位二爷呀给摔坏了，起都起不来了。哎呀，姓夏的，好小子，你趁我不防范给我踢下来，你好不了了。到这阵他说话都费了劲了。九龄这阵一阵大笑，蓝田玉，我都替你师父教训教训你，这叫擂台，不是你们家客厅。姓夏的踢你一脚，让你啊长长见识，长长能耐，要是给你一刀，你都不知怎么死的，你丢人不丢人的？你快回去吧。蓝田玉这人气得一抱拳，遵命。哎啊，还遵命。夏九龄这人在台上得意洋洋啊，刚想说话，猛然间看台底下有人喊，小娃娃，以诈取胜，你算什么人物？绿林道没你这种好汉，来来来，某家与你讨教。飞身行上了擂台，台底下哗，又是啊大笑一场啊，怎么又是一位身体矮小的人物？但看此人迈着步啊，感情是谁啊？正是迈步过岭无形鬼蓝田碧。夏九龄心里明白，这三位啊谁都比我高得多，难道说这位还能让我给蒙了吗？干脆我见好就收吧。想到这他一跺脚，嗨，我只说上得台来呀、啊、会斗会斗成了名的大人物，怎么又上来个矬子？哎呀，算我倒霉，回见吧您嘞。说完了之后一拧腰眼，他下擂台了。只气得这位三爷蓝田碧哇呀呀怪叫如雷呀、啊、姓夏的你上来。这夏九龄连理都不理，回到东看台，站到了侯振远的这个面前。我师大爷，侄男我想会战两位出类拔萃的英雄，没想到又是个矮老头，我就不愿意再战了。老夏一听哼了一声，不好好学能为，只在这尖巧上下功夫，怎成大器？这九龄啊一吐舌头，心里话说，我费了半天的力气还不落好。不过王爷倒是很夸奖，蓝田碧这阵在台上这么一站，

0: 四方彭廷真，在下我叫蓝天碧。刚才那位姓夏的有自知之明，不敢动手，东看台还有哪位朋友登台较量？这个蓝天碧啊，连问了数声，没人答言。王爷这可就说话了：侯老侠，人家叫阵的，赶快派人吧。夏九龄啊，这一指，王爷您看，那不是有人去了吗？王爷顺着他这手指一看呢，嚯，谁呀？傻小子于恒，晃晃悠悠，双手分开人拳，完事起来，起来，起来去，让我打擂去。我打完擂，好吃大馒头。到了这擂台边上，两边都有这大木梯子，他顺着梯子就上来。老侠侯振远呢，很生气呀、啊，说这阵他冲着这个张望、孔秀瞪眼，又是你们俩指使的吧？这话还真没错。其实傻小子明白，跟这坏事包张望他们在一起，他自己啊总是吃亏。可是他跟别人啊待不到一块儿，他们三个人啊总揪在一块儿。这个张望啊，孔秀冤他，哎呀，我说那个牛小子嘞，你晓得，哎，今天到这里来干什么吗？那我哪知道？喂，我告诉你嘞，我们大家到这个旮旯里头赢大馒头来嘞，啊，大馒头，那大馒头都是我的。这张望啊，他念佛，弥陀佛，牛小子，哎，我告诉你，坏事包啊，那馒头是我的。哎，我说啊，牛小子，你看看西边，那我看什么？那边有馒头，要想吃，你必须上擂台。我上擂台干嘛去？对呀、啊，你打躺下一个，那是两馒头。哎，一碗牛肉，你都不够吃。嘿，你听我说呀，你打躺下两个人，那就是四个馒头，两碗肉，那谁给我计数啊？你看我们俩替你记着。哎，成哥的，你们俩别记错了。哎，你请好吧，记不错，那我就去了。哎呀，乌鸦，你不要忙嘞，我跟你说嘞，实在不够吃嘞，看见了吗？说这蛮子孔秀啊，一指那个白胡子老头，你看那个白胡子老头了吗？哦，老头啊，看见了。哎，你要是把他打躺下，那就好了。啊，怎么好？他一个人嘞，那就是一屉馒头一锅肉嘞。
1: 哎，一屉馒头一锅肉，我算算啊，行了，够我吃的了。
0: 哎，快去吧！就这么着，猛英雄于恒啊，他下了看台，分人群登上擂台，说这阵傻小子往当中一站，两只手一捂肚子，雌雄眼这么一瞪，馒头肉过来。这个蓝天碧一想，谁是馒头肉？傻小子扣着十呢，感情猛汉通上名来。
1: 哎呦，麻烦了，
0: 我跟你说啊，你要是听着可别吓趴下。这蓝天碧一听，我至于的吗？
1: 我告诉你说啊，我乃是啊淮安府漂母河余家庄，我姓余啊，我叫余恒，余宝元，师傅给起了个外号，哎，叫赤海金牛。来吧，
0: 说完了，他一捂肚子，雌雄眼啊瞪圆了。蓝天碧这是左手一晃面门，右手拳的猛虎出动，照定于恒胸前就打。傻小子这嘴里嘀咕着：“
1: 哎，再来点，再来点，再来点，哎，对，再来点。”
0: 吓得这蓝天碧往回一撤，我说：“猛汉，你嘟囔什么呢？混蛋，馒头肉啊！”
1: 哎呀，这招还早了，就饿着呢。
0: 蓝天碧这钢牙一咬，蹦起来就是一拳，眼瞅着这拳就到了，于恒啊又说了：“
1: 哎，再来点。”再来点，
0: 他这个话也说出口了，顺着这个左手往起一撩，右手一拖，他这小斧砰，把这个蓝天碧给拖起来一丈高，往下一落，啪，差一差没给摔死。蓝天碧一个轱辘爬起来，捂着肚子转了好几个圈啊，这才缓过这口气来。傻小子这一捂肚子，
1: 哎呀，臭豆腐坏事包啊，给我记着馒头肉啊！
0: 哎，真哥的，谁还上来？凑凑凑凑，我这个馒头不够啊，那碗肉也不够吃的，给我凑凑，给我凑凑，谁上来？他这么一说，猛然之间有人喊：“傻小子，不要装傻充愣，毛家来也！”西看台飞下一个人，长身呢，登上这个擂台。猛英雄啊，急看这个人，嚯，大高个，50多岁，宽脑门，大鼻子头，大嘴叉，黄眉毛。连鬓的黄胡子，深眼窝子，黄眼珠子，一身蓝的系着绒绳，倒是一个英雄模样。
2: 蒙汉，谋家来会会你。
1: 哎呀，好说好说，馒头肉，我说你叫什么东西？
0: 大伙儿一听。

0: 这是人话吗？什么叫东西？某乃江西临江府夹江驿龙泉坞金顺铁壁苍龙王曾师爷。馒头肉，你是龙小子，快来吧。这个王曾啊，书中代言，这也是老人物。往前哨一上步，右手掌啊奔着杀小子胸前就打。这个余恒的招数啊，是一招接一招的用，他不能用错了。他要第二式，伏虎将军神威广，急踢猛摁莫因循的。他一说再来点，右手啊往上翻，一提这个王曾的左掌，王曾呢往后一撤，哪知道杀小子的厉害，这个右手从下往上，这一招叫什么？这一招啊叫月照云龙啊，大巴掌猛地往下一摁，整在这个王曾的脑瓜顶上，啪，可了不得，把个王曾啊鼻瞪眼泪全打出来了，愣给打了个大坐堆儿。这有个名称叫酸鼻拉摊，疼得他呲牙咧嘴呀。说这傻小子两只手一托他的下巴一摁脑袋，这一通晃，说这阵擂台底下一阵的大笑。傻小子这阵捂着肚子朝这个东看台张望说，哎呀，这阵俩馒头一碗肉啊还不够吃呢，哪位再给添一点，添点添点。说这阵西看台有人搭了话了，我来添。飞身行啊下了看台，长身行啊到了这个擂台。傻小子这阵高了兴，好小子真他妈孝顺，知道我不够吃。这个人一瞪眼，让你知道知道赤海乌龙王甲的厉害。这阵王甲抢不近身啊，抡双拳打虎式泰山压顶，够奔傻小子这个头部可的砸过来。傻小子一看双拳到了，上右步顺这个右手斜肩带背奔着脖子可就砸过来，真是迅雷不及掩耳。王家想躲焉能够。又
1: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手掌整剁在他脖子上，啪，可了不得，把个王家的脖子给砍歪了，疼得他一个鲤鱼打挺起来，捂着这个脖子直跟那打转悠。再一看傻小子一只眼瞪圆了，在这个台上也转上了。他呢是一边转着一边喊，
2: 哎，坏了坏了，我错了错了错了，要了命喽要了命喽，哎呀，师傅不给馒头吃啊，错了错了错了错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
0: 说两边看台人呢都纳闷，心里话说这傻小子怎么的了。王爷赶忙啊叫孔秀过去问问，
2: 我呀杀了牛嘞，你怎么了？哎呀，混蛋的混蛋的，我那招用错了。
0: 刚才呀、啊、咱们提了，他这个招是换着用，按着秩序应该是前冲锤法，谁能挡，倒推九牛拢绝伦，那就是王甲双拳到了。这个余恒啊该是上这个右波用这个左手啊封拳，右手用这个前冲锤啊奔王甲的小腹或者前胸啊就对了。哪知道傻小子当时啊一着急啊跳过去了，用了这个力掌啊斜背开山斧，这样就把这个王甲给剁了，他自己的招啊就错了格了。猛英雄焉能不急呀、啊、
2: 哎哎呦，错了错了错了，我是哪一位，快给我凿吧凿吧。
0: 看来是没人凿吧，傻小子到这阵可真急死了。
2: 哎呀，不够吃的，错了错了错了。
0: 猛然之间有人喊，猛汉，我来给你补上。
2: 太好了，你真孝顺。
0: 说这话这阵儿，有人飞身上了擂台，正是远东镖局的镖主单边将边老乔。60多岁很精神，傻小子到这阵儿他笑了。
2: 哎呀，老头儿哎，看见你啊就喜欢你啊，快着吧吧。
0: 边老乔啊还真没小瞧这傻小子，上这个右步啊脚踏中弓，右手掌够奔余恒，够奔这余恒的前胸就打。
2: 哎，再来点再来点，哎，真合适，再来点真合适。
0: 傻小子一高兴啊，这是边老乔啊这个掌啊奔了他胸膛了，正好给这傻小子递过去。这是他左手一攥拳呢，从这下面往上一翻，反拳一压，右手攥拳正好使了一个前冲锤，呜地下了，正打在边老乔的胸口上。这么大的年纪差一点就没给打死。 哇的一声仰面朝天出击。

条扑通一声倒在台板上，当时就昏过去。潘龙潘红顶亲自带人上了擂台，把这个边老乔啊抬回了西看台。傻英雄这阵双手啊捂着肚子，哎呀你是个好人呢、啊、到底给我招不上了。哎呀我说坏事包啊，记着那个肉头馒呐、啊、馒头肉啊，不是那个再给谁再给添一份啊。他这嘴里啊竟叨咕着，就在这阵有人高声说话，傻小子带毛来也。说完了飞身登擂台。谁呀、啊、营口荣发镖局的镖主神枪将张凯要会斗于恒。说这阵张凯双手一顺，这手叫什么虎扑子啊，刷的直奔这个于恒胸膛就来了。猛英雄等到张凯这掌到了，一伸左手虎口冲着自己，把张凯的右手这个手腕给丢住了，左脚当轴自己的身躯从这个右边往后转，使自己的后背跟这个张凯的后背正好对上，然后大喊一声，哎，这手叫什么山熊硬靠出蹲尊呢。这一下张凯可就惨了，让这于恒啊摔了个嘴啃地，鼻子也破了，门牙也活动了，脑门子起了大包啊，整个这脸给抢出去了。猛英雄啊这只在台上自言自语，哎呀哎呀，多少碗肉了，多少馒头了，坏了，全他妈忘了。他这只一着急啊自言自语，哎呀到底啊多少肉了。这阵他冲着这西看台啊点手叫北侠秋天秋佩宇，我说老头你来吧，有你这锅肉一屉馒头那就够吃的了。北侠秋天告诉大家伙谁都别过去了。这阵老侠站起身形，有这小童子啊高清捧着大宝剑，高和在后面跟着，爷儿仨下了这木梯子直奔这后台。高和把这个台帘子高高的挑起来，老侠啊上了这个台，两个童子站在这个大帐的前头。猛英雄到了这阵高兴，哎呀来吧老头快躺下，我们好吃馒头肉啊。老侠大笑啊，行啊，只要你把我打躺下你吃什么都可以，尽招吧。于恒用的是以逸待劳啊，招数啊是一下准，你要是让他先动手啊麻烦了，他立马就抓瞎。猛英雄啊举鼎托闸，伸双拳照定老侠呀，这阵顶梁可就打，刷一下就到了。邱老侠客这是上左一滑步，伸这个右手一攥这个于恒的左胳膊，稍微一用力来了个顺手牵羊，底下右脚这么一绊，借劲儿使劲儿，猛英雄啪来了个大马趴呀。这个于恒啊他是面傻心不傻，知道自己不是老头的对手，到这阵傻劲儿上来，哎呀老头你他妈真损呐、啊、我只能吃半饱。哎他说完了顺着梯子下去了。这时啊邱老侠秋天秋佩宇站在台口上，众位乡亲们武林同道们，这飞龙镖局的镖主潘龙是我的徒弟，他跟这个金龙镖局两造的事情在下本来不想过问，无奈一劫听说有一位新出世的英雄要兴一家武术，在这擂台之上把我70岁的师弟法禅和尚打得口吐鲜血，这倒不是怨这位英雄一狠心毒，还是我那个师弟经师不高学艺未到，为此老朽想打算见见这位师父给他道歉而来，现在我在擂台上恭候。说完了往后一撤步，很自然站在这儿。童海川童林一听甭问呢，这是点自己的名啊，我非出台不可了，只好这阵一伸手拿双月上去。王爷可显得很慎重，这阵用手啊抓着海川的胳膊干什么去。海川呢一阵的冷笑，爷台你没听见姓邱的叫我？王爷一点头，我听见，我想你还是应该慎重，先跟诸位哥哥们研究一下好。这阵老侠侯振眼也抓住海川，王爷的话如同金石，贤弟你着什么急，你今天想不登擂台都不行，不过不要忙，先看几位兄长，到时候上去你好有个底。二爷侯敬山这阵过来也劝，兄弟你别着急，哥哥我呢先抛砖引玉会会北侠。老头子刚要走，这阵海川拉住，二哥呀，上一次把和尚打中您不能去。老头子这阵一乐，哎不对，你打法禅跟愚兄我会北侠可不一样，北侠不是你，二哥也不是法禅，你放心。这阵老英雄啊一摁这个护心的栏杆飘身下了看台，
飞身登擂台，邱老英雄，余下不才，愿意在台前领教。秋田秋佩与上下一打量，阁下莫非是山东侯二侠？正是在下。好啊，你们弟兄联袂江湖，一世成名，今天倒要讨教一二。这阵二爷伸手打开包袱皮，亮出了冰铁的双诀，包皮啊往自己腰中一系，大鹏展翅，左脚在前，右脚在后，拿桩站稳了。邱老侠请。北侠一抱拳，恭敬不如从命，一转身呢，高清剑呢这阵往前头这么一递，老侠客呀，何剑霸大拇指用力一顶，崩黄苍来来来来来，这声音如同啊龙吟虎啸，光闪闪，冷嗖嗖，犹如一道电闪，光芒四射，这真是斩金断玉，削铁剁钢一般的宝剑，有个名字，露露大宝剑。秋天秋佩鱼右手剑冲天，左手掐剑诀往前一指，举火烧天势，侯二侠您就请进招吧。承让了。二爷这是左手诀晃面门，上这个右部右手诀呢丹凤朝阳，对准邱老侠左边太阳穴就打。这个诀挂定了风声，十分的迅速，眨眼的之间的功夫，老侠秋天秋佩鱼久经大敌，一看诀到了，并不慌忙了，略微的往右边一斜身子，宝剑的斜着往这侯二爷的右臂上一放。二侠突然往后啊一撤这个右臂，邱老侠右手一翻腕的紫燕抄水，这个大宝剑从这个侯二侠右肩上往上门一挑，剑招来得好快，说迟那时快，二侠左肩一闪，往后一纵身，嗖的一下窜出去足有七尺。侯二侠这阵心里想，好厉害的秋田，双绝一分看住了门户。邱老侠这阵就是宝剑的这个尖儿往下一落，手啊往上提，左脚如钉猛提，这个右脚金鸡独立式，两位啊彼此道情，当场动手，又打在一处。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侯二爷跟秋天秋佩鱼俩人插招换式打在一处。过去有这么一句话呀，叫什么棋高一招，杀的你炸手炸脚，要是放在武术上那更是这样。二爷这个侯杰的本领可比这个北侠差多了，人家北侠呀驾轻就熟，运容自由，天罡剑三十六式施展开了，走行门迈过步，随着这个加快的这个步伐，把这个二侠可就围在当中了。二爷这阵把这头脑袋一晃，双诀展开了，上中下走三盘呢，封闭躲闪，自己啊本来不贪功不求胜，这样破绽呢就少啊，漏洞就少，也就不易啊输招了。这个北侠秋天秋佩宇啊很是佩服侯二爷，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个人呢他得有自知之明，够一个侠客。二侠也是明知不敌，可是老头啊想这个，为了我们家的事情，山南的海北的全来了，我要是不上擂台恐怕被这个宾朋耻笑。二位一动手，侯振远很注意这个台上，他一看秋佩宇的武艺精湛老练，可用的都不是这个迎人的招数，就知道人家秋田秋佩宇这是一位忠厚的长者呀。其实北侠心里啊想的是什么，这些位都是成了名的人物，一来不敢都得罪，二来输了招就把一世的美名给葬送了。我只对南侠司马空啊，因为他对着我，我对着他，我们俩是啊对着份儿的，对着号的。侯振远心里他很服气邱老侠，南侠也看的是非常的仔细，这王爷他是外行，也看出一些个门道来了。于是他就说了，司马道爷，本爵看着二侠客要不行了，我连佛王爷您成了行家。其实啊司马道爷这是有点捧王爷。王爷一听这个话非常的高兴，老侠您夸奖，当然本爵还是真不懂，我怎么觉得侯二爷进不了招呢，好像是在挨打。爷家您说的这个话很对，侯二弟从开始就不敢进招，
我看哪位贤弟咱们替换一下如何呀？

展翅金雕铁掌李元呢这阵站起来，王爷道兄诸位哥哥兄弟给我看着点，我来会会北侠客。侯振元这阵一抱拳，贤弟你多加小心，了爷无方。李元答应，一摁这个栏杆，飘身而下，飞身登擂台。二哥您先重手，邱老侠客您请罢招，二位各自纵身出去。侯二侠呀，这阵收了双绝，一抱拳，邱老侠客现有清河幽防阵，李元老侠客前来讨教，侯杰失陪了。说完他就走了。李元这阵一躬到地，老侠客您是武林的前辈，李元我呢本来不敢班门弄斧，因为看前辈的武艺绝伦超群，一时寄养斗胆给您接个三招并两式，请前辈不吝金玉为师。秋田秋佩宇这阵倒提着宝剑连连的作揖，哎呀李老侠您太过谦了，秋田田为武林后进，听说您乃当代著名大侠，西方老侠长臂昆仑飘然叟，于洞海老前辈的高足，秋田久仰了，咱们只能弟兄相称，江湖无辈，绿林无岁，秋田不敢当，李老侠请亮兵刃。那恭敬不如聪明，李元无礼了。听众朋友们，这叫什么？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有道是人敬人鸟抬林呢，李元呢背过身去，一撩长衫，刷去亮出了鹿筋腾蛇棒，往前面一纵身，白猿献果，后把对准了秋田秋佩宇胸前就倒。从这身法带招数一碰面，邱老侠就知道李元的本领不比二爷差呀。老侠秋田这阵剑诀变掌，攻左步，左手啊一扶腾蛇棒，李元这么一撤，秋田秋佩宇右手剑随着身体一刹那的这么一矮势刷下，对准了双腿这么一扫，李元呢点这个台板，掌身呢往前呢这么一跃，来了一个鲤鱼跃龙门呢窜出去有六尺，跟着掉过脸来，右手棒刷了下，盖头就砸呀。老侠客闪身躲过去，俩人彼此道情，抢步近身打在一处。展翅金雕李元呢把36手的白猿棒展开了，拨八卦打，上中下走三盘，挂定了风声，一招一式十分的紧密。老侠秋田呢这个剑招加紧，盛名之下绝非虚事，步伐选择的非常之准呢，刷刷刷几十个回合过去，冷森森一片的寒光，把个李老侠可就罩住。李元一看自己的能耐也就到这儿，不敢呢贪功冒进了。这阵司马道爷跟侯老侠侯振远可就商量，侯贤弟，我看李谭月气力不敌，倘若恋战很是危险，赶快派人吧。老侠张鼎张子美站起来了，王爷哥哥兄弟们给我看着点。说着话一摁这个栏杆，飞身而下，然后掌身登台，到了旁边抱拳拱手，邱老英雄且请助手，李老英雄也请罢招，余下有几番话讲。二位各自纵身出去。李老侠这阵面带笑容，李元贤弟，你的白猿棒非同凡响，邱老侠乃是武林名流，二位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战到何时是了？请李贤弟暂时下去，待愚兄抛砖引玉。这个李元的本领啊，远远的不如邱佩宇。张鼎的这个话明明是贬低啊邱佩宇，抬高这个李元，一般人呢都得生气，脸色有些个不痛快。可是人家秋田脸上丝毫没有啊，张鼎暗暗的敬服，心想秋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我是真心愿意交这个朋友，无奈啊事成水火很是不容易。张鼎这阵躬身施礼，邱老侠看阁下的武艺绝伦，不愧为前辈，晚生明智，班门弄斧，一时寄养，斗胆请教，望老侠不吝金玉才是。邱佩宇这阵连连的提剑抱拳，张老侠夸奖夸奖，实实秋田汗颜无敌，你我都是江湖路上的人，交流技艺知术不过是点到而已，老朽早就知道张老侠事出高门，点穴功夫有独到之处，总有心登门拜访，屈前灵回以增教义，怎奈年纪衰迈未能如愿，

今日机缘凑巧，得失尊严还请您此招吧。好，恭敬不如从命。张鼎，我献丑了。张鼎、张子美这是伸手拉出了大铁扇子，右手一拎，左手剑诀这么一晃，右手的扇子孔雀凋零，照定秋老侠客那个惊厥穴。这个穴位他可就点呢，这是一个穴位。秋田这阵剑一搭，这个手腕子右手剑呢一迎这铁扇子，来了一个秀女穿针的，朝着张鼎的左肋就扎呀。张鼎这阵跨左步，绷这个右腿，拨草寻蛇，在这个秋田秋佩宇右脚足三里，这是一点，刷一下可就到了。说迟那是快呀，说书的嘴慢，人家这个剑可快呀。秋田这阵抽身呢，点头，好俊的功夫，比刚才那二位都强。秋老侠这阵脚跟呢蹬劲儿，虎坐坡出去有四尺，拎着宝剑，左手一推这个阴然，看住了自己的门户。张老侠这阵往后一撤步，右手拎着这个铁扇子封好了门户，俩人彼此道情，屈身进招，打在一处。张子美啊，这把铁扇子招数展开了，脚底下碾的这台板呲呲的作响，自己穿的这个大衫呢都起风了，好像一把大伞呢，身法加快了。北侠秋田秋佩宇风避躲闪，见招化招，见势迎势，的确这是一个久经大敌的人物，不慌不忙展开了天罡的剑势。十几个回合难解难分呢，到了二十几个回合呀，老侠张鼎已经沾不得呀半丝的便宜了。到了这阵，秋田秋佩宇的剑招加紧，霞光万道，瑞彩千条，舞动起来，亚赛一座剑山呢，把个张鼎、张子美围在了当中。南侠等人在这个看台上看的是触目惊心的。这邱佩宇不仅为人忠厚，而且功夫如火纯青，造诣飞浅。苗老侠这时也在想，自己的本领绝对是难敌北侠呀，可是哥哥兄弟大老远的把我找来了，无论如何也得上擂台，最起码也得撤一撤秋田的这个经历，不然的话恐怕司马道兄也非对手啊。想到这儿，他一抱拳：“王爷，司马道兄，诸位哥哥，我看子美难胜秋田呢，你们爷儿几个给我看着点，我到台上讨教秋老侠。”王爷跟大家伙啊赶紧嘱咐他是多加小心。老侠苗泽一摁刀把，飞身下了这个看台，拧腰垫步，拧腰登上这个擂台，往这一站：“子美先帝，你与秋老侠战罢多时，暂且驻守，玉兄苗泽有话当讲。”张鼎、张子美一听，纵身出去封住了门户，老侠秋田站稳了身形。张鼎啊这阵把大扇子掖好了，秋老侠张某失陪了。秋田秋佩宇一看这个，微微的一笑：“张老侠请回吧。”张鼎冲着苗老侠点头说道：“老哥哥您多受累。”说着话跳下擂台啊可就走了。说这阵苗润宇躬身施礼：“秋老侠客，您的剑术绝伦，实在令余下敬佩，不揣冒昧，愿为阁下接上三招两式，以增教义，望您不吝金玉才是。”老英雄，您太过谦了，看您堂堂仪表，莫非是常州府赛判飞行侠苗泽苗老侠客？哎呀，好眼力，正是苗泽。苗老英雄久立江湖，老朽早有耳闻，本应该早早的屈前拜访，怎奈家事多忙，未能如愿，今日相逢，堪为平生可念。其实啊，北侠心里很不痛快，他想什么：“你侯振远呐，老奸巨猾呀，要南昆仑对我北昆仑，你还要了天罡刀对我的天罡剑。不过人家邱佩宇啊，府能容物，脸上没带出来就是了。”说这日苗泽抱拳说道：“邱老侠客，请赐教吧。”说完了，一摁这刀把，顶崩簧，苍凉凉，宝刀出了鞘了，夜震八方藏刀式。邱老侠这阵二目凝神，剑在这个右手，左手剑诀往前指，请。这是苗泽啊，左手一晃面门，刀走缠头裹脑，斜肩带背式可就劈下来了。邱佩宇这阵攻这个右步，宝剑一指苗泽的手腕子，苗泽啊一撤刀，邱佩宇先人指路，奔着苗泽胸。

前就点。苗泽呢，左手搭这个右腕子白猿献果，用刀啊这么一截，两个人呢刀剑并举打在一处。老侠苗泽几十年庇护精研天罡刀，翻天三十六式，截砍劈剁，刀光闪闪，脚下既清楚又准确，并且这身子如同啊炼雨的云燕。邱老侠暗自的佩服，果然是盛名之下无虚事，自己不敢疏忽大意。这个剑招走开了，身法展动了，银须乱摆，手如处女，动似脱兔。苗泽心里明白自己绝非是秋田的敌手，开始慢，后来是越来越快，扭在一处好像一团大火球啊，叽噜咕噜的在这个台上转动，到后来谁都看不出啊谁是谁来了。王爷这是目不转睛啊，仔细观看，心有所思啊。他想什么呢？这些个人不论是哪家哪派，都是年高有法，行端履正，嫉恶如仇的武林侠义。国家法律森严，但是也有鞭长莫及之处，这些个人浪迹天涯，与人排忧解难，抑恶扬善，正是补朝廷王法所不及呀。他们含辛茹苦练就本领，不求仕禄，自带路费，终日里遨游在外，一手托两家主持公正，给予这个贪官污吏还有这个顽匪刁民以惩戒，使他们稍加这个收敛，少做恶事，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屡里安然，这玩意儿也是大好事啊。这个王爷一边想着一边看着，两看台呀，这个人呢还在台底下看热闹的这个人呢都是目瞪口呆。就在这台上二位已经啊三十几个回合了，仍然啊是没分出胜败了。南侠司马空看了看大家伙，他自己也有个想法，侯振远大老远的把我请来了，不就是为了遮风挡雨吗？长眉罗汉、铁背禅师、普照的本领不济，陶少仙根本上不了台，如果等到侯振远、佟林他们本家上去了，我再替换也没意思了，干脆我现在就上，这叫两强相遇，勇者胜。想到这儿，口诵佛号：我的阳佛，王爷，侯大帝。山人看苗老侠虽然说功夫纯熟，也非秋天对手，贫道登台吧。王爷这阵一点头，老仙长您可要多加小心。侯老侠这阵也站起来了，哎呀，道兄您受累了。侯老侠为什么不上擂台啊？他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怎么样也该请南侠上台，自己才能最后跟这个北侠秋田秋佩羽一拼呢。司马道爷呀，这阵从这个看台下来，飞身登擂台，轻轻一落，一点声响都没有。我的阳佛，老谭月，润鱼贤弟两位暂且驻守，贫道有话讲。老二位这是各自啊纵身行出去，邱老侠把这个剑还在这个鞘内，苗泽呢把这个刀也插入肋下的鞘中。道兄，您莫非有意跟邱老侠谈论谈论武艺吗？正是此意，请贤弟休息去吧。苗泽啊，这是冲着北侠一拱手，现有司马仙长与阁下交谈，苗泽失陪了。这是司马空单掌竖在这个胸前，我良佛，邱谭月，贫道棘手了。邱老侠面带笑容说道：哎呀，老仙长，老朽欢离了，阁下道体你是登台了。邱老侠，咱们都是偌大的年纪，征杀好勇还有什么意思呢？一笔写不出两个绿林来。有道是红花白藕青莲叶，三教原来是一家呀。此佛家所谓不法二门，老侠客是说理之人，何不采纳于言呢？邱老侠一听一阵的冷笑啊，我首先谢谢仙长千里跋涉来到了杭州，原为两造说和息事宁人，秋天非草非木，岂有不感激之理？可惜道长您把这个事情做晚了，道长来到杭州为什么不了，在镖局为什么不了，单单来到擂台上来了这个事情，秋田再无能也不能接受啊。道爷您既然到了这个台上，多费唇舌，为智者不取焉。老侠说到这一点手，高清啊递这个剑把，秋田呢这只按这个剑把一顶崩黄苍凉凉露露大剑离了鞘了。

一道寒光射入二目，秋田这人对南侠说道：“道爷，您威震武林。”秋田明知不敌，班门弄斧，请勿见笑。这阵右手剑尖冲天，右脚扎根，左脚抬起来，金鸡独立，请。司马道爷到这阵气得直念佛，回手亮这个拒绝剑，苍凉凉，光滑耀眼的。这个右手剑呢，紧贴后背，攻这个右步崩左腿。左手剑诀呢，往前一指，我梁佛老侠心意已决，贫道奉陪就是，请。邱老侠这阵左脚往右落，右脚啊跟着上步，剑走啊顺风扫败叶，刷一下够奔南侠的这脖颈就抹。哎，司马空呢这阵也往这个右上步躲剑，自己的这个剑呢走这个蝙蝠落地奔下盘，二人呢这双剑展开了一招一式，探身近招打在一处。南侠摆这个武士剑走开了，有赞为证。开剑式拒绝经秋风瑟瑟，寒似银龙翻竹影，冷如彩凤绕梧桐，出户魁星双踢斗，回朝燕子巧穿林，大则鹏展翅，小则鹤凋零，进士走连环，退士见撩阴，开招必用鸡刺鞋，斜跨太乙捧七星，果是其中真奥妙，剑步班中挂首名。南侠这阵招数发动起来，北侠身法更快，两个人的道袍啊长衫兜起风来呀、啊，真像穿花的蝴蝶儿，难解难分。开始每招每式还都能看得出来，到后来可就看不清楚，遍体纷纷呢、啊，如飘瑞雪，内行外行，台上台下没有不点头称赞。侯振元老侠这阵也称赞呢，看来呀、啊，练到老啊，这真是学无止境啊。看了这二位的武艺之后啊，那就不必再贪武了。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呢、啊。南侠司马空自己他也有想法，如果不动手言归于好，那就是万事皆休。现在动上手了，有道是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你是北昆仑，我是南昆仑，我不能把一生的名誉断送在此。自己是个出家人，有道是跳出三界外，不在无形中啊！酒色财气全部抛去了，可是名誉我难求啊！说这阵啊，北侠秋田秋佩宇也是暗自的思忖呢、啊，我原来与人无悔呀、啊，与世无争啊，哪位跟我动手我都能容啊，唯独这司马空啊，丝毫我不能让、啊。你既然是了事人，为什么到这个擂台上来了事？分明借南昆仑的威名来压我，我是个泥人儿，他不也有点土性？邱老侠看道爷的这个身法剑法实在是受过高人的传授，无懈可击，想着走后留招啊，看他追我不追。这阵北侠用这个剑奔南侠面门刺过来，司马道爷老爷子来了个坐动把门封，用剑一避。邱老侠客这阵猛地一回身呢，这个脚尖点这个台板，蹭下窜出去有一丈挂铃。司马道爷一看秋田秋佩宇走后留招啊，就说了一声：“我梁佛，邱老侠你别走。”说着这个话，剑尖对准秋田后腰就扎。秋田秋佩宇鹞子翻身，大宝剑往下一落，剑身平着，正好落在司马道爷的剑身上，两口宝剑搭在一起。邱老侠的剑尖入了司马道爷的宝剑的通口以内，这么一来谁都不敢松劲了。如果说南侠的这个手腕子乏力，那么北侠就可以把南侠的剑崩出去，然后剑往里头扎，这南侠就有性命之忧了。相反，北侠的万力不及，南侠也是一样，这北侠就有了性命的危险了。苍凉凉一声响，北侠这阵左手剑诀搭在右腕子上，右脚在前，左腿啊往后一撤，气贯于腕，

0: 连大伙儿捐赠的也有30多万担，这数目可惊人，都是经于成龙一手赈灾。要说他在这里头使个小戏法，不用说多了，十成抽一，那数目就相当可观了。对不住，他想贪赃只能从这上头入手。
1: 对，
0: 于成龙啊，于成龙，这回可叫我抓着把柄了，嗯，给我出出这口恶气。自从你到任，你就瞅我别扭，庭前背后找我点毛病，我这气不出，我誓不为人，这是一举两得呀。但他又一想，不行，就即使那箱子里装的真是金银财宝，我也无权查问。他是巡抚，我是他的下属，我有什么理由开箱检验呢？得找个什么合适的理由呢？他想起来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要想整一个人，怎么的也能找出毛病来，他欲加之罪嘛。哎，他想有了，我就说有人举报他，说的堂而皇之，说的是刚帮硬正，说他贪污国币躺银，贪赃枉法，说他箱子里头都是金银，有人控告他了。我作为一省的藩台，有权检查呀，我就掌管这个事儿了。于成龙有什么理由不让我开箱验看呢？他捏着鼻子就得叫我看，要有自然更好，没有我就说大人，还你一生的清白，告你的人是无中生有，那于成龙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啊。这主意好，好极了。想到这儿，这索伦就坐不住了，喊了一声：“来人！”听差进来了，大人，去带40名军兵，准备快马，随我办差。布政使发话，谁敢不听？带着40名军兵，得力的干将，他骑着快马就追赶于成龙。他在后面撵着，咱且不说，单说于成龙。旁边有人抬着轿，于成龙没坐。于成龙骑的是皇上赐给他的传朝马，就是御马呀。朝清挨着他身边，也骑着一匹御马，一共赐给2匹嘛。他捡个外烂，这马身子也长，腿也细，皮纹也大，那真是千里驹啊。尤其是于成龙这回回乡，跟他上任截然不同。20几年前他走马上任，赶奔广西做罗成知县，何等寒酸。20多年后的今天，荣升了直隶巡抚，国家的命官，2品大员呢。所以天壤之别。再看前头，打着执事就是仪仗队，日膳、掌膳、奉膳、报膳，涂金的斧子，长矛、豹尾，对对官衔牌、官衔灯。于成龙的身后举着9曲歪把、红罗伞，大轿骑着传朝马，卫队保护着，前护后拥，那也是神气的不得了啊。这不是于成龙要求的条件，这是国家的制度，升到这个位置上了就有这种待遇，于成龙能说不要吗？哎呀，他跟朝清边走边谈呐，盘算着再过几天就进了山西地界，就到了家乡了。想到跟亲人团聚，心里热乎乎的，一股暖流传遍全身。

能累生双翅飞的家乡。哎，正这么个时候，就听队伍的后头马蹄子声音，于成龙心说来的人还不少，谁呀？他赶紧把马匹带出来，他一站住，朝清众人全站住了，大叫也落了地了。于成龙在马上甩脸一看，一溜烟尘来了几十个人，为首的这个主风尘仆仆策马扬鞭转到于成龙队伍的前面去了。站住，站住！后边的马队哗全站住了，把道路拦住。于成龙抬头一看，来的正是布政使索伦，他心就一动，哎呀，索伦急冲冲撵上来，莫非家里出了什么事了？皇上的主意又改变了，我回家回不成了。哎，他乱七八糟什么都想，赶紧一抱拳，布政使大人，你怎么来了？愚公，哎呀，恕下属，我有罪。哎，这话从何说起？愚公，他是这么回事，这叫我怎么说呢？说吧，你我二人同殿称臣，无话不谈，有什么隐私，你就照直讲来。哎呀，愚公啊，您前脚刚一离开，我这布政使衙门就有人击鼓鸣冤，我把告状之人带到堂上一询问，告谁呀？他说了，状告巡抚大人于成龙，把你给告了。下官就大吃一惊，我问他什么理由你告状，他说了，说巡抚大人在任之时，利用赈灾为名克扣公款，哎呀，说您贪赃枉法了，说您刮捡地皮了，这状告的可不轻啊，哭哭啼啼非叫我开箱的检查不可，你说我怎么办？我身为布政使，掌握这方面的权利，有人告状我不得不受理，因此我追上大人，我的意思呢，啊，这个啊，您把所有的东西打开，我检查检查。当然，愚公，您别过意啊，我这是职务的关系，不得不如此。其实我对您一万个相信，连皇上都说了，您是一代的廉吏，我们学习的楷模，您能贪赃吗？他不可能的事儿。但为什么我要看一看呢？看完之后真相大白，也堵住他们的嘴，免得他们胡乱猜疑胡说八道。于成龙一听，顿时这火就窜上来，把眼睛也瞪起来了。索伦，索大人，告我之人现在何处？你把他带来没有？我要当面问他，你给做个评判，看看有无此事。这纯属是血口喷人，无中生有。愚公，是这么回事，告你的人嘛，他早怎么不敢告呢？他怕你，所以他不敢来，我就没带他来。于成龙一听，这里有鬼，哪有这八宗事儿？原告不来就审被告啊，原告一句话就能把我告倒吗？哪有这种官司？心说索伦呢，肯定你耍的把戏，跟我玩轮子啊！哎，我说索大人，你说的不对吧？
没有原告，你怎样把我定罪啊？没有原告，这事怎么能立得了案呢？我怎么能叫你搜查呢？说的人，我这个是奉旨回乡啊，不是办我私人的事情。你在重中竹篮，你是何用心呢？至于要翻我的箱子，是断不可能，哪个也不能动。要想翻可以，除非有圣旨，除非你有真赃实据，没有你休想。索伦一看活也上来了，哎，玉公，咱好说好商量，不错，你是巡抚，你官比我大，但是我掌管司法呀，这事有人告你，我不得不受理呀。如果你没有私弊，让我看看有什么关系啊？你越不让我看，说明里头有私弊，今天我非看不可，就不准你看。哈哈哈哈，看来大人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喽，休怪下属无礼。来呀，搜。这架厉害不厉害？他带来四五十号，这些人从马上跳下来，一个个歪脖子横梁往上一闯，就要搜东西。于成龙也带着不少人呢，苏超清气的浑身直哆嗦呀，心说这个狗官，没事找事，真扫兴啊。他望着于成龙，大人，咱就受这窝囊气吗？弟兄们，别看热闹了，给我拦住，哪个敢搜，往死里给我打。苏超清这一发话，手下也好几十号呢，人们看不公也气坏了，打，看他妈哪个敢动，看哪个小子敢动，还苍凉凉凉凉苍凉凉，拽出刀枪棍棒。这回可好，双方要大打出手啊。于成龙怕出人命，于成龙赶紧把手一招，慢，他对索伦手下的人说，弟兄们，我于成龙以人格担保，你们不要偏听偏信，最好不要翻我的东西，如果哪个要动手，本官绝不留情啊！尔等还不退下。于成龙毕竟是大官，说话有威力，人们对于成龙的印象又非常好，舍不得翻脸。这回头看索伦，索伦急了，听他的是听我的，好大的胆子，哪个不伸手我就要哪个的命，过去烧烧。当兵的可为了难了，一想听谁的，还得听索伦的，因为什么呢？这些人都归索伦管，县官不如县管嘛。于成龙还隔着一层，如果现在不伸手的话，索的人一生气，脑袋就得搬家，没有办法了，硬着头皮往上冲。朝清一看他们又冲上来了，不得不伸手了。弟兄们，打打挺他，哎呦哎呦，挺他挺他，就乱成了一锅粥啊！人喊马嘶，乱作一团。于成龙手下人是不少，但是刨除闲杂人等，真正的保镖不多。但这些人忠心耿耿啊，以一挡十，奋力拼搏。到底是众寡悬殊，没人家人多呀，眼看着要不行，朝清眼睛都红了，用眼角的余光一溜，索伦在后头指挥着，心说话，王八蛋，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我对你下家伙就得了，把你逮住，这事儿就好办了。苏超清想到这儿，冷不防的把马一带，哗

0: 直奔索伦就扑来。索伦张牙舞爪正在高坡指挥，一看一匹马快似闪电奔他来了，他认识苏超清。他知道苏超清有两下子，手里捂着钢刀，寒光闪闪。索伦害了怕了，你别看他是满人，哎，他没打过仗，这种事儿对他来说很陌生，他特别惜命啊。一看有人奔他来玩命，把他吓坏了，调转马头就想跑，那哪跑得了？苏超清一则是玩命，二一则马快，巨马呀，所以跟闪电一样就把他撵上。苏朝清把钢刀高高举过头顶，兔崽子，这一刀下去把他劈为两半。但朝清不是鲁莽的人，刀也举起来了，脑袋一转个，且慢，不能要他的命啊，那是朝廷的二品大员，国家的命官，真把他给整死，我们有理也变成没理了，最好抓活的。想到这儿，他把刀一翻个，没使刀刃，使的是刀背儿，照着他后背咔咔就这一刀背子。那可是钢刀啊，那家嚣张也不轻，就听索伦小狗叫哇哇哇，扑通从马上就摔下去，摔了个鼻青脸肿。超清一片腿从御马上跳下来，紧走两步，别动，把刀就架他脖子上了，另一只手抓住他的袍带，你给我滚起来啊！你干什么？你想杀本官？兔崽子，你算什么官？跟我走，走走走，像猎死狗一样把他拖到于成龙近前。苏超清就喊弟兄们别打了，你们看看索伦被我给抓住了，凡是他手下人哪个胆敢动武，我先宰了他。本来这些当兵的就不爱打，被逼无奈，今天一看大人被拿，只好放下兵器。
1: 书接上文，索伦无理取闹，遭到报复，让苏朝清把他走马活擒，把刀架在脖子上了。这真就应那句话了，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当头的一这样，手下当时没电了，这些人就放下了刀枪。朝清请示于成龙大人，这种狗官害群之马，留他何用？我把他切开晾着得了。放开他，放开他，我就这么把他放放开。苏朝清没办法，把刀撤回来，往后倒退两步，滚。哎，索伦这小子不但不敢恩，把脑袋一扑棱，费了半天劲爬扯起来了。于成龙，于成龙，你杀了本官，我放你回去。放我？好好好，你认为你放我，我就能跟你玩吗？这场官司还没了结，哎，你那些东西我是非翻不可，非得弄个水落石出。你指使手下人暴打朝廷的命官，拒绝检查，这还了得？反了，反了，你挡着我的，撤。众人架着他，把那匹马牵回来，周他上了马，一溜烟尘他们败下去了。于成龙气得这胡子撅起多高来，气着气着倒乐了，这就叫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呢。这些漂亮小丑实属可恶。苏朝清也乐了，哎呀，没出息，我应该撤

0: 皮炖嘴巴子。大人，他可说了没完呢，还得找茬，随他的便。我们没病怕他何来呀、啊？弟兄们，你们大家辛苦了，赶紧拿着东西赶咱们的路吧。
1: 是。
0: 于成龙接茬往前走，安下他走着咱不说，翻回头说索伦，挨了一顿胖揍，实在出不来这口气呀、啊。他连上午都没回，带着人直接进了北京了，就在北京边上。进了北京之后，先到府里头洗了把脸，脸上的伤、身上的伤他也没上药，就让他这德行赶奔皇宫内院。这索伦沾皇亲呐、啊，而且他走这门路根子甚硬，走的是大学士明珠的路子。您看过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明珠您不陌生吧？明珠还是康熙皇帝的大舅哥，妹子许配给康熙皇帝了，那根基多深呢、啊？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所以这索伦才有这么大的胆子。他一直进了皇宫内院嘛、啊，到了太和殿前，他就跪下了，嚎啕大哭啊！陛下，臣冤呐！哎呀，陛下呀，我活不了了！哈哈，陛下。再说那值日的太监和御林军，哪见过这个？呼啦朝过来十几个，把他给圈住了。哎，你是谁呀你？竟敢在皇城内呼天嚎地，你活腻歪了？要惊了圣驾，你能担得了责任吗？还不推了出去？这索伦耍开死狗了，不理这茬，越哭声越高。陛下，我要见你呀、啊！我活不了了。太监和御林兵本想对他动武，仔细一看，他戴的帽子、穿的衣服，那是朝廷的二品大员，国家的命官，就没敢造次。太监们一商量，这事儿请示皇上吧，也不理这索伦了。有人撒脚如飞，向皇上报信儿。康熙皇帝今儿个的心情非常好，为什么？去年是粮荒，今年大丰收，寺外传来的喜信儿，粮食都满顿了，老百姓过了太平的好日子，当皇上的高兴。所以呢，正在御花园赏花，大学士明珠在旁边陪着，说这花叫什么名，它的特点是什么，这花叫什么名，它的特点是什么，正在这陪王试驾。宫娥才女左右陪伴着，报事的太监急步来的近前。陛下，外边有一官员嚎啕大哭，口口声声喊冤，要求见陛下。康熙连身子都没转，就一皱眉。他是谁呀、啊？刚才我们详细询问过，他是直隶布政使，叫索伦。明珠在旁边一听，哟，索伦，他干嘛还这么哭？出什么事儿了？他就用眼睛盯着皇上。康熙皇帝不高兴，他要见朕。哎呀，我们撵他也撵不走，他非要见您不可。把他叫来。
1: 是。
0: 带索伦去了。时间不大，索伦来了，趴伏在地，跪到康熙皇帝的后边，蹦蹦磕响头。陛下，臣索伦叩见陛下。康熙皇帝都没瞅他，依然给他个

脊背，一边看着花一边晃头，能有三分钟没言语。明珠在旁边一看，为了难了，皇上怎么不理他，当臭狗屎把他臭起来了。他一看索伦那也太惨了，怎么了？头破血流，衣服不整啊，呲牙咧嘴啊，要不仔细看都认不出是他来了。他赶紧紧走两步，陛下，索伦叩拜多时了，朕知道。康熙极不耐烦，把身子转过来了，看了看跪在地上的索伦。我说索伦呢，皇上，你身为朝廷的命官，在皇宫大内呼天嚎地，成何体统？你忘了你什么身份了吗？你怎么学那村妇呢？啊，你在这撒什么泼？皇上责怪了。索伦一听冒了汗了，臣罪该万死，臣有些失态，罪该万死，罪该万死。怎么回事？说吧。回陛下，有人到臣的衙门把于成荣告下了，说他克扣公款，打着赈济灾民的旗号中饱私囊，对国家的银子他搂了若干呐，都装进箱子要运回原籍。人家说的是刚帮硬证，臣身为布政使，焉有不闻不问之理啊。因此我立案了，我率领着手下人赶上于成龙，我想要开箱子验看。于成龙破口大骂微臣，不仅如此，还号令他手下人动武，把臣打得遍体失伤，求陛下做主啊。哦，明珠也明白是怎么回事，这活也撞上来了。侍亲三门相，他向着索伦，但皇上不发话，他不敢言语，偷眼观瞧。康熙帝听完了，像没听见差不多。待了一会儿，康熙乐了。朕问你，于成龙叫手下人把你揍成这样，正是该揍。哎，我且问你，告于成龙的是什么人？我他也是这个上古县的老百姓，他一个老百姓怎么知道于成龙克扣公款？纯属是无中生有啊。于成龙乃一代廉吏，旷古没有过的清官，朕一百个相信，偏偏有人跟我作对呀、啊，就千方百计找他的毛病，是也不是？哎，你是不是嫉贤妒能？你是不是鸡蛋里的挑骨头，无中生有？哎呀，陛下，吓死臣也不敢，吓死臣也不敢呢。明珠在旁边一听皇上的口气不对，偏袒着于成龙，这要再往下说就没有好话了。他向着索伦呢、啊，索伦每年都给他送银子，要把索伦给处置了，他这就等于损失挺大，所以明珠赶紧答话：哎，陛下，臣以为事出有因，索伦也是一片公心，只是办法嘛不太得当。于成龙虽然称为廉吏，做的也未免过分了一些，臣以为这样吧，为了还于成龙一个清白，为了把这个事情澄清，陛下不妨派命官
看看他箱子里装。

装的究竟是什么。臣也相信他是一代廉吏，断不能贪赃枉法，但这事儿已经出来了，为了平息大家的舆论，为了澄清事实，看一看有奈何方呢？不知陛下以为如何？好吧，总之朕一万个不相信，事实臣也不相信。来人，去把对亲给我叫来。对亲官拜一等侍卫，是护驾的皇城的贴心人，蒙古族。时间不大，对亲上来了，长得身材高大，虎背熊腰，身穿黄马褂，配着弯刀，跪倒行礼：“陛下，奴才来了。”对亲呐，我交给你一个任务，你马上带着御林军50名，跟随大学士明珠，赶奔前边追赶于成龙。于成龙所带的东西全给我打开验看，里边有没有贪赃公款的银子，查实了速报我知。这明珠一听还有自己的事儿，是是是，谢主隆恩，我这就去，我这就去。皇上看了一眼索伦：“你在这跪着干什么？你也跟着去？不有人到你那告状了吗？到底是怎么回事？查清了速报朕知。”“谢主隆恩，谢主隆恩。”康熙皇帝又说：“对亲呐，陛下，你告诉于成龙，就地打监，听候旨意。”这几个人领着旨，带人起了身了。话分两头说于成龙。于成龙啊，倒不以为然，说了几句之后就扔到脑后了。跟苏超清、主仆二人骑着马往前走，一边走一边谈论家乡的事儿。20多年了，不知道家乡的变化有多么大呀，感触颇深。正好走到娘子关，要进城门还没进城门。于成龙心说，过了娘子关就到了山西地界了，踏上山西这块土地喽，到了家喽。正这时候，明珠领人赶到了。于成龙一看这架势就不是一般般的，明珠高声喝喊：“于成龙接旨！”有旨意到了。于成龙不敢怠慢了，正在半道上，只好下了马，领着手下人跪倒在路边，磕头碰地：“臣于成龙接旨，万岁万岁万万岁。”明珠沉着脸儿：“万岁有旨，有人告发了于成龙克扣公款，为查证事实，所带东西必须严格检查，钦此。”哦，为这事儿来的。于成龙心说，这索伦给我上了眼药了，皇上的旨意谁敢违抗啊。于成龙往上叩头：“臣遵旨照办。”站起来了。明珠是皮笑肉不笑啊，一抱拳：“愚公，对不起，公事公办，皇上的旨意你听清了吧？啊，我全听清了，那我们可该动手了，大人请便。”于成龙怕什么呢？走吧。呵，再看对亲也伸了手了，这索伦也伸了手了。索伦比谁咋呼的都凶：“把箱子夹下来，夹下来，把绳子解开。”打开一箱子一看，
里边有点腊肉灌肠，哎，吃的喝的，你们倒看看呢，给放个地方啊，不见撇的满地全是，人一走一过把肉也踩烂了，把肠也踩扁了，里边还点衣服布料扔拉满地呀、啊！打开一箱子是这个，打开一箱子是这个，最后把那箱子周开一看，全是土。索伦就一皱眉，心说：“哦，玉成龙真有你的，你把金银财宝之前的东西都搁这土里头了啊，埋上了，要不你要土干什么呢？给我抠过来查。”哭了，把一箱子土全抠地上了，在里头一划了，除了土之外还是土，没别的。咱这么说吧，把于成龙所带的东西全都翻到了，一共翻了六遍，一无所获。那说一点钱也没有，有点，那点钱还上数吗？那是皇上赐给于成龙的路费呀。顿时索伦这脸就黄了，明珠也傻眼了，狠狠瞪了索伦一眼呢。一说全是你没事找事，害得我怎么交代？喂，索伦还说呢，哎呀，是不是偷梁换柱？在我没搜出来之后，他把东西转移了。呸！别说了。单说一等侍卫对亲，他是蒙古人，这人心肠比较热，心眼也比较直，他来参与公事公办看得清清楚楚，他狠狠瞪了索伦两眼，呸，还吐了一口。搜完了吧？这搜完了。找着什么赃品了吗？没有，一点都没有。大家都看清了吧？明相，您看这事儿，没有更好，还愚公一个清白，这纯属是妄告不实啊。对亲说：“是啊，咱们亲眼目睹，这篇算接过去啊。所的人有什么话，你跟皇上去交代去，这是何苦啊？”对亲转身过来见于成龙：“于公，对不起，耽误您的行程了。”于成龙一笑：“公事公办，这也没什么了不得的。”“是啊，于公接旨。”于成龙一听又跪下了：“皇上交代的清楚，叫你就地打监，听候圣旨，臣遵旨就是。”明珠、索伦、对亲回去交旨去了。哎呀，于成龙一看就把我翻得这么狼狈就走了，明相留步。明珠转身回来了：“啊，于公有何吩咐？”“明相，查出赃证来没？”“没有。”“刚才不都交代了？”“没有。”“没有。”“既然没有，把我翻得乱七八糟，成何体统？我这是送礼的东西，我这损失管谁要啊？”“就是，愿本官粗心。”“来人，给收拾收拾。”收拾也给损坏了，把东西抖了干净，给装到箱子里头，重新给周到车上。于成龙是一万二千个不愿意，那受点损失也没办法了，这才放他们走了。于成龙在娘子关就地打监听候旨意，咱不提。单说他们一溜烟回到皇宫内院，康熙皇帝正等着信儿呢。明珠回来往上叩头：“陛下，臣交旨。”“怎么样啊？找出于成龙什么毛病来了？”回陛下，于成龙不愧是一代廉吏，丝毫弊病也没有，我们翻六遍什么都没有。”“哼，怎么样？朕早知道他是这样的人，
偏偏有人跟朕作对。

0: 对亲呐，奴才在，你也说几句。名相所说均属事实，没查出分毫弊病。我让你告诉于成龙原地待命，你说了吗？奴才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于成龙就在娘子关候旨。好，好啊，索伦，奴才在，你还有何说呀？是是是，奴才罪该万死，我偏听偏信，一念之差。住口！什么偏听偏信？你纯属是无中生有啊，哪来的原告？你就是原告。朕说得清楚，你嫉贤妒能啊，你是不是想把于成龙挤走？你取而代之，你看康熙皇帝多聪明，一语道破天机，说到索伦的心缝里去了。索伦那汗就淌下来了，一个劲儿磕头。索伦呐，像你这种人怎配做朝廷的命官呢？这回我了了你的心愿，明珠，妄告不实者应当怎么论处啊？明珠一听，汗也淌下来了。陛下，索伦一时糊涂，理应当治罪，念他没功劳还有苦劳，对皇上忠心忠胆，一心不二，请皇上从心发落。好吧，索伦，不必在上古待着了，我把你送往新疆降武基使用。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清官于成龙》。
0: 布政使索伦害人先害己，这就叫偷鸡不成丢把米，自己把自己坑了。不但没抢到巡抚的位置，相反降武级使用，这下调成了比知县大不多，

0: 还发往新疆效力，那可是个苦差事。但是索伦也明白，康熙皇帝法外识人，没要他的命，对他还有些照顾。要不是看着明珠的份上，皇上一瞪眼，脑袋给补了下来了。索伦磕头谢恩，离开了皇宫内院，走马上任去了。明珠也十分尴尬呀。康熙皇帝笑了，明珠啊，你看见没？矫正不怕邪歪呀，是也不是？就是于成龙往后乘车乘车往家里拉银子，朕也不查。
1: 是是是，
0: 皇上对于成龙就这么信任，他就拉多少银子肯定不是贪赃来的。那么皇上一高兴，想起一件事儿，明珠，
1: 奴才在。
0: 我听说两江总督已经出缺了，是也不是？
1: 正是。
0: 让于成龙就职，你认为怎样？
1: 明珠一听，什么？两江总督啊，一品大员呐！
0: 哎，于成龙这老糟头子真走时气啊！皇上发话，那是想了多时了，不敢抗旨，赶紧跪倒行礼。
1: 皇上，于成龙就任两江总督没问题，臣拥护。
0: 那您就逆道旨意，对亲奴才在，命你为钦差，带着应用之物赶上于成龙宣读旨意。下去吧。
1: 遵旨。
0: 这回于成龙是因祸得福啊，没有十几天，对亲奉旨赶到娘子关，到了殿房宣读旨意。于成龙等的心都熟透了，三个月的假期，在娘子关待了快半个月了，能不着急吗？天天盼着圣旨，天天盼，终于盼来了。设摆香案，在殿房中接旨，这一宣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于成龙一代廉吏，忠诚可嘉，特委任两江总督、左都御史、兵部尚书，监管文武及钱粮诸事，望安葬你母之后走马上任，钦此。 这下于成龙这官可太大了，兵部尚书、左都御史、两江总督，上马管兵，下马管民，文武大权集于一身。就这两江总督，一般人想做做不上，那权力太大了，而且两江总督那地方太富庶了，那是升官发财的好地方。慢说当总督，就当个小知县，那都肥得流油都。这个肥缺给了于成龙。于成龙在那跪着一听，是涕泪横流。没想到皇上对自己如此信任，感动的实在受不了。老头子跪到地上直哆嗦呀。哎呀，对亲宣读完旨意过来，伸双手相搀，恭喜于公，贺喜于公啊，恭喜你荣升两江总督。哎呀，同喜同喜，钦差里面请坐，得款待啊。哎，一边吃着喝着，这对亲才说，于公啊，你红得发紫啊，皇上对你一万个信任呐、老人家千万不要辜负圣恩呐、请君们放心吧，于成龙所得到的荣宠是我没有想到的，我就变牛变马难报圣恩。

人之外衣呀、啊！请转告皇上，于成龙有三寸气在，肝脑涂地，也要效忠皇上。好好好，愚公啊，这还有点事儿。皇上指派户部给你拨来银票一张，一共是文银一万两，知道你辛苦，这点钱给你花，让你千万买点滋补品，保重身体。于成龙又跪倒谢恩，颤抖着双手把银票接过来。老头子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心说皇上那么年轻，怎么想的那么周到呢？还是那句话，会用人的人，把人累死也心甘情愿，不会用人的人，都得骂他祖宗。这康熙皇帝善于用人，要不怎么说旷世英主呢？于成龙把银票接过来，对亲也吃完了，回去复命。两个人洒泪分别。对亲回去怎么向皇上说，咱不必细说。再说于成龙，这个仪仗队都改了，现在升了两江总督了，跟巡抚又不一样了，官又大升一级了。前呼后拥，铜锣开道，路上无话单说。这一天正好是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这天于成龙终于回到龙宝村，自己的家乡。还没等进村子呢，再看前面那个人呢，在山坡上都站满了。永宁州的知府、永宁州的知县、各地来的文武官员在此迎接，这消息早就传开了。龙宝村出了个总督，那本地老百姓跟着也高兴啊！一说我们这地儿还出过人才，说我们这地儿竟出王八蛋，那什么光彩、哎、所以说都高兴，官员都来迎接来了。于成龙告诉朝廷，一概挡驾不见，我想跟亲人团聚，官场的事我有点腻歪了，不见，表示谢意。朝廷到前面一打招呼，官员扫兴散去，这队伍照直往前走，就进了村了。于成龙从马上跳下来，朝廷也从马上跳下来，众人护卫着，其他人在后头跟着往里边走。再看父老乡亲、携老扶幼全到街上，万人空巷。走到队伍前边的正好是于成龙的大儿子于廷义。廷义跑过来了，爹，我的爹爷，跪倒磕头。于成龙能不想儿子吗？母子连心，父子偏性。于成龙把儿子抱住了，老泪纵横。紧跟着又跑过两个年轻人，一个是廷立，一个是廷元，二儿子三儿子全来了，围着爹跪下，爹您可回来了，爹您可回来了。又跑过一个孩子来，十三四岁。于成龙擦擦眼睛就问，你是？于廷义说，这不是您孙子吗？叫于准呐。哎呦，我孙子都这么大了，快叫爷爷亲戚。老头子抱着孙子，孙子抱着爷爷的脖子，一边哭一边亲热，父老乡亲无不落泪。正在这时，于成龙擦擦眼泪一看，人群之中颤颤巍巍有个老妇人，仔细看谁，夫人邢氏，二十多年没见着了。邢氏乐的在人群之中不知道说什么好，光哭了。于成龙带着儿女们来到夫人近前，说什么呢？气堵咽喉啊，看了半天，嘎巴嘎巴嘴，没说出话来。老太太眼

睛盯到丈夫的脸上，就说了一句：“你回来了，啊，回来了，回来了，夫人，你老了，能不老吗？60多分离的时候40郎当岁，20几年过去了。”老太太也说：“老爷，你也老了，眉毛都白了。哎呀，年近古稀之人，焉有不老啊？夫人，哎，我离家数载，千斤重担压在你的肩头，你上边孝顺老娘，下边抚养子女，我心不忍呐。你是大大的辛苦，请上受我一拜。”没有别的说的，于成龙趴在地上给夫人磕个头。哎呦，夫人一看惊慌失措：“老爷，这是我应尽之责，你何必客气？”你看人这夫人行事啊，20多年没怨言，老爷在外头治工，他在家里头肩负着家务，多繁重，孝敬老的，服侍小的，一点怨言都没有，理解丈夫。这就是封建年代标准的东方女性，就是这种操守。不像有的人，你老婆在家什么都不管，咱俩散帘子吧，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离婚，离了。这没有东方妇道啊。于成龙还能说些什么？拉着夫人的手并肩往里边走，乡亲们围拢上来，三叔二大爷，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全上来了。于成龙一一打过招呼，这才回到自己的家里头。哎呀，进了院里头一看，一切照旧啊，就是那棵树长得又高又粗了，那房子还是那房子，看来得维修一下，不介就得倒塌了，要换个旁的棺。那家里房子早翻盖起来了，那个气派那还用说吗？唯独于成龙的家依然如故啊。这回有了点钱了，皇上给拨了12000银子，这回得大方点了。于成龙看罢多时，起身进屋。哎，那人左一波右一波，左一波右一波，撵也撵不出去。于成龙都好生接待，一点官架子也没有，问这个问那个，感慨万千。到了晚上，客人们都走了，一家人围坐呀。他把廷义叫过来了：“廷义啊，你去把朝清家眷搬到咱家来，从今以后他就是咱家庭的成员，我还有话交代。”哎，三儿子套着车，把苏朝清的老婆、苏朝清的孩子使用的东西都搬来了，然后团团围坐，大家笑语欢声，畅谈离别的情况。话到主题，于成龙才说：“夫人呐，廷义、廷利、廷元，你们听着，为父这些年漂流在外，历尽坎坷，一言难尽，全靠着朝清的服侍啊！要没有朝清，恐怕咱们早就做不到一起了。朝清是我的恩人，所付的辛苦太多太多的，他就是我的好兄弟，我就是他的哥哥，他是你们的叔辈，过去磕头叫叔叔，要生养死葬，不得歧视。”哎呦，众人站起来跪倒一片，
苏少卿一看这哪行，哎呀，

我承受不起，承受不起。老爷，我是奴才，我怎敢跟您称兄论弟？朝卿，不必客气。这件事我想了许久许久，你理应该这样啊。

断顿，我经常发牢骚，但是现在看来，我能跟着于成龙这二十几年，这是我的光荣啊！我这一辈子做人没白做，这就叫鸟虽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哎呀，他心里头翻上翻下，不知想些什么好了。大家落座吃饭，吃完了各自归宿，老两口子也回到自己的屋里头，老太太到屋里头什么也没说，只问了一句，老爷你还走吗？于成龙就怕问这句。家里的房子是不是漏了，明天我找几个工匠修补修补。老爷你还走吗？咱家后院种点东西没有？于成龙紧打岔，恐怕扫兴，可这夫人呢钻了牛角尖了，就问这一句，你还走吗？问起没完来。于成龙实在没办法了，长叹一声，夫人啊，皇上给我三个月的假，叫我回家祭祖给老娘安葬，全家团聚，恐怕过年之后我还得走啊。他认为夫人又哭又喊，结果夫人无动于衷，什么意思？早有思想准备。哎，老爷，我料到是这么回事，走就走吧，皇恩浩荡啊，你讲话难报大恩之万一，老爷你安心去吧。夫人，只是苦了你了。老太太点点头，时也运也命也，我认了命了，老爷你就安心去吧，不要以我为念，只是此时分离，还能不能再见着可就再两说了。老太太说到这儿哭了。于成龙老态龙钟，六十多岁的人再一上任，赶奔两江，到了大南方了，那要说今天脱下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呢，嘎嘣一口气上不来，两口子就见不着了。说的于成龙鼻子一酸，眼泪也掉下来了。唉，求天神保佑，但愿还有见面的机会。那么说到这儿了，咱还得介绍介绍于成龙为什么不带着家眷呢？有几个官像他这样，您别忘了，咱们开始说的时候，他走马上任，赶奔广西罗城县上任，能带家吗？不能带。罗城县是不毛之地，竟是贼匪呀。咱也说过，于成龙到了罗城县连饭都吃不上，让贼撵得揉揉跑，能带家眷吗？肯定不能。后来罗城县经过七年的治理有所好转，他又调任到四川去了。那四川那地儿也就更乱了，天天与贼匪打交道，哪有心结家眷呢？后来辗转各地，所以于成龙就没带着家眷。今天晚上没人了，两口子得交代清楚。老太太是一万个理解，没有任何怨言。一日晚景无事，到了次日平明，于成龙早早的起来，漱口洗脸之毕，拜会乡亲，邢氏夫人跟着，朝清还买了不少纪念品呢，分散给乡亲。另外于成龙把那一万两银子拿出三千两给了宗族，老于家宗族，谁家穷救济谁，把老族长给找来叫他分配。
老族长颤抖着胡须不住地

0: 掉眼泪。哎呀，成龙啊，我们都沾了你的光了，咱们家乡穷啊，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呢。 啊好好好好，乡亲们不定多感激你呢。3000两分派了。于成龙心说，我从这儿生长大的，我喝这儿的水，种这儿的地呀，我有了今天，能忘了乡亲们吗？紧接着过年，真不错，20多年之后，一家人团聚，过了个团圆年。谁也别说丧气的话，谁也别谈扫兴的事儿。哎，总而言之，这年过得非常欢快。于成龙掐手指头一算计，我得抓紧时间呢，3个月转眼就到了。过了年初八，开始祭祖，给母亲安葬、立碑、找僧道超度，又忙了些日子。再掐手指头一算，还有5天就要离家了。那么还干些什么呢？哎，突然的想起来了。在乌鸦山有座安国寺，那个庙我得去一趟，我得烧烧香拜拜菩萨，看看老当家的简藏和尚。回忆40年前我还在那儿读过书呢。哎，故地重游啊。于成龙心说，此番上任我能不能回来都在两说着，凡是我能看到的地方多看两眼呢，以了自己的心愿。跟朝廷大家一商议，大家同意游山玩水。他们怎么知道于成龙的想法？通知了安国寺的老当家的简藏和尚，带着众僧列队迎接，见着于成龙，阿弥陀佛，于施主，一向可好啊。于成龙一看，老和尚太老了，掐手指头一算，这老和尚90得超出了。于成龙一躬扫地，老师傅，您还记得我吗？
1: 记得，
0: 记得。哎呀，那时候你风华正茂，转眼之间两鬓皆白，你是个老人了。
1: 是，
0: 光阴似箭催人老啊。老师傅，您身体很硬实，哎，托佛祖保佑还可以吧。里边请，里边请。于成龙看看这儿看看那儿，又把当初读书的地方游历了一遍，把儿孙们叫过来，当初我就在这儿读书。儿子们频频点头。游历完了，回到禅堂，老和尚突然想起一事：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于成龙回到家，一转眼，快到期限了。这就叫当官不自由，自由不当官呐。于成龙心里有点着急。就剩下几天了，带着一家老小到乌鸦山安国寺前来进香，拜了菩萨，游览了故地，开始闲谈。这大和尚叫简藏，90挂龄，德高望重，一眼就看见了他的小孙子于准。
1: 一瞅这小孩，12、13岁，13、14岁，
0: 长得是平头正脸，二目有神。跟着孩子说了几句话，老和尚口诵佛号阿弥陀佛。于施主啊，这个孩子的前程不可限量。我方才看了，这个孩子天资聪明，是最好的继承人，只要愚公加以栽培，将来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玉成龙一听，喜上眉梢，借老和尚吉言，松儿还不拜谢老当家的。于准赶紧倒身下拜，谢老当家的，阿弥陀佛，请起请起。老衲再看看，哈哈哈哈哈，朕不可多得之人才也。愚公啊，能否让这孩子也到古刹来读书，我提供一切方便。如有可能的话，当初你读过书的地方，让你孙儿也在此就读。哎呀，师父，我真是求之不得。这事儿定下了，玉成龙临走的时候给庙上施舍了3000两纹银，康熙给拿了10000，给同族的分了3000，给庙上留了3000。大和尚一看紧皱双眉呀，愚公啊，使不得使不得，这数目太大了，我庙上用不了这么多的钱。大师，留在庙上做庙宇的维修钱您就留下吧，这也是弟子一片真心。阿弥陀佛，恭敬不如从命。下边一句话，出家人不爱财，越多越好啊，没钱怎么能行呢？把钱收下了，写到善缘簿上，要祭告神佛。于成龙跟和尚告辞，起身回家。剩那么两天了，干点这干点那，第二天就该走了。哎呀，大家都不爱说话了，你看来的时候话说不完，于成龙要走了都相对无言，一个个唉声叹气。把酒菜摆上，全家人团团围坐，于成龙打破寂寞，首先发言，叮嘱家里的人把家看好，让孩子把书念好，无非是家庭这些事情。等说完了，大家散了席，回到屋里头。这朝清啊也回到屋了，跟媳妇儿说，老婆子，你原谅啊，明儿个我又该走了。哎，我早就料到这手了，你跟老爷去吧，老爷对你天高地厚之恩，你要好心侍奉，不要以我为面。夫人，我真感谢你呀、啊！老爷年事已高，干不了几年了，一旦告老还乡，我也跟着回来，到那时咱全家人再团聚。是啊，你看看我把包都准备好了，还缺少什么？哎，别拿太多了，多了是累赘。两口子正做准备呢，门一响，于成龙进来了。哎呀，朝清赶紧起身迎接，老爷您怎么来了？坐坐坐坐坐。你干什么呢？哎，都准备了，明天平民好登城啊。老爷您准备了吗？哎，朝清啊，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苏朝清一看于长龙面色庄重，非同一般，心就咯噔一下，不知道什么事儿。老爷您说。朝清啊，你就不必跟着我走了，留在家里吧。啊，收拾东西干什么？明天我一个人只身登城。哟，这一句话不要紧，就好像炸雷一样，苏朝清顿时傻了，哭从就跪下了。老爷，莫非我哪点侍奉不周，使老爷生气了？为什么您不带着我了？哎呀，起来起来起来。朝清，你说的哪里话来？我感谢你都感激不尽呢、啊、你有什么错？你想过没有，你跟你媳妇成亲不到几天，你就跟着我走了，这一走就是20几年。我老了，带着家小不带着都差不多，你则

0: 何不然呢？你那会儿年轻，现在才步入中年呢，我怎么忍心叫你抛家舍业呢？哎，我看你留下吧，一家人团圆，我心里也踏实。另外家里一大摊，我也不放心，你辅佐廷义他们把家看好，不是一样吗？
1: 老爷不，说什么我也得跟您去，您带我也得带，不带也得带，我跟着，我一定要去。
0: 于成龙把脸往下一沉，朝清，我的话你也不听了吗？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不必多说。于成龙走了，这苏朝清又拍炕沿又晃脑袋，是长吁短叹。他媳妇儿也说，既然求老爷求不动，那你就留在家里吧，家里的确也缺人手，老爷的确也是有点不放心。
1: 你懂个屁呀你。
0: 第二天，于成龙吃罢了早点，仆人把东西周到车上，起身告辞。邢氏没送啊，邢氏把门关上，在屋里掉眼泪，没词儿可说。儿女孙子送出来，送了一程又一程，父老乡亲全送出来了。这趟街不到三里路，于成龙走了居然两个时辰，按现在钟表四个小时，那就是往前挪呀。这人是陆续不断的，看看到了中午了，再不走不行了。于成龙飞身上马，冲着众位乡亲一抱拳，各位啊，请回吧，改日再会，出发。你不这样下决心走不了。苏朝清和廷义骑马相送，一直把于成龙送到临汾，临汾是座县呢，再不能往前送了。于成龙告诉他们，你们回去吧，我说的话你们要牢牢记住。就这样，第二天于成龙起身走了。廷义哭得跟泪人一样，心说爹爹白发苍苍，抛家舍业，这一去不定什么时候回来，等回来再见面的时候，老人家得什么样子。你想回家吧，我娘还听信呢。牵着马一转身，叔叔，朝清说这再找苏朝清没了，进屋一看东西也没了，怎么找也没找着，回到家里也没见着，他就知道了，肯定苏朝清在后边追赶父亲去了。哎呀，心说我这叔叔真是热心人呐，任他去吧。哎，他还真猜对了。单说于成龙离开家一句话也没说，心里空空落落，低着头合着眼，走了一程又一程，走了一站又一站，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这又回到上古县，就是做巡抚那地方。为什么回来？得取东西啊。他在半路上奉旨提升的，那东西都没挪呢，回来把身后的事再安排安排。上古县直隶省文武官员迎接，大家跟新任的总督都寒暄寒暄，于成龙不敢多住，把东西料理料理，到了晚上吩咐一声，朝清啊，拿茶来。走过一个人来，老爷您说什么？去吧去吧去吧，没事了。哎呀，这苏朝清使唤的张嘴就来，到了现在朝清不在眼前，心里更显得空空落落，无比凄凉。其实呢，人手不缺， 服侍他的能缺人。

0: 但是都不顺手，不像朝清那样把自己都琢磨透了，笨手笨脚。于成龙一腻呗，就不用他们了，倒背着双手回寝室休息吧。一看寝室的灯着着呢，他把门推开，迈步进屋，往床上一看，呀，被窝给捂好了。老头子心说这是谁呀，正然迟愣之时，就听身后有人发笑，
1: 老爷我回来了
0: 啊。于成龙一回头，就见苏朝清跪在地上，
1: 又乐又哭，老爷我舍不得你，我偷着跟来了。
0: 哎呀呀呀呀，朝清啊，你是真不听我的话了啊、哎！回去，
1: 打死我我也不回去，你随便吧你，我就是不走。
0: 玉成龙用双手相搀，哎，好，既然不听我的话，你就留下，
1: 谢老爷。
0: 你临行之时，家里人知道吗？
1: 不知道。
0: 我怕他们扯后腿，我偷着溜出来的。哎呀，你真是可恶之极呀、啊！那你回去先送个信儿，让他们放了心，你再回来。
1: 老爷说着玩呢，往返一千多里，我跑得起吗？
0: 这事儿您不必挂念，我要写封信，派人给送回去也就是了。哎，你随便吧。别看于成龙嘴这么说，他真希望朝清不离身边左右，主仆相处20多年，一朝分离，失魂落魄呀。这搭搭话，说说心里的话，哎，身边有个人呢，解决了多少烦闷呢。就这样，朝清留下了。没过两天，两江方面派人来迎接，派的是比贴市郎徒和江宁知府陈龙岩。来接来了。见面之后递上手本，于成龙点头，这更不能耽搁了，又住了一天，这才起身告辞。百官相送暂且不提，于成龙起身上路，一边走着，他跟江宁知府陈龙岩就闲谈。他发现这陈龙岩40寡龄，大个儿，长得面白如玉，脸撇胡，透着精神，而且发现这知府精明干练，非是等闲之辈。那么自己作为两江总督，没去过那个地儿，对民风风俗一切一切全陌生，就得跟江宁知府打听。贵府，江宁一带民情如何？
2: 大人，您问的是哪方面？
0: 我问的是江宁一带，两江一带吧。跟直隶比，老百姓生活是好呢还是坏？
2: 回总督大人，
0: 要比较起来，两江那是富庶地区呀，人们吃喝不愁。又是水米之乡，又产丝绸和茶叶，风景如画，那比直隶要强得多得多。
2: 哦，
0: 贵府，你发现有哪些弊病吗？
2: 弊病啊，
0: 总督大人，那可太多了。你听我跟您这么说啊，江南的人呢、啊，奢靡无度，都爱显能耐，吃也好，穿也好，互相攀比，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春，春天的春。
2: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3: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2: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3: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4: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5: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6: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北京时间的16:09，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平泉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下午16:17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午后时光，宜安静，宜听歌，宜放松，把心情暂时放下啊，把节奏渐渐放慢，让音乐陪你在喧嚣的世界里拥有片刻属于自己的温柔吧。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也喜欢听广播，喜欢听歌的话，今天的音乐放轻松，让我们继续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您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PQGB 就是平泉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

好，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55，今天的音乐放轻松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听。那从明天开始呢，就是11国庆节假期了哈。在这里呢，小芳提前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在国庆的假期期间呢，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还是为大家安排了好听的音乐和各类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届时收听。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欢迎您关注收听平泉融媒体中心其他节目，我们下周再见吧。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现在是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在这个时间里，继续播送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作者叶欣，由冯明义朗诵。
1: 柯碧洲和邵玉荣走了以后，杜建春脑子里有一层隐隐约约的想法，他觉得他们俩的恋爱虽然有些波折，颇受非议，但他们俩是心心相印，互相理解，互相体贴的，因而他们是幸福的，至少比他现在幸福。身处逆境的落难人往往很容易羡慕别人，而当邵玉荣和柯碧洲来探望杜建春以后，他越加强烈地羡慕起他们两个人来了。他太需要人的关怀和抚慰了。即使他的命运不受挫折，即使他这回上大学没受打击，生活中没啥起伏跌宕，24岁的姑娘也很需要体贴和温情了。别说他刚遭受过常人难以忍受的袭击，正处在逆境中，心灵的渴望就尤为迫切了。他那受过创伤和压抑的内心像一块干枯龟裂的田土，急切地盼望着甘霖和雨露的滋润啊。事实上，在呆痴痴地倚坐在床上歇息的那些时间里，他的眼前除了浮现出爸爸妈妈哥哥妹妹的面影之外，苏道成的形象也会像幽灵似的从某个角落里晃晃悠悠地闪现出来。

他的明亮活泼的会说话的眼睛，他的诙谐俏皮的笑话，他的英姿勃勃的俊脸蛋儿，他的风度翩翩的姿态，在杜建春头脑里出现的时候，总惹得他心

有好感的，只不过人与人的个性不同，表现的方式不一样吧。要不他为啥对自己那么殷勤恭顺，为啥常寻找种种理由到自己这儿来呢？我们应该承认，每一个人都非常容易忽视别人的弱点，而对钟情的人来说，对自己中意的对象的弱点尤其容易忽视。杜建春在沉思默想中念到苏道成的时候，对以往有所察觉的他的一些弱点，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并没有认清的地方，全都忽略。他甚至像许许多多插队落户的姑娘一样，很幼稚地想到，大学上不成，爸爸出了问题，自己又得罪了县知青办和招生办的主任，瞧这形势，在山寨的日子将会是很长很长的，这是多么枯燥乏味而无望的漫长的日子啊。在这样忧郁的时期，难道就永远像个孤独者一般凄清可怜的生活？难道不能有个朋友说说知心话，发发牢骚，生活上有个照顾，精神上有个寄托吗？杜建春私底下哀叹着承认，如果苏道成再像过去似的向他献殷勤，一直向他表白，他是会接受的。既然许多知青在插队期间都开始了恋爱，他为什么不可以呢？奇怪的是，想到这些的时候，他掉了泪。这是酸心苦闷的泪，无可奈何的泪呀。杜建春没有白白进行这些思索，就在柯碧洲和邵玉荣来后的第二天，一阵敏捷的脚步声登上楼来，英俊漂亮的苏道成丰润和度地出现在建春的床前。哎呀，建春，我早想来了啊，是因为托人去县城买蛋糕才拖了这几天。他劈头就伸说晚来的理由，继而举起手里两个塑料包蛋糕放在三屉桌上，然后信步走过来，挺随便的在杜建春床沿上坐下，放低了嗓门，温柔地对他说，原谅我建春，我来晚了。他一来就显出这样亲密的态度，简直叫建春受不了。幸好其他知青都出宫去了，不然叫人听见算个啥呀。杜建春沉着脸责备地说，人来就行了，为什么买蛋糕啊？啊，这是我的心意嘛。苏道成毫不费力地接过话头，随而挥起有力的臂膀，我听到你挨打的消息肺都气炸了，他妈的啊，真是一群强盗法西斯打手，我要跟他们算账的。真的建春，我打听过了，领头打你的是县里面专政队的白麻皮。杜建春肯定的点了点头，是，是他，这家伙一定也叫他尝尝我们上海知青的铁拳。哼，依我的脾气啊，真想给他设个埋伏，割下他的耳朵来。说着苏道成又神秘地放低了声音，啊，不过嘛，要揍他也得揍得艺术点，别弄得不好惹出麻烦可不划算。怎么，难道你不知道白麻皮的老婆就是咱们县知青办和招生办的主任黄金秀啊，要被白麻皮认清了人，咱们不就给他老婆卡住了？杜建春暗暗吃惊，哦，原来是这样。白麻皮之所以对他如此下毒手，他领悟一点了，这都是串通好

苏道成见杜建春紧皱着眉头，趁机坐到他身边来。哎，怎么，你的头还疼吗？伸出手就要摸他的头顶。杜建春巧妙地把头一偏，娇嗔地瞪了苏道成一眼。苏道成正用亮晶晶的含情脉脉的目光瞧着他。杜建春只觉得脸上腾的一下火辣辣的滚烫滚烫，他不敢看苏道成的脸，垂下了眼睑。苏道成往他肩头更挨近了一点，用更加低柔谦和的嗓门说：建春呐，你受苦了。哎呀，我这心头直觉得刀扎一样的疼，听说你挨了打，就像打在我身上一样啊。杜建春听到这些充满了温情的话，又加上苏道成一脸真诚，嗓音甜润轻柔，他忽觉得浑身热血沸腾，心砰砰的直跳，头也低下来。苏道成伸出右手，轻轻地抓住了杜建春两根手指，轻声细语地说：建春呐，你太不幸了啊，我觉得。苏道成发觉杜建春纤细的手指在他的手中秋叶般的颤抖，两肩也在轻微的耸动。他感到机会到了，偷看了杜建春两眼，只见他脸颊虚红，垂下的眼睑微颤着。早就和其他姑娘有过纠缠的苏道成，看准了建春心头的惶惑，认为这是最好的机会。他便偷偷地做出一个姿势，大胆地张开双臂，想去拥抱杜建春。杜建春心里豁然警觉的一跳，触电般受惊似的缩回了手臂，突的直起腰杆，惊骇的瞪了苏道成一眼，当即用命令的口气说：不要莽撞，好好去板凳上坐着，我有话对你说。苏道成欲火正旺的两眼碰到杜建春犀利的目光，急忙回避开了。他的脸上情不由己地遮起了一层没达到目的的颓丧之色，只得悻悻地退后两步，拉过一条板凳，一屁股坐下来，装作失望地用双手捂住脸庞。杜建春哪里能窥探到苏道成卑劣肮脏的灵魂，他只顾随着自己的思绪考虑问题。此刻端详着脑袋埋在两个肩膀间的苏道成，他伸出舌头舔了舔干燥的嘴唇，用不同以往的称呼开了头：小苏。才讲了两个字，他便觉得呼吸急促，舌头也有点僵直，但他下定决心要把话讲完，尤其是在苏道成做出要求亲热的动作之后，他觉得更有必要把话讲明白。他比谁都清楚，在这类事情上绝不能糊里糊涂乱来。小苏，我们认识好久了，我总觉得我们之间有些话该讲明白，可我又发现不大摸得着你的心。今天捅开窗户说亮话吧，你说咱们怎么办吧？一个姑娘首先说出这番话，差不多等于是主动表明态度，向男方提示。但苏道成听来却无动于衷。他今天趁着出宫的时间带了两塑料袋蛋糕来，是想借杜建春受迫害挨打的机会，以安慰关心为名来施展他的魔力，突破杜建春的防线，达到他以往不易达到的目

地玩弄他一番。根据他以往的经验，知道一个姑娘在孤寂痛苦之中最需要人的关怀、体贴和安慰，只要花功夫准能得手啊。可谁料到事情正要成功，杜建春却喝住了他，一本正经的要他把话说清楚，敲定下来，这不是要拴住他苏道成的手脚吗？简直是异想天开呀！苏道成正为杜建春呵斥他而懊恼呢，他不费力气地找到了措辞，嬉皮笑脸地说：“哎，杜建春呐、啊，你想想，我这样的家庭出身，能随随便便地和你？”苏道成的两眼望到杜建春的脸，惊愕地急忙把下半句话咽进去了。他看到杜建春哀求的挂满泪痕的脸正期待地瞅着他，两眼透出饥渴的神情。苏道成的心紧缩了一下，他乍然觉得今天这件事儿不能以开玩笑的口吻而马马虎虎对付过去，杜建春的态度太严肃认真了，否则的话是要受到他严厉惩罚的呀。哎呀，这姑娘会打拳呢，别看她现在躺在床上。这些念头迅疾地掠过她的脑际，她停顿了一阵，念念如如地继续往下说、啊、匆匆地把事情定下来嘛，我还要好好考虑一下，征求征求意见，希望你谅解啊。杜建春脸上的红润消失了，他的声音低了好久，但仍很认真。那么你什么时候再来呢？这个嘛，这个容易啊。苏道成好像被逼到了屋角落里，张口结舌的搪塞着啊，几天以后吧，我来看你也行、啊、要不你身体恢复了来湖边寨找我更好啊。杜建春一语不发，庄重地点了点头。他把事情看得太神圣了，他也太相信苏道成要拥抱他是出于爱情了，因此他没有看出苏道成的油腔滑调，相反他觉得他要回去认真的思考一下，几天以后给他回音是很正常的态度。今天要想达到目的是绝对不可能的了。苏道成背脊上淌着汗，私底下暗想着，他要再在这儿傻呵呵地坐下去已经毫无意思，于是他站起来。建春呢、啊、队上很忙，我该回去干活了。好，你安心养伤，几天以后我就来看你。杜建春并没挽留他，只点了点头表示赞同他回去出宫，便任随苏道成走了。他对苏道成今天的表现很不满意，有些怨，心绪很乱，他只想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恋爱这两个字犹如扣人心弦的美好诗句一样，是以一种奇特的魅力吸引着杜建春的。在他的眼里，恋爱是非常神圣和庄严的。这件事该和画里的环境相似，辉煌灿烂，倾泻不尽的阳光，姹紫嫣红，七彩交迸的鲜花一起出现的。即使杜建春如今在这样一种境遇中，他心灵深处所希望的
还是一种充满诗意的恋爱。

被他看中的该是个称心如意的情侣，在今后的岁月中互敬互助，永世相好。幼稚的还没更多生活经历的建春呢，他是多么渴求伉俪的幸福和欢乐呀。但是苏道成今天的行为却令建春失望，他怎敢如此大胆呢？他们之间是接触过几次，但应该经历的一切，比如说谈心、增加交往、幽会、散步，都还没经历过。即使是像柯碧舟那样一次莽撞的、抑制不住的自述，他们间也没有过，他怎能想着张开双臂动手动脚呢？想到这儿，杜建春颓丧之极。他心底里打定了主意，养病期间耐心地等他几天，他要不来干脆出其不意地到湖边再去看看，看看他究竟在怎样生活，看看他如何考虑我提出的问题。怀着急切期待而又有点忐忑不宁的心情，杜建春等了苏道成几天。这几天里他的身体完全恢复，除了头顶心略有隐痛之外，他没啥不适的感觉了。但在外人看来，杜建春明显的苍白消瘦，两边的颧骨微陷。这一天恰逢赶场，照杜建春的估计，苏道成如果守约是会来的，但到了吃晌午饭时间他也没来。一来想到户外去散散步，二来也想进一步了解苏道成的为人，杜建春决定趁着天晴气爽到湖边寨去走一趟。饭后他与同队的知青打了个招呼，沿着镜子山青岗石铺的山寨路慢慢地走向寨口。到了寨外，杜建春伫立在一棵皂角树下，眺望了好一阵山景，才踏上去湖边寨的山路。接连几天闷在屋子里，乍一眼看到万象更新、蓬蓬勃勃的春天景象，杜建春的心里也添了几分新月之情。他盲目地思索着，这样天晴气爽的景致一定会给他带来令人惊喜的好消息。穿过前面那个树林子就到湖边寨，杜建春迈着不急不慢的步子走进了针叶松、桦树、栗树组成的小树林。迎头一棵栗树上，两只好看的肥墩墩的金画眉正转动着脑袋叽叽啾啾。看着他们的模样，杜建春不禁笑了一笑。他打定了主意，到了湖边寨集体户，要是知青们都在出宫，他就在那儿休息一阵儿，等他们回来。苏道成像往常那样留他吃饭，他就吃了再回来。那时候天也快黑了，他一定会送他，在途中他就会把回音告诉他。想到这儿，杜建春像被人偷窥了内心的秘密似的，脸也涨红了，他不禁羞怯地垂下了头。猛然林子中传来一阵嬉笑声，杜建春惊愕地扬起了脸，他辨出了苏道成的嗓音，不由得愣了一愣，继而放轻脚步，急急往笑声传来的地方

0: 林间一小块绿草如茵的地上，穿着鲜艳夺目的花衬衣的华文文坐在那儿，倚靠着一棵华树干，正在痴痴地嬉笑，双手编弄着分披到两肩上来的乌发。苏道成仰面朝天地躺在草地上，他那长着乌黑油光头发的脑袋舒适地枕在华文文的大腿上，一双手紧紧抓住华文文的那条右胳膊。在他俩身旁铺着一张天蓝色的塑料布，上边摆着一把雪亮的长柄苹果刀，两听水果酱，一罐午餐肉。杜建春看到这一场景，两眼惊惧地瞪直了，嘴巴里像吞吃了一把红头苍蝇，后背上的脊梁骨也被人抽掉。他浑身疲惫地倚靠着一棵栗树，正想回身逃去，华文文娇声娇气的话音把他扯住了。
1: 道成，我发现镜子山那个咋咋呼呼的杜建春原来想到我们俩中间来插一脚呢。
0: 苏道成不屑地哼出一声轻蔑的鼻音，
2: 哼，你想想我会要他吗？别说他父亲现在变成了走资派复辟狂叛徒，就看他那副尊容，我隔夜饭都要呕出来了呢。老实跟你讲，他主动在追求我，我才没胃口呢，一个泼妇。
0: 华文文忽然抖了抖丝绒般分披的头发，一只手揪住苏道成的耳朵，
1: 讲老实话，你和他不三不四没有？哎呀呀，哎呀，
2: 哎呀，你这个人真是，
1: 放着你这么个小美人我不要，却去找他那么个黑八类子女，那不是丢了凤凰去抱老母鸡吗？啊！
0: 华文文也开心地放声大笑起来。苏道成趁他抚着脸，双手使劲勾住他的脖子，扬起脸来朝着他的脸上捉了一下。华文文娇艳地低叫一声，转过脸去，可苏道成还勾住他的脖子不放。他俩不远的一棵针叶松枝丫上，一条卧伏的蝮蛇正巧咬住了一只凶悍尖利的山耗子。蝮蛇和山耗子脚扭在一起，在针叶松枝丫上悬空地落下来，又翻滚撕咬着滚过华文文的身旁，双双扑爬急腾地闪进了林子深处。华文文一眼看到毒蛇，吓得惊叫一声，不顾一切地扑进苏道成的怀里。苏道成趁机紧紧搂抱住他，滚到绿茵茵的草地上。看到这令人恶心的一幕，杜建春只觉得嘴巴里发腻，脑壳发胀，天旋地转，挨过打的头顶心胀裂似的剧痛起来，他只觉得脚下的泥地裂开了一条缝，只想呕吐。拼着最后一股劲儿，他倏的一个转身，像被恶狗追赶似的往镜子山寨跑去。他气喘吁吁，心慌意乱地跑回集体户，一头扑到床上，泪水像喷泉般直涌出来。他想放声大哭，但嗓子里干哑的似要冒烟，一声也哭不出来。 他悔恨地捶打着自己的胸脯，拼命发泄地踢蹬着自己的双脚，还是不能驱散自己所受的深深的刺激。直折腾了半个多小时，他已经精疲力竭，浑身酥软，这才喘着粗气安静下来。他使劲儿在床上翻过身去，头碰着了几张报纸。杜建春生怕被自己的脑袋压坏了，随手抓起来想扔到桌上去，可是眼睛无目的地朝报纸上看了一下，杜建春像发现奇迹般睁大了双眼，愣住了。透过泪眼，杜建春看到报纸上清晰地印着这么几个醒目的题目：散文《青青的八月竹》，作者上海知识青年柯碧舟。杜建春的整个脸型都变了样，他惊呆了。
3: 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现在是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在这个时间里继续播送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作者叶欣，由冯明义朗诵。
0: 不管杜建春是惊还是奇，柯碧舟的散文《青春的八月竹》发表在报纸上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赶场天，湖边寨没出工，家家户户都有人去赶场，卖掉点酸菜、竹篮、鸡蛋，买回点盐、酱油、棕锁，集体为即将到来的春耕大忙做着准备。因此今天去赶场的人特别多，寨子上也格外安静些。吃过晌午饭后的寨子静寂的更是没啥声音，春风浮动着细竹枝刷刷响着，一群小麻雀在寨路上自由自在地蹦跳寻食，叽叽喳喳叫个不停。知青集体户里忙忙碌碌地吃过午饭，说话声也渐稀渐少了。苏道成和华文文借故要登高望远欣赏美景，背着一只方包双双钻山林去了。柯碧舟一早出去忙得午饭也没回来煮，集体户里只有唐慧娟、王连发、肖永川和外来玩耍的孙丽萍。吃完午饭，王连发要孙丽萍随唐慧娟进女生寝室休息一阵。两个姑娘进了屋子，王连发伸了个懒腰，慢条斯理的走到灶屋门口来。黑皮肖永川急急的走到他身后，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哎，卷毛。”王连发转过脸去，黑皮伸出食指和中指做了个夹香烟的手势，压低嗓门问：“哎，还有熏条吗？”王连发默不作声地从衣袋里掏出包朝阳牌香烟递到黑皮跟前。肖永川抽出一支香烟叼在嘴里，擦着火柴点燃之后，朝王连发谄媚的一笑，又顺势把他拉出灶屋，来到集体户外。王连发正在诧异，肖永川诡秘地朝灶屋瞥了一眼，耳语般问：“
4: 哎，小毛，哎，你口袋里还有钱吗？”
0: 卷毛王连发这下子才恍然大悟，没有一个赶场天 留在集体户里过的萧永川，今天为啥一反惯例，整个的半天一直缩在屋里？原来

0: 他是伺机想问自己借钱呢。说老实话，卷毛为人处事头脑里都有个分寸，心里有个小九九。比如说对苏道成这样的人，王连发是让其三分；对柯碧洲这样的人，王连发是高人一等；而对萧永川呢，尽管心里非常厌恶，但他表面上还是客客气气，对其敬而远之。以往黑皮也没少向他借过钱，不过这个小偷多少还有点流氓的义气，他借了钱一般总是说好哪个时候还就哪时还，拖也拖不过一个星期。王连发只求他别来偷自己的东西，撬自己的箱子，他开口借个3块5块，王连发总是满足他的要求的。但今天他衣袋里只有5块钱，女朋友孙丽萍昨天又到湖边寨来玩，说想住个3-5天，少不了要向老乡买点鸡啊蛋呢、啊、怎么办呢？王连发苦着脸摊开双手，放低嗓门说，
1: 不瞒你说黑皮呀、啊、我衣袋里只有5块钱了，小孙在这里玩，我得留着备用啊。
0: 啊，好了好了，别哭穷了，哥哥借你钱哪一次少还你了啊？萧永川不耐烦地喷出一股烟，把手一摆，
2: 哥哥知道你老头子每月给你寄10块钱呢、啊。
0: 王连发淡淡一笑，
1: 黑皮，实话跟你说吧，我也正等我父亲这个月寄给我钱呢、啊。
0: 黑皮还要纠缠着王连发说什么，寨路上传来几声叮铃铃的自行车铃声。王连发正没法摆脱掉萧永川的唠叨，一听这铃声，扬起2条粗浓的眉毛说，
1: 嘿，看呐、啊、说曹操曹操就到，香油园小丁儿来了，就看你有没有福气了。
0: 说着王连发3脚并作2步迎了上去，萧永川也跟了过去。香油园小丁儿一个矮矮小小的年轻人，一眼看到王连发，他急忙支起自行车高声说道，
3: 哎，卷毛，快来签字啊，你发大财喽。
0: 王连发喜出望外地跳到小丁跟前，
1: 啊，快给我快给我，小丁，真得感谢你，赶场天也下乡来送信送报。
0: 以往赶场天是香油园小丁的享受日子，因为每个寨子都有人去公社街头赶场，他只要站在街口把各队各寨的报纸书信托赶场的人带回来，就算完成了当天的投递任务。可今天他仍不辞辛劳骑车下乡，真是大破惯例。小丁儿从帆布邮包里掏出硬纸夹打开来，一边让王连发签字，一边又掏着信和报纸，喜气洋洋地说，
3: 哎，今天啊你们集体户算是丰收了，看，有你的信，有你的汇款单，还有小唐唐慧娟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嘿，要不是有这份通知书啊，我才不多跑这一趟呢。
0: 什么通知？王连发和萧永川都惊喜地睁大了双眼，异口同声地问，
1: 啊，在哪儿啊？
3: 喏，这不是吗？
0: 小丁儿把信封一扬，王连发和萧永川不约而同地伸手去接。小丁儿把信封往身侧一缩，
3: 哎，不能给你们，要他本人来亲自接收。
0: 萧永川向王连发借钱的事儿也顾不得，他一蹦老高的朝集体户里冲去，边跑边打雷一样的叫着，
3: 哎，唐慧娟快来。

0: 事儿，有你的大学通知书，快去拿呀。
1: 女生寝室里，唐慧娟和孙丽萍刚刚在床上躺下，并没睡着。听到这样的喜讯，两个人分别从床上跳下来。唐慧娟穿上外衣，边扣纽子边跑出来，嗓音发抖地问：“
2: 啊，在哪儿？通知在哪儿啊？”
1: 小丁远远地向唐慧娟招手：“
0: 哎，小唐，快来啊，在这儿呢。”
1: 唐慧娟急忙奔了过去，正要伸出双手去接，小丁把信封往身后一背：“
0: 哎，你给不给吃糖啊？”“
2: 给，给，一定给你吃。”“
0: 哎，给多少？”“
2: 啊，你要多少就给多少。”
1: 唐慧娟急得跺起脚来，可脸上还是笑眯眯的。小丁这才把大学录取通知书递给唐慧娟。唐慧娟颤抖着双手拆开信封，拿出一张铅印的大学录取通知书，片刻功夫就看完了。她的脸由急盼变为激动，由激动变为狂喜。不提防，通知书给身旁的萧永川一把抢了去看。萧永川看完又递给了孙丽萍。顷刻之间，四个知青都把大学录取通知书看完了。孙丽萍一把抱住唐慧娟：“
0: 慧娟，祝贺你啊。”
1: 唐慧娟的眼角上闪烁着泪花，感慨万千地说：“
2: 哎，真没想到我又能回上海去，在工学院读大学了。哎呀，真像场梦啊。”
1: 王连发插嘴说：“哎呀，时间还挺紧啊，你看半个月后就要你办完粮油户口的迁移手续，去上海报到。”“
0: 哎，不管时间紧不紧，这样的大喜事儿，你总该请我们大伙儿参一顿吧。”
1: 萧永川嬉皮笑脸地提出了条件。平时一贯勤俭节约的唐慧娟这时爽快地掏出10块钱递到萧永川的手里：“
2: 好，请就请，这10块钱交给你主办，去买只鸡，买点蛋，买俩罐头肉来。哦，我还剩有2斤咸肉和1点香肠，咱们大家高兴高兴。”
1: 萧永川满意地接过钱来：“
0: 哎，这才叫够意思，好，我办的呀，包管叫个个满意。”
1: 知青们只顾乐，把一旁的香油员小丁儿忘了。小丁咪咪含笑的点头说：“
0: 这回镜子山的杜建春政审没通过，
1: 余下来这个名额没给那些开后门的抢去，也算是小唐的福气啊。啊，要不是县委决定这个名额给上海知青啊，小唐真没这么顺利呢。”杜建春因父亲出问题，推荐到最后一关被刷下来，然后临时又把唐慧娟补上去，这是知青们都知道的事情。听小丁一提，大伙儿也忍不住点头。唐慧娟邀请道：“
2: 啊，对了，小丁，难得你赶场天送信，哎，就留在集体户吃顿饭吧。”“
0: 哎，不行不行，我哪能吃你们的饭呢？跟你们要糖吃，还不是逗个乐啊？来，拿你们的报纸去，好好看看吧。你们集体户的柯碧舟写的散文登报了。”
1: 啊，这消息显然也叫在场的四个知青都大大吃了一惊啊。孙丽萍头一个抢过报纸，打开一看，连声叫着：“
3: 哎呀，真的是真的！看散文《青青的八月竹》，作者上海知识青年柯碧舟，哎，一点也没错。”
1: 唐慧娟、王连发、萧永川也凑过头来看。小丁喜形于色地说：“真是个大喜事啊，我送了这么多年报，头一次送这么有意义的报纸，你们要庆贺这事儿也该庆贺庆贺嘛。告诉你们，省里的电台还为小柯的文章配了音乐，今儿早晨我们邮电局有的同志都听到了。”唐慧娟衷心地称赞道：“哎呀，可真好。”孙立平点着头沉吟着说：“是啊，柯碧舟这个人还真有点看不出呢。”萧永川又嫉妒又羡慕地说：“啊，这小子运道来了啊，这名字嘿登到报纸上去了。”王连发总结式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叫有志者事竟成。我平时啊觉得他虽然出身不好，但有点才气，所以总对他客客气气。俗话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嘛，将来柯碧舟真成了名，我都沾光呢。”小丁见知青们站在那儿兴奋地议论着，按了按自行车铃，和知青们打个招呼，告辞走了。萧永川有意贬低柯碧舟：“
4: 嗨，有啥稀奇啊？现在发表文章又没稿费，至多寄两个日记本给你。要讲实惠啊，还是小唐实惠，又读大学又回上海，大学毕业工资比人家高。哎，小唐，你算在山寨镀黄金了。”
2: 话怎么能这样说呢？发表一篇散文，电台还配乐朗诵，影响大着呢。我就说啊，咱们平时不该因为柯碧舟出身不好那么冷淡他，人家也是个有志青年嘛。
5: 就是，现在报纸也承认他了，看到这篇文章，那邵玉荣不知该有多么高兴呢。
1: 王连发表现出自己早有先见之明。萧永川还想说什么，孙立平伸手一指：“
4: 哎，看呢，柯碧舟和邵玉荣来了。”
1: 众人一起往来路上望去，果然邵玉荣和柯碧舟一前一后兴冲冲地朝这边走来。一见他们站在这儿，背着一小圈电线的邵玉荣欢蹦乱跳地跑过来，喜气洋洋地叫着：“
4: 哎呀，大喜事大喜事啊，今儿晚上按刘桥水电站正式给湖边寨送电呢。”
1: 唐慧娟欢叫一声，眉飞色舞地迎了上去，高声叫着：“
4: 哎呀，真有意义。哎，玉荣啊，我们也有喜事儿告诉你呀。”
1: 人们一起拥了上去，七嘴八舌地把唐慧娟上大学、柯碧舟散文见报的事儿告诉了他们俩。邵玉荣喜出望外地接过王连发递来的报纸，一双透着强烈好奇和希冀的美丽的菱形眼波光闪烁地盯着报纸上的散文，瞅着柯碧舟的名字，激动的胸脯也像海涛般起伏波动着。他好不容易控制住自己大喜过望的神色，娇嗔地瞥了柯碧舟一眼，送过报纸去。
2: 那，你看吧。
1: 柯碧舟平平静静地朝文艺版面瞅了一眼，胸有成竹地说：“
5: 哦，我前几天就知道。”
2: 邵玉荣一愣：“怎么，前几天？那你为啥不早说呢？”“
5: 嗨，有啥可说的？报社通知我，经公社党委复函同意，散文要见报，他们把教样都寄给我看了。”
1: 邵玉荣又喜又怨地说：“

0: 你呀，你真是个闷坛子，一句话把大伙儿都逗乐，最乐的还要数邵玉荣。他心花怒放的紧抓着报纸，不时翻起眼皮，乐不可支的瞥一眼身前的柯碧舟，脸上像绽开了一朵姿情怒放的鲜花，原来就好似涂了彩釉的脸蛋，更如同描金镀光，闪跃着青春的霞光啊。唐慧娟兴致勃勃地说，可以讲今天是我们湖边寨集体户双喜临门，哦不，三喜临门的日子，送电，小柯的散文上报，还有我上大学，我们都要高高兴兴度过这一欢乐的时刻，谁也不要争吵闹架，弄得大伙儿不高兴啊。
1: 哦，我赞成。
0: 王连发声音洪亮地接过话头，他自始至终一直都显得开朗快活，满面春风，比往常兴奋几倍。只不过大伙全沉浸在喜悦中，没有察觉罢。他拉开嗓门，哈，大伙都要快快活活乐可够，为庆祝这一日子，我也拿出5块钱参加聚餐。黑皮，你当主办，一定要把菜弄得丰盛些，买他2只鸡，我来掌厨做几个名菜，大家尝尝。柯碧舟一来，话头大为减少的萧永川从卷毛手里接过钱，啊，我马上去买鸡买蛋买蔬菜，包你们啊吃个满意。说完敞开2片衣襟朝寨路上疾跑而去。孙丽萍嘀咕说，哼，这一来倒便宜了华文文和苏道成了，你看两个人什么事儿也不做，回来有鸡有肉，哼，吃白食。唐慧娟也有同感。王连发大方地说，他们回来赶上就吃，他们不回来咱们也不等，走，先回去动手准备起来。一行人笑声不绝地向集体户里走去。天擦黑时分，在树林里嬉戏寻欢的苏道成和华文文双双回来。苏道成略微显出点疲惫憔悴的样子，华文文却是红光满面，眸子晶亮，按耐不住内心的喜悦和兴奋。一踏进灶屋，两个人不由得大为惊愕。集体户的灶屋门板被拆下来，临时全做长形的桌面，门板上放着5颜6色香味扑鼻的10几个菜，蜡黄的跑马蛋，碗装的咸肉香肠，香葱炒豆腐干，油汆花生，白斩鸡、咖喱鸡、宫保鸡丁，白菜馅粉鸡蛋汤，木耳炒鸡杂碎，还开了2厅罐头肉，1厅凤尾鱼，清炒了1碗嫩胡豆。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只砂锅内煮着乳白色的蛇肉，这是萧永川采购途中打死的，他用一根树枝把蛇夹了回来，算是他出的一份贺礼。所有这些临时凑起来的菜，对山寨生活的插队知青来说是个丰盛的宴席了。这些菜肴有的盛在大海碗里，有的装在盘子里，有的放在饭盒里，有的舀在搪瓷罐罐和碗盘里，有的干脆连小把锅罐头一起搬上来，七拼八凑，经过王连发、孙丽萍、唐慧娟的烹饪，倒也搞得

0: 像模像样，别有一番风味儿。不要看萧永川手脚不干净，才买蛋和鸡，他的动作倒是很利索的。华文文欢眉笑颜地伸了伸舌头，用故意张扬的口吻尖叫道：哎呀，这么多的菜呀，哎呀，哪个出主意进餐的？苏道成搓着双手：哦，场面还真不小呢啊，开起宴会来了。小永川正翘着二郎腿叼着烟在门边剥洋芋皮子，瓮声瓮气地说：啊，大请客，摆酒席，唐慧娟出了10块，卷毛出了5块，我呢出1条蛇2瓶酒，柯碧洲由邵玉荣带出菜油和鸡蛋。哎，你俩可别想吃白食啊，有什么存货也翻点出来。萧永川话一说完，王连发、孙立平两个人就你一言我一语把聚餐的原因告诉了他们俩。苏道成眉目一扬，双手一摊：嘿，应该吃一顿，应该大吃一顿啊！哈哈哈哈，人生能有几回醉啊。对了，我箱子里还有俩罐头青鱼，一大包肉松，来拿出来一道吃。哎，文文，你没啥东西，干脆再去买2瓶酒吧，跑快点，快去快回啊，小卖部肯定还有瓶装酒的。华文文一口答应，嘴里唱着歌，拉着爱唱爱跳的孙丽萍疾跑而去。整7点钟，门板上摆满了20个菜、4瓶酒、各种大小不一的盘碗。萧永川拿着酒瓶给每只碗里倒了点酒，眼睛谁也不看的说：啊，人逢喜事儿精神爽啊，今天三喜临门，会喝酒的多喝，不会喝的少喝，来，个个都喝一点啊。湖滨寨集体户的6个知青加上外来的孙立平，寨子上的邵玉荣，一边4个分别坐在门板两旁，人人脸上都挂着笑容，瞅着这一场面乐呀。因为天一黑尽马上就要送电，知青们把平时备着的煤油灯、蜡烛通通都点了起来，集体户灶屋里灯火通明，引得湖边寨上一些小孩都在门前向里面探头缩脑的张望。苏道成抢开头炮，他举起满满一碗酒站起来：来啊，为咱们集体户出了头一名大学生，为湖边寨今天晚上珍珠落满山乡，为柯碧洲名扬四方，我建议大家站起来干一杯。谁也没有顾及苏道成故意炫耀的语句，8个人一起站了起来，举起手中的大碗、小碗、搪瓷碗，凑到嘴边喝了一口辣嘴呛喉咙的白酒。可能是由于有孙丽萍和邵玉荣2个外人在场，每个人挑自己喜欢的菜夹了一口，便又端坐着不动筷了。
1: 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2: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3: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2: 师傅，粘2.95的。
3: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2: 这道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3: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2: 走了走了，开工了。
3: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

0: 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平泉新闻。
4: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行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承德电视台专访平泉市委书记李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山河无恙，英烈永存。9月30日是全国烈士纪念日，当天我市在烈士陵园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市委书记李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艳华、市政协主席王丽等市领导及各界代表参加仪式。秋日肃穆，松柏长青，肃穆庄严的烈士陵园内，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陵园上空，全体人员肃立注目，共同唱国歌。国歌毕，全场静默，脱帽助力，向无数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致以最沉痛的哀悼。悠悠哀思萦绕天地，深切缅怀英烈们舍生取义的崇高气节与不朽功勋。默哀结束后，少先队员高举右手敬致队礼，齐声唱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随后礼兵们手抬花篮，步履庄重，缓步前行，将饱含崇敬与哀思的花篮稳稳安放于烈士纪念碑基座。市领导缓步上前，认真细致整理花篮缎带，寄托对革命英烈的无限敬仰与深切缅怀。仪式最后，在场全体人员有序缓步绕行烈士纪念碑，依次敬献白菊，以朴素庄重的方式追忆英烈事迹，寄托绵绵哀思。下面请听承德电视台对李健书记的专访。
5: 平泉市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立足城市核心定位，拿出实打实、硬碰硬的举措，坚定不移用系统观念、服务理念、市场思维、法治思维、开放意识，全方位提升营商环境质量，切实为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提供坚强保障。今天的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栏专访平泉市委书记李健。
6: 李健书记你好。8月份呢，咱们承德市召开了优化营商环境的大会，那营商环境呢又是区域核心的软实力和第一竞争力，那咱们平泉市落实好大会精神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7: 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一开完，我们就组织大家进行了传达学习，紧接着又专门召开了平泉自己的抓招商、上项目、优环境大会，把吴建书记的讲话精神怎么落实又捋了一遍，做了细化的安排部署。现在大家抓这项工作的思路更清楚了，干劲儿也更足了，整个氛围都起来了。具体来说，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持续优化政务服务，让办事儿更高效。我们对审批流程进行了又一轮的梳理和精简，重点就是围绕推动项目落地来优化服务，统一制定了标准化的办事指南，坚决不允许私自增设办事门槛，变相增加办理环节。同时，随着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入推进，政务大厅窗口的服务质量也有了全面的提升，所有涉及服务事项全部进驻大厅集中办理。我们还常态化推行延时服务、预约服务、上门服务，尽最大努力让企业少跑腿、少操心、好办事儿。针对12345政务服务热线收到的企业诉求，我们坚持接件即办、快速处置，并把那些高频次重复发生的诉求都给梳理汇总出来，查找工作中的短板，强化制度和机制建设，实现从解决单个诉求向根治一类问题的转变。

二是狠抓惠企政策的落地，让企业真正受益。我们把各类惠企政策分类梳理，酌调细化分解，针对规模以上企业、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初创企业。

0: 面推行惠企政策，免深即享，即深即享，直达快享，绝不搞层层拖延、反复核查这样一套，把企业的申报成本实实在在的降下来。三是精准强化要素保障，让发展有支撑。我们全面盘活闲置低效的存量土地，提前介入项目选址，优先保障重点项目企业增资扩产的用地需求。项目成熟后，我们第一时间召开规委会、工地会敲定，坚决不让项目等会。我们常态化摸排企业用工需求，持续开展专场招聘、校企合作，培育好本土技能人才，解决企业的用工短缺问题。同时，我们把政营企对接平台搭建好、用好，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产品，下调融资利率，简化贷款流程，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和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力度，解决企业的资金不足问题。四是规范涉企监管执法，让经营更安心。我们把整治两委四案作为突破口，大力推行联合执法，综合查一次，绝不搞多头检查、重复检查、随意检查，严厉整治区域性执法、选择性执法，全面清理各类不合理收费、隐形收费、变相收费。同时，进一步畅通了企业的维权渠道，建立诉求快速响应、纠纷高效处置工作机制，所有涉企问题一律登记在册，限时办结，全程回访，依法依规保护企业和企业家的合法经营权益。
1: 没错，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来换取企业的发展指数和群众的幸福指数，也是卢建书记对全市党员干部的明确要求。那咱们平泉市在尊商、重商、亲商、安商方面做了什么样的工作，能够让企业家安心经营、有信心发展的呢？
0: 我们首先明确了一个态度，全市上下都要尊重、关心、支持企业家，全体干部都要把服务企业当成一项经常性、长期性的工作来抓，不是企业找上门了才动，而是要主动靠前服务，也不是只帮一阵子，而是要从头帮到尾。县处级领导干部我先带头，定期到企业走访，实地看看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了解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坚决不走过场，不做样子，开展现场办公，能当场解决的马上解决，当场解决不了的限期协调，盯着督办，绝不让事情拖来拖去没了下文。同时，各分管领域也经常组织企业家座谈，认真听取企业呼声，虚心接受企业意见，企业要什么服务我们就尽最大努力的给什么服务，真正让企业家在平泉放心投资、安心发展、舒心生活。我们选派了135名助企服务代表，全都不搞挂名那一套，而是实打实的到一线去对接企业，把用工、融资、手续办理等问题都摸清楚，主动当好企业身边全天候贴心的服务员。同时，我们对助企服务代表的管理和考核也抓得比较实，干得好、服务到位的，该表扬的表扬，继续留任；干得不行、服务不到位的，及时调整更换，重新选派。全体党员干部做到人人心里清楚，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服务企业就是服务民生，真心实意去给企业办实事、解难题。只要企业有需求，我们的干部就得有行动，问题就得有结果。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3: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两条， 为各实用郡园区

0: 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
2: 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麦德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9: 爸爸
8: 还没睡啊？
9: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8: 嗯，
9: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8: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9: 哇，10块、103块、328块。
10: 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
8: 哦，
10: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11: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2: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四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

0: 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2: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1: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2: 日本防卫大臣妄议拥核，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

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5: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6: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5: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7: 咨询来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8: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9: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六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11: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1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3: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14: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15: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16: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一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17: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8: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19: 力争到15、1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18: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

0: 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1: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亩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九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4: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3: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8、9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2个季度上升。
3: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6: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玲正在扫码取件。
8: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7: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9: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5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3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7: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林介绍，
10: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2: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1: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3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12: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11: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 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袁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两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6: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源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2: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14: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5: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11: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15: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

0: 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起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炼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2: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
3: 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1: 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上文书咱们说到啊，这个闹齿手下的谋士朱台来到金殿上，他呢来颁请闵王，他把这番意思刚这么一讲，没有想到站在闵王身旁边的那个御前侍卫田仲赶快上前一步拦堵：“大王，现在世事不济，人心莫测，我想大王还是不去为好。”没想到他话音刚落，那个小矮子朱台啊站在金殿之上是朗声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啊，朱谋士，你因何发笑啊？我不知道站在大王身旁边这个人他是何官职，他能够说出话来拦阻大王。”“哦，他是寡人的御前侍卫。”“哦，这就难怪了，怪不得大王啊现在落到如此地步，感情在您身旁边啊不管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讲话，一个小小的御前侍卫就能够拦阻大王，看起来啊大王您的一行一动全都不得自由，都有人管束您啊。”“嘿，秦女王一听这句话转不过头来，狠狠的瞪了田仲一眼：“哎，想那闹齿上将军是一片忠心，你没听说吗？人家在操练部队，要和燕军交战，要和那乐毅决一死战，要光复大齐的江山社稷，如此忠心，寡人也有不去之理呢。你不必拦阻，寡人我去去无妨。”“哎，大王，这就对了，不应该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在您面前胡言乱语。”这一位呀也上前：“对对对对，大王不要冷落闹齿将军的一片忠心啊，你看人家来到咱们齐国以后操练人马，而且下定决心了要跟那乐毅决一死战，在谷里那个地方在操练部队，而且派人特意的来请大王您去视察部队，这是多么荣耀的事情啊，大王您为何不去呢？臣愿意跟您一同前往。”哎，把田仲给气的呀，心想啊，那闹齿的军营如何去的呢？再想拦阻闵王啊是执意的不听，而且还发出话来了：“田仲，你不必前去了啊，就由孙敌以为随着寡人前去就可以了。你就留在宫中吧。”“啊，王之以下呀。”田仲也没有办法呀，就眼瞅着齐闵王跟这个夷为还有孙离跟随着那小矮的朱台奔往谷里而去。等他走了以后，田仲一想：“哎呀，这样的大事我得赶快禀告云生云守言。”于是他急急忙忙的就奔往云生家中。云生啊正在家里边看书呢，一看田仲急急忙忙进来了：“哎，田仲，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吗？”“哎呀，云守将，大事不好啊，出什么事情了？”于是田仲就把这朱台怎么上的金殿，他是怎么说的，又如何把大王给请走了，奔往谷里闹齿的军营。哎呀，云守一听到这儿就知道不好：“干吧，田仲，你赶快先行一步，我随后调拨起源大将带领士兵，我们也马上奔往谷里。”“好，越快越好。”尽管他们动作特别快，
但是要一

样啊，鲁莽、夷为、孙敌，他们这些人吧，就跟着小崽子朱台奔往闹齿的军营而来。来到军营上啊，闹齿立刻来到营门迎接，把闵王请进了大帐，然后呢摆下了酒席。大王，今日我在此操练人马，特请大王前来观瞻，请您检阅操练啊。不日我就要起兵与那乐毅是决一死战。哎呀，看起来光复我大齐江山社稷的重任就在闹将军一人身上，大王您夸奖了。说着话呀，这个闹事把酒杯就给端起来了，随着往地下就这么一摔，这叫什么呀，是摔杯为号。这是军营里边啊，早已经埋伏好不少的士兵，做好准备了，事先都安排好了。我把那昏王请进帐中，我请他喝酒，咱们是摔杯为号啊！只要你们一看我把酒杯往下这么一摔，你们是一拥而上。到这个时节了，闹齿把酒杯啪往下这么一摔，哗！眼瞅军营里边就乱了，这些刀斧手一拥而上，闯进军营。哈！你忙到这个时候了，吓得脸也白了，浑身颤抖，体无太康。哎呀，闹将军，你这算何意呀？闲言少叙，哎呀，把昏王给我吊起来！一声令下，当兵的如狼似虎，一齐上前，把闵王啊，拉肩头拢二背捆绑起来，吃吃吃吃，就给吊起来了。干什么呀？这个闹齿啊，今天要抽闵王的筋。那一位赶快上前，哎，闹将军，你这算何意啊？把你请来是帮助我们大齐恢复大齐的江山社稷，你为何将我家大王捆绑起来？你难道说要造反不成吗？一位呀，一位，你算是什么东西，竟敢在我面前胡言乱语？哎，说的话呀，攥宝剑把黑风狂插了，拔出宝剑，怎么一挥宝剑，一位人头早已落地。孙敌一看大事不好，转身刚要跑，这一剑从后背一直通到了前心，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是气绝人亡。闵王被吊起来了，这嗷嗷的怪叫啊！闹齿，我还跟踪了你的奸计了，你要怎样？哈哈哈哈哈哈！昏王啊昏王，你死在眼前，你还不行吗？想大齐是泱泱大国呀，为什么会落到如此地步？若王不昏暴，谁敢侵犯呢？你看看这十多年你的所作所为呀，今日打楚国，明日打金国，然后联合三晋攻秦，助赵灭朱胜，发兵灭宋，嘿嘿，你做下多少坏事啊？而且你看见的人都是什么人呢？是贤良你不重用，嘿嘿，今日落得如此下场，你还有何话讲？哎，与我抽筋！啊，真的，那刀子啪从脚脖子上这么一挑，愣往外这么抽筋呢。这秦王啊，惨叫了几声，是昏死过去。恰恰就在这个时候，田诺胯下马，手持钢刀，飞也相似，哗，来到谷里。来到军营前面，高声叫喊：“闹齿，闹齿，
我家大王现在何处？田仲啊，田仲，你迟来了一步。你抬头观看，上边吊的不就是您家大王吗？现在我已将他是抽筋而死。哎呀，田仲，到了这个时节了，知道自己迟来一步啊，我上何以给君王下，可以给黎民百姓，天丹田贤弟一代嘱托于我呀，让我保住大王的性命。现在我有何脸面再对黎民百姓，对我那田贤弟呢？我田仲要以死相拼。田仲一催坐下马，手持单刀就闯进了军营。那个朱才啊，是早有准备，已经给闹齿出了计策了，说一旦要是有人前来救这个闵王，我告诉你，不用动兵，不用动将，只管让他往里边闯。田仲闯进军营以后，就听见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一阵当响，弓箭手、弩箭手、弓弩齐发，一阵阵过骂相似是骤雨飞黄。可怜田仲啊，一世英名就在闹市军营当中是中箭身亡。随着就听见军营外边哇哇，怎么余生啊，知道大事不好，挑选了这么几名上将，带领了一些部队杀奔湖里。这个时候闹市知道余生那也是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啊，而且今天带着重兵而来，眼瞅余生闯进军营以后，闹市是一声令下。你想想啊，闹市军营里边是早有准备，而且他手下有多少大将啊，他带领是20万大军呢，不用一齐杀，只是几千人马，把云生带领这些人围在一处，转眼之间云生带的人马呀全都让人给杀害了。但云生这个时节了，心里暗想，大王来到我莒州城，死在我莒州城，我有何脸面再见大齐的乡亲父老呢？我有何脸面再回莒州城呢？于是云生是拔剑自刎。哎，闵王啊就这样的死在了闹齿的营中。把这尸体掩埋掩埋，收拾收拾。闹齿又把朱台叫到自己的面前，大事成功啊。嘿，朱谋士，你给我立下了汗马功劳，那么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是不是立刻启动人马攻打那怪石峪？放下将军啊，不，大王，那是啊，现在闹齿啊就以齐王自居了，他认为只要把齐王一杀死，他自己就是齐王了，愿意给他来了亲笔书信答应他了，他可以以齐王自居啊。那怪石峪是万万的攻不得呀。哦，怪石峪为什么攻打不得呢？您可要知道，那怪石峪所有的石头都非常奇怪，有的好像蜗牛，有的好像蜗马，有的又飞龙飞虎，那个地方地形非常复杂。您别看朱一囊带领人马不多，他驻扎在怪石峪，如果说我们派兵攻打的话，凭借着怪石峪的特殊地形，恐怕我们会损兵折将，反而不美。哎呀，朱一囊要是不除掉的话，恐怕我在莒州城内无法安宁啊。哎，大王，
您可以引蛇出洞。

何言引蛇出洞呢？您可以先攻打清泉崖。哎，起兵那个人武艺不精，而且呢没有熟读兵书战策，然后您再攻打莒州。只要您这么一攻打的话，我想那都一郎他一定会从怪石峪出来。只要他离开怪石峪的话，大王取那都一郎的项上人头就跟探囊取物一般。到那个时候，大王你可以消除后患，攻进莒州城。那个时候你就名副其实的是大齐的大王啊。此计甚好，是照计而行。于是这个道士啊就带领着部队先攻打了清泉峡。确实起步跟那个闹齿呢行走了几个回合，带着个闹齿啊斩于马下，接着他又攻打莒州城。这个时候在怪石峪驻扎的都一郎，哎呀痛心疾首啊。自打闹齿一来到莒州城，都一郎就知道大事不妙，因为他对闹齿太了解了，过去都在楚国共过事，知道这个人非常奸诈，心胸狭窄，而且是居心叵测。但是有一样，是我家大王派人把人家请来的，我没有办法。所以他曾经几次提醒过云生，说闹齿这个人居心不良，你可要多加小心。一，不能让他的部队进入莒州城。二，不仅是你，尤其是大王，千万千万不要到他的军营中去。万也没有想到，大王不听劝告，哎，被闹齿悬梁抽筋杀害而死啊。那么现在我带领人马驻扎在怪石峪，不管你闹齿带领多少部队想攻占完怪石峪是比登天还难呐！只要怪石峪不丢失的话，你就休想攻进莒州城。我都一郎拼出我性命不要，也要和你闹齿决一死战，分个上下，咱们战个雌雄。万也没有想到，闹齿啊，人家不打这怪石峪，就是攻打莒州。都一郎一想，要是他攻打莒州，万一呀、啊，他把莒州城要是攻破的话，我单单待在怪石峪又有什么用啊？他也知道，我带领我的部下一旦离开怪石峪的话，那就是浴血奋战呐、啊，可以讲是九死一生。这一天都一郎把自己手下的干将全都约过来，大小头目吧全都找来了，在帐中是大摆酒宴。大家全都落座以后，都一郎端起酒杯先往天上弹了三指，然后往地下这么一撒，各位将军，今日把大家约来，有件大事要和大家共同商议。大家全都明白呀，闹齿居心叵测，怎么样，他把大王骗到他的营中悬梁抽筋，大王已经被他杀死，现在他正注定攻打莒州城。如果说我们待在怪石峪这个地方可以讲是万无一失，可是一样啊，一旦许都被破，我们待在怪石峪又有什么用途呢？我都一郎想要和那闹齿决一死战，我也知道此战是九死一生，

0: 愿意和我去参战的。你们大家站起来和我一起参战，不愿意和我参战的，今天晚上你们就可以投奔他乡。
1: 王宇没有想到他的话一定跟我说，手下这些头目啊是一拥而起。
0: 将军，您不必再想了，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可言的呢？我们跟随您这么多年，愿意和您同生死共患难，哪怕就是抛头洒热血，我们在所不辞。
2: 好，将就满意。
0: 于是当兵过来给这些大小头目全都满上了酒。这些人呐，端起酒来咕噜噜噜噜是一饮而尽，把这酒杯呀往地下这么一摔，但听将军驾临。都已能告诉他们了，我想了好几天了，这件事情只可如此。兵法云呐，是兵贵神速，兵不厌诈。我想就在今天晚上，我们就到闹市的军营当中前去偷营。哦，前去偷营，将军，你有几成的把握呢？把握不大呀，我刚才不对你们讲了吧，我们跟他决一死战，是九死一生。我希望各位将军身带火种。哦，不单要偷营，进营之后我就把这个军营给点着了，看一看闹池他有多大的能力。这些人全都明白了，这可不光是打仗啊，这就是拼命些呀。对，就一将军。于是就在当天夜里边，这位都义能啊就带领着自己的部下，哎，这三千人马吧，悄悄的就奔着个闹齿军营进发了。等来到闹齿军营跟前呢，都义能一声令下，闯
3: 嚯，
0: 都义能带领这些部队啊，人人如同下山猛虎，个个如同扑海的蛟龙，是喊声连天呐，就杀进了闹齿军营。闹齿啊早有准备，叨叨叨三声炮响，立刻蹬起火把，把这个军营啊照得跟薄昼一般。万也没有想到，都义能吩咐一声点火，都义能带领部下是火烧闹齿。上文书咱们说到的都义能啊带领着他的部下准备着偷袭闹齿的大营，他和他的部下全都讲好了，这一次去偷营可以讲是九死一生啊。他的部下呢也全都愿意跟随他前往闹齿的大营，一定要跟闹齿决一死战。当然了，闹齿这方面早有探马向他禀告了，说看这番意思呢，都义能在今天晚上三更时分很可能要带领他的部下前来偷营。闹齿也做好了一番准备，都义能带领着部下来到营门这儿了，把手这么一摆，冲，带领着他的部下呼啦一声啊就闯进了大营。就听见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一阵锣响，霎时间呐，蹬起火把一齐全点起来了，把这个军营照得如同薄昼一般呐。到这时候，都义能心里明白，闹齿是早有准备，立刻吩咐他的部下点火。因为临来时节呢，都义能已经吩咐好了， 今天晚上偷营啊，咱们是暗藏火种。于是啊，把这火子一点，嘿嘿，这一下闹市大营可乱了。您想想，当时啊，正刮西北风呢，是狂风大作呀。闹市啊，只知道都一能是前来偷营，万也没有想到他们身上都暗藏火种，把这火子一点，而且他这个营盘呢，是一个营盘接着一个营盘，狂风这么一吹，那真是风借火势，是火借风威呀、啊！枪到金蛇舞，是万座火焰山，泥烟翻卷，烈焰腾腾，火，这火就起来了，闹是营中大乱。您听吧，这些当兵的是鬼哭狼嚎啊，是乱成一团。那这把火烧了多长时间呢？一直烧到第二天的天亮。闹齿啊，他的部队就这一下啊，死伤了多少人呢？是死伤数万。那么他的战马呢？三成去了两成，营中的辎重可以讲全都给烧了，几乎是无存。当然了，都一能带领他的这些人马也全都葬身在火海当中。闹时到了这个时节了，他是暴跳如雷呀，心想万也没有想到啊，都一能他跟我拼命来了，感觉他带领他的部下不是为了打伤我，他是要跟我同归于尽。嘿嘿，这一下啊，尽管我事先多了防范，也让他火烧连营啊。我死伤了这么多部队，死伤了这么多马匹，现在我的辎重可一点全都没有了，只剩下一条道路了。什么呢？那赶快的强攻徐州城。这个时候徐州城里边只有单子了，指挥的军民啊联手了三天三夜。当然了，城里边过去早已经准备好了弓箭弩箭滚木雷石，这三天三夜的时间呢、也不知道往下扔了多少滚木雷石。到了第四天头疼了，闹齿是哈哈大笑啊。什么原因呢？因为城上边往下扔的这些滚木雷石太多了，都堆起来了。有多高了？都有那城墙一半之高了。闹齿一想，嘿嘿，这下啊，你们算帮助我攻城了，我也用不着搭这个云梯了，马上指挥他的部队攻城。就这样，闹齿指挥他的人马攻取了莒州城。进城以后，你想想，上梁不正底梁歪呀、这闹齿这个部队呀、甭说军纪了，连土匪全都不如。霎时间莒州城里边那是腥风血雨呀、尸体是堆积如山，一直的到了午时了，他才下令收尸清道，于是是四门紧闭。干什么呀？闹齿啊就让他的人马立刻搜查，要查一查太子法章，搜查公主法制。也就是说吧，所有的田姓家族是一律抄斩，就把你们带来这些人有一个算一个，包括守城的部队要赶尽杀绝。他要啊拔草除根，他心里明白，一旦要是把太子田法章给露出去，将来是后患无穷。结果就在这个莒州城里边，就跟用壁子壁了这么好几面，嘿嘿，其余别的人呐，全都找到了，让他给杀害了，唯独没有找到那位太子法章。啊， 跟太师法正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呢？立刻吩咐人四处寻找。老池已经占领了莒州城了，他现在是如愿以偿啊，自己呢就以齐王自居，就把这个征牙作为了王宫。他吩咐人在这个南门以外筑一高台，方圆呢有一丈大小。他这个高台一不用砖，二不用泥，用什么呢？完全用这个人头。哎，每三层啊是1000人头，然后用这个三合土，就跟砸夯似的给夯结实了，接着再来这么一层。就这个高台有多高呢？是10丈多高，用人头，据当时记载，用人头就有4万多呀。在这个高台四周围插上了5色旗，他是以示军威。哎呀，莒州城的老百姓看到这种情况，敢怒而不敢言呐，一个个恨的是咬牙切齿。闹迟还赶快写下了亲笔书信，就让他的家将闹坦呢拿着他书信奔往青州，哎，去请示乐毅。那个意思，我现在已经把这个闵王啊悬梁抽筋把他杀死了，莒州城呢我也占领了，虽然说没有抓住他的太子法章吧，现在可以讲我把所有闵王带来的人全都给除掉了，莒州城这些守城的将领也全都被我斩首了，事到如今了，我是不是可以称为齐王？想当初你们说话到底算数不算数？乐毅接过他的书信看完以后是微微一笑，立刻就写下亲笔书信说，我们是绝不食言，现在你可以就是齐王了。哎呀，这闹迟这么高兴啊，在这个莒州城里边他是称孤作寡呀，从来也没当过代王啊，非得要好好过过代王的瘾，一天也不知吃几顿饭，转身跟海外吧，什么好吃的嘛这还不算，在这个城里边到处的寻找美女，他是寻欢作乐，可是一样啊，城里边他也是掠夺一空，他部队这些辎重呢都让都邑能的一把火烧的，可以说几乎全都没有了。就这么冷的天儿，这些当兵的大部分全都在城外边，寒风这么一吹，雪花这么一飘，当兵心想这倒不错啊，合着我们在这受罪，你在城里边呢称孤作寡，你当兵代王了，你到底是管我们不管我们呢？当兵心中也不高兴啊。恰恰就在这个时节，莒州城里边啊出这么一个小伙子，袒露着左臂，每天在城里边转悠。老百姓一看这是谁呀、有的认识啊，说这你不知道啊，哎呦，这不是假笑吗？啊，哎，以前好像没见过的。是啊，他原来啊在临淄城里边，这个人呢文才特别好，吟个诗啊，哎，可以说呀、下个棋呀、经常呢陪伴着齐闵王。可是有一样，齐闵王啊从这个临淄逃跑的时候没有带着他，临淄城被迫以后，他回到自己的家乡，见到他的老母，他老母问他，家孝，你怎么回到家里来了，不陪伴着代王啊？贾孝告诉他的母亲说，代王遇难，代王呢从那个临淄城是弃母而逃，没带着我。我知道母亲您一个人在家中，而且又染病在身，所以我特意的来到您的身边尽孝。想不到他的母亲把脸一沉，贾孝啊贾孝，代王遇难之时
1: 你不在大王身边进步。

0: 你到家中来了，难道说你不知道没有众焉能有孝吗？没有国家焉能有我们小家吗？国家都已经破了，母亲能够存在吗？你应当赶快回到大王身旁边去，你去寻找大王，前去护驾。贾孝呢，他是个孝子啊，听母亲的话，赶快离开家中，到处的寻找大王。万万没有想到，来到举州城那儿这么一打听，大王啊，已经被闹齿悬梁抽筋，一命呜呼。现在举州城里边被闹齿占领，而且在举州城里边称孤落寡，终日里寻欢作乐。贾孝别看是个书生啊，胆量不小，就在这个举州城里边袒露着左背，来回这么走动，惊动了举州城不少的百姓。有不少年轻人上前问他：“贾孝，你这份何意呀？”哎，你们大家没有看见吗？闹齿占领了举州，他自称齐王，就在这个州衙里边每日寻欢作乐。我们都是大齐的人呐，能看着他在这胡作非为吗？再一看城外的高台有四万多人头，难道说我们大齐的老百姓就这样无辜的被他杀害了吗？此仇难道不报吗？如果说有愿意报仇的，就跟我贾孝学，袒露左背。哦，居然有人出来要呼唤百姓啊！这些老百姓对闹齿早已经是恨之入骨啊，一看有人领头了，哗，出来多少人呢？也甭管老的，也甭管少的，是四千余众啊。有这样的行动，闹齿他能不知道吗？闹齿啊，进一步的寻欢作乐了，而且他满以为小小的举州城弹丸之地，当兵的几乎都被我杀绝了，这还有什么可忧虑的？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万也没有想到，就在这天夜里，贾孝带领着四千人各持利刃就闯进了王宫，也就是当时的州衙呀。闹齿啊，正把这个美女左拥右抱，他是开怀畅饮，喝的是酩酊大醉。就在这个时节，贾孝带领四千人哗，把这州衙是团团围住，带领的人就闯进了王宫。闹齿一看，哎，你是什么人呢？啊，你是胆子不小啊，到底是什么人敢闯王宫？贾孝用手指点闹齿：“你是什么人呢？啊，你是楚国的将军呢，是我家大王派人到楚国前去借兵，你假惺惺言道愿意带兵帮助我们大齐抵抗燕军，想不到啊，你出尔反尔，你是势力小人，见利忘义，你居然野心勃勃，想做我大齐的国君，你把我们大王悬梁抽筋，岂能容得？你杀害我们这么多无辜百姓，血债要用血来偿还。”说完这些话，把手风一挥，嚓，哗，贾孝带这些人呐，一齐冲上前去。当时也不知谁捅的第一刀吧，转眼之间就把喝了酩酊大醉这位闹齿啊剁成了肉泥烂渣。贾孝立刻吩咐是四门紧闭，就这样又把举州城给夺回来了。那么闹齿他在城外边不有不少人马吗？这些当兵一听说怎么哦，将军闹齿已经被人家剁成肉泥烂酱了。嘿， 眼看燕军就要杀过来了，城门也进不去，将军也死了，咱们在这算是干什么的？干脆咱们全都跑吧，有的借这个机会就投奔乐毅，哎，也就是投奔了燕军，有的啊借这个机会赶快的奔回家乡，几万人马呀、就这样溃散了。那么这么样一举动，家校非常为难呐、国不可一日无君呐、那么太子法章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赶快派人四处。
1: 少先队员高举右手，径至队里，齐声唱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随后礼兵们手抬花篮，步履庄重，缓步前行，将饱含崇敬与哀思的花篮稳稳安放于烈士纪念碑基座。市领导缓步上前，认真细致整理花篮缎带，寄托对革命英烈的无限敬仰与深切缅怀。仪式最后，在场全体人员有序缓步绕行烈士纪念碑，依次敬献白菊，以朴素庄重的方式追忆英烈事迹，寄托绵绵哀思。下面请听承德电视台对李健书记的专访。
2: 平泉市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立足城市核心定位，拿出实打实、硬碰硬的举措，坚定不移用系统观念、服务理念、市场思维、法治思维、开放意识，全方位提升营商环境质量，切实为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提供坚强保障。今天的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栏专访平泉市委书记李健。
3: 李健书记你好，八月份呢，咱们承德市召开了优化营商环境的大会。那营商环境呢，又是区域核心的软实力和第一竞争力。那咱们平泉市落实好大会精神，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4: 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一开完，我们就组织大家进行了传达学习，紧接着又专门召开了平泉自己的抓招商、上项目、优环境大会，把吴建书记的讲话精神怎么落实又捋了一遍，做了细化的安排部署。现在大家抓这项工作的思路更清楚了，干劲儿也更足了，整个氛围都起来了。具体来说，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持续优化政务服务，让办事儿更高效。我们对审批流程进行了又一轮的梳理和精简，重点就是围绕推动项目落地来优化服务，统一制定了标准化的办事指南，坚决不允许私自增设办事门槛，变相增加办理环节。同时，随着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入推进，政务大厅窗口的服务质量也有了全面的提升，所有涉及服务事项全部进驻大厅集中办理。我们还常态化推行延时服务、预约服务、上门服务，尽最大努力让企业少跑腿、少操心、好办事儿。针对12345政务服务热线收到的企业诉求，我们坚持接件即办、快速处置，并把那些高频次重复发生的诉求都给梳理汇总出来，查找工作中的短板，强化制度和机制建设，实现从解决单个诉求向根治一类问题的转变。二是狠抓惠企政策的落地，让企业真正受益。我们把各类惠企政策分类梳理，逐条细化分解，针对规模以上企业、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初创企业，实行精准推送，彻底解决企业看不懂政策、不知道政策、不会申报政策的难题。同时，我们全面推行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即申即享、直达快享，绝不搞层层拖延、反复核查这样一套，把企业的申报成本实实在在的降下来。三是精准强化要素保障，让发展有支撑。我们全面盘活闲置低效的存量土地，提前介入项目选址，优先保障

重点项目，企业增资扩产的用地需求。项目成熟后，我们第一时间召开居委会、工地会敲定，坚决不让项目等会。我们常态化摸排企业用工需求，持续开展专场招聘、校企合作，培育好本土技能人才，解决企业的用工短缺问题。同时，我们把政银企对接平台搭建好、用好，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产品，下调融资利率，简化

0: 绝不搞多头检查、重复检查、随意检查，严厉整治、区域性执法、选择性执法，全面清理各类不合理收费、隐形收费、变相收费，同时进一步畅通了企业的维权渠道，建立诉求快速响应、纠纷高效处置工作机制，所有涉及问题一律登记在册，限时办结，全程回访，依法依规保护企业和企业家的合法经营权益。
1: 没错，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来换取企业的发展指数和群众的幸福指数，也是卢建书记对全市党员干部的明确要求。那咱们平泉市在尊商、重商、亲商、安商方面做了什么样的工作，能够让企业家安心经营、有信心发展的呢？
0: 我们首先明确了一个态度，全市上下都要尊重、关心、支持企业家，全体干部都要把服务企业当成一项经常性、长期性的工作来抓，不是企业找上门了才动，而是要主动靠前服务，也不是只帮一阵子，而是要从头帮到尾。县处级领导干部我先带头，定期到企业走访，实地看看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了解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坚决不走过场，不做样子，开展现场办公，能当场解决的马上解决，当场解决不了的限期协调，盯着督办，绝不让事情拖来拖去没了下文。同时各分管领域也经常组织企业家座谈，认真听取企业呼声，虚心接受企业意见，企业要什么服务我们就尽最大努力的给什么服务，真正让企业家在平泉放心投资、安心发展、舒心生活。我们选派了135名助企服务代表，全都不搞挂名那一套，而是实打实的到一线去对接企业，把用工、融资、手续办理等问题都摸清楚，主动当好企业身边全天候贴心的服务员。同时我们对助企服务代表的管理和考核也抓得比较实，干得好、服务到位的该表扬的表扬，继续留任，干得不行、服务不到位的及时调整更换、重新选派。全体党员干部做到人人心里清楚，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服务企业就是服务民生，真心实意去给企业办实事、解难题。只要企业有需求，我们的干部就得有行动，问题就得有结果。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5度。平泉镇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0度。北五十家子5到20度，黄土梁子5到20度，毛兰沟5到20度，平北5到20度，柳溪5到20度，黄土房5到20度，七家寨5到20度，辽河源头5到20度，榆树林子5到20度，大庆水库5到20度，卧龙镇5到20度，排头山镇5到20度，杨树岭5到20度，清河镇5到20度，南五十家子5到20度，小四沟5到20度，道五沟5到20度，西沟5到20度，党坝5到20度，菠萝树5到20度。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为您播报完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蹦蹦，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4: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5: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4: 哎，你，老婆，面来喽。
6: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5: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4: 快帮我拍拍。
5: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1、2、3，斜着。
4: 帮我拍背。啊！
7: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0: 欢迎光临，请点餐。
8: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9: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0: 欢迎光临。
8: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1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9: 我不高兴，

0: 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2: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2: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0: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麦德堂，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6: 真棒。
7: 妈，我考上大学了。
6: 太好了。
8: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6: 好好好。
8: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9: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罗文主持并讲话。
1: 我省隆重举行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罗文、王正普等出席。
0: 2026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开幕式举行，王钦敏、王正普、吕岩松等致辞。
1: 今天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我省各地以多种形式缅怀革命先烈，传承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0: 今年国庆假期，预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1.6亿人次。我省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保障群众顺利出行，平安过节。
1: 10月1日起，参保人员在河北省域内住院分娩，医保政策范围内生育费用无需自付，全部报销。
0: 退役军人事务部表示，已为1.8万多名烈士找到亲属或确认安葬地。
1: 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0: 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9月29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不懈用

0: 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切实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河北，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坚强安全保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培育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做好今冬明春农村清洁取暖工作，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精神，健全职业技能竞赛体系，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紧密对接产业需求，培养高技能人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扎实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不断巩固党的执政根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30日是烈士纪念日，我省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隆重举行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省委书记罗文、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省政协主席张国华等出席。华北军区烈士陵园苍柏松柏苍翠，庄严肃穆，巍峨耸立的纪念碑上“为国牺牲，永垂不朽”八个大字格外醒目。上午9时30分，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年儿童面向烈士纪念碑齐声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在深情的献花曲中，18名礼兵稳稳抬起以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驻纪部队、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省各人民团体、石家庄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和省会各界群众、中国少年先锋队河北省工作委员会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缓步走向华北军区烈士纪念碑，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罗文、王正普等缓步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罗文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罗文、王正普等缓步绕行，瞻仰华北军区烈士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瞻仰了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张超超主持。在时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中部战区陆军、省军区、驻纪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负责同志出席仪式，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各民主党派专职副主委、省工商联主要负责同志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石家庄市四大班子成员、老战士和烈士家属代表、部队官兵代表、公安干警代表、省会各界群众代表、中学生和少先队员代表等参加了仪式。
0: 9月29号，2026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开幕式在雄安新区举行，第12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电子政务专家委员会主任王钦敏、省长王正普、新华通讯社总编辑吕岩松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王钦敏在致辞中表示，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夯实未来产业发展根基，

0: 要激活企业创新主体活力，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构建融通创新的发展格局。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政策引导，完善激励机制，优化全要素产业生态。要扩大高水平开放，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王正甫在致辞中说，河北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抢抓发展机遇，拓展应用场景，出台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等政策措施，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立足十五五，河北将加强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新材料等产业统筹布局，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推进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希望大家借大会平台深化交流合作，共创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吕岩松表示，新华社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全面做好新闻报道、对外传播、智库研究等工作。本次大会旨在促进政产学研资源深度融合，为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未来产业生态搭建优质平台。新华社将继续提供一流舆论和智力支持，为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助力赋能。省领导张国华、左立、张谷江，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1: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我省各地以多种形式缅怀革命先烈，传承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在革命老区石家庄坪山县、邯郸歙县、承德隆化县、保定义县、新集市等地，都举办了鲜花献英烈、哀思冀忠魂等主题纪念活动。社会各界代表向烈士敬献花篮，瞻仰烈士纪念碑，寄托哀思，表达对英烈的崇高敬意。子弟兵母亲荣冠秀的孙女李秀玲，
2: 作为一个革命的后代，应该好好的根续红色血脉，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把我们革命先辈、革命烈士故事代代相传下去。
1: 保定义县金科大道消防救援站消防指战员董振华，
3: 继承和弘扬先烈遗志，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务实奋进的姿态投入各项工作，立足岗位担当，作为用实干缅怀先烈，告慰英雄，
1: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沧州、邢台、衡水、唐山、张家口等地都在烈士陵园或广场举行烈士纪念日活动，追思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大家表示要传承和发扬英烈精神，把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守护好、建设好。承德市英守营子矿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田希林，
4: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英烈精神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缅怀先烈，更是为了从中汲取奋进的力量，将崇敬转化为实干的责任担当。
1: 共青团邢台市仁泽区委书记吕东菊，
5: 把这份崇敬转化为履职动力，立足本职，扎根岗位，用实干担当守护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1: 在邯郸武安市东太行景区，一面长52米、宽34.67米的巨幅五星红旗在山上缓缓铺开，表达对革命英烈的深切缅怀。抗战时期，八路军129师挺进太行，无数革命先烈在这片土地上浴血奋战，用生命换来了今日山河无恙。邯郸市退伍军人王永元，
6: 我深知和平生活来之不易，我也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能够珍惜这和平环境。
1: 邯郸武安小学生王博涵，
7: 在这里看见这幅国旗，我内心特别震撼。我们不能忘记英雄的付出，要珍惜当下美好时光，努力学习，用实际行动来热爱我们的祖国。
1: 燕山大学、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等多所高校的学生代表走进

0: 秦皇岛博物馆参观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览，缅怀先烈，致敬忠魂。燕山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学生严金泉：
1: 我们身逢盛世，肩负重任，要将红色信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青春之力担当时代使命。
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国庆假期将至，我省各地聚焦人员密集场所、旅游景区等重点领域，细致排查风险隐患，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制度一个机制，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5: 承德避暑山庄景区聚焦观光船、电瓶船、观光车等运营项目，节前完成全方位隐患排查与设备维保，通过安全员日管控、安全总监周排查、企业负责人月调度的三级管理，把预防措施落到实处，
6: 做到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以安全生产制度落实推动责任落实和防控措施落实。
5: 在衡水湖景区衡湖湾码头，安全员逐船核验救生装备、消防器材，发现隐患当场整改，所有检查情况如实记入每日安全生产检查记录，定岗定责，排障留痕，把各类安全风险化解在萌芽阶段。
7: 每天都要上船上检查一下船上的气瓶、救生消防设备、救生衣是否齐全无损坏。
8: 我们景区建立完善了3本台账，留存归档，确保各个岗位履实情况全面有据可查。
5: 石家庄市栾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城市商圈综合体、大型超市、游乐街区和餐饮场所为重点，开展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检查。执法人员对电梯、大型游乐设施逐台体检，核验设备维保记录、安全防护装置完好性，防止设备带病运行，避免违规操作、超员运营等问题发生。
9: 重点查设备检验是不是在有效期、安全压杆和制动这些关键部位灵不灵，应急报警能不能正常响应。
10: 设备每日投用前必须完成空载试运行、安全装置核验、运行参数校准，确认一切正常后方可对外开放运营。
5: 沧州孟村回族自治县市场监管部门启动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以商超、农贸市场、生鲜门店为重点，全方位排查食品安全隐患。石家庄国际农产品批发交易中心实行24小时不间断抽样检测机制，检测结果通过户外大屏实时公示，实现食品安全全程可查、可诉、可监督。
11: 严格建立和落实三类人、三项事、三本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对商品的进出货、保质期、价格等方面逐一检查把控，
12: 对照三张清单组织商户签订安全承诺，运用告知督办文书抓好问题整改，同时完善市场应急方案，定期组织商户开展应急演练，快速响应突发情况。
5: 邢台临溪县应急管理局联合消防救援部门深入辖区重点企业开展节前检查，对照三张清单加一项承诺书要求，指导企业梳理安全责任，规范三级管控流程，完善三本台账，对隐患分级督办闭环整改。
13: 我们每天盯在生产一线巡查，及时纠正违章操作，排查现场隐患，每一项都如实记录在每日安全生产检查记录，把好现场安全第一关。
5: 为全力保障节日期间新能源汽车充电网络安全稳定可靠运行，连日来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张家口供电公司联合各充电场站运维单位，对主城区、高速服务区、重点景区的充电站开展专项排查，重点核查充电模块、充电枪线、消防设施等关键设备，
14: 查一项都记录了每日安全生产检查记录，发现问题现场能改立改，不能立即整改的登记上报跟踪消耗，同时通过模拟场站长时间的满载高负荷运行工况，验证了设备持续大功率快充承载能力。
0: 省交通运输厅预测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预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1.6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1.8%。我省铁路、公路、民航、交管等部门强化服务，保障群众顺畅安全出行。

0: 今年国庆假期，河北高速公路预计总流量2569万辆次，同比增长1.4%。预计假期首日，全省主干高速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车流集中通行，景区游、返乡流、长短途出行交织叠加。全省高速路网流量激增，预计10月1日当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为做好假期疏堵保畅工作，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4A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余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
1: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加强对重点时段路段的巡逻管控，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0: 铁路方面，9月29日至10月8日，石家庄站全站预计发送旅客193.65万人，比去年同期增长6.97%。其中客流高峰日为10月8日，预计石家庄站全站发送旅客22.30万人次。客流主要以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通勤流为主，石家庄站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对。
2: 自10月4日起，客流持续攀升，至节后首个工作日达到双节客流最高峰。客流方向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郑州、太原、济南、上海、西安、秦皇岛等地。
0: 民航方面，根据预测，国庆假期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32万人次，保障航班2097架次，日均同比分别增长11.2%、12.8%。10月1日、10月6日预计将出现小长假出行返程客流最高峰。石家庄机场积极联合航空公司增加航线航班，重点加密广州、哈尔滨、兰州等干线城市航班，满足旅客多元出行需求。
3: 省医保局联合省财政厅、省税务局出台多项支持参保人员生育新举措。10月1号起，参保人员在河北省域内住院分娩医保政策范围内生育费用全部报销。
4: 据介绍，这些新举措通过完善生育保险相关政策，进一步加强制度保障功能，主要包括扩大生育保险参保覆盖面，增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优化生育保险管理服务等内容。在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方面，今后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参保缴费，享受生育保险待遇。在增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方面，改革创新制定产前产后检查项目基本服务包，参保人员在河北省域内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生育费用全部报销。新政策于10月1号正式实施。
5: 首届雄安新区金秋双月购物节正式启幕，本次购物节将持续至10月31号，活动同步发放5档政府消费券，覆盖日常消费与科技类产品。接下来，雄安新区还将推出国庆汽车文化博览会、青年艺术节、国庆主题促销、游园活动、光影展演等多场主题促销费活动。
3: 国庆节临近，家庭聚餐、亲友团圆增多，市民菜肉采购需求集中释放。节前看消费，记者走访石家庄市区农贸市场、大型超市，节日物价整体平稳，没有出现大幅上涨，市场供应秩序井然。
6: 记者首先来到了石家庄城区内的农贸市场，市场内各类时令蔬菜、新鲜猪肉、牛羊肉摆满摊位。当前本地秋菜集中上市，大众蔬菜货源充足，价格亲民。
7: 今年中秋这一点菜都便宜了，每两年都涨价，今年涨价一斤便宜2-3块吧。葱花油菜油麦之类的都便宜，反正便宜了卖2块的。
8: 排骨18一斤，肉是12一斤，节前跟节后都一个价。
6: 相比农贸市场，大型超市提前启动节前保供模式，加大蔬菜、冷鲜肉、牛羊肉、禽类的备货量，同时推出节日特价菜、惠民平价肉、傍晚打折等模式，满足市民一站式采购需求。
9: 1.99块，他说这个1.38块，便宜点了。我前一阵买9.99呢，也买过一次，现在1.38块也涨了点。他这菜倒挺新鲜。
10: 他挺想买点5花肉。
11: 五花肉的价格跟平常您买的这个一样吗？
10: 差不多，一般的都是肉是，就是相信超市这个把关呢、啊，这个质量各方面是吧？
12: 这我买的都这个价格，这有我前十几天买过，还有再长时间也买过，都这个价，没什么别的。
13: 临近。

0: 国庆咱们的那个价格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浮动。然后我们每天会推出6到7这个民生低价品，有水果有蔬菜，啊，会提前一天在群里边去宣传。如果说大家来买的话，一般都能买到。啊，咱们的货量会相对来说要增加一些啊。我们就是每天7:30以后会有一些商品的一个出清打折，啊，像一些叶菜类，还有菌菇类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单品都会有一些折扣。还有咱们就是蔬菜，就是像一些那个就是黄瓜之类的，可能会有一些销量有一些增加。
1: 受节气影响，我们这个猪肉类别价格比较平稳，除了这个排骨类的会受波动影响。其他的像禽类啊、牛肉啊也是比较平稳，但是每天我们都会根据类别推出1到2个爆品来，就是回馈咱们顾客。就是排骨类的会上浮，其他的比较平稳。排骨类的还有高端猪肉类的销量比较大，储备会比平常多上1.5到1.2倍之间，但我们也不会大批量囤货，因为每天都卖新鲜的东西，满足顾客的需求。
2: 今天，全球最高钢混塔架风电机组在我省新集成功并网发电，标志着我国超高钢混塔架技术取得新突破，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该机组是目前全球最高混塔式塔架的工程应用，为平原低风速地带风电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
3: 今天，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较去年提前29天突破1000万人次。据预测，国庆假期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32万人次，保障航班2097架次，日均旅客量、航班量同比分别增长11.2%、12.8%。
2: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进烈士褒扬工作，制度体系不断完善，设施管护、遗骸鉴定、烈士寻亲多点发力，全社会尊崇英烈、缅怀英烈的氛围持续浓厚，已累计为1.8万多名烈士找到亲属或确认安葬地。
3: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重回扩张区间。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此外，9月非制造业景气明显回升，消费、基建、金融协同发力，结构性积极变化显现。
2: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3: 今天，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储油银行今天发布公告，自明天起将优化办理流程，简化办理手续，为新发放符合条件的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提供财政贴息服务。
2: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电子病历版式文档技术要求国家标准，该标准将自明年4月29日起正式实施。医疗机构完成统一适配后，将减少系统重复对接，为转诊、区域医疗协作及互联网医疗等提供便利。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将达21.3亿人次，其中10月1号将是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天。快递包裹加速流动，折射我国经济发展强劲韧性与蓬勃活力。
3: 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9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海温指数峰值预计出现在11月前后，将增暖为3.2摄氏度到3.5摄氏度，形成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2: 今天，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圆满完成为期近3个月的考察任务。本次考察完成了综合调查监测、前沿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
3: 美国国防部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声明称，现在由伊拉克政府承担应对。

0: 伊拉克安全挑战的首要责任，包括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等。
1: 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赫穆比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0: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地区国家发出警告，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
1: 当地时间29号凌晨起，美国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此次禁令是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采取的一系列贸易措施的最新升级。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张硕，编审贺振贤。

0: 平权融媒。平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2: 欢迎您收听《继鬼吹灯之后》，惊悚玄幻小说又一部巅峰力作《古墓秘咒》，作者老龙，播讲公子金，惊险接踵而至。
3: 王娇第一件事就是拿出一块小镜子不停地照，最终发现自己并没有衰老，这才长长地出了口气。
4: 哎，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植物啊？难道咱们出了沙漠了？
3: 我心里也奇怪，可是一时之间又想不出个所以然。我说胖子，这究竟怎么回事啊？这儿的植物很显然是亚热带气候的植物啊，这在大西北是根本看不着的。咱们在这洞中爬行的速度也不快，满打满算最多能有五六公里吧，可是就这么就走出沙漠了？难道说
5: 啊，我说胖子，难道咱们进入了？
3: 说到这儿，我忽然间想到一个词，我不由脸色微微一变，后半句话我就硬生生地咽了回去。胖子看了我一眼，正色说道，
5: 你是想说咱们进入了虫洞？
3: 我点了一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这才点点头。可是王娇却满脸不解，
4: 虫洞？我们在洞中哪有看见虫啊？
3: 胖子没有理会王娇，对我说，
5: 目前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咱们现在呀得下山，弄清楚咱们所处的位置到底是哪儿。
3: 我也只好一点头，我只希望咱们还在中国。王娇一看我们都不理他，反说了些莫名其妙的话，于是狠狠瞪我一眼，还冷哼一声，那小嘴啊撅得老高。这山路其实也不是很难走啊，但是山上如果没有路，那就很难走了。我们走了两个多小时，这才从深山当中走出。下山是一条公路，我们顺着公路一直走，路边也没有任何指示牌，所以我们根本不清楚自己是在哪儿。不过幸好开过来一部车，我一看是东风货车，当下我很是激动，看来呀，咱们扔在中国境内，谢天谢地。然后我就伸手去拦车，可是那车根本没鸟我们，而且像存心气我们。

一样，在我们面前还故意轰了一把油门就疾驰而去了。我心中很是不爽，嘴上就骂骂唧唧。车没有拦下来，可是我们都看清了，这车的车牌是云字头，云代表的可是云南呢，我们十有八九是在云南省境内。又走了一站，我们几个累得不行了，于是在路边坐着休息。王娇就开口说，你看呢，咱们几个人现在灰头土脸的，好像是从死人堆中刚爬出一样，难怪没有人愿意停车载我们。不过呀，又抚摸了一下他那虽然沾满了泥污却不失娇美的面庞，说本小姐亲自出马，一定能够马到成功。我跟胖子面面相觑，想笑可是哪有劲儿笑啊。不过不得不承认这美女效应，因为有的时候男人出马不能办成功的事交给漂亮女人去办，那就会简单的不费吹灰之力。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女找工作很容易的原因啊，美女嘛，哪个男人不喜欢呢。正说笑之间，过来一个面包车，王娇急忙挥手，美女效应就起作用了。这车都开出一段距离了，然后停下倒了回来。司机是个中年汉子，长得精瘦，像个干尸一样，把脑袋伸出车窗外，操着一口云南方言就问，你们要去哪儿？我急忙问他，我说兄弟，这是什么地点呢？那司机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似乎把我当成一个从疯人院跑出的精神病，没有回答我，却仍然问我，你要去哪儿？现在这种情况，他问我去哪儿，我还真不知道。于是我只好说，去离这最近的城镇。那司机就说，往前30公里是平远街啊，你们要去的话，一个人10块钱。平远街？哎，这平远街是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一个小镇呢。这小镇虽说不大，可是很出名啊，因为早在10多年前这儿发生了一场激战，几千名武警官兵和警察在这围剿持枪的毒贩，那场战斗可谓是全国震惊，作为公安系统的我又如何会不知啊。不过让我惊奇的却是，我们在那地洞当中这才爬行了多远呢，怎么一下子就爬到地处南疆的云南省了。我跟胖子面面相觑，胖子的眼神之中都在说，嘿，好家伙。我一摸口袋，发现身上竟然没有装着钱包，而胖子小刘也都没带钱，不过幸好王娇带着钱，抽出一张50元的钞票递到司机手中，师傅真的太感谢你了，那我们就到前面的平远街。这司机也真不客气，把钱往上衣口袋一塞，大手一挥，上车。上了车，司机看看我们就发话了，你们从哪儿来呀？听这口音不像云南本地人呢。我微微一笑，就开始瞎编，说呀，我们是来云南旅游的，结果在山中迷了路，转悠2天之后这才下的山来。司机就哦了一声，说幸好你们遇上了我啊，这附近人迹罕至，就连过往的车那都少得很。这司机可真能磨叽，我一看他唠唠叨叨说个不停，有些不耐烦就打断他，师傅，我们已经2天没合眼了啊，先小憩一会儿，到了平远镇麻烦你叫我们一声。那司机就很爽快地答应了。由于在土城这几天我们的神经是高度紧绷，这个时候终于上了车，心中大石放了下来，顿时觉得又困又乏，再加上汽车在公路之上轻微的颠簸着，不知不觉就进入了梦乡。30公里路程并不算远，感觉才睡了一会儿，迷迷糊糊就听司机说，平远街到了，你们呢可以下车了。我迷迷糊糊睁开睡意正浓的双眼，看了看四周，然后把他们全都叫醒，就下了车。本来打算先找一个旅馆住下好好休息一天，可是小刘身体的情况并不是很好，他吸入了湿气，毒素已经侵入血液之中，已经出现呕吐的症状，

0: 这镇上没有大医院，王娇所带药品十分有限。眼看着小刘眉宇间的黑气越来越重，胖子非常担心。这平原街附近有一个梅树乡，住着一位远近闻名的老苗医啊，我跟他曾有数面之缘，要不我带小刘去那个老苗医那儿看看老苗医有没有解尸毒的草药。王娇听罢，又仔细检查一遍小刘身体，玉齿轻轻咬着下唇说，看来呀只能这样了。胖子，你呀把地址留下吧，我们手头的事情办完之后就马上来找你们。可胖子却一摆手，
1: 哎，不用了，老苗医的草药虽然能够克制小刘体内的尸毒啊，可是要把尸毒彻底驱除体外，这单靠草药啊是肯定不行的，而且你们的事情也没有这么快就能办完啊。这样吧，到时候你们到这儿来找我们。
0: 胖子说完，拿出

咱们先去找间旅馆吧，开个房间，好好睡一晚上，明天呢，回江城。”王娇就有些不解，回江城？哎呀，当然回江城，我负责考古队员神秘死亡原因调查，现在咱们既然出了土城，无论有没有结果，这报告总得写，得交给王局啊，然后我再到胖子所说的地点去找他。王娇突然间就咯咯咯地笑了起来，说你要你们王局相信陵墓当中有活尸，还有那种不知名的致命小虫子，我看呢，他未必相信。哼，这种事情若不是我亲眼所见呢，我都不信呢。可是事实就是事实，我也只好如实写下。想要你们的王局相信有活尸，只怕我办不到。不过那些被捡包裹的尸体的来源，我倒是可以给你提供最为有力的证据，就看呢你要不要了。啊，证据？我丫头，你有什么证据？王娇就抿嘴一笑，从她的医药箱中拿出一个茶色的小药瓶，在我眼前轻轻的一晃，看这是什么。我凑近一看，只见那茶色小瓶当中竟然有四五只小虫子，那些小虫子从体型上看跟那些致命的小虫同出一辙。我不禁又惊又喜，哎呦，我说丫头，你这什么时候抓的呀？不错不错呀，有了这个东西不怕王局他不相信。说着我就伸手去接王娇手中的小瓶，可是王娇这丫头把手就往后一缩，把小瓶重新放到医药箱中，而且冲我狡黠的一笑，哟，你可别这么着急，我可没说要把这不知名的小虫子给你，你又不是生物专家。我脸上的笑容立刻就凝固了，变得比哭都难看。哎，我说王娇啊，哎，好王娇，乖王娇啊，哎呀，我虽然不是生物专家，可是有了这种小虫做样本，那些生物专家呀，不知道会有多少来多少。我顿了顿，一看他还不给我，我只好哀求，王娇，你就快给我吧。不行，想用这虫子邀功，除非呀答应我两件事情。我微微一怔，这鬼精灵不知有什么鬼主意。我迟疑了一会儿，说吧，什么事儿？第一件。

0: 我觉得当警察比当医生惊险刺激得多。我想清楚了，我不干医生了，我要当警察。最起码当不上警察，我呀要当一个法医。你破案的时候，我帮你做尸检，你说好不好啊？哎，我说丫头，你觉得这公安局是我开的啊？看你想当就能当啊。这第一件事啊，先放一边，说第二件吧。第二件就更简单了。在出地洞的时候，我听你跟胖子说什么虫洞，这个虫洞是什么呀？你告诉我吧。啊，这第二件事看来确实简单。你想知道什么是虫洞，这个不难。可是第一件，实在对不起，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刑警，我实在帮不上忙。不用怎么帮我，到时候你别反对就行了，其他的我自己想办法。好了，现在你可以跟我说说什么是虫洞了。我只好耐着性子跟他解释，虫洞是科学家爱因斯坦提出的一个理论。简单的说呀，虫洞是一种隧道，它能扭曲空间，可以让原本相隔亿万公里的地方近在咫尺。就比如说啊，一个苹果从最顶端到最底端需要绕苹果半周。如果说有一只虫子在苹果上自上而下筑了一个洞，那么通过这个洞从苹果的顶端到底端只需要走一个直径，直径可比半周短了很多。就这么回事，明白了吗？王娇就似懂非懂地看着我，既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我一看他这不是不明白吗，我只好又说啊，就像咱们从地洞出来一样啊，我们在地洞当中爬行的距离绝对没有10公里，可是事实上呢，我们从位于沙漠土城的那个虫洞洞口开始爬，爬了感觉上大约10公里，出口却一下子跑云南来了。这中间的实际距离啊，相隔了至少1000里吧。所以说，如果咱们不是进了虫洞，哪能这么快就到了云南呢？根据爱因斯坦提出的这个虫洞理论，我们所爬行的地洞虽然具有虫洞相同的效果，可是我知道这个地洞却不一定是虫洞，因为爱因斯坦所说的虫洞应该存在于宇宙空间，而在地球上是绝对不可能存在的。而且由于虫洞具有很强的引力，会毁灭掉所有进入虫洞的东西，所以说我们爬的那个洞啊，它绝对不是虫洞。但是至于它是个什么洞，这个我还真就不知道。闲话少说，在平远街休息一晚，第二天坐长途客车到了昆明，然后坐飞机下午到了江城。这飞机票王娇买的，我没钱。下了飞机送王娇回家，我打的去警局。当我灰头土脸的出现在王局面前的时候，王局大吃一惊，揉了半天眼睛，以为自己看错人了。等他终于看清站在面前的人真的是我，这就惊喜的一声大叫，冲过来紧紧抱住我，一声大笑：鲁轩呐，真的是你呀，哈哈，你可算回来了。我淡淡的一笑说：是啊，王局，我回来了。王局非常激动：你们去了之后就和你们再也没有联系上了，军方的驻土城部队也失去了联系，哎，我们派人前往塔克拉玛干沙漠寻找你们，结果在沙漠之中就看到了失事的军用飞机的残骸呀，都以为你们乘坐的飞机出了事儿，你们可能都已经……王局越说越激动，还不由自主地流了泪水。这个铁铮铮的汉子曾和歹徒搏斗时被捅了3刀都没哼过一声，可是现在却忍不住的流着泪。我也很是感动。哎，王局，我这不是好端端的回来了吗？啊，哈哈，啊，是啊是啊，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陆轩呐，跟你一块去的几个人都还好吧？
1: 还好，开飞机那倒霉鬼受点小伤，胖子送他去云南寻访救治的办法。
0: 哦，哪个胖子？
1: 王局啊，这胖子就是那个汤学文，汤教授。王局的眉头就是

0: 一皱。陆轩呐，怎么去了云南呢？那可是个边疆地区呀，医疗条件并不怎么样啊。我只能苦笑，王局呀，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古怪的紧呢。那座土城其实就是一座古代的陵墓，我们几个人困在其中很长时间。当我们从一个地洞当中爬出来的时候，却发现不知怎的就到了云南了。
1: 到了云南了？哎呦，这确实古怪呀。
0: 发现你们的飞机出了事故之后，我联系了相关部门，他们派了两个搜救小组啊，一只在沙漠当中寻找你们，另外一只去了土城，结果却再也找不到那土城了。那土城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啊，在沙漠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还动用了军方的军事卫星，也没有在沙漠之中再找到土城。王局说着，不由自主地直摇头，似乎对土城的突然消失感到不可思议。我也是微微一怔，这座土城确实有些古怪，有些像大海之中的幽灵船，突然出现却又突然消失。陆轩呐，照你这么说，对于考古队员离奇死亡的原因应该也没什么头绪吧？
2: 嘿，王局，小看人了吧。啊，我陆轩出手这么多年有失手的时候吗？
0: 我女朋友衰老死亡的原因现在倒还不大清楚，不过其他队员死亡的原因应该是水落石出了。说着，我把王娇那个装着致命小虫的茶色小瓶拿出来，在王局面前一晃。王局呀，就是这个。
1: 陆轩，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0: 王局接过小瓶看了看，这是一种小虫子，至于叫什么名字我还真就不清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小虫具有极大杀伤力，它们成千上万，吸食人体血液和体液，让人迅速脱水导致死亡，就跟遇干尸一样。而且在吸食过程当中分泌一种毒素，而且这种毒素还具有麻痹神经的作用，使得被吸食的伤口处没有知觉和疼痛感。而且这种毒素还会导致血液当中的血小板迅速分解，使得血液不会凝固。王局的面色就变得很是沉重。
1: 这么说来，凶手就是这种小虫子。

我点点头，王菊就一扬手，小张啊，过来把这瓶子送到生物研究院去。小张领命而去，王菊这才长长松了口气，拍拍我的肩膀，杜轩呐，沙漠里的条件一定很艰苦吧，走，我带你吃一顿好吃的去，咱们开开荤，然后放你几天假，你好好休息，然后再上班。刑警队有几个案子离不开你呀。我有些犹豫，我说王局啊，刑警队的案子恐怕我是帮不上了，我打算向你请假呢。哦，陆轩，为什么呀？在我的印象之中，你陆轩可是从来不请假，从来不迟到啊。怎么说呢，王局啊，你自己看吧。说着我扒开衣服，露出上身，展现在王局面前。这个时候我胸口那原来巴掌大的黑印已如黑漆一般渗入到皮肤之中了，那些黑色的长毛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巴掌大的肿块，看上去像是囊肿一样高高的鼓起，用手一摸软软的，里面像是一包脓水一样，可是感觉上又不大像，里面似乎有东西，而且这个东西还会动。王局面色就是一变，陆轩呐，这是什么呀？你生病了。我只好摇着头，把事情原原本本的说了。

王菊听罢似乎有些不相信，可是他还是用手摸摸胸前的囊肿。陆轩呐，这什么感觉呀？唯一的感觉就是奇痒难当啊。王菊想了想，我女儿在市人民医院工作，明天你到医院看一看，我估计这只是一般的囊肿啊，做个小手术就可以了。我看呐，你先回家好好的洗个澡，休息休息啊，晚上我带我女儿到你家帮你看一看。我心下感动，点点头。王菊就把他的车钥匙扔给我，陆轩呐，回家吧，好好休息。回到家之后，我舒舒服服洗了一个澡，然后小憩一会儿，直到晚饭之后门铃响起，我打开门就看见王菊和王娇竟站在门口，我就一怔，把他们让进屋。王娇冲我还直吐舌头，哎呦，王菊，原来你认识王娇啊。王娇就扑哧一笑，我说陆警官拜托了，他是我老爸好不好。王菊就苦苦一笑，陆轩呐，这就是我女儿，我回家以后还没有来得及说你的事情，我女儿就说要加入刑警队，这本来倒也不是什么难事，本来我不同意，可这丫头啊惯坏了，又哭又闹的，还说你这个刑警队长啊都同意了。我说王娇啊，我同意了。喂，我说陆警官，你不会是言而无信吧？当初你是怎么答应我的？不然我会把虫子给你吗？我哭笑不得，我说王娇啊，我可没答应啊，我只说我不反对，而且这警察那也不是你说想当就能当的，你又不是警校毕业的。可王娇却得意的一笑，说我是不是警校毕业不打紧，反正你这个队长没反对，我老爸又是局长，把我安排到刑警队也不是什么难事，最多我考个公务员，你们呢肯定录用我，这不就进来了吗？我只好把目光投向王菊，王菊也很是无奈的一笑，嘿嘿，陆轩呐，我这个女儿认准的事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啊，啊，既然你这个刑警大队长不反对，我这个当老爸的也不反对啊，不过一切都得按规矩来办。阿娇，你要是考上公务员，你就来吧。王娇一听，好像他真的已经考上公务员，到警队报道了一样，兴奋地搂着王菊的脖子，就嘣亲了一下，然后笑着对我说：“陆警官，你也很好。”嘿嘿，哎呀，我好不好可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人跟人呢，他不一样，待遇都不一样。你老爸有个香吻，我呀什么都没捞着。话说你老爸虽是公安局长，可是进刑警队的事情还是我说了算。顿了顿，我一笑，不过我也不反对，只不过前提条件是你必须考上公务员，不然呢你来刑警队那可是师出无名啊。王娇面色一整，这个自然，对了，我听我爸说你胸口那个伤变成一个囊肿。有点像囊肿，但是不敢相信，摸上去奇痒难忍呢，而且里面像是有什么东西，还是活的，会动。陆警官，要不这样吧，明天你来医院，我给你拍个片看看。我想了想，就点点头。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赶到市人民医院，折腾整整一个上午，又是拍片，又是胸透，又是验血，结果什么都没验出。不过唯一可以确认的是，我胸口那巴掌大的囊肿之中确实有一个形状像极了一只虾的活物，像是一只寄生虫。可是就是你如果说是寄生虫吧，也没见过什么寄生虫生存在皮肤的真皮层以下，而且很大，有一只龙虾那么大，还连着神经元和几条大动脉，如果强行手术摘除，可能会引发大出血，甚至一些不可预知的情况。所以说，这手术到底做还是不做，取决于我。我自然考虑再三呢，我觉得这个事情绝对不会这么简单。胸口囊肿中内生物生长十分迅速，而且胖子说，这是一种骨。

古老的秘术。我对胖子虽说没什么好感，可是共同经历这么多事情之后，我有时还不得不相信他说的话。当下我摇头说，我打算去一趟云南。胖子说，阿夏克族应该是契丹后裔，这种秘术多半能解，我想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这个手术还是不做。王娇也点点头说，是啊，这个手术看似是一个皮下肿瘤的摘除，可是实际上复杂得多，而且对于这种病症我们也是闻所未闻呢。我的意思也是暂时先不忙着做手术，你去云南的时候给我来个电话，我也去。哎，我说王娇，这可不行，你不是要考公务员吗？好好抓紧时间看书吧，啊，今年的公务员考试啊只有俩月了。放心吧，不会耽误考试的，而且我是一个医生，你到云南这么远的地方，万一这病有变呢，有我在的话好歹对你有点帮助，而且我爸都同意了。哼，我一看这丫头意志坚定啊，我只能苦笑，哼，你爸都同意了，那你还跟我说啥呀。行了，既然要去，抓紧时间准备一下，咱明天就出发。第二天我起了一个早，收拾好东西之后就出了门，王局的车自然早在门口等候，车上当然还有一个人，那就是王局的女儿王娇。王娇向我挥挥手，算是打过了招呼，王局却下了车，走到我的面前，压低了声音说，陆轩呐，我可就这么一个女儿啊，虽然她的性子倔强，可是一路上你呀还是多多迁就她吧，你自己也要好好的保重，刑警队没有你那也是不行的呀。王局，你就放心吧，啊，你的宝贝女儿经历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疫情之后啊，这性子变了很多呀。王局就一点头，走吧，我送你们去火车站。我就微微一愣，王局就解释说，本打算给你们订机票，可是后来我一想啊，自从你当刑警队长之后，几乎啊就没放过假，成天就是忙着工作，都没有好好陪着女朋友张燕，现在她人不在了，对你来说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憾事，所以这一次我给你一个月的假，这一来嘛，你可以好好的治你的病，二来让阿娇好好陪陪你。我跟你说陆警官呐，她可是一个不错的女孩子啊，你就带着她好好玩玩吧。我看了一眼车中的王娇，那迷人的大眼睛扑闪扑闪地看着我，脸上还微微泛着红晕，我就笑了。王局的心思我自然明白，不过这种事儿啊，他勉强不来呀。可是他的盛情难却，我也只能点头答应。坐火车从江城到昆明，一天一夜足够了。不过坐火车自然有坐火车的好处，一可以欣赏沿途风光，二可以放松一下本来很沉重的心情。王娇这丫头更是早有准备，带了一大包的零食，什么果冻啊、酸奶、巧克力呀、啊，都拿了出来，把小桌子堆得满满的。我说，丫头，你们女孩子怎么一个个都这么喜欢吃零食啊？难道不知道这么吃很容易长胖吗？当心呢，以后嫁不出去。王娇把一个果冻撕开递到我手上，陆警官就别瞎操心了，我身材这么好还愁嫁不掉吗？哼，说着做了几个伸展腰肢的动作，把那身材完美的展现一番，然后又说，燕燕姐已经不在了，你就不考虑一下你的终身大事吗？我倒是有几个好姐妹，而且啊都没有男朋友，要是你不介意的话，等你病好了之后，我介绍给你认识，你看中谁呀，我帮你搭红线怎么样啊？我苦笑着一摇头，我说，得了，你就省省吧，我陆轩虽然谈不上有潘安宋雨之貌，可是也得算是一表人才吧，啊，以前读书的时候暗恋我的女生那是要多少有多少啊。听我这么一说，王娇就来了兴致，拽着我的手不停地央求说，想不到你陆大警官年轻的时候还挺风流的嘛，快把以前的恋爱史啊说来听听。我就汗了一个，哼，我说，王娇啊，恋爱史你个小屁孩你懂吗？你怎么老喜欢打听别人的隐私啊？
王娇就撒着娇地摇着我的胳膊，嗲着声说。

0: 说嘛，陆警官，陆哥哥，我就是想听，反正在车上也没意思，你就说吧。
1: 哎，好好好，那我呀，就说一件。说实话，我实在受不了这丫头故作嗲声的声音，我只好缴械投降。点着一根烟，我就缓缓地说，哎，在我高中的时候啊，那可算得上是一个名人，英语成绩那叫一个好。当时我还没想去当警察，我当时只想啊读个外语学院。
0: 啊，是吗？那你怎么不去学外语啊？外语多吃香啊。
1: 我就瞪了他一眼，我说，丫头，是你说还是我说呀？王娇吐吐舌头就停了，然后我就继续说，当时全校我的英语成绩那是最好的，每个学期考试那不用说，成绩肯定拿第一，从来就没拿过第二。当时想要认识我的女生啊，那可真不少。哎，有这么一天呢，上课课间，我最后一个走出教室，却不想这门口就站着一个漂亮女生。她一看我走了过来，就上前冲着我微微的一笑，然后大大方方的伸出右手说，啊，你好陆轩，我叫刘霞，一班的，想跟你交个朋友。嘿，丫头，你别笑，跟你说这种事儿啊每天都会发生，所以我根本就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我就一笑跟她握了握手。
0: 那个叫刘霞的女生真的很漂亮吗？有我漂亮吗？
1: 王娇一边说着，就再一次很是陶醉的轻抚自己那近乎完美的面庞。哎，我说这可真是奇怪，哎，你们说这女人怎么一个个都这样啊？这个动作成了这丫头的招牌动作了。我强忍着笑，面无表情瞪她一眼。漂不漂亮不好说，不过那可是校花级的人物啊。
0: 切，校花级有什么了不起呀？我王娇当年不一样是一校花。
1: 顿了顿，王娇又说，
0: 喂，那后来怎么样啊？是她主动表白还是你主动表白呀？你可别告诉我，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你只是想认识一下而已呀。
1: 我微微一笑，往事就一幕幕浮上了心头。其实啊，我蛮喜欢她的，后来我也知道她早就喜欢我了，只是很可惜我们二人之前并不相识，所以她才会主动找到我，说要跟我交个朋友。但是那个时候我正念着高二，虽然我对她也颇有好感，可是学习上还是很紧张的，使我不能够分心。而她呢，似乎也明白，所以我们两个人谁都没向对方表白。王娇听到这儿就痴痴地笑着说，这一定是你的初恋。我脸上一红，哎，丫头猜得挺准呢。
0: 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往往都是这样，明明喜欢对方却又不敢表白，生怕遭到对方的拒绝。
1: 确实啊，这就是我的初恋，不过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们之间都没有互相表白，那是因为我们忙着学习。那时我们正上高二，要知道高二可是一个关键的时期，可以说能不能考上大学完全就看高二这一年的努力了。我不想为了恋爱有所分心，而刘霞她也知道不能因为恋爱就耽误我的学业，所以我们才没向对方表白。但是我们约定好了，高考时报同一个外语学院，到时候就可以厮守在一起了。为了这个约定，每天我都拼了命的学习，学累了我就会想想他，想他的容貌，想他的身材，想他的一颦一笑，这会让我的学习劲头更加的足。现在想来，其实早恋也没什么不好，关键是看你如何去面对这段感情。王娇就微微的一愣，
0: 那后来你没有考上外语学院，反倒考上了公安大学，是不是发生了变故啊？
1: 我点点头，就是一声长叹，确实发生了变故，而且这个变故至今我都没有能够想得通。
0: 是什么变故啊？是你变心了还是他变心了呀？
1: 谈不上谁变心吧，若是真的非要说是谁变心，那我想应该是他吧。那个时候

0: 我们都非常努力的学习，我们都想报考同一个外语学院，这足以说明我们都希望在上大学的时候能够双宿双飞。可是就是高二结束的那一个暑假，事情发生了。那一个暑假，他和家人回老家走亲戚，回来之后，刘霞似乎变了一个人，学习也不努力了，对我也不理不睬了。每次跟他擦肩而过的时候，他看都不看我一眼，那个感觉就好像从来不认识我一样。后来我实在不能忍受他这样对我，终于有一天放学之后，我找到了他，我想要问他，他到底还爱不爱我。我想他应该爱你吧。王娇的双眼望着车窗外的风景，悠悠怨怨地说，其实啊，每一个女孩子都是十分珍惜他们的初恋的，他这么爱你又怎么会变了心呢？一定是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说他的父母知道你们的关系，拒绝他跟你来往，所以啊，逼着他离开你的。一开始我也这么想，可是那次我找到他之后，我问他到底爱不爱我，你说他怎么回答的？他说，陆轩，我爱你，我很想和你上同一所大学，我很想永远地跟你在一起，可是对不起，请你原谅我，这一辈子我都无法和你在一起了，你就把我忘了吧。说完之后，他就转身离开了，把我一个人丢在那。当时我的心都碎了，我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会这么跟我说。我的初恋就这么甚至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说到这儿，我苦苦的一笑，这也算是我第一次失恋吧。从此以后我就无心再学习，最终没能考取外语学院，而被公安院校录取了。我的人生啊，也因此就有了些许的改变。听我说到这儿，王娇就惊讶地啊了一声，她说她爱你却不能和你在一起，这是什么意思呀？难道说在他的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才导致他明明爱着你却不能和你在一起？从心理学上分析，一般来说，一个女人若是失了身，会觉得很对不起自己的男朋友，明明爱着他却不会再和他在一起，这种可能性非常大。顿了顿，他无限惋惜地说，如此说你们始终都没有在一起过？我点点头。我无心学业，而他更是颓废，虽然我没有考上理想中的院校，可是我毕竟还是考上了大学，而他高考时就落榜，后来也没有再听说他去复读。要知道他的学习成绩挺骄人的，按理说如果复读好好用功一年的话，考个大学不是什么难事。不过他没有白读书，在我上大学的第二年，我接到他的喜帖，他结婚了，嫁给了一个他不爱的男人。
1: 不会吧，你怎么知道他不爱他的丈夫啊？
0: 他结婚之前突然间来找我，哀求我带着他离开，带着他远走高飞。他跟我说他想跟我在一起，他不爱那个男人。可是那个时候我正在上的大学，我怎么能够带他离开？他的这种想法是很幼稚的，我当然没有答应。而且事情过去了这么长的时间，这段感情也慢慢的淡了。在他结婚的那一天，我看到了他用哀怨的眼神看着我，我知道他的期盼着，可是这一切我能够给他吗？
1: 你们就这样完了？
0: 完了，我点点头，至今我仍未想通他的对我的态度为什么前后会有这么大的变化。从一开始深爱着我，到后来他跟我分手，然后结婚的时候又祈求我带他离开，这一连串的事情很是不正常啊，我到现在都没有想通。不过刚才你的推测很正确，在他身上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他虽然心中仍爱

0: 着我，可是却又不能跟我在一起。顿了顿，我又说道，有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他会不会是被逼的和这个人结婚呢？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心头烦闷，我又点了一支烟，刚抽了一口，忽然旁边有一个女生悠悠地对我说，陆轩，真的是你吗？我心头就是一震，转头向旁边望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旁边站着一个女人，高挑的个子，秀美的容貌，模样依稀和刘霞有些相似，可是却又憔悴了很多。我又一细看，这不是刘霞吗？我就有些发懵，我不会是做梦吧？还是这个世界真的就这么小？我强忍心中的冲动，你是刘霞？那女人就莞尔一笑，一点头，是我。顿了顿，她的目光移到我的对面，怔怔地望着王娇，然后笑着对我说，她是你妻子吗？好漂亮，也不给我介绍介绍。我尴尬地笑了笑，我指着王娇对刘霞说，她叫王娇，是我的朋友。王娇大大方方站起身，伸手和刘霞一握，然后客气地一笑，刘霞姐姐吗？我叫王娇，刚才还听陆大哥说起以前你们的事情呢。刘霞就凄然一笑，一摇头，都过去十多年了，还提他干什么？陆轩，你这要去哪儿啊？啊，我们到昆明去，然后去文山找一个朋友。你呢，刘霞，怎么一个人在火车上？你老公呢？刘霞一双杏眼红红的，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凄然说，去年跟他离婚了。哦，对了，我现在就住在昆明，要是你们不介意的话，在昆明多住几天吧，让我好好的招待你们一下。我犹豫了一会儿，看着王娇，王娇似笑非笑地看着我，那神情仿佛在说，你小子艳遇来了。刘霞似乎看出了我的犹豫，她笑了笑，然后解释说，我现在跟母亲住在一起。刘霞的母亲我是认识的，而且也不仅仅是认识这么简单，当年我和刘霞之间的事情她是知道的，而且她还比较喜欢我，不过现在说什么都不重要了。反正啊，王局给了我一个月的假，我去昆明看看他的家人也说得过去。当下我一点头说，好吧，不过我们还有事情要办，就住一天。
1: 那好吧，这是我的地址，到了昆明站以后直接来我家吧。
0: 刘霞说着，掏出纸笔在纸上写下地址，然后把纸递给了我，然后又勉强的一笑说，不好意思，我有点困，我就先回我的座位休息了。
1: 你不多聊一会儿吗？
0: 刘霞没有回答我，径直快步走开了。刘霞走远之后，王娇笑着说，陆大警官，机会呀，正所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再说他都说他离婚了，你还不抓紧对他穷追猛打，我看呢，这位刘霞姐姐对你可是一往情深呢。
1: 你看他的眼神呢，要多暧昧就有多暧昧。
0: 我说，阿娇啊，你说够了没有啊？我瞪他一眼，难道你就不觉得他有些奇怪？
1: 奇怪？怎么奇怪了呀？人家离了婚，而你又没结婚，叫你去他家里玩，无非是想给你个机会，跟你好好的重续前缘，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0: 我赶紧一摇头，阿娇啊，你没听懂我说的这个奇怪是什么意思？刘霞身上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你想想看，这火车的目的地就是昆明，而他和我们都在这火车上，既然他邀请我们去他家玩上几天，可他为什么要告诉我地址让我们自己去他家？他完全可以跟我们一起下车，然后亲自带着我们去他家，这样才能显出诚意吧。王娇

听我这么说，也点点头。对呀，你不说，我也奇怪呢。难道他只是嘴上说说，其实心里呀，根本就不希望我们去他家？这也不会，如果是这样，他何苦把地址给我们？而且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他其实很好客的。难道说在他的身上，当真发生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王娇突然说，啊，难道是因为她的老公？她老公又能怎么样啊？哎，你想啊，刚才你问起她老公的时候，她很明显的不自然。如果我的第六感不错的话，问题一定出在她老公身上。你想想看呢，她其实并不爱她的老公，就在结婚前还求着你带她远走高飞呢。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她并不想嫁给她的老公。既然她不爱她的老公，这婚姻肯定谈不上幸福，说不准她老公是个变态，喜欢家庭暴力。终于有一天，刘霞她忍无可忍了，趁着她老公睡着的时候，摸到厨房，抄起菜刀，往她老公那儿一割。听到这儿，我不由打了一个冷战，我明明知道王娇这丫头是在瞎猜，可是他的话又让我隐隐不安。难道说这问题真的出在她老公的身上？想来想去，我仍是满头雾水。为什么刘霞要我们自行去她家，而不是亲自带我们去？这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啊。不管怎样，我跟王娇还是决定去刘霞家看看。更何况我跟刘霞算起来已有十多年没见面了。一夜过去相安无事，第二天中午火车驶进昆明站，我突然间心念一动，王娇啊，车子靠站停下之后，我用最快的速度出站，然后我在出口处等着他。王娇明白我的用意，微微一笑，好啊，不过你可别看走眼了呀。火车停靠之后，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出火车站，然后在火车站的出口处选了一个最佳的观察位置站好，点上一根烟，我就悠闲地等着。我是第一个出的站台，我还就不相信了，刘霞出站看到我之后还会让我自行去他家。三四分钟之后，火车站上的旅客开始陆陆续续出站台，可是十多分钟之后，王娇的身影都出现了，我却始终没有看到刘霞。王娇就陪着我耐心等了40多分钟，直到出站的旅客越来越少，最后别的班次的火车都到了站，我仍然没有看到她。刘霞就仿佛在火车上看到我们之后，就神秘的人间蒸发了。王娇也非常疑惑地说，陆警官，会不会刚才出站的时候旅客特别多，你看走眼了呀？我仔细地一想，王娇说的这个情况，这种可能性倒也不能排除，可是这种可能性我觉得实在太小了。整个出站口人虽然很多，可是毕竟只有8条通道，而我所站的位置又是最佳位置，可以把这8条通道看得清清楚楚。王娇稍微一沉吟，笑着说，陆大警官，你看这8条出站通道都有一台监控器，如果你带了警官证，这样可以佯装追捕逃犯，去监控室把刚才的录像啊调出来看一遍，这样不就万无一失了吗？这个方法虽然可行，可是意义不大，就算发现了刘霞，那又有什么用呢？刘霞此时此刻只怕呀，早就在家等我们了。唉，我想了想，苦笑着摇头，既然她有意避开我们，不带我们去她家，我想刘霞这么做一定有她的原因吧。反正她家的地址都写在纸上了，还怕咱们找不着吗？于是我和王娇在火车站附近的小吃店吃点东西，然后拿出刘霞给我的那张写有他家地址的信，我看了看，北京路延长线春之城18楼7号。

哎呀，咱们对昆明不熟，打车吧。王娇点头表示同意，于是我打了一辆出租，把地址拿给司机。半个小时之后，我和王娇下了车，在我们面前有一幢巨型的建筑，这就是北市区，周围都是住宅小区。春之城却要比其他小区更为显眼，我轻轻就是一叹，看来这春之城算是北市区的标志性建筑了，这里楼价肯定不低呀。在小区保安带领之下，我们总算找到刘霞的家。站在门口，我深深吸了口气，然后伸手按了门铃，里面传出一个声音：“谁呀？”话音刚落，门就开了，开门的是一个五六十岁的妇女。他看了看我，又看看王娇，小心地问：“请问你们找谁呀？”开门的正是刘霞的妈妈，十多年前我曾见过，那时候我还是一个正在读高中的少年。事隔多年不见，我的变化当然很大，而她妈妈却没有变多少，只不过头发上白发多了一些。我一笑：“哈，伯母，我是陆轩呢。您还记得吗？我和刘霞是高中同学，她在一班，我在二班。”刘妈妈就仔细地打量我半天，然后这才欣喜地抓着我的胳膊：“哎呦，原来是小鹿啊！哎呦呦，这十多年不见呢，都长成大人了，伯母差一点啊，没有认出。快快快，进来坐。”说着，就把我和王娇让进屋中，然后客气地倒了两杯水给我们，就问说：“小鹿啊，这位是？”我就一笑：“哈，伯母啊，别误会，他叫王娇，是我的朋友。”刘妈妈眼中表现出一丝惋惜之色，然后又问我：“你们怎么能找到这儿？”我一听，心中就起了一片疑云。按理说，我们从火车站出来之后，吃了一些东西，这才来到刘霞家，再加上我们对城市不熟，中间又耽误许多时间，从时间上推断，刘霞应该早就到家了呀。可是自从进门到现在，谁都没有看到刘霞的身影，更何况刘霞是知道我们要到她家的，就算她半路上有事不能及时赶回家，她应该跟她妈妈打个电话交代一下吧。可是刘妈妈刚才那一句话已经表明了她并不知道我们会来。于是我就问伯母：“刘霞她没有对你说我们会来吗？”刘妈妈就满脸茫然地说：“没有啊，你们见到她了？你们在哪儿见到的她？”我和王娇面面相觑，我仔细地看了看刘妈妈的脸色，她并不像有意说谎的样子，看来就连刘霞在哪儿、什么时候回，她妈妈都一无所知。我心中就是一沉，哈，我们到云南呢办点事儿，在火车上遇到刘霞，她邀请我们到家中玩几天，她只给了我们你家的地址，并没有亲自带我们回来。出了车站以后，我还特意在出口处等她40多分钟，没有见到她出来，我还以为自己看走了眼。她出站的时候啊，我们没有看见她，于是这就按照地址找来了。刘霞还没有回来吗？听我们把事情来龙去脉说完，刘妈妈不由脸上变了色，她惊慌失措地说：“她一定是出事了，一定出事了。”说着，一双手紧紧握着我的手，那力道大得吓人，根本就不像一个50多岁女人的手，只捏得我的骨头都隐隐作痛。我就急忙宽慰：“刘妈妈，您放心，我一定会把刘霞找回来。”说着，我向王娇使一个眼色，然后对刘妈妈说：“如果刘霞并没有出站台的话，那一定是在火车上出了事儿。不过您放心，火车上是有乘警的，如果她真的出了什么事儿，铁路派出所一定会知道。我们现在就去派出所问问。”刘妈妈显然有些不放心我，双手依然死死拉着我的手臂，我又勉强笑了笑：“刘妈妈，请你相信我，因为呀，我也是一名警察。”刘妈妈。

0: 妈听我说完，这才放开双手，全身像是没有力气一样，颓然坐在沙发上，说：“当初我的女儿要是嫁给了你呀，也不会发生这么多事儿。是我害了她，是我害了她一生啊！”说着，两行老泪滚滚而下，哭得甚是伤心。这话听得我心中又是一紧。刘妈妈突然间说起，如果当年让刘霞嫁给我，就不会发生这么多的事儿。这话到底什么意思？莫不是当年刘霞嫁给旁人，和刘霞这次失踪还有莫大的关系？本来当年刘霞突然间对我变得很漠然，执意要跟我分手的事情就已经很奇怪了，现在刘妈妈这句话更是让我摸不着头脑。不过我却隐隐觉得，自从刘霞结了婚之后，一定发生了很多的不为人知的事情。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0: 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1: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

0: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
5: 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我们今天会继续聚焦第二十届亚运会。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男足比赛赛场。今天男足的半决赛当中，中国队是很遗憾1-2输给了韩国队啊，没能够进入决赛。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足球评论员赵宇。赵宇晚上好。
1: 郝迪你好。
0: 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是整体上首发阵容上又有了一些变化哈。我们虽然控球上不占优势，但却是率先取得进球，并且这个进球呢反击打得非常的漂亮，是多角的传递制造了一个王玉栋的一个插上的一个单刀球的机会。先来说这个比赛的整体的一个情况啊。
1: 首先我觉得这个阵容，其实安东尼奥又恢复到了小组赛的时候的人员的安排。其实这个可能也是他过去在 U23 亚洲杯，包括这一次亚运会，包括很早之前的一系列的热身赛，我们看到的熟悉的安东尼奥的思路，包括他的一些足球哲学吧。就他在面对比中国队实力强，哪怕强一点点，或者说实力均等这种压迫性强的球队的时候，他就会摆出了一副手势，就甚至说我可以放弃这个球权。你看跟上一场比赛，跟泰国队的阵容跟这场比赛的阵容是完全不一样的，就证明其实安东尼奥他对于这个韩国队的判断跟之前对朝鲜对这个伊朗是判断是一样的，他需要用一个这种手势来应对对手。当然你说打泰国他就可以攻出去，他甚至说能够更多的尝试一下控球。虽然说这场比赛的阵容跟小组赛的时候一样，但是在这个战术方面，我觉得中国队可能还是有一些微调。就你会发现，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前场的这种压迫，包括在中路的这种拿球，比小组赛的时候更多。这个可能也是安东尼奥的一个调整吧。就是说，虽然说人员上调整的幅度跟小组赛比不大，但是在战术设计方面跟原来不太一样。当然可能也跟韩国队知道中国队这个打法，防守反击的打法没有铺得太猛有关系。我觉得中国队这场比赛就是基本上打出了自己的特点吧。刚才郝迪也说了，王玉栋那个进球很漂亮，其实这个进球就体现出了王玉栋的特点，就是你能够把这个球首先给到他的脚下，然后呢他能够在面对对方没有那么多防守球员有空间的时候，把这个球趟起来，利用自己的速度啊和灵巧取得这个进球。没有想到啊，中国队能够率先破门。其实我还觉得这个比赛，如果说中国队上场比赛丢太多球，或者说早丢球怎么办？但是中国队可能让大家都没有想到，王玉栋这个进球，也是让所有的球迷高兴了很长一段时间吧。就是这个比赛，说实话，对于结果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期望，只是说在这个比赛，王玉栋首先打破进球之后，让我确实高兴了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你知道中国足球有的时候这种国字号队伍在这种关键的比赛当中经常踢得很压抑，或者说这个比赛没踢你就知道结果，但最起码这场比赛产生了很多的悬念，让我觉得非常的欣慰。
0: 韩国男足由于有这个免兵役这样一个政策，所以呢过往的三届亚运会他已经拿了连续的三届啊亚运会的男足的冠军了。这里面包括孙兴民自己啊年适龄那年，然后呢帮自己小弟又踢了一年，然后呢李刚仁在队的一年。就这个队呢其实现在在亚运会的足球赛场上是斗志最昂扬的一支队伍，所以今天的中国男足面对这支队伍呢其实比赛难度比较大。我们过往在亚运会呢五次面对对手其实都是输球了，那这次我们说安东尼奥带队之后，算上这场比赛和韩国队近几年的交锋是四次两胜，应该是两负，现在是打成平手。其实今天比赛开始前呢应该是安东尼奥还占据一定的优势哈，但是这支韩国队呢整体上来说呢就人员比较齐整，包括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说到这个为什么韩国队这届的这个这么重视呢，因为他这个旅游的九个球员全回来了，这里面有今天打进第一个扳平进球的李英俊啊，这是一个1.93米的中锋球员，在瑞士草蜢，还有这个严志兴啊，这个还有这个裴俊浩，这两个应该是在英冠踢球，还有李贤书啊在葡超踢球，还有这个金志树在布伦特福德。就整体来说呢虽然不如他们的前辈像孙兴敏啊李刚仁在同年龄段时候在欧洲那么璀璨那么闪耀，但这个队呢整体的这个身价来说能力来说呢不弱啊。但是这支球队其实我们为什么说今天遗憾呢，就中国队踢出的比赛内容 有可能让很多人感觉有机会，因为我们是打防守的球队，我们并且通过防守反击，我们先投了一个。那好，那我们回来就是立足防守，这5-3-2我们就抱着这个胜利的果实让对方攻就行了。但是这个防守，那就是现在我们现在回头想的话，有可能还有一些小的细节在梳理的更好一些，就会有可能避免丢球。比如上半场我们不丢那个球，徐斌那个球不要回传给自己中后卫，你直接一个大脚就往左门开，就开出底线是最好的。但这个呢，你不能说去赖徐斌，因为徐斌的那个位置上他看不到自己身后什么情况，他有可能觉得呢往前怼了一下速度最快的，开大脚你抡圆了，万一后面抢来怎么办？这个其实我们就是球迷是从一个更高的一个视角看这个比赛，但徐斌在场上他第一反应肯定是最快速往前顶一下，这球传到一个所谓自己能看到目测的安全区是最好的，但是呢自己的队友呢跟他想的不一样哈，所以说这个就是稍显有点遗憾。
1: 这个球其实我觉得徐斌啊，这个球就队友可能觉得哎你这个踢出去就完了，但可能他觉得这个球咱们别轻易丢这个球权呀、啊、想传给队友，结果队友也没有想到直接传出了底线。其实刚好迪，我觉得这个丢球啊，我们可能忽略了一点，就是什么，就是在这个丢球之前，韩国队在大概有5分钟的时间里是长期对中国队进行猛攻，就是把这个防线已经冲得很被动了。就是在这个丢球之，这是一个角球，徐斌出现了这个失误。在这个丢球之前，其实韩国队已经接连获得了角球、定位球的机会。我没有具体统计次数，但是已经很多次了。就是当时我还在想，哎呀，怎么又一个角球？会不会这个角球中国队就丢球了？结果果然在这种长期的压制之下，中国队就丢球了。可以说这个球啊，其实一方面确实我们在这个球的处理上细节上出现了失误，

0: 同时呢，在这种长期被压制的情况下，我们的这个球员可能有点喘不过气了，这个就是实力的差距。而且你会发现，就是韩国队这个两个进球的球员都是在欧洲踢球的，不管是草莽还是英冠的球队，就哪怕这个是一些欧洲的二级别、三级别联赛，哪怕是英国的这个二级别联赛，那他的这个价值，他的这种比赛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韩国队这两个进球传球的都是颜志兴，就是那个七号球员，他是在斯旺西踢球。就你会发现，有了这些欧洲的球员之后，韩国队在节奏在比赛感觉在这个比赛阅读方面确实是强于中国队的。那可能你如果说韩国队没有这些欧洲的球员回来，那我觉得中国队可能这个比赛还真是赢面更大一些。但是就是有了这些球员的加持，再加上在比赛当中他们利用某一个时间段对中国队发起的这种猛攻，就让我们不适应了。你看我们这些球员基本上除了徐斌之外都是在国内踢球的，而徐斌也是在英国的这个 U21 联赛，也很难说保证绝对的主力。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差距其实已经很明显了，所以说也没必要怪队员。就是你现在的这个实力，或者说你现在的这个比赛能力，你的球员的整体能力就是摆在这儿的。我觉得这个比赛确实很遗憾，但是也必须接受这样一个结果。
1: 他的颜志兴其实在这个赛季当中呢已经有上场机会了，在斯旺西。今天其实韩国队啊，如果在细分战术的话呢，他很有针对性。就比如说他是第一场比赛林俊是没有归队的，他是在第二场比赛之后采用了1.93米的中锋归队，因为他有这个针对性的是面对我们的这个密集防守。因为他那个小组总共就打两场比赛，他是赢了卡塔尔，赢了沙特阿拉伯，然后呢后面是斩下越南之后啊，后面会是这个四强的，他比我们少打一场。就如果说细分到这个比赛体能分布的话，中国队整体来说呢体能消耗比对方还要大，特别我们这532实打实说打阿联酋打伊朗对吧，这些小组赛当中其实这些队员们踢的都不善，每个队员的消耗都很大，所以呢呈现出这样一个比赛的内容还是不错的。那这个比赛如果再有一些细分点再去细节抠一下的话呢，就是裁判的判罚啊，就特别是在最后阶段有一个球，我看球迷们现在是各方的就截图跟大家说呢，像这是不是手球了，这个当时我们禁区里应该有个挥脚射门，但那个球应该是看得再仔细一些的话，我们射门的同时对方那个防守队员基本就扑过来了对吧，扑过来之后球弹到对方身上之后反弹弹到对方的这个防守队员左手，那个细节怎么看哈？
0: 我觉得说实话这个没有，因为没有播放这个慢镜头嘛，但如果说弹到球员身上又弹到手上，其实我感觉那可能就很难去判定它是一个点球。但我觉得这个其实没必要过于纠结于裁判这个问题。包括我们的这个中超联赛也好，包括我们国字号队伍的比赛也好，我非常厌恶的一个做法就是赛后总有一方揪着这个裁判问题不放。我相信这个我们在平时也见到很多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而且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主教练安东尼奥赛后说的话让我很感动，他就是说我们这个事儿已经翻篇了，我们不要再去纠结这个问题了，我们往前看，我们打好下一场比赛。我觉得这个教练能够说出这样的话，能够有这样的胸襟，那可能就证明其实他把更多的东西放到了主要的业务上，而不是纠结于这些小的细节。说实话这个球到底是怎么样，到底怎么回事，我也没有完全看清楚。那如果真的像我们描述的那样，那它就是一个正常的，就是一个意外的手触碰到皮球吧。我觉得就是中国队其实整场比赛你能够打到最后一分钟还给韩国队制造威胁，还有这种破门的可能性，那我觉得已经非常成功了。就是我们现在在现有的这些人员，在现有的这种战术体系下能够把韩国队打成这样，那过去我们会觉得跟韩国队踢没什么机会，现在我们会觉得我现在输给韩国队了，我太遗憾了。能够有这种心态的变化，这就是中国队的进步。而且很重要的一点，你会发现韩国队在肯定是赛前特别认真的研究中国队，中国队在死守的时候他也不上来摁着你打，不是完全说这个比赛90分钟我有70

0: 分钟是摁你打的，他也会主动收回来，让你把防线去把让你把三条线去往前提，这样可能韩国队会获得更多的机会。就是过去韩国队跟我们的比赛，不管是哪一级别的这个国字号队伍，那跟中国队比赛就基本上不用做什么功课，我们随便踢就能赢，甚至说赢了之后还把这个脚踩在奖杯上。你现在韩国队在面对我们像 U23 这样的队伍，他敢吗？他绝对不敢，他赛前会很认真的研究你，他差点这个比赛就没有拿下来，差点就被拖入加时。我觉得这个是中国队做的非常好的一点。
1: 嗯，其实对方呢今天这个犯规数啊，包括 黄牌数都不比我们少，就证明对方其实这比赛打得也很吃力。包括我们今天是射门次数以及射正数呢，跟韩国队相比呢也不落下风。但是我们现在要说，就是现在 U23 作为我们 U 系列的最成功的一支球队，他们即将脱离 U 系列的序列了，就是他们要和老大哥们会师国家队了。就这里面很多球员有可能会变成成年国家队的常客，甚至是重要球员。我们最近看到的这几个梯队 U19 啊 ,17 啊，包括现在正在打和平杯的 U16, 对吧，现在都在呈现一种这个中国足球在慢慢复兴的一个局面。怎么看这些年轻人来到这个未来的国家队之后，能够给国家队带来多少的有生力量？另外一点就是这个五后卫体系能带到未来的国家队当中吗？就我们说邵阿姨指导这个现在的这支带领的国家队，能不能从这个 U23 身上找到一些可取之处啊？
0: 我觉得首先这一支亚运代表队的球员绝大多数都应该进入到国家队，甚至说有一些球员要出现在国家队的主力阵容当中。你比如说王玉栋，这是100%的，胡和涛这也打过世预赛了，包括毛伟杰，毛伟杰这个赛季进步真的是非常快。自从改打这个边后卫之后，你会发现，哎，这个球员打边后卫还是挺靠谱的。包括刘浩帆、杨希、李浩，我觉得这六个人吧，未来应该出现在国家队的首发阵容当中。就是国家队，你总共上场11个人，U23国家队，我觉得占5到6个。另外像蒯继文、拜赫拉木、伊木兰、贺一然这些人都应该陆续进入到国家队的这个体系当中，哪怕没法说绝对的主力，那未来也可以作为一个这种轮换的球员。但我觉得这些球员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你得在联赛当中有更多的出场。就现在很明显啊，这个毛伟杰受伤之后换上了穆塔利夫。穆塔利夫其实过去在这支球队当中也一直是占据着主力的位置的，安东尼奥也很欣赏他。但是你会发现他在联赛当中这个赛季代表成都荣城只出场了7次，一次首发都没有，他联赛踢得非常少。你看他上去之后这个比赛感觉、比赛状态就跟他过去在 U23 国家队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拜赫拉木啊，他在这个荣城队其实出场也并不是很稳定，正是因为这种出场的不稳定，所以导致了他们可能这个进步的速度就没有那么快。其实跟这个毛伟杰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毛伟杰在大连队常常主力，只要他不受伤不停赛，常常主力，那你看他这个赛季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觉得这些球员首先啊能力够了，其次呢这个也被教练看到了，那么未来能不能长久的进入到国家队当中，还要靠自己打上更多的比赛。如果说你说咱就再拿穆塔利夫举例子，他现在的这种表现是没法让邵佳一把他招入到国家队当中的，哪怕他过去表现是很不错。至于说这个五后卫的体系，我是觉得可以简单粗暴一些，就是邵佳一可以直接把安东尼奥这个思路复制粘贴到国家队。因为你在未来不管是打亚洲杯也好，打这个世界杯预选赛也好，我们面对的情形，我们面对的对手基本上就是亚洲的这些，你面对强队你只能收回来去打反击。只是说邵佳一可能他跟这个安东尼奥在一起共事过、工作过，你要想让他完全了解安东尼奥这套东西呢是会更容易一些，就看他愿不愿意这样去做。那每个教练都有自己的想法，都有自己对足球的理解。安东尼奥自己也说，邵佳一也不用完全模仿自己，但我觉得你不能说100%模仿，但最起码大的模样、大的这个样子应该是跟现在这个 U23 国家队所强调的东西一样的。这应该说也给现在的中国足球，尤其是国字号队伍找

0: 找到了一个踢这种亚洲比赛、踢这种世界杯预选赛的一个方法论，就是我们先守住，面对强队打反击，面对弱队我们也可以加强一些控制。就是人们都说啊，这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现在通过 U23 亚洲杯，通过这个亚运会，已经有了很好的实践，已经把这个检验真理检验出来了。那么接下来就这个按照这种方式去做就行了啊。我觉得应该是把这个东西去移植过去的。
1: 嗯，就是你现在未来的 U23 的球员进入成年国家队之后呢，这些球员最起码对这套战术呢是非常理解的。然后呢，像吴曦、张玉宁和朱晨杰，通过短期和 U23 会合。你发现这老将在这个阵型中也能发挥作用，对吧？那就证明这个阵型呢和我们现在已有的比较强的球员呢是能够无缝衔接的。加以指导现在更多还是在试啊，看看通过这些热身赛在重庆的比赛能够给国家队补充一些新鲜的血液嘛。但其实我们都知道，特别像赵宇，你这个是深耕啊一线的，就这么点人，就是你不用找，就你找来找去就这点人，能踢的什么水准的，就你大概心里清楚，球迷心里都清楚，就你翻来覆去就这么五六十人，巴拉巴拉就他们，如何把这五六十人的技战力通过一套战术完全的给释放出来，这有可能是比赛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那现在就要说安东尼奥了啊，这个 U23 系列的这个比赛任务快要完成了，那接下来他怎么办？
0: 嗯，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首先我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个呼声啊，是吧？安东尼奥直接去这个国家队吧，这些球员你也熟，反正就把这些球员移植过去，再加上一些这个年龄大的球员，那就带着国家队去踢亚洲杯，未来踢世界杯预选赛，这个也是一个美好的憧憬。但现在的问题是，国家队有整个教练团队，虽然说这个邵佳一可能过去在重庆带队的比赛也遭遇到了一些挫折。是吧，也有一些不好的声音，但我觉得就是还，但既然有这个国家队教练班子，你就没法说立刻让安东尼奥过去去带。那安东尼奥其实中国足协，我这两天通过我的了解啊，也跟一些相关人士有一些交流。首先安东尼奥会继续留在中国，这是肯定的，这个过去的 U23 亚洲杯包括这次亚运会他带队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那中国足协肯定会把他留下来。但现在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未来在这个国奥队，就是05-06年龄段，就是之前我们看到久尔杰维奇带着这支球队冲击世青赛，差了一场比赛没有进去的这批球员，这支队伍。那么其实安东尼奥过去在带 U23 国家队的时候也招入了很多05-06年龄段的球员，他对这批球员也是非常熟悉。那未来可能国奥队现在还没有组队，还没有竖旗，等亚运会结束之后，我觉得这个国奥队的组建竖旗就应该开始了，到时候安东尼奥自然就过渡到国奥队的主教练，带着球队去冲击2028年的这个美国，在美国举办的洛杉矶举办的奥运会。但现在的问题就是奥运会名额亚洲只有两个啊，对于任何一个教练带中国队想要拿到这个两个名额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但我觉得可能中国足协如果说让安东尼奥去带这个亚运会国奥队，那可能也不是说你必须得完成这个冲进奥运会的任务，只是说他把自己的这个东西继续延续下去，继续培养这些球员，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踢更好的比赛了。
1: 就我们说比利时足球之所以强，比利时我之前了解啊，通过这个和比利时合作中国的青训机构，他们跟我讲比利时各级 U 系列踢的都是一套阵型，就打法都是相同的，这样呢任何队员往上一级上吊的时候，你都会感觉无缝的能衔接到这个战术体系当中。中国足球现在也需要这个，就某种程度说安东尼奥要深耕这一点，你带几批队员就踢这么个5-4-2，咱们有可能在未来的6-7年之后就会出现一支全队都会踢5-4-2的国家队，就是一支当打之年的国家队，这有可能还真是一个挺漫长的一个话题哈。当然也不排除中途啊，我安东尼奥就升到国家队了，但我个人感觉不要，就让他这么深耕啊，就这么 U19 U17 U16一代代的带，这个其实把这个功夫做好，对中国足球未来应该是有很大的帮助啊。当然前提是邵佳一指导那边呢，有可能这个战术要在这个国家队层面呢逐渐的成型。好，今天呢感谢赵宇的连线，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今天的节目。
2: 选板材要环保。

0: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3: 决胜时刻，目光转向亚运赛场。那本次亚运会的举重项目昨天已经全部的结束了，中国举重队在总共16个级别当中拿到了5金2银和3铜。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中国举重协会的副秘书长庞高兴老师。庞老师晚上好。
4: 你好，晚上好。
3: 16个级别5金2银3铜哈，但其实我们只有10位运动员参赛，每位运动员都登台了。咱们先来整体来总结一下这个成绩吧。
4: 好的。就像您讲的，这次中国举重代表队呢派出了男女各5名，共10名选手参加了10个级别的比赛。经过7天的激烈紧张的比拼呢，中国代表队获得了5金2银3铜，打破了3项世界纪录和多项亚运会纪录。10名队员呢都站到了领奖台上。这个成绩的取得呢，应该说基本符合我们的赛前预测。因为本次的亚运会啊，是国际举联调整更改新级别以后第一次在综合性运动会上实施，所以说呢受到了各个参赛国家的非常重视。通过报名情况来看呢，亚洲的各个国家的优秀举重运动员基本上都参加了这次这个亚运会的举重比赛，所以说呢比赛的含金量还是非常高的。通过这个竞争，这个奖牌和金牌的争夺呢还是非常激烈的。通过自己的努力，中国代表队呢应该讲是非常圆满的完成了这次比赛任务，达到了赛前所设定的目标。这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体现出这次比赛的情况。一个是呢，这次比赛呢年轻选手得到了历练，尤其是我们几个年轻选手啊，在比赛当中呢还提高了自己的成绩。因为中国队啊为了更好的适应这个2028年奥运会新级别，我们是在今年的4月份的全国比赛上已经采用了新级别，所以说呢这次的几个比赛成绩可以做一个对比。我们有几位年轻选手呢提高了比赛成绩，比如说女子53公斤级的赵金兰，他在锦标赛上是216，这次呢是218。61公斤级的杨柳月是比赛呢最好成绩248，这次是达到了251。60公斤男选手杨洋在国内比赛301公斤，这次是304公斤。85公斤选手陈孙楠是全国锦标赛成绩365，这次比赛呢是374，提高了9公斤。所以这些年轻选手啊通过比赛呢特别是这种综合性运动会啊，严格讲呢压力还是很大的。他们不仅克服了这个赛前这个比赛当中的心理压力，而且发挥了自己的水平，取得了好的名次。那么第二点呢，是我们更好通过这次比赛更好的了解到了对手的实力和情况。尤其是这次的新级别调整，我们非常想知道，尤其像朝鲜，这是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他们的级别升降情况，这样会更好的有利于我们备战2028年的奥运会。那么第三点呢，是通过比赛呢，我们可以找出更多的不足，为下一步的更好的改进提供了依据。比如说这次的比赛啊，何跃基这个男子65公斤级选手，赛前呢应该说还是非常被看好的。因为他在赛前呢最好亚洲举重锦标赛上呢是取得了329公斤这样一个优异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但是呢这次比赛呢抓举打破了世界纪录152公斤，但是挺举179公斤，起来以后被判为失败，等第三次呢加到180公斤，但是没有起来。因为何跃基这个选手啊，以前就是抓举好，挺举相对弱一些，但是呢通过今年的全国锦标赛和亚洲举重锦标赛两次来看，应该说挺举反而上来了。所以说呢在亚洲举重锦标赛上挺举过183公斤，可是这次呢

0: 170公斤没有起来，所以说通过比赛呢，再一次的去暴露出问题，我想呢，这并不是个坏事，而且是为他今后更好的成长提供了依据。那么这是通过第四点呢，是更好的为备战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呢选定我们的级别提供了更多的有力的依据。因为2028年奥运会六个奥运级别，每个国家呢最多只能派出男女各三个选手，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级别的选定上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这样，只有准确的选定了我们的级别，才能在奥运会比赛当中呢去取得优异的成绩。所以我们这次呢，通过亚运会来看呢，可能对我们将来逐渐的会清晰我们将来所派的级别，这是一个情况。另外呢，当然这次比赛也暴露我们的不足了，这个主要是还是我们有些级别虽然取得了金牌，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成绩和水平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升。所以这次我想呢，他们通过这次比赛很好的去总结，会迎接即将到来的世界举重锦标赛创造优异成绩。
1: 这次比赛其实还有个前提，就是我们这个队伍其实是拆散了，就是变成两支队伍了，一支队伍来打亚运会，一支队伍呢应该去打这个世锦赛。这方面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就如果这两个队合成一个队的话，我们在这个未来的奥运会上我们会有怎样的一个主力阵容啊？
0: 好的，应该说从这次整个中国举重队啊和战术上的安排啊，是更注重我们的即将在10月27号在中国宁波举行的世界举重锦标赛。因为什么这次非常重视这次世锦赛呢？这次世界举重锦标赛呢是2028年奥运会的第一个积分赛，所以说呢受到中国举重队特别重视，因为我们历来是把备战奥运会做我们的最高的这个训练指标和备赛指标。所以这次呢我们派出亚运会的选手啊，应该讲是我们的第二梯队的选手。当然这里有个别队员可能会去也要参加世界举重锦标赛，比如说我想，因为现在中国举重代表队还没有公布世锦赛名单，我想呢比如说61公斤的杨柳月，还有我们这个男队的何跃基，刘欢华，有可能我们他还兼顾了世界举重锦标赛。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些优秀选手，比如说我们女子的86公斤的廖桂芳，她可能就要存在参加世界举重锦标赛。包括我们的86公斤以上级的李岩，目前来看呢，从比赛成绩来看，因为他还是领先李文文的。另外，我们包括我们女子53公斤这次派出的是赵金兰。我们更好的选手是张海琴，所以说我们如果是只派一支队伍的话，我们的水平和成绩呢还会有大幅度的提升。
1: 就是大家所以说呢又找不到李岩啊，就是说这队怎么感觉我们好像这队不全呢？就是这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其实是有一个之前的队内的一个比赛，然后呢根据成绩啊，是一部分队员全力备战啊，马上在宁波开始的世锦赛，一部分队员来打亚运会，我们不是一个完全体啊。那刚说到了朝鲜队的表现，其实朝鲜队之前去年的时候包括之前就给我们吓一跳啊，因为好多年没见他们，一出来这个举的这个重量就太吓人，他们也拿到了这个7枚的金牌，表现很突出啊。那您个人观察啊，朝鲜队是什么样的一个实力规模啊？
0: 朝鲜队啊，刚才你也提到了，实际最早给我们的惊醒啊是在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上，因为当时啊受到新冠疫情啊的因素影响，朝鲜队连续将近3年没有出来参加国际比赛，所以说呢在杭州亚运会上一参加就给中国队啊一个当头一棒。其实在杭州亚运会上，我们的女队只获得了1枚金牌，而朝鲜队女队获得了5枚金牌，这就是一段历史了。但是呢从23年以后，朝鲜队在无论在世界举重锦标赛、亚洲举重锦标赛等等，除了巴黎奥运会没有参加以外，可以这么说他的成绩一直领先于我们。特别他的女队情况呢更尤为突出，在去年

0: 2025年的世界举重锦标赛上呢，是女子的八个级别，她获得六个级别总成绩的金牌，包括我们这次看到的亚运会上，朝鲜队呢是男女共获得了7枚金牌，2枚银牌，女队是获得了4枚金牌。那么这里边我可以给听众们介绍一下，女子的8块金牌被中国队和朝鲜队两个队包揽了，就是各获得了4枚金牌。那么这里边还有个插曲，就是我们这次报的呢，这女子的，因为每个国家只能这次参加8个级别当中5个级别的比赛，那么中国队呢报了5个奥运级别，而朝鲜队只报了3个奥运级别，2个非奥级别。所以这个里边还有个情况，就是说一般情况下都是奥运级别的争夺会更加激烈一些，就水平会更高一些。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队这一次呢，应该讲女队表现的还是可圈可点。当然了，朝鲜队呢，有几个级别表现的也更加优异，比如说他们女子69公斤级的宋国香的273公斤级，273公斤这个成绩，还有包括女子53公斤赢我们赵金兰的江宪京的223公斤，这个水平也是很高的。另外，据我们了解情况呢，她女子49公斤级的李胜金，很可能因为奥运会没有49公斤这个级别，很可能会晋升到53公斤，所以这样呢，对朝鲜队来讲，可能又增加了竞争的实力。所以我们呢，要通过这次比赛来看，朝鲜队依然还是保持着世界强队这样一个地位，尤其他们在男队这个情况下也取得一定的成绩。我们这次呢，虽然是男队，我们只取得1枚金牌，就是在男子60公斤级，这个
1: 杨洋，
0: 因为这个级别，杨洋，这是一个非奥级别，应该说在我们实力偏弱的情况下赢了朝鲜的方云哲，所以这个级别还是我们男队的唯一的1枚金牌。所以说刚才提到朝鲜队目前来看呢，依然是我们的最大的竞争对手，尤其是到2028年奥运会上，他们女队的53公斤级和61公斤级，因为这两个级别目前来看也是我们的重点级别，但是我们遇到的挑战可能就是来自于朝鲜。因为我们女子的中大级别还是在世界上，不仅在亚洲上，在世界上还有一定优势。
1: 就是朝鲜队他还会有一些变化，变化在于呢，他有可能就是一方面藏了一些队员，一方面呢奥运会项目他也没报，没完全给你展现出他的实力，但是他通过这个队员的体重的变化上下调级，他有可能会把其他量级的这些同志级的群运动员给调整为奥运级别，那个时候会有一个新的格局的变化。所以说呢，不是这届比赛我们说女队打平男队落选占据下风，这就是个最终结果了，就它的变量还挺大的，就这支朝鲜队哈。那
0: 是这样，
1: 您说啊。
0: 我刚才要说的这个朝鲜队啊，他的情况确实有点特殊，他往往会把他们的重点队员呢隐藏起来，包括今年的亚洲举重锦标赛上，他们就没有派出他们的主力选手，而只派了个别选手参赛，所以说呢，对他们的了解确实是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1: 是，对，一个是藏，一个是变，这是他们的打法。另外呢，有可能给你展现在亚洲赛场上的重量也未必是真实重量，咱这么说，
0: 是这样，
1: 因为这个比赛没到最关键节点，他会有一些啊不给完全给你看的，有一些烟雾弹都有可能，所以这是一个啊值得尊重的一个在举重赛场上的一个选手和一支队伍。那本届亚运会举重比赛总共产生了25项的新的世界纪录，那世界纪录频频刷新，是不是还是和这个奥运周期新级别的实施有一定的关系哈？
0: 那是这样的，因为这次刚才提到了，就国际举联呢对原来的级别呢进行了调整和划分，真正实施呢是从8月1日开始。那么在实施新级别的时候，国际举联啊会结合这个参照以前的情况，制定一些国教标准。那么这个标准我们就理解成为原始的世界纪录，比如说女子49公斤级，他定了一个，比如抓举是95，挺举，比如是115等等。这样，我因为我没看他这个最新标准呢，所以说呢，他这些标准呢，是参照以前各级别的成绩情况而定。

0: 从某种意义上讲呢，这个级别、这个成绩的这个标准呢会偏低一些。所以说呢，这次在比赛当中呢，这个能打破25项世界纪录，应该在以往比赛当中呢，正常情况下是打破不了这么多的世界纪录的。另外呢，我还想说一句，定了一个新的一个2028年奥运会的参赛，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是他制定了一个新的标准，是什么呢？是每个国是男女各一个优秀选手可以参加2028年奥运会，不占原来国家和地区的名额。那么这个选手的选定呢，就是要看他在国际大赛当中打破世界纪录的得分情况。他定的是打破单项世界纪录是1分，打破总成绩的世界纪录是3分，这样累计出来，男选手和女选手各有1人，如果是得分最高的，就可以不占有他们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名额，直接参加奥运会。所以说我想呢，这个政策呢也会鼓励很多运动员呢去尽量的去打破世界纪录，去争得更多的积分，是这么一个情况。
1: 他这个是怎么讲？是比如说是每个国家都选一个，还说就是只有这么男女各一个名额，可以不占本国？
0: 只有男女一个。
1: 哦，只有一个。
0: 对，全世界只有男女各一个。
1: 哦，不是说一个量级一个，是就是只有
0: 以积分为标志。
1: 哦，那就是只有一个男运动员，一个女运动员不占名额。
0: 对，
1: 根本跟级别也没关系，是吧？
0: 对对，就是你不管是哪个级别，最后他是以打破世界纪录的得分最高的作为这个男女最佳运动员。
1: 感觉有点像这个男女状元、男女这个武状元的感觉。
0: 对，
1: 我们现在队中有没有这个比较靠前的呢？这个分值现在就是打破纪录现在靠前的运动员。
0: 因为他这个比赛刚刚开始嘛，
1: 就是。
0: 才没有，
1: 所以亚运会上这些人已经有积分了，就有的人已经积1分了，有的人积3分了，是吧？
0: 对对对，是这种情况，是这样的，哎。
1: 对，所以大家要努力，就是争取把这个两个名额，那轮落在我们身上的话，我们就6个级别4个运动员去参加，对吧？
0: 是这样的，那就是增加了这个两个
1: 双保险
0: 参赛名额，对对对，
1: 在某个项目上会增加双保险，或者是某些项目上多一些这个获胜的空间就会出来了啊，这整个的空间和能拉开了哈。行，这比赛其实还是很精彩的，虽然我们说呢这次举重队没有派出最强阵容，但还是拿回了16个级别中的5金2银3铜，其实我们只是有10位运动员啊，男女各5名去参赛的。当然呢，就是朝鲜队通过这次比赛也看到了他们未来肯定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竞争对手，不光是亚洲范围，你看在整个的世界范围内都是哈。好，
0: 对，
1: 那今天时间关系和庞老师聊这么多啊，谢谢庞老师的连线，辛苦您，再见。
0: 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郭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2026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人民大会堂

0: 经过简单视觉，一座石棺墓呈现在大家面前。
1: 就在路边那个杆梗上，就发现一个石头。我们一看这石头露出点人骨头，我们就坐在清理，一看就是个墓葬。这个地方有一个玉画，黑土上面有彩陶片、红陶片，很明确。而且那个遗址本身很单纯，那个顶，那个大遗。
0: 这座墓葬的发现，让考古工作者兴奋不已。他们苦寻多年的红山文化墓葬，终于现身了。赤峰，在蒙古语里叫乌兰哈达，就是红色的山峰。1930年，中国考古学先驱梁思永在这里发现了一批罕见的史前石器与陶器，它们与中原地区的发现明显不同。梁思永意识到，这可能是一支全新的史前文化。他在报告里写道，近年来虽然渐渐有人知道了中国有个石器时代，但是他们的兴味只限于晚期在黄河流域与中国上古史接近的仰韶文化。至于外人，在29年前就开始研究的热河新石器时代文化遗物，到现在知道的人还很少。1954年，在他的提议下，考古学家尹达将它正式命名为红山文化。
2: 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这个命名呢？实际上主要就是考虑到了红山文化它的独特的文化内涵。它是一种既具有北方草原地区的这种细石器文化的这个文化因素，又有中原地区的彩陶文化的这个因素。这些来看都是非常新的发现。
0: 西辽河流经河北、内蒙古、吉林与辽宁，位于中原农耕文化、北方草原文化、东北渔猎文化三大板块的结合部。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内，先后诞生了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距今7000年的赵跑沟文化，以及距今6500年的红山文化。然而红山文化命名后的20多年里，考古人走遍内蒙古、辽宁，一直没有墓葬线索。红山先民究竟以何种形式安葬呢？
1: 到了这个牛河梁呢，一下子就是发现这个他这个墓葬，就是几十种形式，不是一般的土坑墓啊，而且他那个每个墓葬都是用石头砌的嘛，把上面成一个冢，而这个冢辽东半岛就有这个结冢，所以我们就借着那叫几十种。
0: 1989年，刚刚研究生毕业的李新全参加了他工作以来的第一次发掘。
3: 我在找墓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这个21号墓口上的土比较松软，就我说那种回填土那种松比较松软的土里边有陶片，还有这种石板，这都是人工活动留下来的痕迹。我们做考古的管这种土呢，是实际上是黑花土，也叫五花土，这就是明显的墓葬的填土。
0: 当考古队员揭开石板，墓葬内的景象令人震惊。成年男性墓主人全身遍布着20件玉器，斜口筒形器横至头顶，勾云形玉器贴在左肩，玉璧环绕周身，还有玉珠、玉镯错落摆放，温润的玉光穿越5000年，依旧令人心动。这是红山文化区域内单个墓葬随葬玉器最多的一座。
3: 其中有2件玉器是不见于其他墓葬的，一个是那个兽面纹的玉牌子，那个很特殊，有人说它是兽面，有人说它是蝙蝠。另一件呢，就是乌龟壳，刻画的很形象，它有这个背甲，背甲上刻的背甲纹，然后它还有符。

0: 然后它的那个腹部呢还有窗口。龟呀、啊、在我们中国古代它是和这种叫占卜有关系，像我们都知道商代的甲骨文就跟商王占卜有关系。
1: 随着一座座基石冢被揭开神秘面纱，一个奇特的现象展现在考古队员面前。牛河梁的绝大多数墓葬里随葬品只有玉器。据1997年的统计，牛河梁已发掘的61座红山文化墓葬中有随葬品的墓葬31座，其中玉器随葬的26座，占有随葬品墓葬的80%以上。这绝非偶然，而是红山先民一种特定的埋葬制度，专家们称之为为玉为葬。
0: 特别是越大的墓那就出玉器，那这个葬说很对，因为它那个陶器有的也很发达，但是在墓里和这个生产生活有关的全部埋，就埋这个非实用的反映这个思维观念的这玉器，这个为玉为葬。
1: 为玉为葬的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玉器在中国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近万年，而距今8000年的青龙蛙文化首次出现了标明身份的玉礼器。此后历经3000多年的发展，到红山文化晚期开创出中国史前时期雕琢和使用玉器的鼎盛时代，以玉为载体的礼制形态正式形成。
2: 因为玉器啊，实际上是辽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统，到了红山这个阶段呢，它就变成了一个象征了人的地位身份等级的这样的一种东西。用这个不同的玉器或者不同玉器的组合来代表人的身份地位，它就变成了一个我们叫它玉礼器或者叫玉礼制啊，就用玉器来代表的一种礼制体系。
1: 红山文化晚期，人们把这种美食当作信仰之物，对玉的使用从纯粹的物质层面上升到了精神和制度的层面。
3: 等到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玉器就从仅仅作为装饰品以为美的阶段发展到以为贵，被贵族所掌控，它的原料、它制作工艺，但是技术含量很高的手工业的专业化，所以呢进入了以玉为贵和以玉侍神的阶段。红山正是处于这样一个历史阶段。
1: 那么这些玉器的玉料来自何方呢？牛河梁玉龙背部及底部有明显的红褐色斑块，这些斑块被称为石皮，它透露了玉龙原料的身份信息。古代典籍《尔雅》记载，山有穴为岫，岫岩玉指的是出自深山岩穴的美玉，是中国四大名玉之一，因产于辽宁岫岩而得名。在岫岩县的老玉矿洞中清晰可见玉脉的分布，根据不同的地质状况，岫岩玉可分为原生矿和砂矿两类。原生矿即开采的山料，砂矿指玉料在河床中长期滚磨而成，也叫河磨玉。它突出的特点就是外层裹着褐色的石皮。
3: 这种河磨玉因为经过河水的长年累月的这种摧采也好，蹂躏也好，剩下的最柔性，颜色又最纯正，这个通透性都是最出类拔萃的。所以说大自然选择这个过程就已经是剩下的就是最好最完美的。所以说红山先民早就掌握了这种自然规律。
1: 从岫岩到牛河梁直线距离是350公里，如果每天徒步行走50公里，

0: 少要七天的时间。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红山社会，人们究竟是怎样将玉料送到牛河梁一带，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正因为玉器在红山人心中崇高的地位，才让他们不惜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唯有信仰让人不计成本。在漫长的文明长河里，中华民族爱玉和用玉的传统从未间断，并且延续至今。它不只是一块美食，更成为了一种精神象征。
1: 红山文化被公认为中国史前玉器制作的第一座高峰。我们或许可以想象，在晴朗的星空下，噼啪作响的火堆，飘散着食物的香气。红山先民为心中的神奇挑选出最漂亮的玉石，在虔诚地打磨成型。他们打磨出来的玉器基本模仿动物本体，惟妙惟肖，并且大都有穿孔，可以穿绳配挂或用线缝缀于衣物上。红山玉器造型多样，其丰富程度令我们在叹为观止的同时渴望获知，这些造型的设计动机是什么呢？5000多年前的红山先民究竟有着怎样的精神世界？一首纪录片同名主题曲《牛河梁》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走进神秘的牛河梁。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2: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神秘是我们与红山玉器相遇的第一感受，这样的感受来自于他们抽象又写实的造型。红山先民将云卷云舒的形态琢磨成器，勾云形佩玉便由此而来。他们大概是想借云的形状为这片土地求得风调雨顺。同样的想象也落在了玉猪龙和 C 型碧玉龙上，那些蜷曲的线条或许正是他们对苍穹与生灵的理解。而最令人屏息的是牛河梁第16地点中心大墓中那件被墓主人捧在腰腹间的玉人。玉人面孔朝下，双手扶胸，以恭敬的姿态替5000多年前的主人向大地俯首。那这位长眠山巅，手握玉龟，胸前置玉人的先民到底是谁呢？他究竟是手握重权的红山王者，还是沟通天地的巫者？让我们继续跟随纪录片《牛河梁》，去一解心中的疑惑吧。
15: 2002年9月18日，金秋的辽西进入最佳发掘季节。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来到第16地点，这里将带给他们巨大的惊喜。经过几天勘察，考古队确认第16地点一号中中心部位存在一座规模宏大的中心大墓。这座编号为4号的墓是一座直接凿刻在坚硬花岗岩岩脉上的数学石矿墓，矿口南北长3.9米，东西宽3.1米，面积约12平方米，墓葬深度却达到了4.68米。这是整个牛河梁最深的一座墓葬，而且是在一块巨大的花岗岩上凿刻出来。距今5000多年，红山人究竟是怎样实现的呢？当考古队员们小心翼翼地清理完墓室中的填土与碎石，墓主人的骨骸终于呈现在了大家的面前。 这位身份地位非同一般的男性，年龄在40至45岁之间，骨骼粗壮，可见生前身体强健。而身边的玉器更将为我们解开他的身份之谜。考古队员们在墓主人右肋处发现了一件斜口筒形器，紧接着在墓主人的颈肘处发现了一件淡绿色玉镯，下葬时应该是套在墓主人的右手腕上。在头骨下面横置着一件玉凤，玉凤长达19.5厘米，是目前红山文化出土的鸟形玉器中最大的一件。

0: 这件玉凤造型极为传神，圆睛凸起，油鼻精巧，高冠挺立，内敛而肃穆。也有人认为它是鹰的造型。
1: 还有那个凤，我们现在叫它凤，它实际上呢，它是一个鹰的形象。鹰呢，是在这个自然界里头最厉害的一个禽类。这个鸟飞来飞去，能够给那个就是神的意志和人进行沟通的时候传递信息的。
0: 一件件精美的玉器，令人目不暇接，而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
2: 在清理的过程中，我们有三个人，一个清前面的，一个清后面的，因为它是一个长方形的墓嘛。清理到就是一定程度是发现了一个重宽重长的大概10厘米左右的一个小玉片似的那一个东西。说我们几个说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经过商量说的不行，他们给翻过来一看一眼，说呀，这是一个小玉人。
0: 玉人整身立姿，通高18.5厘米，前额宽阔，双眼微合，仿佛正在闭目沉思。
3: 那个玉人就是他这个脚是并在一起，是斜着的，他是这样的，这样的什么，只有这个人躺着你才会出现这种姿态。你人站着，你那脚尖着地吗？是不是躺着的时候人的斜里，他是这样的。然后他的肚脐这个地方，他把它做出鼓起来啊，然后最特别的就是在这额部有一个缩形这个洞，这个东西很明显，三只眼，我们叫三只眼。然后他这个双肘贴在胸前，整个这个姿态就是一个吸气这个状态，上下贯通做法这个姿态。这个玉人是个巫者，是个巫人。

0: 在牛河梁遗址，目前已发现墓葬70余座，出土玉器近200件。这些玉器，无论是玉龙、玉龟，还是斜扣筒形器、勾云形玉器，不管它们的造型如何不同，但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方向，那就是红山史前社会的祭祀。
1: 因为它跟这个信仰密切相关，包括这些鸟啊、玉龙、玉龟，那都不是装饰品，都是通神的器具，所以显然这些人被认为是具有通神的能力，他掌握这些东西跟掌握祭祀的权利有关。
0: 第十六地点的中心大墓，随葬器物虽然只有玉器，且数量只有8件，但玉人和玉凤都是牛河梁遗址其他墓葬所未见的，在已知红山文化玉器中属于重器之列。从墓葬的中心位置、巨大的规模、营造的费工和随葬重量级玉器等方面，都显示出这座墓葬的墓主人具有一人独尊的地位。
2: 这个中心大墓的这个墓主人，他的身份一定是王，就说明他们是红山社会的这个，或者叫牛河梁古国的国王这么一个身份。
3: 红山文化是生前社会嘛，这个王者也就是巫者，应该是就是后来陈本家先生的商王是最大的巫，他这个王者应该是巫者，他掌握着生前嘛。
4: 最早的这种巫的这种身份啊，就是你是帮助其他人解决难题的，就是一旦有这么一两次你替他解决了难题了，比如说看病，比如说求雨啊，解决了这个难题了，其他的人就会觉得这个巫是一个有本事的人，我要跟着他，可以把我的利益最

的话，可以把我这个小群体的利益最大化。我就听他的，信他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反过来，这个屋就能获得更多的权利，获得更多的财富。慢慢的，权利和财富向一两个人集中。

0: 在牛河梁遗址的基石冢里，并非所有的墓葬都出土玉器，一些边缘地带的墓葬不仅面积小，埋葬浅，而且墓主人身边往往空空如也，这与中心大墓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而从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的中心大墓到第五地点、第十六地点的中心大墓，无论是他们所在的位置、墓葬规模以及随葬玉器，都显得超群绝伦，应该是当时的王墓。
1: 王权的产生，我认为有两条途径，一个是军事指挥权，还有一个就是原始宗教信仰。因为祭神的这个权利两方面，一个是代表这个群体向神发表祈愿，是吧？第二，代表这个神发号施令，两种权通向王权的途径在各个区域表达是不一样，有些主要靠军事指挥权，有些主要靠祭神的权利，但是两者往往是兼容的。哎，在牛河梁应该主要祭神的权利，这叫原始宗教信仰体系。
0: 牛河梁第十六地点中心大墓里，墓主人身葬其中，头枕玉凤，手握玉人，令人不由联想起一位红山社会王者的威严形象。距今五千多年，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人脱颖而出，成为红山社会的王者呢？
1: 我觉得社会整体开始出现分化是关键，在全世界范围内，社会分化是由财富的分配开始。
0: 这些牛河梁中心大墓，正是红山社会发展和分化的明显标志。在距今六千年左右，气候暖湿，气温年均值与今天相比，大约华南地区要高1摄氏度，长江流域高2摄氏度，中国北方和东北高3摄氏度。在这个时期，中国各史前文化区进入高速发展的黄金时刻，北起西辽河，南到长江，从西部的黄土高原腹地到东部沿海，聚落和人口在蓬勃增长，考古发现生动展示着更加复杂的社会组织已经出现，他们被称作古国，我们中国的雏形。西辽河流域经历了青龙洼文化、赵堡沟文化之后，在距今约6500年形成了红山文化，这里的史前社会也将进入高峰时期。
2: 到红山这个阶段，突然就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像是一个突破，它背后反映的就是社会从简单到复杂，社会生产力水平从低到高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0: 2020年已经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址数量已超过1500处，其中辽宁省有544处，内蒙古700余处，河北省300余处，这是一支分布广泛的史前文化。
1: 国家的处境几大前提，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包括高技术含量守规的专业化，包括从事脑力劳动的社会精英脱离劳动，然后关键是阶级的分化，然后权力的出现和不断的发展成为王。

0: 上和国家。但是我们觉得从这个意义上称红山文化最重要的是社会分化严重，按照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埋葬的这样一种卓越技术的高度发展被贵族所控制。我觉得从这几点来看，它应该进入到了早期国家的阶段，现在叫古国嘛。
1: 在红山文化区域，牛河梁地区是最为特殊的一处，16个祭祀地点形成了令后人惊叹不已的礼仪性建筑群。在区域中心的山顶上，考古发现了一大一小两座半地穴式建筑，一件前所未见的人面泥塑深埋其中，它跟常人的面部大小相仿，眼眶里镶嵌着绿色宝石，这里因此被命名为牛河梁女神庙。这尊女神头像与真人大小相仿，额顶有孤饰，鬓角部位有数行的细带，出土的时候头部呈鲜红色，上面还嵌了两颗玉石作为眼睛，头像是由黄泥掺草核等塑成的，没有进行过烧制，但是外皮有经受过打磨的痕迹，较为光滑，其造型高度写实，面部特征为高颧骨、前眼窝、低鼻梁、薄嘴唇。然而女神庙只是这片圣地的核心，围绕着它还有数十座基石冢散布在山梁之上，更远处的祭坛与神庙遥相呼应，构成一个被精心规划过的整体。北庙南坛南北一线，这样的布局在后世的都城中反复出现，但在这里它出现在5000多年前。更耐人寻味的是，在牛河梁方圆数十公里的范围内，考古工作者至今没有找到同时期红山先民居住的遗址。这里没有村落，没有农田，没有日常生活的痕迹，人们似乎只在特定的时刻从远方赶来，举行仪式，埋葬逝者，然后离去。那么究竟是谁在这片山梁上建造了这一切？他们后来又去了哪里？让我们一同去寻找这其中的答案吧。
2: 女神庙是整个牛河梁的核心，这座建在山巅的神圣殿堂供奉着巨大的女神像和泥塑群像，围绕着女神庙分布着数十座基石冢，这些巨大的石器陵墓等级森严，中心大墓和陪葬墓形成了清晰的等级结构。出土的玉猪龙、勾云形玉佩等顶级礼器宣告着墓主人显赫的身份。更远处的南部被称作小金字塔的第13地点与第一地点遥相呼应。
3: 在地图上就看了，它成一条线，是3点1线，而且等距，就是16地点距13地点，那是1000里；13地点呢距这个14地点也1000里，而且是一条直线。这样的从这儿往那个女神庙看，又是有一个像有个周线的。
2: 有迹象表明，红山人可能对这片圣地进行过整体的规划，使得自然景观和人工建筑融合一体。
3: 北庙南坛南北周线，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牛河梁的主周线，那从那个上庙到那个女神庙，然后再往南这个祭祀坑，然后到这个2号地点就这个祭坛，然后再往南延伸到这个3号这条线，比较正，应该是牛河梁的遗址群的主轴线南北的。在这个布局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极重要啊，完全和后世这个都城的那个中轴线是一致的。嗯，
2: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说，辽西那个拥有坛庙冢祭祀中心场所的社会实体，应该已是凌驾于氏族公社之上的有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了。应具古城性质，甚至可能已是一个原始的国家古国了。这是中华大地上最早的原生文明，所以又称之为中华文明的曙光。
3: 我们在5000多年前是不是进入的时候，这是重点啊，这在这里面风尚文化是最突出的一个代表。再一个就是它不是那个金属啊、城市啊、有文字啊，它确实就是反映了中国进入文明自己的道路和特点，就是这套和自然天地神灵沟通这种祭祀活动啊，留下的遗迹特别丰富啊，特别发达啊。这应该是中国文明这个自己的道路和特点，在红山文化表现特别突出啊。而且这个东西一直传下来，一直传下来，强大的一个传承。
2: 宏大的女神庙和祭祀平台，震撼的鸡氏种群，神秘的金字塔，这些都是史前的超级建筑。很显然，如此大规模的建筑单个部落肯定无法完成。这座精心规划耗费巨大人力的圣地是谁建造的呢？老特盖遗址位于内蒙古西拉木伦河北岸。2018年，考古工作者通过调查发现，这里历经兴隆洼文化、赵堡沟文化和红山文化三个阶段，延续3000余年，是一座总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中心性聚落。
4: 我们现在的这个遗址呢，就是我们最近几年一直在持续做工作的这个8067西拉木伦苏木的这个老特盖遗址啊。老特盖遗址呢，当然它是一个这个蒙语名，这个翻译成汉语呢是这个故乡的意思。
2: 老特盖遗址采集有丰富的红山文化遗物，包括桶形罐、斜口器等生活用陶器，还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彩陶器，其形状与纹饰与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极为相似。而与其相距不远的纳斯台遗址面积超过150万平方米，更采集到玉猪龙、勾云形玉器、玉蚕等大量经典的红山文化玉器。
4: 此前我们一直有一个这个疑问，到底有没有能够与牛河梁这样的最高等级的埋葬祭祀中心匹配的这样的大型居址。我们现在至少确认有老特盖和纳斯台两座面积都是超过15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的中心性聚落遗址。所以说呢，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推测的话，可能牛河梁遗址当中埋葬的当时的社会上层，包括王者啊，有可能就居住在今天的巴林草原的老特盖和纳斯台这样的大型中心性聚落遗址当中，然后呢去世以后呢，可能把它埋葬在这个牛河梁遗址当中。
2: 老特盖距离牛河梁遗址270公里，中间还要翻越努鲁尔虎山脉，徒步行走至少也要3天的时间。5000多年前，红山人为何要把逝者埋葬于如此遥远的地方？由于老特盖遗址没有进行正式发掘，所以目前只能是一种推想。然而，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在逐渐揭开牛河梁建造者的神秘面纱。他们并非单一族群，而是来自不同区域的部落。故事的开端始于6000多年前，一场跨越山川的迁徙。
5: 因为红山文化从形成开始，它就不是一个单一的族群， 它是由燕山以南的后岗一期文化，它的人群，因为这个文化它主要分布地区在太行山以东这样一个走廊地带，并且呢这个文化是一个农业非常发达的一个文化，那么它农业发达了，人口就会增加，人口增加了，土地比如说大200斤粮食养活200个人，那么一旦人群增加了，造成的后果必然是什么？迁徙。
2: 迁徙成为必然的选择，一部分后岗居民沿着太行山以东的走廊地带一路北迁，最终抵达了西辽河流域，与这里的土著先民相遇。红山人是生活在西辽河流域上的原生主人，他们延续着兴隆洼文化、赵堡沟文化的古老传统，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与手工技艺。考古学家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陶器制作工艺，泥条盘柱法与泥圈套接法。泥条盘柱是后岗一期人群的拿手技艺，像擀制面食般将泥条从中心向上层层盘住，而泥圈套接则是西辽河本地的传统手法，将泥条截成小段，一圈圈错缝按压，从泥饼底座向上堆砌。
5: 红山文化是由两个不同的族群共同构成的一种考古学文化，而这种考古学文化从开始的时候，那么可能差异性更大，因为红山文化有1500年左右的时间，不断的认同，不断的认同，进入古国这个阶段，不同的地方大家都相似了，基本上都一样了，那么这个时候也就具备了形成这种超越血缘的组织，因为我们都一样了嘛，是不？那么存在这样的一个基础或者条件了，那么红山古国自然在需要的时候出现了。
2: 或许我们可以想象，5000多年前辽西土著与后岗移民放下族群的隔阂，携手并肩，他们搬运巨石，夯筑台基，塑造神像，用双手搭建起女神庙的神圣殿堂，垒筑起象征权力的基石冢，修建起承载宇宙观的天坛。更令人动容的是，这份融合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更深入到精神内核。女神庙中供奉的共同祖先神像，成为维系两个族群的精神纽带。天圆地方的祭坛布局，承载着他们共同的宇宙认知。他们不再是彼此孤立的族群，而是凝聚成一个整体，一个超越血缘、拥有共同信仰的早期国家——红山古国。
6: 我们中华民族呢，是通过对天地的敬畏、对祖先的崇拜、对这种品德的追求，形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呢，也是我们整个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内核，就是文化的一种认同。苏永锡先生当年就说嘛，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这个交流的这种文化，是中华文化总观系统的一个植根系。那么这个植根系呢，是我们红山文化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所做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贡献。
1: 毫无疑问，红山是中华礼制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中华文明中的许多元素，比如重龙、上玉、敬祖等，在这里均有可见。考古学家们经过碳十四的检测，发现牛河梁遗址的年代下限均指向一个时间点，那就是距今5000年。这带来了一个更大的谜团， 为何这个精心规划、耗费巨大人力、使用了数百年的圣地

在距今5000年左右突然停滞了。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中心戛然而止？这其中的原因可能很多，也可能非常简单。现代科学家对古气象研究的报告显示，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时，夏季风减弱，无法到达原先处于季风范围内的红山地区，这导致降水大幅减少，大片的草原沙漠化，多条河流干涸。此后又发生了一起延续周期很长的干冷事件，曾经温暖的气候日趋严寒，自然条件发生无可逆转的变化，人的力量又不足以应变，离开成了唯一的出路。于是那些曾在山梁上垒石为冢、捉鱼为犁的人们开始向南迁徙，他们翻越燕山，散入更广阔的土地，将玉的温润、对天地的敬畏、对祖先的追念一并带进了中华文明的血脉里。然而那些失落的祭坛与基石种群并未就此沉默，他们以另一种方式，在玉器的形制里，在一个民族对天穹与大地永恒的好奇心里继续回响。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了。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2023年12月，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曲》在上海大剧院首演。该剧采用戏中戏结构，再现电影《风云儿女》的拍摄场景，在高昂激越、催人奋进的旋律中，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风云际会。艺术化讲述电影《风云儿女》及其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历程，塑造了以田汉、聂耳、夏衍等进步青年为代表的左翼文艺工作者的英雄群像。那么后来成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究竟是怎样诞生的？田汉与聂耳是怎样激情创作的？歌词中新的长城有着怎样的寓意？《义勇军进行曲》的曲名是怎样定名的？又是谁将它唱响海内外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奋勇抗战的最强之音《义勇军进行曲》。918事变后，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在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形势下，广大观众强烈要求看到抗日爱国等进步内容的电影，那些陈旧的鸳鸯蝴蝶和武侠神怪电影逐渐失去了市场。这时，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进步电影工作者逐步成为各电影公司的创作骨干，中国电影迎来了左翼电影创作高潮。1933年3月，中共中央文化委员会成立了以夏衍为组长的党的电影小组，以加强党对电影运动的领导。电影小组在上海各主要报纸上开辟电影副刊，翻译介绍苏联电影，一时间电影理论战线上的斗争生机勃勃地开展起来，对推动左翼电影运动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1934年夏天，电影小组直接领导的左翼影片拍摄基地电通影片公司在上海成立，这里聚集了一批有影响的编剧、导演、演员，形成了一支精干的创作队伍，其中有夏衍、田汉、袁牧之、司徒慧敏、许杏之、孙诗意、聂耳、吕季、贺鲁汀等人。电通影片公司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桃李劫》，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号召广大青年担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主题歌《毕业歌》也成为当时著名的抗日救亡歌曲，许多青年高唱毕业歌，投笔从戎，奔赴抗战前线。1935年初，电通影片公司迁到上海荆州路405号，创办了电通半月画报，再次拍摄了电影《风云儿女》。影片原名《凤凰的再生》，主要讲述青年知识分子从苦闷彷徨到觉醒，从而走向革命、投身抗战的故事。电影故事由田汉负责编写，田汉构思了两个象征性的细节，一是诗人辛白华有一幅凤凰涅槃图，此图象征着他与农村少女阿凤的悲欢离合，也象征着他们在烈火中获得新生的命运；二是辛白华正在创作一首长诗《万里长城》，表现伟大的民族精神。电影最后唱出的主题歌就是这首长诗的最后一节，也是全诗的高潮所在。剧情是这样的，诗人辛白华来到北平，要完成长诗《万里长城》的第三部。世界朋友认为，长城虽可作为伟大民族精神的象征，但在现代，在敌人的飞机下，物质的长城不过是一座矮墙。诗人从旧的物质的长城想到新的精神的长城，产生了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的诗句，即全国人民以抗战之心

必胜之志、敢死的精神，筑起一座保卫旧长城的新长城。这是一道坚不可摧的争自由、保独立的现代中国人的真正的长城。电影最后的画面是阿凤家乡父老在义勇军带领下奋起抗战，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在这时唱起的。1935年2月19日晚上，田汉、夏衍、钱杏村三人去上海四川北路新亚旅店看望南开大学教授张鹏春，之后田汉深夜回家，一进门即被抓走。此时凤凰的再生刚刚交稿，原本打算较长的歌词刚写完两节。田汉后来在《风云儿女》和《义勇军进行曲》一文中回忆，我交出了故事不久就被捕了，公司为了重视这个影片，请夏衍同志写电影台本，从天一公司调许杏之任导演，演员阵容有袁牧之、王仁美、谭英、陆陆明、顾孟鹤诸位，算很强的。主题歌全由聂耳同志作曲。聂耳与田汉相识于1932年4月，两人一见如故。田汉在《聂耳的政治道路》一文中回忆，最初会见聂耳，那时他还叫聂子义，是在李锦辉先生领导的明月歌舞剧社。聂耳是一个有音乐才能的青年，更难得的是他还是一个爱国者。他参加了当时党的群众组织上海反帝大同盟，在沪东区工作得很积极。他对我低低的但很热情地谈到他到上海前后的不平凡的奋斗经历，谈到他的一些政治见解和艺术见解。他痛恨国民党统治，对当时音乐界的颓靡消沉也深感不满。他是那样的仰慕党、寻求党。他说他决心很好地学习，把他的才能贡献给党。两人相识后，田汉先后介绍聂耳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及其剧评小组和中国共产党，两人合作为世人留下了毕业歌、梅娘曲、铁蹄下的歌女等许多传世佳作。1935年2月，聂耳听说田汉被捕后心情非常沉重，他找到夏衍主动请缨来完成《风云儿女》主题歌的谱曲。聂耳拿到歌词后，回到上海霞飞路曹家弄小烟杂店的住所，反复朗诵歌词，顿感热血沸腾，彻夜难眠。他一会儿在桌上打拍子，一会儿坐在钢琴面前弹琴，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地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唱起来。聂耳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创作，很快写出曲谱初稿。聂耳拿着曲谱初稿来到《风云儿女》的导演许杏之那里征求意见。许杏之听了之后认为整个曲子激昂轻快，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起句略显低沉，最后一句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还不够坚强有力，建议减少一些装饰音，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结尾。聂耳认真思索之后认为很有道理，很快进行了修改。1935年4月1日，中共地下党获悉聂耳已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决定让他东渡日本躲避。4月15日，聂耳带着曲谱初稿登上了长崎号轮船前往日本。在日本，聂耳又将主题曲做了最后的修改，定名为《进行曲》。4月末，聂耳将曲谱的定稿寄给在上海的司徒慧敏和孙诗意。聂耳在谱曲过程中，为了使词曲配合得更加顺畅有力，大胆对歌词进行了部分改动。然而聂耳未能看到这首歌曲的成功。1935年7月17日，他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湖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8月16日，上海各界人士在金城大戏院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众多的爱国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为失去这样一位音乐天才而惋惜悲痛。田汉出狱后得知亲密的战友聂耳英年早逝时，悲痛欲绝。在电影《风云儿女》前期拍摄完成后，
影片中的主题歌并没有确定歌名，尼尔从日本寄回来的歌词曲谱的名称也只写了三个字，进行曲。那么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和进行曲两个名称如何成为一个名字呢？这主要是因为风云儿女的投资人朱庆兰

民发动直奉内战而辞官。918事变后，朱庆澜只身出关北上，到辽西和蒙东各地联系爱国志士，发动群众组织抗日义勇军。1931年11月中旬，朱庆澜在上海召集各界爱国人士，成立了东北难民救济协会，后来改称东北抗日义勇军后援会。朱庆澜担任理事长、会长。1933年2月，在热河抗战期间，朱庆澜几次奔赴热河前线，会同张学良、张作相、宋子文等人视察督战和慰问东北军义勇军将士。当时聂耳等曾跟随后援会赴热河前线采访慰问，亲眼看到义勇军冒着枪林弹雨英勇抗敌的场面，听到战士们高唱用满江红曲调谱写的义勇军誓词歌：起来，起来吧，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山河碎，家园毁，父母成炮灰，留着我们的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杀，杀，杀。这为他后来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积累了重要素材。当朱庆澜得知电通影业公司欲拍摄抗日电影《风云儿女》后，主动承担了全部拍摄费用。朱庆澜听了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进行曲后，被雄劲刚健的旋律和铿锵有力的节奏深深感染，但是他总感觉名字还有些不足。进行曲是一种普遍的音乐题材，并没有具体所指。于是他拿起笔，在进行曲之前加上了义勇军三个大字。他的这一修改更加具体生动，让人想起抗日义勇军冒着枪林弹雨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感人场景，得到了剧组的一致赞同。5月9日，由袁牧之、顾孟鹤领衔的电通公司歌唱队在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里录制了《义勇军进行曲》。第二天，《义勇军进行曲》歌谱发表在《中华日报》上。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次公映。影片一开始就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片头字幕在雄壮的歌声中涌现，影片的结尾更加突出。辛白华、阿凤与千千万万劳苦大众拿起武器，高举着火把，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义无反顾奔赴抗日战场，一个个坚定的身影勇往直前，前仆后继，预示着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无穷力量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随着《风云儿女》在各个影院的播映，《义勇军进行曲》立即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成为流行极广的抗战歌曲。而真正将《义勇军进行曲》唱响全国并推向海外的，刘良模功不可没。刘良模是浙江镇海人，他积极倡导民众歌咏运动，积极发起成立民众歌咏会，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1935年5月，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冠制首版《义勇军进行曲》唱片并发行，此曲立即成为歌咏会传唱的重要曲目。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刘良模被选举为执委，他指挥数千民众共唱《义勇军进行曲》。在后来救国会组织的各种活动中，刘良模都带头唱《义勇军进行曲》，被救国会主席沈钧儒称为救国会的拉拉队长。1936年6月7日，民众歌咏会在上海公共体育场举行了第三届歌咏大会。据《力报》1936年6月8日报道，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这是昨天上午10点钟起，在大吉路公共体育场有1000多人参加民众歌咏会的音乐大会所合唱的那雄壮、那奋激的歌声。报道说，会场周围有童子军和警察维持秩序，群众们都坐在地上，很有纪律地用了奋激的调子，前后唱出了念几支歌曲。
当每一支歌曲唱

当到最激昂的时候，你可以看见由人的怒潮里挥起无数的手臂，当一支歌唱完以后，又是一阵热烈痛快的掌声。会场空气非常严肃，但同时又像一座将爆发的火山口。我们已经看见了火山口上的火焰。中午散会的时候，民众迟迟不愿离去，刘良模又指挥群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离场，一直唱到大街上。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刘良模率领青年会军人服务部、京沪支部成员，在苏州、南京、郑州、长沙、金华、阜阳等地开展军人服务工作。他充分发挥歌咏队作用，组织军民开展抗战歌曲交唱活动，《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必唱歌曲。在刘良模的大力推动下，《义勇军进行曲》响彻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成为激励军民奋勇抗战的最强音。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四行仓库800壮士孤军营内鼓舞士气的战歌之一。1938年台儿庄战役中，敢死队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冲入敌阵拼杀。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活跃在高山丛林、平原青纱帐，合湖芦苇荡，抗击侵略者。1939年春，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抵达金华，接见了在金华教唱抗战歌曲的刘良模。在听取汇报后，周恩来对他开展抗日歌咏活动十分赞赏，鼓励他们继续把抗日救亡运动搞下去。随着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推广，京沪支部影响力越来越大，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1940年，刘良模被迫赴美，在费城大学学习社会学。在此期间，他在华侨和美国人民中进行抗日宣传，组织华侨青年合唱团，教唱中国抗战歌曲。通过朋友介绍，刘良模结识了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演员、社会活动家保罗·罗伯逊。罗伯逊虽然一生都没有去过中国，对中国却有深厚的感情。他与中国众多艺术家及民主战士有着同志般的情谊，他支持中国的抗战，在集会上公开声讨日本的侵华战争。他说，我们黑人和中国人民同样是被压迫的民族，我们要向坚决抗日的中国人民致敬。我要学会几支中国歌，我要把中国人民的歌曲唱给全美国和全世界的人听。刘良模教他演唱中英文版的《义勇军进行曲》，罗伯逊非常喜爱这首歌曲，在很多国际场合用中英文演唱《义勇军进行曲》。他用汉语灌了唱片，取名《起来》。宋庆龄为唱片撰写序言，罗伯逊还将这张唱片的一部分稿费寄给了田汉和聂耳的家属。有一次在纽约举行的露天音乐晚会上，罗伯逊突然大声说，今晚我要唱一支歌献给英勇抗战的中国人民。接着他用中文和英语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歌声停止时，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观众齐声要求他再唱一遍。散场后，很多观众一边唱着前进前进前进进，一边走回家去。从此，《义勇军进行曲》传遍美国，唱响苏联、印度、英国、法国、捷克等国，成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战斗号角和有力武器。1949年，刘良模受邀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是这次大会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暂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郑学富。

0: 1950年9月15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夕，时任天津音乐工作团团长的王鑫到北京为乐团购置一批乐器。当他从西四牌楼赶往火车站准备回天津时，恰好遇见一对少先队员举着花束、吹着喇叭、打着小鼓，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天安门走出来。
1: 天安门上挂大红红灯，这就是气氛，挂孙中山的像，这是气氛很浓。一看到一大堆少先队的队员，这个情景啊，当时是感动了我，一下知道这个。就说红旗飘扬，歌声嘹亮，
0: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四句歌词脱口而出。上了火车后，王鑫难以平复激动的心情，他急忙放下行李，找到笔，又找来装烟卷的盒子，把歌词写在纸盒上。伴随着火车的行进节奏，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歌词与曲谱几乎同时喷涌而来。歌唱祖国完成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王鑫油印了歌谱，到学校、工厂、农村和码头去亲自教唱。新中国成立两周年前夕，在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的推荐之下，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文件，要求在全国传唱歌唱祖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录音并灌制成唱片发行。当年10月1日，王鑫受邀到天安门观礼，从这一天起，每逢重大庆典和节日，歌唱祖国的旋律都会响彻大江南北。
2: 1997年香港回归，当时呢，很多的华人就是聚集在美国的一个大学的体育场，大概有3万多人，就是不知道谁就先开始唱，一唱呢就很快就大家就受传染了，然后很快就传到这个整个这个体育场都在。当时我就特别的激动，我从小听这么熟悉的歌把我听哭了。当时我回来，我就把这个当时那个体育馆的那个情况就跟我父亲讲了，

0: 1937年10月，出生于朝鲜半岛的作曲家郑玉成来到延安，成为陕北公学第一期学员。呈现在郑玉成眼前的延安让他感到既新鲜又兴奋，夕阳塔影，月色流萤，操场上战士们紧张训练，一批又一批青年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又一批接一批从这里奔赴抗日的前线。郑玉成的女儿郑小提说，这朝气蓬勃又富有战斗气息的景象感动了父亲。
1: 他那种环境他就非常兴奋，可能就老在那琢磨琢磨琢磨，写什么东西，可能首先出来的就是那
0: 1938年4月下旬的一个傍晚，刚参加完会议回来的郑玉成与作家莫耶走在一个山坡上，宝塔山沿河水和战士学员们蓝色的军服在夕阳的映照下汇集成一幅浪漫又壮美的画面，打动了郑玉成与莫耶。莫耶迅速完成了歌词创作，起名为《歌唱延安》，交给郑玉成谱曲。
1: 那么这词呢，看了以后，我父亲可能跟他心中想的呢是如那个结合到一块儿，所以他也就很快就谱出来。
0: 几天后，延安大礼堂举行音乐会，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都前来参加。歌唱延安作为第一个节目登场，首次演出就引发了热烈反响。随后，歌唱延安定名为延安颂，很快在延安和全国各地传唱开来。原中央歌舞团副团长孟余说，当年有无数青年人都是唱着这首歌奔赴延安的。
2: 当走到路上时候，有人喊，哎呀，我们看见宝塔山了，哎呀，高兴得不得了。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我就开始唱，大家高高兴兴蹦在那跳。当时我就记得有一个华侨，他拿长着手绢在地下抓了一把土，他放在这儿，老爸，我说你带土干啥？他这是我到解放区来的第一把土，我要纪念他。
0: 新中国成立后，《延安颂》作为插曲出现在电影《南岛风云》《峥嵘岁月》《椰林曲》《永不消逝的电波》等众多影视作品里，在不同的故事中抒发着民族危亡关头一代代青年人的壮志豪情与赤诚心声。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我叫黄舒，出生于1936年，搞了一辈子科研。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
2: 请听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连续剧《一片丹心》。

0: 第一集。
1: 做那个噩梦了，
2: 他才是个6岁的娃娃呀，老带着我在山上玩，那天就一会儿的功夫，我眼看着他被日本人的炸弹
1: 缓一缓，咱们吃饭去。
2: 我吃过了，我要去开会了。
1: 开什么会呀，您早退休了，来咱吃饭了啊。哎呀，
2: 我吃过了，我吃过了。
1: 我的妈妈被困在时间里了，82岁那年他从工作中退了下来，从那之后他的记忆越来越模糊，他渐渐忘了自己，忘了家人，每天嘴里翻来覆去念叨的都是工作上的事儿。为了听懂他的话，我翻开了他的工作笔记。妈妈的书柜里整整齐齐地码着他工作60年来所有的工作笔记，他们像路标，指引我走进妈妈的世界，让我读懂了那个困扰他一生的噩梦，也意外地看见了中国芯片从无到有的艰难跋涉。故事该从哪儿讲起呢？就从他总是念叨的那个时间点讲起吧。那是1986年的春天，那年妈妈50岁。
3: 黄老师，奖牌够亮了，都能当镜子照了。
4: 嗨，不就是北京市科技成果2等奖吗？还得努力，下一步我们要拿1等奖，要拼国家奖。
3: 看样子您都规划好了。
4: 我这就去找赵所。
3: 等您好消息。
4: 赵所。
5: 小黄，你来得正好。
4: 赵所，这回我们拿了2等奖，我打算再接再厉，下一步怎么搞我已经想好了。
5: 报告都写出来了，你想搞 CPU？
4: 对， CPU 是芯片中最有挑战性的部分，是必须攻克的娄山关呀。我们是中科院计算所，是国家队，核心技术要是让别人领先了，那不成笑话了吗？
5: 可是这个预算，
4: 搞芯片研究确实烧钱，您就想想办法争取立项。赵所，您还记得当年一起攻克156组件计算机那会儿吗？灯火通明156，哎呀，真是怀念呢。赵所，再大干一场吧。
5: 小黄，你先坐。
4: 怎么了？表情这么凝重。
5: 小黄啊，你是一个对事业非常执着的人。
4: 赵所，有什么话

0: 您就直接说吧。
1: 哎，上面已经决定了，正式撤销大规模集成电路研究室。
0: 什么？要撤掉我们科室？
1: 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把钱用在刀刃上。
0: 刀刃？我们不是刀刃，生产收音机是刀刃。
1: 市场经济优先嘛。
0: 赵所，您桌子上还放着硅片呢，您知道这些线宽意味着什么？10万分之1厘米的差距就是10年的差距，现在停了的话，10年、20年都追不回来呀。
1: 我懂，可现在国家正在搞改革开放，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芯片产业投入高，周期长，国家肯定要把资金投入到更要紧的地方去嘛。
0: 那我们的科技产品怎么办？永远靠外国芯，永远购买？
1: 芯片研发不会永远停滞的，发展有先后嘛。现在国内造不如买的呼声很高的，关键是外国芯片的价格并不高，我们这些搞科研的也得看看市场，不能永远在象牙塔里呀。
0: 象牙塔？当初搞156的时候，没有光刻机，王教授用2台显微镜、一个紫外曝光灯做了一台土光刻机。小韩负责集成电路封装，因为没资料，化学药品只能靠舌头去尝。我们是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组装出了156，那是我国第一台空间计算机啊。最终156用在了东方红一号上。当太空中传来东方红的时候，大家抱头痛哭。赵所，我们没有象牙塔，我们是从沼泽地里趟过来的。
1: 这些我都知道，可市场经济是客观也是逐利的，他才不管什么自力更生，什么艰苦奋斗。
0: 可芯片不是别的什么零件，它是可以影响国家安全的。60年代我们在计算机领域的发展程度并不比外国差，这些年已经滞后了，如果现在停了，那就是前功尽弃啊。
1: 你以为我没争取过吗？话都说尽了，通知还是下来了。
0: 赵所，
1: 行了，你以为我好说？个人情绪个人消化，执行上级命令。你院里另有重用，收拾东西去微电子所报道。
0: 赵所，我们科室是您一手建立起来的，您不能再争取一下吗？2极管和3极管的核心难题都是我带队拿下的，国家奖我也拿过，我也有资格说话的。我这就给院长打电话。
1: 放书，不要再闹了。知道你把芯片研究当孩子，可上面已经决定了，必须执行。
0: 您说的没错，是孩子，可这个孩子的未来被夺走了。
2: 哎，黄老师，您回来了。您看，我们把设备擦得可亮了，这可是我们的屠龙宝刀啊。
3: 上封条吧。
4: 什么啊？什么？
2: 什么？
0: 封条。
5: 小姐姐，你在玩什么？
6: 竹筒枪，我教你玩啊。
5: 好。
6: 没有子弹了。
5: 你在这儿等等我啊，我去那边摘点酸藤果当子弹。
7: 嗯，那你快点回来哦。
6: 嗯。
7: 我摘果子可快了，
8: 飞机来了！
5: 小姐姐，飞机来了！
7: 小姐姐，小姐姐！
0: 小姐姐，小姐姐，小姐，小姐姐，小姐姐！
4: 哎哎，小叔，小叔，小叔。醒醒醒醒。

0: 有压力就做这个梦。好了好了啊，
1: 噩梦我改变不了，现实我也改变不了，唉，心很慌。
0: 那就做事啊，让自己踏实下来。
1: 我明白。我看会儿书，你睡吧。
0: 哎呀，这天还没亮呢，你再睡会儿吧。
1: 你睡吧。

0: 陆航，陆航。你怎么会有这本书？芯片的物理设计。
1: 单位图书馆新进的书，我刚借来的。
0: 先让我看。
1: 哎呀，你猜，它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卧室的桌上？啊？
0: 知我者，陆先生也。

0: 你一直没睡啊？
1: 这本书真是及时雨呀、啊！最近部里在统计科研项目，我要申报这个 CND 计算机辅助设计，为设计 CPU 打基础。
2: 嘿呦，一大早就开始工作了，太夸张了吧！
3: 晶晶啊，嗯，家里没有早饭，去门口小摊吃油条。哎，上学别迟到了啊！
2: 我可跟你们做过早饭，
1: 天天就知道工作。
4: 钱金，
1: 赵所，这是我的立项书，请您过目。您看，我准备了这么多资料，别让我白辛苦啊。
4: 你想搞 CAD？
1: 对。
4: 还想搞芯片？
1: 我想明白了，人走路还得两条腿交替呢，国家产业发展肯定有先有后。但是拳不离手曲儿不离口，如果我们这些研究员彻底把芯片放下了，那将来国家要重振芯片产业的时候，不又得从头开始了。 CAD 也属于微电子范畴，在我们所的业务范围之内，技术也可以用在 DVD 数码相机这些电子产品上，这不就充分与市场结合了吗？我这可不算不务正业啊。
4: 当年搞156的时候，我们没有 CAD 设计软件，大家就用方格纸手绘版图。
1: 有些研究就像家里的锤子钳子，不一定天天用，但是得备着。
4: CAD 很难啃的，50好几了，不是小姑娘了，从头学。
1: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嘛。
4: 这经费，
1: 我不要经费，只要您给我时间，让我啃项目就行。
4: 想好了？
1: 芯片研究对我来说，真就像孩子一样，让我放下，我做不到。外国芯是好，可是中国设备一直都用外国芯，我不甘心呐。
4: 你不要经费，设备从哪儿来？耗材一点不用。
1: 没钱就用土办法嘛。
4: 你以为还是60年代呢？3万。
1: 什么？
4: 我想办法帮你挤出点经费，但也就3万啊。
1: 3万？
4: 这嫌少？
1: 不少不少，感谢老领导。
4: 你呀。
5: 我妈妈是怎样一个人呢？你跟他说工作上的事儿，他两眼放光，可你要跟他说吃什么穿什么，那他经常答非所问。

0: 我家的夜晚永远是安静的，爸爸和妈妈一人一张书桌，他们各学各的。爸爸也是搞半导体的，他们一起聊工作，那话是怎么都说不完。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我除了学习还能做什么呢？在我的记忆中，只要在书桌前，妈妈的身板永远是挺直的，80岁也如此，好像永远风华正茂。她的工作笔记让我惊讶，会详细到记下某天某人说了什么。关于研究 CAD 这段，她写下这样一行字：从零开始，甘于寂寞，乐于清贫，从此潜心识规律，岁月峥嵘更如前。
1: 赵所，什么事啊？这么急？
2: 哎呀，你快跟我走吧。天道酬勤，天道酬勤呐、胡厂长，
3: 哎，
2: 久等了。
3: 哎，
2: 这是我们所的研究员黄叔
3: 啊，
2: 你的事跟他说。
3: 哎呦，哎呦，黄老师啊，久仰久仰，救命救命啊！
1: 什么事啊？
3: 啊，我长话短说啊。我呢和外企合资办厂生产洗衣机，他们什么技术都给，就是芯片的技术不给啊。开始呢这个芯片价格并不高，我们用得很舒服啊。可是最近洗衣机销量上来了，厂里还贷款扩大了生产规模，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突然说芯片要涨价。哎呀，要是稍微涨一点我也就认了，可是你知道他们要多少钱吗？
1: 多少？
3: 1000块一片呐、啊！要按这个价格，我这个洗衣机也不要卖了。他们这简直是
1: 假脖子！
3: 哎，对对对对对，形象形象啊，喘不上气来啊！哎呀，我的想法是啊，我们企业投钱，请你们来研发芯片，不让他们假脖子，能不能行啊？
2: 小黄，你的 CAD 有用武之地了。
3: 哎，黄老师啊，赵所说了，您要说行，那肯定能行。这行不行啊？
1: 行，这个任务我接。
3: 哎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太好了，黄老师啊，你这是在替我们中国人和外国人掰手腕啊。
1: 有那么严重吗？
3: 哪个不严重啊？他们骑着脖子敲脑壳，欺人太甚了，摆摆手腕就认输，我咽不下这口气啊。
4: 哎呀，今晚的星星好亮啊。
1: 困了吧？一不小心11点了。
5: 没事儿，跟您干活有劲儿。
4: 冯老师啊，这个时间大门肯定上锁了。
1: 嗯，
4: 谁去叫刘大爷开门呢？
1: 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我也怕刘大爷念叨。哎，你们身手怎么样？
4: 身手？
5: 您是想
1: 翻出去？走
3: 走
1: 走。大尾巴！哎呦，
5: 黄老师，您这身手真矫健呐！
1: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每天早起练太极的。行了行了，大家赶紧回去，好好休息。
4: 好嘞，
5: 好，
4: 明天见。
1: 明天见。
6: 陆静，
1: 嗯，
6: 过几天我就要走了。
1: 去哪儿啊？
6: 我舅舅家。嗯，以后可能不回来了。
1: 那你爸妈呢？
6: 他们离婚了，都不要我了。
1: 那我会给你写信的。
6: 嗯，

0: 以后别总和你爸妈怄气了，有父母在身边多好啊。
1: 哎，我家呀，有跟没有没什么区别。
0: 你呀，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1: 才不是。
2: 陆晶，嗯，陆晶啊，
1: 妈，
0: 我走了。
2: 嗯，谁呀？哎呀，
1: 说了你也不认识。
2: 回家。老陆。
3: 哎，哎，你们怎么一起回来了？哎，
2: 晶晶啊，嗯，你怎么回事啊？大半夜的在外面和男生聊天。
1: 你不也是大半夜才回来的吗？
2: 老陆，你也不管。
3: 哎呀，晶晶，你什么时候出去的？
1: 我和你打招呼了。
3: 啊？哦，我正忙着看资料，没听见。
2: 晶晶啊，你高三了，不要把心思用歪了。
1: 不是，妈，你什么意思啊？你以为我早恋啊？
2: 不是啊。
1: 当然不是啊。哎呦妈，那是我兄弟，他转学了过来跟我告别的。
2: 哎呀，吓我一跳。
3: 这么关键的时期，我女儿怎么可能谈恋爱呢？
1: 就是
2: 就你会说漂亮话。
3: 哎，我
2: 晶晶啊，嗯，你的志愿想好了吗？
1: 嗯，想好了。
3: 哎，半导体还是计算机啊？
1: 法学。
3: 法学？
1: 嗯。
3: 晶晶啊，你理科成绩那么好，为什么要报法学啊？
2: 是啊，我和你爸还是希望你学半导体或者计算机。
3: 就是就是，这些领域啊，国家迟早要下大力气发展的，等你读完大学，很可能正赶上国家用人，到那时那可就大有可为了。
1: 嗯，然后呢，像你们一样整天工作，没有一点自己的生活。
2: 哎，
3: 你这
2: 我们怎么没有生活了？
1: 你们除了单位那点事儿，别的还知道什么呀？啊，等，你们还是工作吧，我的事儿不用你们管。
2: 我们是你父母，我们不管谁管？
1: 哎呀，好像你们管过似的。哎，
2: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1: 我说的不对吗？啊，你们管过我什么了？
2: 哦，没人管你，你自己一个人长这么大的。
3: 哎呀，哎，小叔，小叔，哎，行了，别说了啊，别说了。
1: 好啊，那我问问你，我现在身高有多高了？我在几年几班？我今天晚上吃的是什么？
2: 你们
1: 一个都说不上来吧？啊？我很小的时候，你们就把我寄养在邻居家，我一直以为邻居婶婶是我妈妈呢。
3: 晶晶，
2: 又不是只我们家这样啊，哪家的大人不忙啊？
1: 好，我不跟你辩论。如果你们非让我学什么半导体、计算机，我就不参加高考了，我说到做到。
3: 哎，晶晶，
1: 我的事不用你们管。
2: 晶晶，你把门打开。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啊？我小时候也没人管呢，你外婆和外公也都很忙的，我也没觉得哪里不好啊。
1: 我要看书了，别再吵我。
3: 小叔，别生气了啊。这孩子到了这个年纪啊，主意也大了。叔啊，
2: 嗯，
3: 你这干什么呢？
2: 啊，给晶晶做碗老友粉。
3: 家里哪有粉呐？
2: 哎，面条代替一下嘛。老友粉都放什么调料来着？酸笋、豆豉、酱油。哎，还有什么？
3: 哎呦，你想了啊，你别想了，家里啊只有盐和醋。哦，还有点酱油。
2: 放什么吧。

0: 我呀，净忙工作去了，也难怪孩子对我有怨气。
1: 你也别太自责了啊，将来他会明白的。
0: 哎，但愿吧。哎，面条好了。
1: 哎，你等等等等，我先尝尝啊。
0: 不好吃，
1: 一言难尽。哎哎哎，别浪费了，留着我明早吃啊。你去给他冲杯奶粉吧。啊，
0: 嗯，好。
2: 我那时候真叛逆呀，我常常在心里埋怨妈妈。我觉得他根本不在乎我，其实我有很多话想跟他说，可我一见到他一张嘴，那些话就变成了赌气和顶撞。高考前我拼命复习，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法学系。我选择法学并不完全是因为喜欢，更像是在宣告我的人生要由我自己决定。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妈妈的芯片研究也出成果了，这本来是好事，可谁也没有想到，那项成果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喜悦。
3: 广播连续剧《一片丹心》第一集播送完了，出品人孔建玲、龙岩月、王海云、杨建学，总策划李成武、张婷、李丹，总监制周毅、杨玲、陈歌、郭志英，制作人杜中中，编剧李多娇、何小慧，导演宋晓、杜中中，监制孙格、唐彩虹、唐国正、董国正，策划沈涛、张超、谢玉凤、潘兰倩，制片组邓小芳、吕珊珊、福静文，宣传推广李佳丽、李永恩、韦东、傅斌、刘奇坤，责任编辑唐丽清、刘丽、黄凤元，编辑黄乙、农以贤、黄李佳、李阳宇、徐义锦，录音高奇，配乐合成王健，剧中人黄叔由刘毅演播，陆京由陈新演播，胡伟由顾帅演播，陆航由滕奎星演播，赵索由刘红军演播，胡厂长由大麦演播，阳光由贾震演播，胖子由王英吉演播，赖先生由杜中中演播，小黄叔由宋逸轩演播，解说陈新。参加演播的还有傅荣、陈明刚、吴林仪、王听听、龚小龚、何小慧等。出品单位南宁市融媒体中心、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中共南宁市委宣传部。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随着11假期临近，首都北京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的10组立体花坛陆续完工亮相了。
1: 有网友就说啊，长安街上的国庆限定来了啊。那么有哪些不容错过的打卡点呢？今天节目开场，晚高峰就送上这份国庆限定长安街打卡攻略，咱们挑选几个立体花坛跟大家介绍一下。
0: 首先要说的是呢，几天前，也就是25号，天安门广场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已经正式和大家见面了。花篮里面呢有月季、牡丹、向日葵、葡萄等花朵和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
1: 接下来我们再去到的是建国门的西北角，在那儿啊有长征庚戌花坛，它是以胜利会师的红旗为主景，配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剪影、向日葵等，寓意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0: 而在东单的东北角，新智领航花坛以奔跑的机器人、CR450 动车组，还有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元素为场景，寓意以科技创新引领新智生产力发展。花坛的顶高呢有8米。
1: 接下来来到东单的西北角啊，这儿有城市更新花坛，它是以亮马河改造为首都更新缩影，结合了国贸立体花廊、冰水运动空间建设等，擘画城市焕新蓝图。
0: 而在东单的西南角呢，创新引领花坛以可重复使用火箭陆地着陆和海上回收为场景，配以天宫空间站、大漠风光、南海风情等，寓意牢牢把科技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是。而在西单东

0: 这批新鲳鱼今年三四月投放，当时只有五六厘米长，经过六个月养殖，现在平均重量达到一斤，一口网箱预计可以收获9万斤鱼。陈振年拿出手机记录下最新的抽样重量。陈振年出生在海南乐东，父亲养了一辈子鱼，
1: 让自己每天早上醒来都告诉自己扶我起来，我还能举。
2: 如果把东京奥运会到巴黎奥运会以及现在的名古屋亚运会放在一起，你觉得这三个阶段的李文文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李文文，我觉得东京是初生牛犊的一个李文文，然后巴黎可能更是一个迷茫期的李文文吧，然后现在的李文文属于是一个全新的李文文，我觉得之前的李文文已经不在了，现在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成熟稳重，能挑起大梁，能去接受重任的一个真正的李文文。
2: 其实现在中国举重队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奥运周期了，年轻运动员也很多。作为两届奥运冠军，觉得自己身上是不是多了一种带年轻运动员的责任？
1: 这个因为现在我是队里年龄最大的一个，所以这是必然的。我也从最开始的可能接受不了，从慢慢到现在接受，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这是我必须要去做的事情，因为这也是中国举重的传统，我们作为老运动员把我前辈留下的东西传给我，我也要传承下去，所以我很愿意和很开心能接受这个重任，还能以身作则带动其他年轻运动员。
2: 如果未来有一天哈，有一个小女孩跟你说，哎，李文文姐姐，我就是看了你的举重的比赛，他想成为一名举重运动员呢，这时候你想告诉他什么？
1: 我更多的我会跟他说，如果这是你喜欢的做事情，你就要坚持做下去。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雪龙号、雪龙二号凯旋，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取得丰硕成果，有哪些新发现？
0: 还会聚焦国际方面，欧洲多国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这个冬天欧洲能否扛过这场能源寒流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通知，明确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期间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受1%的贴息支持。
0: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那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到多少优惠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财政部等3部门发布的通知明确，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对同时符合以下3个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首先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但存量房贷置换不在政策范围内。其次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向中国之声表示，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主要是注重政策的精准性，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普惠更多的刚需群体。
4: 政策会更精准地惠及到目标群体，比如说新市民、新就业的青年人，然后还有城市的工薪家庭，有利于满足这部分群体最基本住房需求，然后呢更精准地支

0: 持他们，同时呢，兼顾财力的可能。
1: 根据通知，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介绍，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
2: 比如我们的老百姓买一套房子，这个总价是150万，那么其中50万是我的首付，还有100万是我的一个贷款。那么100万的贷款里边，利率是这个3%这样的一个年利率，就需要是3万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一个利息。那么呢，通过一个点的这个贴息呢，你的实际的你负担的只有2万，还有1万呢是贴给你的。那么平均到这个12个月延到简单的算术计算，那么一个月你能减少这个800到900左右这样的一个负担，相当于你的现金流就增加了800到900。本来你是要用于这个还贷的，那么现在你可以用来去装修，这相当的资金就有一些这个增加了。
3: 贴息啊是一项重要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近年来，财政部指导地方和金融机构持续探索优化，不断提高政策操作便利性。那这次组织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具体有哪些安排，又该怎么样来申请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考虑到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点多面广，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将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此外，对于首套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简化操作流程，本次政策明确，经办银行负责审核贴息资格，有关部门适时组织联合抽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这些机制将有利于政策的高效实施，让政策效应充分发挥。
0: 必要的实施机制和健全简化的实施流程呢，那么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政策的充分落实呢非常重要。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1: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表示，此次发布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的又一重大创新举措，贴息可以发挥出杠杆效应，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通过激发居民购房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房地产需求，实现房地产新的供需平衡，
2: 可以发挥出财政资金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民生保障是财政支出特别重要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些年我们对于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这一块做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的一个投入，这四大块的财政支出占我们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经提高到了40%以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一次通过财政资金用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这个领域上，实际上也是进一步的去落实提高我们居民住房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自然资源部介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已顺利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本次考察完成了综合调查监测、前沿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此次考察由雪龙二号、雪龙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四船共同执行，由来自国内外79家单位的336名队员组成，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取得了丰硕的考察成果。谈起科研新发现，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科学家们在加拿大海盆北部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了关于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
6: 在加拿大海盆50到100米深处发现太平洋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在海盆北部高纬密集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和饵料生物，表明高纬冰区可能成为支撑极雪种群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赤口线海区域声学影像记录结合获取的3000枚的鱼类饵食，验证该区域普遍存在极雪等经济鱼种。此外，还在加克扬中脊东段海底深渊发现了新的巨大的热液鱼流区。
5: 扬中脊是新生洋鞘的诞生地，其扩张速率是指两侧洋鞘每年新生并向外分离的速度。加克扬中脊是北冰洋最主要的大洋中脊，是全球扩张速率最慢的洋中脊之一。对其开展综合调查，能够在较短侧线距离内获取更长时间跨度的岩石圈演化信息。何建峰介绍，这次考察团队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岩石圈电性结构完整记录，推动加克扬中脊地球物理调查研究取得新突破。
6: 利用新型国产海底探测装备，在加克扬中脊东段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发现岩石圈底部界面在约60千米深处呈近水平延伸，突破了传统板块冷却模型关于板块增厚的预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北极超慢速扩张洋中脊增生机制研究方面的优势。
5: 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目前仅有中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挪威、瑞典、日本和韩国等少数国家的极地科考破冰船参与科学考察，多数仅有单船参与，并且主要集中在北半球夏季。有限的考察数据极大限制了国际社会对北极快速变化的认知，也因此尽可能获取更多更全的数据非常重要。何建峰介绍，本次考察我国首次通过雪龙二号、雪龙号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在北冰洋高纬海域构建了一个局域无人值守观测阵列，无论是站位和布放的冰期浮标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6: 区域覆盖伯伯塔流涡和川脊流区，可以更为全面地掌握北冰洋高纬不同环境特征海域的海冰的快速变化的特征。布放的冰期浮标的传感器是涵盖了大气、海冰、海洋生态，可以更好地解析大气、海冰、海洋和生物的相互作用机理。浮标可以无人值守开展全面的观测，冰期浮标是全部国产的装备，也为后续的整个观测阵列的维护奠定了一个技术支撑。不仅可以提高我国对北冰洋快速变化的认知，提升我国对北冰洋海冰和海洋变化预测精度和水平，也可以为国际社会的北冰洋生态国际治理提供宝贵的跨际的地手观测资料。
5: 此外，本次考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在鱼类和海冰调查方面取得积极进展。此次考察的336名队员中，有7位来自俄罗斯、德国、泰国、中国香港，约40%的队员是第一次参加极地考察，通过船帮带培养了一批极地考察后备力量，00后也逐渐在极地考察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领队王金辉表示，这将为我国未来极地考察事业积累宝贵的人才储备与技术经验，为持续探索北冰洋、深耕极地科学研究筑牢坚实支撑。
7: 比如说雪龙二号船员队伍中3副3管人、网络管理员等4名船员啊，都是00后，年纪最小的船员呢是2004年，他们都是将来极地考察破冰船高级船员的储备人才。那雪龙二号呢，26%的科考队员呢是00后，应该说啊，他们都是未来极地考察的生力军，期待他们呢在未来全球极地的治理中呢，发出中国声音。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国庆假期即将开始了，但是有的朋友的旅途前焦虑问题呢多了一项，那就是床虱。它还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名字哈，就是臭虫。本月呢，一款网友自制的床虱地图小程序快速走红，提示呢部分酒店可能有吸血床虱的出没。那么这种让人焦虑的小虫到底是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9: 打开社交平台，关于床虱的吐槽、避坑帖比比皆是。牛女士被这件事搞得十分纠结，带着4岁的女儿出去玩，干净是她对酒店最大的诉求，虫子凶猛，甚至让她一度想放弃假期出行。
10: 就是我看到小红书上有好多这种床事的分享，然后就很害怕嘛，然后我就在那个淘宝上买了那种就是睡袋，出去都带了整包的那种酒精棉，然后厕所烧水烫了几遍，床铺什么都准备给他安床单什么给他铺好，应该能有一定的作用吧。
9: 说起床湿这个名字，

0: 很多人会觉得陌生。它还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名字，臭虫。北京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王磊介绍，臭虫有群栖息性，是昼伏夜出性昆虫，床和沙发的缝隙、潮湿角落、墙壁裂缝都可能是它们的藏身之处。现有研究表明，臭虫不会传播疾病，被叮咬的痕迹也通常会在一到两周内消失，但部分人群可能出现较严重的过敏反应，应避免抓挠，如有需要可积极就医。
1: 床虱呢，它和其他的昆虫在叮咬人以后呢，相对它传播其他疾病的能力较弱，它传播的病原体相对较少，大多数它可以对人体最重要的造成的损害就是可以引发不同程度的过敏反应，主要表现为呢丘疹、水泡，甚至可以引发全身的过敏反应。由于出现瘙痒的感觉啊，避免不了遭抓会造成继发的这样的一个感染的风险，咱们在局部的处理的时候可以使用一些个缓解瘙痒的这样的一个软膏，可以减少搔抓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来避免继发感染的情况出现。
2: 那什么样的环境更可能有床虱出没？旅行当中又该如何防范床虱叮咬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一款网友自发填报的床虱地图小程序上，网友标记各地均有酒店疑似出现床虱。出现床虱一定是因为房间不干净吗？对此王磊坦言，床虱耐饥饿能力突出，隐蔽性较强，日常清扫很难发现。同时由于其体型小，易躲藏于行李箱夹层、衣服褶皱等位置，酒店人流量较大，也可能导致虫子出现扩散传播。尤其是酒店内部分无窗、空气不流通的房间，温湿度更适合床虱生存，风险相对更高。如何才能确定酒店房间内是否存在床虱？王磊给出了一份排查方案。
1: 在进入任何一个房间呢，观察一下在角落处，比如说床垫底下有没有这些个乳白色或者是呈现淡黄色的成堆存在的虫卵。除了要查看周围的环境以外呢，尽量呢把自己携带的行李箱啊，那么放在行李箱架上啊，那么携带的衣物呢，不使用酒店内的一个衣柜，可以使用那个酒店或者自带的这种吹风机，特别敏感的人呢，吹一吹床面上边的这个床单，如果真的有床虱，可以减少它的叮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6: 有记者就日前中美元首会晤中有关台湾问题表态提问，发言人张涵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
7: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是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也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6: 近日人民日报刊文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张涵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7: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 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
6: 张涵指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
7: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6: 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歪曲攻击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张涵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
7: 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6: 近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卖武器给台湾意味着我们就没有了。美国对台军售需考虑美国自身国防需求等许多因素。对此，张涵强调，
7: 我们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民进党当局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6: 据美媒报道，美国政府官员要求台湾官员减少访问华盛顿，不希望台湾成为推进美中关系的绊脚石。对此，张涵指出，
7: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在国际社会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结果只是会四处碰壁。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9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非正式会议。当前欧洲能源市场面临油气价格上涨、天然气储备偏低以及全球能源供应不确定性增加等多重压力。
2: 在冬季到来前，如何在保障能源供应的同时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成为了这次会议关注的焦点。更多消息，请听总台记者刘婵娟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9: 根据欧盟29日的议程安排，当天的第一项议题就是能源价格负担。就在会议召开前，欧盟能源专员约根森致信各国能源部长，称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呼吁各国采取措施维持天然气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近期欧洲天然气价格持续处于高位，储气水平也低于往年同期。欧盟能源监管机构在28日发布的最新信息显示，欧洲对能源冲击较为脆弱。在全球天然气供应趋紧的情况下，欧盟冬季前补充天然气储备面临着较大压力，补库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石油市场的压力也在增加。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截至9月24日，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上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历史新高。在29日的会议前，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如果市场有需求，国际能源署成员国未来可以讨论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他特别提到，国际能源署目前正在密切关注柴油等石油产品市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也在加大欧洲经济运行的压力。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28日表示，欧元区近期通胀上升主要是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的冲击，未来2年的通胀预期也因此较此前有所上调。可以看出，当前欧洲面临的能源难题已经不仅仅是有没有能源，更在于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巨大成本。约根森在29日就表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欧盟为能源进口额外支出的金额已经超过1000亿欧元。
8: 根据欧盟统计局发布的数据，

0: 今年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价格同比上涨 23.8%， 连续第三个月出现了两位数的上涨，而且涨幅进一步扩大。欧盟27个成员国当中，有26个国家的汽柴油和润滑油价格同比上涨。
1: 从加油站到供暖炉，从物流运输到餐桌食品，能源价格的持续攀升正把压力传导至欧洲经济的每一个末梢。请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柴油和汽油是运输业、农业以及工业生产的重要能源，燃油价格上涨会增加卡车运输、农业机械、建筑设备等多个行业的运营成本，并通过物流和生产环节逐渐传导至商品、工业原材料以及其他消费品价格。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优姆奇耶夫表示，本轮欧洲汽柴油价格飙升最直接的原因之一是持续的地缘政治动荡。
3: 第一个原因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大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上的另一个海峡。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俄罗斯已经禁止了柴油的出口。由于以上原因，欧洲大陆现在燃油短缺。
2: 近日，西班牙经济、贸易与企业大臣奎尔波宣布，西班牙政府已批准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10月份，汽油与柴油价格每升将降低0.2欧元。同一天，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阿格森表示，西班牙将为天然气价格设置涨幅最高为15%的限制，同时为液化石油气价格设置上限。奥地利也将于今年10月和11月下调汽油和柴油的矿物油税，以应对能源价格持续高企的现状。对此，库优姆奇耶夫表示，
3: 欧盟能做的应该是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燃油供应不足已经不能满足欧洲的需要。如果伊朗的战事无法停止，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持续，欧洲将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2: 眼下距离欧洲冬季取暖季越来越近，未来几个月中东局势能否缓和，以及欧洲能否在冬季来临前进一步补充天然气库存，都将直接影响到欧洲能源市场的走向。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啊，去到深受大家喜爱的红山森林动物园。那么最近经过升级改造，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全新的非洲主题狮子馆正式对外开放了。这座由原来的长颈鹿馆改造升级而来的新场馆还有一个专属名称，叫荣耀之地。
0: 那么全新亮相的狮子馆究竟有哪些特别之处呢？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希娇去打卡体验一下。
5: 全新亮相的狮子馆荣耀之地紧邻动物园中心广场，处处洋溢着浓郁的非洲风情。走进室内展厅，原木材质的科普展板、主题壁画搭配质朴的景观摆件，沉浸式的非洲草原氛围扑面而来。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猛兽片区副主管李云介绍，这座狮子馆的设计灵感源自坦桑尼亚桑吉巴尔石头城，精准复刻了当地标志性拱门、传统木雕线条等经典元素。室外展区参照非洲塞伦盖蒂原生稀树草原环境打造，以核心景观荣耀石为中心，形成了多角度的观赏体系，极大地提升了参观者的游览体验。
6: 大外场它有一个最高点，最后我们命名为成荣耀石，它其实是模拟了狮子王电影里面的那个场景。还有小巧思就是它有一个加热设施，因为狮子的话它其实是非洲，还是会需要加热的。
5: 李云表示，目前6只非洲狮已经顺利搬迁入住全新场馆，组建起热闹的狮群大家庭。每一只狮子都独具个性，雄狮莱恩气场沉稳，威风凛凛，雌狮卡卡性情温顺，状态慵懒惬意，雌狮秋秋时刻守护幼崽，警惕性十足，3只小幼狮则活泼好动，充满了好奇心。狮子馆不仅是非洲狮的家园，还汇集了狞猫、德氏长尾猴等哺乳动物，彩虹鬣蜥、西非侧颈龟等两栖类和爬行类动物，以及各类小型昆虫。展出的物种涵盖了非洲稀树草原、边缘林地、湿地灌丛等多种原生环境。李云介绍，通过多物种共生展示，游客可以近距离领略草原生物彼此依存、相互制衡的生态关系，以及完整的非洲草原群落样貌。
6: 我们整个场馆它其实并不想

0: 说只是单纯介绍某一个物种，我们更希望是大家来进入到非洲狮它生存的生境到底是如何，有哪一些生物又是跟它共同存在的，希望大家以后就是更加的保护我们的环境。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2: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刘宇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配，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北京时间2:0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再生纸浆能做成哪些纸制品，和原生纸浆比有何不同，以及闪身布切片视频近日爆火网络，不少人跟风模仿后受伤，贸然练这个动作膝盖的哪些部位最容易受损，戏曲动作卧鱼，网红挑战盘腿抱柱也有同样的风险吗？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生活中，我们每天都需要使用各种纸制品，卫生纸、快递盒、打印纸、书籍，制造这些纸制品的重要原料就是纸浆。我国造纸行业纤维原料对外依存度较高，每年需大量进口再生纸浆，以此保障造纸产业原料供给。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将为海关进口查验、质量判定提供重要技术支撑，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进口再生纸浆的质量与卫生安全水平。再生纸浆国家标准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

0: 是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再生纸浆都能做成哪些纸制品呢？如何确保纸制品卫生状况达标？纸制品能循环利用多少次？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来聊聊纸。
1: 孙亚飞你好。
2: 嗯，大家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再生纸浆。按照新修订的国标定义，再生纸浆是利用经过分类的回收纸、纸板或纸制品为原料，通过干法或湿法工艺去除杂质，解离成纤维，用于造纸工业使用的纸浆。那么再生纸浆相比原生纸浆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吗？
2: 本质上的不同就是原料使用的这个不同。因为咱们的所谓的这个一般的纸呢是采用一些天然的这个原材料，那比较熟悉的就是用草啊，或者是用这个木浆或者是竹浆，都可以作为这个生产纸的这个原料，所以这是我们一般意义上认为的这个纸。那再生的纸呢，就是把咱们这些纸呢在用完了之后给它回收起来，回收完了呢，然后呢再去打成这个纸浆，这样呢就可以去做成这个新的这个纸了。这个就是再生纸的做法，它的那个原料和咱们一般的纸是不同的，这个是最核心的这个区别。
1: 这里面提到的干法和湿法也是有很大区别的是吧？
2: 对，干法和湿法在做这个再生纸浆上面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再生的这个纸呢，因为所用的这个原材料不同，是需要用到那些废旧的这些纸张，如果说这些废旧的纸张上面有一些污染物的话，就要给它进行处理。那么处理的方法呢是分为干法和湿法。那如果是干法呢，就是把这些纸张呢直接就是打碎，然后呢去给它碾成这个就是纸浆，就可以去使用了。这个是针对污染并不是特别严重的这样的一些纸，并且呢也是对后续的这些纸张要求不那么高的产品是用这种方式去处理。那如果湿法呢就相对更麻烦一些，它呢首先需要去把这些就是原来的这个纸呢还给它打湿啊，然后呢在水里面去给它处理成纸浆，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把有一些这个污染物更仔细的给它挑出来，包括和这个纸浆比较接近的一些污染物，像毛发呀这样的一些东西，在这个湿浆的这个状态就能够给它处理出来。再一个呢就是像有一些纸张是会被油墨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去污染的，那么通过这个湿法呢也能够把这些东西去给它用一些化学手段把它那个脱除掉，这样得到这个纸浆相对要干净一些，再去做成这个产品呢它的用途也能够更多一些。总的来讲呢就是干法和湿法呢湿法它更麻烦，但是它处理的那个效果呢更彻底一点。
1: 是，我们看到有一组数字哈，是2024年我国纸浆总消耗量是1亿2415万吨，回收纸制成的纸浆6801万吨，占纸浆消耗总量的55%。可见再生纸浆的应用范围是很广的，其实我们也是离不开它
2: 的，
1: 是需要这个东西的哈。那再生纸浆都能够做成哪些纸制品呢？我们每天都离不开的卫生纸、厕纸可以用再生纸浆来制作吗？
2: 这个卫生纸和厕纸是可以用再生纸浆来做，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用的再生纸浆更普遍的就是可以看得到它的比例占比还是非常大的嘛，用的更多的其实是咱们的那些那个瓦轮纸的纸箱，这个呢很多是用再生纸浆去做的，因为它呢一般呢是不跟咱们的那个食品啊什么的去接触，对于就是它本身的这些那个污染的要求呢相对没有那么高，再一个呢就是对于颜色呀外观呀什么的这些要求也会更低一些，处理起来只要它的强度足够就可以用再生纸浆给它那个做成这样的一些产品。再一个呢就是工业方面的这个一些用纸，同样也是因为它不跟食品啊或者说跟我们的安全直接相关啊，也会用这个再生纸浆去做。那么卫生纸的这个情况呢相对更复杂一些，因为从使用的角度来讲不管是从健康还是从使用的那个舒适度的角度来讲，卫生纸呢 还是用原生的纸浆更好一些啊，但是它毕竟又是一个附加值比较低的一个产品，

0: 而且是用完即弃，所以它呢也有一些是用再生纸浆去做的。那么如果我们自己在购买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原料一栏，它会标清楚是原生纸浆还是这个再生纸浆的。当然它们之间的那个标准也会有区别，做出来这个产品呢在性能上面也是会有一些那个差异的。因为再生纸浆呢，因为它的处理的这个强度会比较高嘛，比如说像刚才也提到了那个对于一些污染物，它需要通过一些更彻底的方法去给它那个破除出来，它的这个化学残留物的问题可能会多一些。再一个就是使用的那个强度上面会差一些。当然我们也知道像这个厕纸的话，它还专门需要这个强度更低一点的纸，因为需要那个能够让水能够冲下去嘛，所以再加上菌落的那个要求也更低一些。所以在卫生纸和厕纸如果这两类再单独去分的话，咱们的面巾纸是原生纸浆更普遍，厕纸的话是再生纸浆更普遍啊，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对，所以说对于消费者来讲，如果拿不准的话，我们就尽量不要用卫生纸厕纸来接触食物或者擦嘴哈，这是比较稳妥的，是吧？
0: 哎，是的。
1: 虽然说我们的再生纸浆的产品哈，它大部分还是不接触食物啊，不影响我们的健康的，但是呢我们还是很关注它的卫生情况。那像这次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最引人关注的一点就是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那过去针对这两项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有国标是怎么管理的？为什么说这次新版的标准被认为主要是针对进口的再生纸浆呢？这个对海关工作的帮助有多大？
0: 对，您这个关注的点非常准确。这次的这个标准呢，更多的是针对进口这样的一些那个纸浆的问题。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国家呢，虽然说过去的标准并没有严格的对于再生纸浆它的这个原材料说来源于医疗啊，或者是来源于这个什么生活垃圾的这些废纸有明确的要求，但是我们的对于后端就是它处理完了之后的这些产品的要求是比较明确的，就是需要达到怎样的一些指标。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这些卫生纸，它有这个菌落呀，还有这个反光度啊，这样的一些那个指标，这些要求不管你是不是再生纸浆，它反正都是有产品的这个要求的。再一个呢，和这个进口纸的这个更大的一个区别在于，我国呢对于医疗的这些垃圾是有一个专门的这样的一套处理流程的。也就是说，即便我们不去在这个再生纸浆这块去建立特殊的标准，那么医疗的这些用纸的垃圾它也是进入不到再生纸浆这样的一个产品里面的。因为这套处理流程我们国内是完善的，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有一些变化可能这其实咱们之前也聊到过，就是咱们国内呢现在因为垃圾处理的这个技术上来了，所以呢有一些国外的这些垃圾也会拉到咱们这边来处理，这样的处理的一些过程当中可能就有一些纸张的这个垃圾，但是我们又不像说对于国内的这些纸张有那个相关的这些流程的监控，那就没办法了，就可能它这里面是通过这个医疗产生的这些垃圾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生活的那些那个像用过的那些厕纸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避免不了，所以只能是专门针对这个进口产品又把这个标准更严格的那个执行上去了从明天开始那个执行。那么对于海关来说的话，在监察这些那个产品的时候也需要上一些手段，比如说在技术上面它需要有更严格的一些那个测试的那个技术标准，当然硬件也需要那个跟进，就是对于这些那个常见的这些医疗产品里面会有哪些特征的物质啊，或者是像这个厕纸它是有哪些那个物质啊，都可以在这个海关入关这个检验检疫的时候能够更快的那个检查出来。再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个进口这些原料的厂家来讲，他们的这个压力其实也

0: 不是说什么东西我们都给你去处理，这个是也是需要那个企业去提高他们的那个认知的啊，主要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所以说呢，我们新版国标呢，就对一些具体的参数做了一些要求哈，就比如说，对再生纸浆的放射性污染做出了具体要求。其实再生纸浆它原来也是各种纸制品哈，它应该也是符合相关的要求的。那么这种放射性物质是怎么跑到废纸里边的呢？
0: 这个放射性物质，其实刚才咱们聊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感受得到，就是你像这个医疗垃圾，这个对于纸张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就是它会把有毒有害的这些物质留在纸上面，那么其中就不可避免可能会有一些放射性物质，因为这个放射性物质在医疗这端其实用的是非常多的啊，就是包括咱们去拍什么 CT 啊什么的，这些时候都会有这个就是放射性警告的那些标志在那儿，那说明这在医疗当中是比较常见的。还有一些专门用于治疗的啊，什么骨60啊，或者是一些那个放射性的药物，这样的一些那个放射性产品，如果说和纸张接触了，它会存在一个长期的遗留的问题，并且通过一般的化学手段还不一定能够把它处理得掉。就是咱们这个一般的这些纸浆的处理厂，它可能连这个上相关的这些检测设备的硬件之前可能都没有，因为没有预料到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在海关截留的这一关，我们就给他那个要查出来，然后避免把这样的一些原料呢给进口到国内来。那么如果说有放射性的这些东西的残留的话，在我们使用的过程当中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过去我们只是说一些接触性的那个有毒有害的东西，比如说油墨啊什么的，那你说再生的这个纸浆，我们只要不接触食品好像问题就不大，但是放射性的这个东西呢，除了有一些重金属能够把它挡住之外，它的那个穿透性是非常强的，像什么那个伽马射线什么的都是能够直接穿透各种那个障碍物，所以你就算说不跟那个食品不跟我们人接触，它的危险也还是在的，这是我们为什么要专门对放射性物品呢有这么高的一个要求。
1: 除此之外呢，新版国标对重金属含量也提出了要求，像我们写过字的、印刷过的纸，还有蜡笔画这些，是不是都会将重金属带入到再生纸浆里边？
0: 这个是有可能的，就是像咱们的一些油墨啊，或者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些蜡，这个是有可能有重金属的。当然还有就是像咱们这个黑色的这些墨，其实是以碳素的墨为主，到重金属倒不多，但是像这些彩色的这些油墨确实是会有一些无机的矿物质，特别是镉呀或者是铅啊这样的一些无机物，这个是会带入的。还有就是其他一些来源的，比如说工业用纸，这个的接触到重金属的可能性会更多一些，比如说做一些包装啊，包装在一些那个含重金属的物质的表面，自然就会有一些重金属的吸附，或者是对于这个纸张在处理的时候它就已经使用了一些那个重金属，它会残留在这里面，这个就是需要在后面做再生纸浆的时候对原料就要进行那个管控。当我们日常能够接触到的这个重金属的对于纸张的影响，就是您刚刚说的油墨这些。
1: 所以说我们不能用报纸去包一些食物也是对的，是吧？
0: 没错，是的，这个报纸呢虽然大部分地方是黑的，但是熟悉这个印刷的可能都知道，报纸呢它其实哪怕是黑色油墨，其实往往也是不同的那个油墨去调的啊，有四色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所以在咱们这个日常的包装当中不要用报纸去包食物，这个其实现在应该比较少了，因为咱们一般的这些小店都是提供那个透明塑料袋的那个是聚乙烯的，污染是比较小的。
1: 再生纸浆国家标准还增加了微生物消杀与检测要求，那通过干法或者湿法工艺能不能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我们前面提到的各种杂质也是能够去除的吗？
0: 就是杀菌呢，其实对于纸张的处理来说它并不难，因为你像纸张往往都需要用到一些强碱性的物质这个强碱呢基本就能够把细菌呢能够消杀的差不多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啊，那个咱们的这些再生纸浆，第一个是它的处理的像用这些碱性没有那么强，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是它里面有一些有机的这个残留物，这些残留物比如说含油脂类的呀或者是蛋白质的这些残留物啊，它有可能会成为细菌的这个食物，也就是说我们可能

0: 一般的纸，对于细菌，包括一些那个虫子来说，它的这个咬起来，或者说作为它们的营养来源，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再生纸呢，它有这样的一些材料物，包括它的纤维的强度也降下来了。那么对于这些微生物，对于这些寄生虫来说，消解的难度，降低。所以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它要让这个微生物尽可能的处理的干净。再一个呢是，还要避免在这个存放的过程当中会有微生物滋生的问题。那么在处理的时候就需要加入一些防菌抗菌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去，确保这个纸浆它是长期能够保持一个就是不腐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那再生纸浆做成的纸制品，我们还能够继续把它再做成纸浆吗？它性能会不会越来越差？最多能够循环几次呢？
0: 再生的这个纸浆，它再给它回收起来，还能够再做。你像最典型的咱们那个纸箱嘛，纸箱很多就是用的再生纸。那这个纸箱呢，现在咱们都知道，它还能接着卖钱，那就说明它还能够再回收回去，继续去进行加工。但是每一次加工之后呢，因为这个纸浆它的强度是和，里面的这个纤维的长度直接相关的。我们从这个木头也好，从竹子也好，提的这些纤维，你这个纤维越来越短的话，那么它的强度是会下来。再一个，和里面的这些添加的这些物质也有关系。就是比如说，咱们这个包装的纸箱之所以显得硬，是因为里面添加了一些无机矿物。那这些那个矿物呢，提供强度的时候，会带来一个副作用，就是会显得更脆一些。也就是说不耐那个撕裂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是韧性变差了。那如果说，不断的通过这个添加这些无机矿物的，那么它的这个性能，就可以可想而知。第一个，纸张本身的这个强度下来，你需要添加更多的无机矿物。那么添加无机矿物之后呢，它就更像是咱们那个摸着石头的那种感觉，所以它光是硬，但是也会更脆。所以这样的一些那个力学性能的问题，就是需要制纸的这些厂家去考虑的。那么它需要做一个平衡。那如果说再生纸浆回来之后，它这方面的这些性能不够，它就需要通过原生纸浆去补充。那么回到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你再生纸浆拿回来是不是可以再用？肯定可以。然后呢，在这个力学性能上面不能保证的时候，它就需要通过加入一些那个原生纸浆来进行那个平衡了。这个是在工业上面用这个纸浆的这么一个方式。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太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5: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6: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7: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8: 这个不能等，
9: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0: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1: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2: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3: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4: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5: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8: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将为海关进口查验质量判定提供重要技术支撑，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进口再生纸浆的质量与卫生安全水平。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疑问？纸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如何更环保呢？本色纸真的比白色纸更好吗？除了植物纤维，还有哪些材料可以做纸？我们继续有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
1: 孙亚飞你好。
0: 嗯，科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纸我们可以理解为里边主要是植物纤维哈，我记得小的时候用过一些比较便宜的草稿纸，还能够看到里边有那种没有被打碎的草杆哈。很想知道古人在造纸的时候，在沤哈这个环节，还有肘化，这个肘就是扫帚的那个肘啊，这些工序当中，无意间是不是使用了一些化学的方法呀？
0: 是的，这个在制纸的过程当中使用的化学方法还是很多的。您刚刚提到的这种能够看到稻草杆的这样的一些纸呢，其实就是草纸嘛。那这些草纸呢，在我们历史的一段时间里面，确实它的用量比较大，但是现在其实应用的比较少了。我们现在是专门长了一些经济树种和一些毛竹，有的甚至都不是用的毛竹，像一些优质的那个纸品的话，是有专门的某几类竹子去做这些纸品，绘画呀或者是书法呀，这样它会有专门的那个需求。用草去做的不太多了，主要是祭祀用品可能会用这种就是所谓的草纸。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从哪个原料的，它都需要去把里面的木质素给它那个破除掉。木质素作用呢是把那个植物的纤维像胶水一样把这些植物纤维捆绑在一起。那么这个东西呢本身是有比较强的那个粘性的，它的这个主要的构成成分呢，从化学结构上面去讲，是一些那个芳香类的或者是杂环类的那样的一些酸性的那个物质，形成的那个滴聚物，是这么一个那个复杂的体系。那么在第一步进行去处理的时候，就需要把这些东西给它脱除掉。古代呢是用石灰水为主，就是用石灰水然后再加入一些成分去调和，然后呢把那个这些木质素去给它反应降解，然后呢去吸收。那么这个过程呢主要是由各种这个化学反应来实现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在沤的过程当中还有把那个植物的那些色素要让它那个降解掉啊，这个也是在解禁条件下面，然后呢利用这个氧气或者是利用光照的这个作用，把这些色素呢去进行那个降解。那原来的这些植物呢它都是偏黄色，甚至有一些是褐色的，那么处理完了之后呢就能够变得更白一些。这个就是刚才你说的沤纸的这样的一些主要的功能的所在。那么后面的肘化呢，其实主要不是靠化学反应，它其实是通过一些机械的作用，把这个植物的这些纤维像梳子一样梳成一条条的啊，这样呢就最终的结果就有点像扫帚的那样的一个形态。所以这个是主要靠机械作用去实现的，化学作用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影响呢不是太大。
1: 现在我们的现代造纸工业的效率就大大提高了，化学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重要作用？
0: 化学在这里面起到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就比如说刚才讲到这个对于木质素的处理，古人呢是靠这个石灰然后去调的这么一个原材料，然后呢去进行处理。那么我们现在呢其实可以直接根据纸张这些原料的那个特性，通过一些合成的那个一些碱，比如说用氢氧化钾呀这样的一些原料去处理，那么它的这个碱性的控制起来要比原来用石灰要容易很多，那么去进行那个调节去进行反应的时候也会更有效率。再比如说像 刚才咱们对于

0: 这个色素的一些处理，你只能靠古人的那样的一些简单的化学方法，或者还利用一些微生物，然后把它的那个色素去进行降解。我们现在有足够多的漂白剂，比如说最简单的那个次氯酸物，这种漂白剂就可以直接把那个色素给它氧化掉了，就不需要等空气当中的氧气慢慢的来氧化了。这个是用工业方法去处理的一个优势。当然有一些特殊的这个纸张来说啊，就比如说咱们的那个宣纸，常用的人可能还是能够感觉得出来，用传统方法和用咱们这个现代的方法处理呢，是会有一些这个区别的。这个倒不是说哪个方法一定好，哪个方法一定不好，更主要的还是它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那个产品。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就是习惯用哪一种这个纸张，所以呢，他可能还更喜欢用这个古代的那种方法。
1: 您说到古代造纸的方法哈，我相信大家应该看过很多关于古代造纸技法的相关纪录片。我们会觉得这个整个环境还挺干净的哈。我们拿那个筛子在水池里边一筛，然后拿出来晾干啊，有一个烘干的过程就完事儿了。但是实际上，现代的造纸工业面临的一个长期的问题就是废气、废水的治理问题哈。那么我们现在有哪些手段来让整个行业提升它的环保能力呢？
0: 我们觉得这个造纸就是比较干净，是因为纪录片只拍了最后纸浆出纸的那个过程，很少有纪录片去关注到从这个竹子砍下来，然后呢去进行沤啊这样的一些过程的，整个的那一套流程。其实，在沤纸这个部分呢，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其实都是一个产生废水比较多的一个流程，因为你想沤嘛，其实就是通过化学反应，然后呢，还可能利用一些微生物的这种发酵的这个作用去进行这个处理。那么它在处理完了之后，产生的这些像木质素的这些产品副产物，一个是酸性，在那儿摆着呢；再一个是处理完了之后呢，在过去的这个技术下面没有什么用，那就只能是排放。排放完了之后，对于土壤也好，对于水体也好，其实都是比较麻烦的这个污染物。这就是为什么说造纸这个产业是传统上面属于高污染的这么一个产业。那么现在的这个造纸工业当中，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它的反应更快，需要有更多的效率。那么在反应的过程当中产生的那个，除了有废水之外，还可能有一些废气，比如说像二氧化硫啊，这样的一些那个气体的那个污染物，那么对于环境的这个污染呢，更加的那个加深。但是我们通过这些年的各种那个技术升级，其实对于造纸的这些污染物已经能够很好的进行控制了。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这个木质素，它确实是一个比较麻烦的污染物，但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技术的，就是升级之后的这样的一些技术条件下面，是能够把木质素给它处理成一些像腐殖酸的这样的一些原料的，那就是可以用在农业当中去充当肥料了。你想，这个就是一个变废为宝的过程，就是原来还是污染物呢，现在就可以给它那个处理起来。还有像其他的这些气体，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二氧化硫，现在其实处理起来都是比较容易了，它可以通过这个把气体，然后去和一些物质反应，把它去进行吸收，甚至呢还可以做成一些有用的产品。所以这个对于造纸工业来讲，这样的一些处理是可以去实现的。那么现代造纸术的污染呢，也能够降下来了。
1: 这是生产端，那对于消费端呢？我们消费者可能更关心的是，我们拿到手的纸制品啊，什么样的更为健康环保一些？就比如说卫生纸和纸巾，棕黄色的本色纸哈，这几年在市场上是大受欢迎的，它真的比白色纸更好吗？
0: 这个问题啊，其实是这些年受关注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并不能够就是用一个那个非常宏观的说法说，原色纸就一定比白色纸更好。这个只能说什么呢？需要看具体的产品。那么原色纸啊，它在生产的时候，说不加漂白剂，可以说让它那个有一定的颜色保留下来。因为漂白剂呢，特别像刚才说的这个次氯酸盐的漂白剂，确实呢，对于使用者来说是有一点健康威胁的。那如果说不用这个东西，然后保留这个纸的原色，这个是听上去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原色纸呢，有一些厂家他为了让这个原色纸看着更有那种 商业上的

0: 吸引力的时候，它在原材料这一端，还有在生产控制这方面，其实都是有一些问题的。就比如说它的这个原材料，它不再使用，就是追求比较白的这个原材料。就比如说咱们现在竹子，竹浆本身它就是偏白的，就没有那么黄。那为什么那些原色纸浆会做出来那么黄的那个产品？那其实就在原材料这端，它干脆就用了一些那个可能不符合这个系列产品的应该用的这个原料的。那么还有就是在处理的时候，它虽然不用漂白剂，但是可能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物质也会影响到色素，它也不用了。那么对于这个产品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杀菌的这样的一些控制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污染物的这个控制，它的这个控制标准可能也会有下降。所以在这方面呢，就是如果那个确实想用这种原色纸呢，还是需要去看一看这个生产厂家的能力的。就是相对来说，大品牌肯定比小品牌要更好一点，只能说从这个角度去讲是这样的。再一个呢，是多关注这样的一些质量的那种报道啊，看看是不是有一些产品呢是被拉入这样的一些报告的那个值得警惕的这些名单啊，不能够说光靠这个颜色就迷信说这一定就更好啊。
1: 对，是您这个提示非常重要。另外就是办公一族对于不同打印纸、办公纸的质量也是有一个直观的感知的啊。比如说好的纸，哎，它更厚、更韧，也不容易卡纸。那除了纤维本身不同，据说纸里面添加物也不太一样啊。那打印纸表面据说还有胶，这个能起到什么作用？
0: 打印纸的这个胶呢，其实就是这个实现打印纸的品质的一个非常核心的物质。就是我们这个打印纸最怕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卡纸。我们可能在办公室的时候都面临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还使用过去那个不是激光打印时代的时候的那样的一些打印机的时候，可能会注意得到那会儿的那个打印出来的纸张更容易出现那个卡纸。因为什么呢？那会儿的打印比较慢，那个墨呢是长时间跟纸接触，然后透到那个纸里面的。等打印完了之后，那个纸呢，第一个是变得很热，再一个呢是已经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被那个墨浸过的地方，那个纸呢都已经被浸透了，甚至打着打着纸都能被打坏。这个就是在这个激光打印机之前的那个时代，我们能够关注得到的。那么在现在的来讲呢，一个是打印机现在以激光打印机为主，再一个呢就是在这个纸张的上面呢是做了一些改进，通过这个表面失胶，让油墨呢是不容易浸透到纸张的那个内部，对于纸的这个强度，对于它的韧性是没有明显的那个影响。那么这个纸张在进去之后，它的那个打印速度就比较快，很快呢就是还以这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再卷出来，不会说因为打印让它的这个强度受损，然后呢卷到里面就卷不出来了啊，这种情况呢就减少了很多。
1: 这好的纸哈，确实能够提升我们的生活体验。就比如说有些比较贵的书、精美的杂志，它是用铜板纸做的哈，有某些角度看都能反光，然后你要是不小心滴上一点水，马上擦掉都没有什么关系哈。这个铜板纸里边到底有什么？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0: 哎，这个铜板纸呢，就是这个名字其实比较有迷惑性。这个纸张本身其实是不含什么铜的，它是过去的一个遗留下来的这么一个叫法。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呢，这个为了印那些彩色的那些画作的时候，它需要用那个铜板去作为这个底板，就是像咱们那个雕版印刷嘛，是用木板嘛，对吧？然后做这铜板呢，它是可以印得非常非常的细，用行话来说就是像素啊，可以做得很高。那么因为铜的那个加工用腐蚀的办法，就是用氯化铁去对这个铜呢进行腐蚀，加工的那个尺寸可以做到非常非常的细小，那可能就是零点几个毫米，甚至零点零几个毫米的那样的一个尺寸都可以去进行那个加工，但是它带来的这个问题就是你这个纸必须非常非常的平整，你哪怕这个纸就是有一点点那个凸起，它可能就接触不到，那个印刷出来的质量还是不行，所以它就需要纸非常非常的平。要想做

0: 做到这一点呢，只能是往里面添加一些，一般是加无机矿物，加这个无机矿物把那个纸呢弄得平了，就跟刮腻子一样啊，跟咱们在墙上刮腻子一样，刮平了之后再用高压给它压的那个非常非常的平整，这个时候再铺到铜板上去的时候，它就能够把铜板的那个上面雕的那些花儿啊，能够原原本本的给它还原出来，这个就是铜板纸的这样的一个。来历。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打印技术呢，已经不再用铜板去打了，但是这个纸张的叫法还给它保留下来了。主要的特点就是这个纸特别的平整啊，甚至就像您刚刚说的那个，如果是足够平的话，甚至都反光啊，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特点。
1: 还有一些纸制品的表面呢，有一层类似于膜的东西哈，比如说方便面桶、N 字贴，就这种膜它起到什么作用？有了这层膜的纸制品，它还能不能进入到回收环节做成再生纸浆呢？
0: 这个加的这个膜呢，一般是一些塑料的这个原料，像这个聚乙烯、聚丙烯都有可能会做这个膜。做这个膜的目的呢，主要就是像刚才你就是说了，是在方便面这样的一些产品上面，因为这类产品呢，它是需要隔水隔气的。你不能说我们这个方便面生产出来放在那儿，过一段时间那个油都已经被氧化了，那个一股哈喇味儿，对吧？或者是里面的这个水呢，给它跑进去，那面呢都变得更潮了，这肯定不行。所以它就需要用塑料来起到一个隔水隔气的这个作用。这种包装的就是生产方式呢，在工业上面叫纸塑复合，就是把纸和塑料薄膜复合在一起。这种纸呢，进入到再生纸浆呢也是可以的，但是它在处理上面要更复杂一些，它需要把纸上面带的这些塑料也要想办法给它脱除掉。像刚才咱们说干法湿法，那这个肯定是只能用湿法的去处理，但即便是湿法也不能够保证那个处理得非常干净，所以对于回收厂家来说不是特别喜欢用这种纸啊，但是要处理也是能处理的。
1: 关于纸的发展啊，真的是日新月异。像近年来看到不少关于石头纸的报道哈，这可能大家想，这石头怎么还能做成纸？这所谓石头纸呢，是以多量的无机物矿粉与少量的树脂以及其他助剂相混合加工制成的平滑的薄片状产品。那石头到底是怎么做成纸的？它都能够用在哪些地方？会不会摸起来有点粗糙呢？
0: 其实不会，因为石头本身也会有一些非常光滑的。我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有一种石头就叫滑石，非常的那个光滑。那么在纸张加工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已经会用到很多的这个无机矿物，包括刚才说的这个滑石，还有像碳酸钙，大的这个碳酸钙叫大理石嘛。碳酸钙可以从贝壳啊什么的里面提取出来，然后这都是属于比较常用的这样的一些无机矿物，还有像二氧化硅，这都是，一个是像这个纸，刚才说了，有一些纸需要有一些强度，需要加入这些无机矿物，或者是像这个铜板纸，它也是用这个无机矿物去给它填平。所以咱们一般的这些纸，当中包括咱们书写纸啊，里面的这个矿物质含量都有，甚至有些还不低，能够达到20%左右。那现在用的这个石头纸呢，就只是说把无机矿物变成了主体，有机质在这里面相当于一个胶的作用，整个这个过程呢，就有点类似于这个混凝土的那种感觉，就是给它那个覆盖在上面。它这个书写起来也是好理解的，你想我们家里面的这个白墙，对吧？它其实也是无机矿物的去刷出来的，那个书写的，效果也还行，所以只要有一点那个，有一部分的那个树脂能够提供韧性啊，让它能够卷曲啊，做到这样子，其实就可以。但是这个加工起来呢，就像你刚刚说的，它也不是那么的容易，而且手感什么的和一般的纸还是有一些区别，包括它的那个使用的环境啊，这些都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有一点好就是无机矿物它自身的那个就是承受能力比较强啊，比如说在高温条件下面，它也能够保持它的那个力学的性能，这是它的一些优势。
1: 是，那地球的石头都能做成纸了，我们在想月壤行不行哈、今年5月，我国首件月壤纤维模拟实验样品已经搭乘天舟货运飞船进入中国空间站，将在舱外暴露平台开展长期空间环境验证。那既然都能够做成纤维了，是不是也能做成纸呢？这种纤维

0: 能够在哪些领域发挥作用。
1: 嗯，这个从理论上来说，做成纸是可行的，就是通过这个月球的月壤去做。这个用途呢，我们肯定不可能说把月壤开发到地球上面来做，因为从月壤的这个组成来看呢，它大部分的那个成分和地球是差别不大的。我们到目前为止说发现了月球上的一些特殊的矿物，像什么嫦娥石这样的一些这个矿物，这些呢，它在月球上的比例仍然是比较少的。主要的那些矿物都是和地球上差不多的。那所以我们在月壤上面开发出来的这些矿物呢，去加工也好，或者说不管是做成建筑啊，或者是做成可以书写的纸张啊，这样的一些产品，它应该就是属于就地加工，在月球上开发，做成月球上需要的这样的一些产品。说拿到地球上面来做，做产品这个必要性不大。那么在月球上面，它的用途其实很多的，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在月球上面，我们要想建基地，你需要用到大量的这个一些无机矿物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包括说做结构件啊，或者是一些保温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都是需要用到它们。这个在月球上面，就是比如说拿这些月壤做成蜂窝状的这些纸啊，那就可以做成保温的产品嘛，那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用途了。
0: 除了石头哈，我看有一些团队还把目光瞄向了秸秆，能够做成地膜，做成纸巾。农业农村部也鼓励以秸秆为原料生产非木浆纸、人造板材、复合材料等产品，延伸农业产业链。其实秸秆是挺常见的哈，长期以来我们也一直在农业当中不知道怎么去用它哈。为什么到了近代到现代，我们才想起来用秸秆去做成纸？它的难点是什么？
1: 说这个秸秆呢，我倒是非常熟悉，因为这个秸秆它有第一步的那个原材料处理，这个我是在车间里面专门去从事过的，就是我们叫酸爆，需要往里面加硫酸，然后去进行那个爆破的那个过程。这样的一个酸爆呢，主要是为了把秸秆里面的这些木质素什么的给它打下来，因为它和我们熟悉的这个木纤维还有竹纤维不一样，它第一个纤维就本身比较短，再一个呢是它的这些那个就是木质素绑得特别的牢固，再加上有一些那个秸秆，像稻秸秆的话，它外表皮还会有一层那个二氧化硅矿物，所以呢就是非常的那个结实，你只能用一些强力的办法才能给它进行那个预处理。那么处理完了之后呢，一个是这个纤维本身的形态受到了影响，就是保持不住；再一个呢是它由此带来的那个，把这个像这些硫酸引进去之后，后面的那个处理起来也会更加的麻烦。这就是为什么秸秆你说给它做成纸，如果是普通的这些纸的话，它的附加值也不高。那做成这样的一些产品，我费那么大劲，只是这么去做，好像又有点不值当。所以这个秸秆处理一直是个大麻烦。我们目前比较多的这个处理方式是给它那个做压缩的那个秸秆去做燃料啊，这是比较常规的这个处理方法。那么后面如果说我们能够解决掉这样的一些处理的那个困难，就第一个处理的带来的这些污染物，怎么去控制，再加上这个处理完了之后，这个纸张的特性是不是能够做那些对于纸张要求更高的那样的一些产品，提高它的这个附加值，这个呢，也是可以去努力的一个方向。总之呢，就是秸秆的产量在这儿摆着呢，而且它的收集起来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像机械收集完了之后，都是给它堆在那儿的，就是免掉了很多收集的这个困难。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原材料，但是在使用，特别是做纸这个环节上面，还是需要去下一些功夫，解决一些技术性的困难。
0: 纸确实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可能性哈，也让很多之前我们认为没什么用的原材料哈，发挥着它的作用。除了我们刚才聊到的纸用在包装、书写、印刷、清洁等领域，其实纸还能做手工哈。就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就玩这个纸飞机，还有折纸等等。那随着造纸技术的不断进步，纸的性能不断提高，它都能够被做成哪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产品？
1: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纸啊，仍然是全世界用量最大的几种材料，如果按体积来说的话，可能都是最多的。那么这个纸的这个用途呢，目前比较多的就是一个是做包装，再一个呢是书写，

0: 或者是印刷，这个是比较多的用途。那么后续的这个探索呢，主要是看看这个纸张有没有可能在做结构性的这个产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建筑啊，其实现在就有这样的一些概念，在想用纸张作为这个建筑的一些主体。因为纸的优势在于它轻啊，它的密度小，它自重就小，所以我们可能过去需要去解决的这些包括像抗震啊这样的各种问题，有这样的一些性能在这儿，相对而说呢，它的那个优势反而能够体现得出来。当然对于高层建筑不太可能啊，但是对于有一些这个低层的建筑，它对于这个结构要求不是那么的那个啊，比如说像咱们刚才说这个月球，或者是像地球上面的那些探测点啊，那你说用这个纸去做这个建筑是不是可行？并且呢，纸还有一个优点是，它可以做成多孔的，那这样就可以实现冬暖夏凉。那这样的一些优点，又是我们过去传统的一些建筑材料非常需要的这种性能。当然，用纸张去做结构件，可能带来新的问题就是，需要怎么去阻燃啊？所以我们希望这个纸能够见到纸张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用途，但是呢，它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也是比较多的。
1: 是，我们也期待哈，纸未来能够发挥更多独特的作用。今天非常感谢孙亚飞为我们科普讲解了关于纸的各种知识，谢谢您。
0: 嗯，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这几天，一段闪身步切片视频在网上爆火，引发不少网友跟风模仿。据了解，这个片段出自一段安徽花鼓灯舞蹈教学视频，闪身步是其中的一个基本功动作。虽然它看起来只是身体一闪，脚步一错，轻巧利落，实际上对膝关节的稳定性和肌肉控制要求都比较高。随着视频走红，多地医院陆续接诊了因练习闪身步导致膝盖十字韧带拉伤甚至部分撕裂的患者。那么闪身步是怎么导致膝关节损伤的？前段时间同样流行的网红挑战盘腿抱柱、戏曲动作卧鱼也会带来同样的风险吗？我们平时又该怎么保护膝关节？一起来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张道简的解答。
3: 闪身步为什么比较容易伤到膝关节呢？
4: 我看了一下这个舞蹈的视频，它突然的移动，两个膝关节要向侧方移动，一条腿伸直，一条腿打弯，这种运动呢，对膝关节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如果你没有经过一个严格的训练的话呢，有时候有可能会造成膝关节的这种损伤。膝关节的结构呢比较复杂，但是在这里边呢，对膝关节的稳定起到第一个作用的这个韧带呢，就是膝关节里边的前十字韧带，也叫前交叉韧带。如果说你膝盖损伤，特别是做一个比如说膝盖侧方弯曲，这个膝盖别了一下之后，最容易出现损伤的就是前十字韧带。如果说你膝关节进一步损伤的话呢，就会导致像膝关节的内侧副韧带呀、半月板损伤啊，甚至进一步的软骨损伤啊，甚至有些出现髌骨脱位这样的问题。
3: 刚才您提到前十字韧带，那它具体在膝盖的哪个部位呢？平时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4: 膝关节里边的结构呢比较复杂，咱们这个膝关节构成是上面是股骨，下边是小腿骨，叫胫骨。股骨呢又分为内侧髁和外侧髁两块骨头，它中间有一个坑啊，髁结窝。这个前后交叉韧带呢，就是在这个股骨的内外侧髁中间，同时指点呢是指到了胫骨、小腿骨的上面的中间中前方这么一个结构。所以咱们在平时在膝关节的周围是摸不到，它是在膝关节里边的，是关节内的一个结构。这个前交叉韧带的作用呢，医学上说呢，它就是稳定膝关节，防止我们的小腿骨相对于股骨过度的往前移动，防止它小腿骨往前过度活动，这叫前交叉韧带。后交叉韧带呢，是防止小腿骨呢往后方的过度的活动。
3: 即便只是拉伤或者是部分撕裂，前十字韧带也很难自己长好吗？
4: 人体的这些韧带啊，在人体当中起到一个稳定作用的时候呢，都是一个持续的在一个有张力的状态，就像皮筋一样，它一直是一个持续的一个收缩的状态，比较紧。一旦损伤或者断裂的情况下，它就会导致这个韧带松弛。即使它这个韧带呢能够愈合，它断了以后，它那个断端可以长到一起，但它韧带的作用就很难恢复到之前的张力，原来的这部分纤维素的作用就失去了，就恢复不了那个张力。你不经过外力的情况下呢， 这个韧带是恢复不了原来的张力，起不到原来的作用。
3: 除了闪身步之外，还有没有哪些动作也是比较容易伤到十字韧带的？
4: 其实只要说急剧的膝关节的变向啊、内外翻呐、前后移位的，都可能引起前交叉韧带的损伤。像运动过程当中打篮球跳起落地的时候，如果你被垫脚了，膝关节一个外翻，这就可能导致前叉韧带断裂。踢球过程当中，如果你跟人一对脚，这个腿往外一翻，也容易导致这个前叉韧带损伤。打羽毛球过程当中突然的启动，脚一滑或者膝盖一扭一错，就导致交叉韧带损伤。还有一项网上这些网红的动作，卡椅子的挑战呢，这种呢很容易导致一个髋关节和膝关节甚至踝关节的一些损伤。还有这个盘腿抱柱，很容易导致一个髋关节、膝关节以及踝关节的一个损伤。还有呢，像我们这个在主角里边比较爆火的这个卧鱼的这种戏曲动作，它也是一个膝关节呀、髋关节呀、踝关节呀一个过度的一个髋膝是屈曲，踝关节是过度的一个折曲的动作，它很容易导致关节的髋膝踝关节的损伤。所以这些极端的一些动作还是不建议大家过度的去做。
3: 那如果有人真的是特别想尝试这些动作的话，有没有什么防护的建议呢？
4: 建议大家就是不要说盲目的就做这些复杂动作，你可以先做一点轻微的这种动作。如果做在轻微的这种动作的过程当中，膝盖就感觉不舒服，甚至有些动作都完成不了，那就尽量的不要再进一步的去模仿。还有一个呢，做这些动作的过程当中，先做一个预热，关节里边的半月板和韧带它都有一个适应过程，先把这个膝关节周围的这些肌肉力量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再做这样的运动，否则的话膝关节是很容易损伤的。另外呢，这些相对复杂运动呢，不建议年龄大的这些人呢来尝试，特别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轻人呢，经常活动的20-30岁的肌肉力量比较发达的，如果真的想学的话呢，建议找这个专业的教练对你呢先做一个评估，看你适不适合做这种舞蹈的锻炼，进行一个培训。
3: 平时要是想保护膝关节的话，什么样的运动是比较友好的？什么样的动作反而容易伤到膝盖？
4: 我们关节外科大夫会建议大家做一些舒缓的一些运动。对膝关节特别友好的运动呢，在保护关节软骨，避免过度磨损，同时应该避免外伤呢，一个是游泳，减少关节的负重的一个运动，还有就是骑自行车，这个关节的受力呢没有那么大，然后就可以锻炼关节周围的肌肉和韧带。没法游泳和骑车的话呢，可以适当的慢跑啊、散步啊、甚至快走啊，这样的运动呢对膝关节是相对友好的。其他的一些剧烈的一些跳啊、深蹲啊、蹲起啊、爬山啊、爬楼啊，对这个关节的软骨呢都可能会造成损伤，我们一般不会太建议做这样剧烈的运动。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6: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0: 能帮嘛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国庆假期了，此刻的您呢，是正在收拾行囊，还是已经踏上了出发的路？当手机信令、出行轨迹，还有平台预定这些大数据啊，汇聚到一张地图上，几亿人的假期出行图景徐徐展开。大数据预报显示，今年啊，大家走得比往年更远。500公里以上的长线出行较去年同期增长 11%。上海到北京，成都到西安，深圳到长沙，条条动线上人流涌动，走得远，玩的呢也更深。内蒙古、新疆、辽宁等地的异地租车日均活跃用户平均增长了 43%，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车轮丈量山河。这个假期还透着浓浓的亲情味儿。中小学秋假叠加长假，从杭州出发的游客当中，超过一半是家庭游，也有另外一批人不敢热闹，转身去了阿尔山、稻城、延边、阿勒泰，在人少景美的地方找回久违的松弛感。出发之前，几件服务信息您记好了。大数据预报显示，10月2号到5号是各大景区的客流高峰，每天下午1点到4点人流最为集中，热门景点建议错峰安排，早场晚场体验会更好。出门前呢，记得提前预约门票，查好实时客流预定。

0: 住宿和门票务必认准正规的平台。自驾的朋友呢，及时关注沿途的天气还有路况。异地租车的话，多问一句保险和里程条款。跨境出行的朋友，提前确认护照、签证和通讯漫游，留意当地的天气温差。带老人孩子出门，常用药、保暖衣物得备足，累了就歇一歇，安全呢永远是第一站。数据勾勒的不只是人流走向，更是千家万户对于美好假期的期待。这个国庆，愿您出行顺利，玩得开心，不辜负这场奔赴。好，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全球气候持续变化，遥远的北极海域正在发生了哪些深刻的改变？我国极地科考又解锁了哪些全新突破，收获了哪些重磅成果呢？自然资源部介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已顺利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本次考察完成了综合调查监测、前沿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系列考察成果为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本次考察是15-50期我国组织的首次北冰洋考察，也是我国首次通过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不仅在海洋生态环境调查方面获得系列新发现，在地球物理调查研究领域取得新突破，还创造了国产卫星最大纬度跨度通信，在北冰洋关键海区形成综合立体观测阵列。具体而言，如何认识此次考察的丰硕成果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一同了解。
1: 此次考察由雪龙二号、雪龙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四船共同执行，由来自国内外79家单位的336名队员组成，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取得了丰硕的考察成果。谈及科研新发现，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科学家们在加拿大海盆北部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了关于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
2: 在加拿大海盆50-100米深处发现太平洋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在海盆北部高纬密集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和饵料生物，表明高纬冰区可能成为支撑极雪种群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此后，近海区域声学影像记录结合获取的上千枚的鱼类耳石验证该区域普遍存在极雪等经济鱼种。此外，还在加克尔扬中脊东段海底深渊发现了新的巨大的热液鱼流区。
1: 扬中脊是新生洋壳的诞生地，其扩张速率是指两侧洋壳每年新生并向外分离的速度。加克扬中脊是北冰洋最主要的大扬中脊，是全球扩张速率最慢的扬中脊之一。对其开展综合调查，能够在较短测线距离内获取更长时间跨度的岩石圈演化信息。何建峰介绍，这次考察团队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岩石圈电性结构完整记录，推动加克扬中脊地球物理调查研究取得新突破。
2: 利用新型国产海底探测装备，在加克扬中脊东段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发现岩石圈底部界面在约60千米深处呈近水平延伸，突破了传统板块冷却模型关于板块增厚的预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北极超慢速扩张扬中脊增生机制研究方面的优势。
1: 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目前仅有中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挪威、瑞典、日本和韩国等少数国家的极地科考破冰船参与科学考察，多数仅有单船参与，并且主要集中在北半球夏季。有限的考察数据极大限制了国际社会对北极快速变化的认知，也因此尽可能获取更多更全的数据非常重要。何建峰介绍，本次考察我国首次通过雪龙二号、雪龙号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在北冰洋高纬海域构建了一个局域无人值守观测阵列，无论是站位和布放的冰级浮标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2: 区域覆盖伯伯塔流涡和川脊流区，可以更为全面地掌握北冰洋高纬不同环境特征海域的海冰的快速变化的特征。布放的冰级浮标的传感器是涵盖了大气、海冰、海洋生态，可以更好地解析大气、海冰、海洋和生物的相互作用机理。浮标可以无人值守开展全面的观测，冰级浮标是全部国产的装备，也为后续

0: 的整个关税战略的维护奠定了一个技术支撑，不仅可以提高我国对北冰洋快速变化的认知，提升我国对北冰洋海冰和海洋变化预测精度和水平，也可以为国际社会的北冰洋生态国际治理提供宝贵的跨际的第一手观测资料。
1: 如何建锋所说，本次考察包含自主研发的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技术装备在内，我国新研发的国产极地技术装备实现大规模现场应用。生态无人冰站布放首日就捕捉到了冰下积雪活动的影像，海底生物影像观测系统首次实现海底鱼类和底栖生物全年观测。同时，极地考察通信也非常重要。何建锋说，这次考察我国在北极高纬通信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0: 利用国产卫星宽带终端新化系统和传输软件，实现了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与国内即时消息互通、视频通话和文件传输。冰站作业期间，雪龙号在北纬86度通过卫星互联网传载设备与位于南纬75度的南极清零站实现了视频通话和数据传输，创造了国产卫星最大纬度跨度的一个通讯。
1: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那么今年夏季全球极端高温预警频发，对北极海冰的变化有什么影响呢？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助理蓝默胜表示，本次考察在加拿大海盆以北高纬冰区确实发现了异常大范围融冰现象。
2: 2026年的6月中旬至7月份呢，北冰洋的海冰总体范围与2012年历史的这个最低值相持平，8月的海冰范围减少速度明显放缓，比2012年的这个同期呢略高一点。走航观测显示呢，7月初到8月上旬的楚科奇海区域海冰密集度的话高达 80% 到 90%， 海冰的类型呢以一年冰为主，少量的两年冰和多年冰。因为现场调查时间处于盛夏融冰期，冰面的融池覆盖率还是较高的，约 40% 左右。8月的中旬在高纬冰区开展我们这个冰站作业期间的话，海冰密集度达到 90% 以上，受融池表面再冻结和积雪覆盖的影响，海冰的表面融池覆盖率的话是下降到 10% 以下。
1: 此外，本次考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在鱼类和海冰调查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副领队杨雷介绍，考察期间，雪龙二号为法国塔拉极地站开展首次越冬漂流考察提供破冰和燃料支持，与德国开展鱼类联合调查，与俄罗斯开展海冰联合观测，充分体现了中国极地考察开放、合作、包容的优良传统。
3: 来自德国极地与海洋研究所的一名科学家与中方科学家联合开展鱼类调查研究，在楚科奇海苔发现大量鱼类耳石，显示该区域历史上曾存在大量鳕鱼种群。两名来自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科学家与我国科学家联合开展海冰走航观测，合作新增了大气基础环境、船舶动能等要素，丰富了我国北极海冰观测经验和服务北极航道的能力。考察队在法国塔拉极地站附近的两块浮冰上布设两个冰站，并围绕冰站各布设六个海冰漂移浮标，塔拉极地站也在其停靠的浮冰上协助我们布设一套海冰温度链浮标，与我们的两个冰站形成阵列，以获取冬季和跨年的海冰观测数据。
1: 如杨雷所说，此次考察的336名队员中有7位来自俄罗斯、德国、泰国、中国香港，约40%的队员是第一次参加极地考察，通过船帮带培养了一批极地考察后备力量，00后也逐渐在极地考察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领队王金辉表示，这将为我国未来极地考察事业积累宝贵的人才储备与技术经验，为持续探索北冰洋、深耕极地科学研究筑牢坚实支撑。
4: 比如说雪龙二号船员队伍中三副三管人、网络管理员等4名船员啊，都是00后，年纪最小的船员呢是2004年，他们都是将来极地考察破冰船高级船员的储备人才。那雪龙二号呢，26%的科考队员呢是00后，其中包括4名科研助理啊，2名博士后，还有8名在读研究生。那专业呢覆盖气象、物理、海洋、地球物理、海冰环境、海洋化学、海洋生物、鸟类和哺乳动物等等，也有智能观测、装备安装维护等的技术人员。那经过3个月的极地考察呢，基本上他们都能独当一面了，也通过国际合作呢提升了他们的这个全球视野。应该说啊，他们都是未来极地考察的生力军，期待他们呢在未来全球极地的治理中呢发出中国声音。
5: 四川出海，336名队员，79家单位，
1: 这次北冰洋考察的

规模和成果确实让人振奋。从高伟冰区发现极幼鳕鱼，到加克洋中脊获取了2500万年尺度的岩石圈记录，再到国产卫星完成最大纬度的跨度通信，每一项突破背后都是中国极地科考一步。

0: 对，用开放合作的姿态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期待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平安归来。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准备买房的人都明白啊，房贷利率哪怕降一点点，这月供呢也能省下不少。好消息来了，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通知，明确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期间呢，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受1%的贴息支持。消息一出，网友讨论热烈，多数声音肯定财政直接让利，称贴息一个点力度不小了，对刚好刚需的购房者的确是一个不错的消息，算是真金白银给钱了。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那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多少优惠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专家解读。
2: 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的通知明确，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对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首先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但存量房贷置换不在政策范围内。其次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向中国之声表示，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主要是注重政策的精准性，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普惠更多的刚需群体。
3: 政策会更精准地惠及到目标群体，比如说新市民、新就业的青年人，然后还有城市的工薪家庭，有利于满足这部分群体最基本住房需求，然后呢更精准地支持他们，同时呢兼顾财力的可能。
2: 根据通知，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介绍，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
4: 比如我们的老百姓买一套房子，这个总价是150万，那么其中50万是我的首付，还有100万是我的一个贷款，那么100万的贷款里边利率是这个3%这样的一个年利率，就需要是3万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一个利息。那么呢通过一个点的一个贴息呢，你的实际的你负担的只有2万，还有1万呢是贴给你的，那么平均到这个12个月延的话，简单的算数计算，那么一个月里呢减少了800到900左右这样的一个负担，相当于你的现金流就增加了800到900，本来你是要用于这个还贷的，那么现在你可以用来去装修，这相当的资金就有一些这个增加了。
0: 贴息是一项重要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近年来呢，财政部指导地方和金融机构持续探索优化，不断提高政策操作便利性。此次组织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具体有哪些安排，又该怎么申请呢？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2: 考虑到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点多面广，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将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此外，对于首套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简化操作流程， 本次政策明确，经办银行负责审核贴息资格，有关部门适时组织联合抽查。中国财政科学

0: 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这些机制将有利于政策的高效实施，让政策效应充分发挥。
1: 必要的实施机制和健全简化的实施流程呢，那么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政策的充分落实呢非常重要。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0: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表示，此次发布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的又一重大创新举措，贴息可以发挥出杠杆效应，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通过激发居民购房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房地产需求，实现房地产新的供需平衡，
2: 可以发挥出财政资金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民生保障是财政支出特别重要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些年我们对于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这一块做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的一个投入，这四大块的财政支出占我们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经提高到了40%以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一次通过财政资金用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这个领域上，实际上也是进一步的去落实提高我们居民住房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3: 一句话总结啊，新办首套商业房贷120平以内，总价150万以下，贷款100万封顶，财政帮您贴1%，最长5年，月供呢能省800-900块。最方便的是不用单独申请啊，办贷款的时候授权银行代办就行，贴息直接扣在每期的还款当中。对正在攒首付准备上车的刚需家庭来说，这确实是一场及时雨。当然了，政策暂停一年，有购房计划的朋友不妨抓紧算算账，看看自己够不够条件。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今天拆快递了吗？有没有发现啊，现在收快递越来越快了，从村里智能快递柜扫码取件，到工厂生产线旁直接发货，一个个包裹正在加速跑进千家万户。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1500亿件包裹加速流动，折射出我国经济的强劲韧性和蓬勃活力。那么，这些包裹的背后，农村寄递网络如何越织越密？快递又是怎样嵌入制造业链条的？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去了解一下。
12: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玲正在扫码取件。
13: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去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非常好。
12: 便民服务的背后是当地对传统农村物流模式的系统性重构。针对以往快递企业分散运营、重复派线、效率低下的问题，金昌市搭建县级统仓共配中心，整合多家快递企业资源。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14: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5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3G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12: 当地还搭建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客货邮信息中心，依托大数据监测、智能调度，实时优化配送线路、调配运力，让乡村快递配送时效大幅提升，实现城乡寄递服务同质同效。目前金昌市139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全覆盖。金昌市智慧物流有限公司经理狄金梅，
15: 以前快递、公交、通缉站点各盖各的，信息不通，现在我们通过资源整合，可依托实时运行数据动态化优化路线，进行及时的调度和调整。以前村民收到快递都到第二天， 现在

0: 从明当天就能收到快递，时效和我们市区一样。
1: 围绕提升农村寄递服务能力水平，国家邮政局持续深化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深化农村客货邮融合，试点邮政兜底服务，多方式推进快递进村。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还主动嵌入实体经济运行，深化拓展服务场景。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江苏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2: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像我们在这家医疗器械企业推行的快递进场，就是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1: 这家医疗器械公司副总裁于才浩告诉记者，依托厂仓配供应链协同系统，企业库存成本降低70%以上。
3: 快递环节迁移到了生产线旁边，多家快递企业同步驻场作业，真正的做到了产品出货即可揽收，全链路的物流时效平均缩短了4个小时以上。通过这套模式，我们企业有效减少了流通环节的资金占用，加快了货品的周转，实实在在提高了制造业的运转效率。
1: 快递深入嵌入产业链条，正加快转化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支撑产业升级的新引擎。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说，
4: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前向于物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聚焦两促进三提升，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1: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2025年，我国快递业务量突破1500亿件，比2024年提前了37天。2024年11月17号，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1500亿件。刘江表示，这正是中国经济强劲韧性的生动注脚。
4: 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也印证了邮政快递业不仅是畅通经济大动脉的重要渠道，也是保障民生微循环的重要力量。随着我国促消费政策持续显效，行业新动能加快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5: 1500亿件不只是一个数字，更是咱们每个人一次次下单、一次次收货攒出来的。从甘肃村民在家门口取快递，到江苏工厂里快递直接驻场发货，包裹跑得越来越快，靠的呢是农村物流体系的重构，也是快递和制造业的深度咬合。快递业一头连着消费，一头连着生产，它跑出来的加速度呢，正是中国经济韧性和活力的生动写照。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这张流动的网络还会跑出更多的可能。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平时看演唱会吗？遇到过需要退票的情况吗？近年来演唱会市场持续火热，退票难呢也成为消费纠纷的高发点。记者调查发现，不同演出的退票规则差异明显，有的设置免费退票期，随后阶梯收费，有的演出呢直接写明不支持退换。消费者遇到突发疾病、临时工作安排时，能不能退、退多少，常常需要反复沟通。其实主办方也有难处，演唱会的时效性强，场租、艺人、制作等成本提前产生，热门演出呢还要防范囤票、恶意退票等等。一张演唱会门票的退票规则究竟如何制定？什么样的规则更合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对消费者、主办方等各方的采访。
7: 几天前，国内某知名乐队在北京举办户外演唱会，演出途中遭遇强雷暴天气，演出进行约一个半小时后紧急终止。当天到场观演的孟涵向中国之声记者回忆，演唱会现场就明确了全额退票政策。
8: 一开场的时候天气还是挺好的，然后就突然一阵风就开始刮过来，
9: 打雷加上刮风加上下雨，把他们的设备都刮坏了，所以就没有办法进行接下来的演出。主唱被他们公司可能是工作人员叫下去商量到底要怎么办，然后后面再次上来的时候，屏幕上已经打出来那个字了，说票会原路退回。
7: 此后主办方发布官方善后方案，公告明确该场演唱会所有官方渠道购票均可自动全额退款，以观看部分演出的观众同样享受全额退票政策。针对外地观演乐迷开访费用补偿申报通道，观众可申请对应交通住宿费用补偿。
8: 退的速度还很快，然后没想到他机酒也有补偿。我有很多群，然后讨论的话题都是不想退，想着把这个票留下来，你下次再开，然后我们凭这个票能再进去，然后就可以。然后我之前刷到过，因为下雨然后退票，人家是没有开场然后就退了。但是他演一半真的我感觉确实没必要全额退。
7: 近年来演出市场退票难、退票费手续高的问题长期被消费者诟病。此前有数据显示，演唱会超过90%的投诉集中在退票纠纷。记者在各类售票平台查询发现，不少演出项目设置售出不退的条款，有一些演出则设置了阶梯退票的规则，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退票手续费从0元涨至票价的20%、30%，直到不接受任何退票。也有一些退票门槛更为苛刻。消费者王先生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10: 他抢票时间是今天下午的1点钟吧，退票的话也就是差不多相差一个10来分钟吧，突然就是有工作的变动嘛，但是收取的是30%的一个手续费，收取手续费的金额是170多，然后我到账的话金额是406。
7: 还有多位消费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自己因生病、亲人离世等原因申请退票，同样被要求按常规标准扣除手续费，无法享受特殊情形的豁免。消费者陈女士说，因为同行朋友临时住院手术，申请特殊退票，在提交病历、住院证明等情况下，仍被扣除了票价30%的退票费。
11: 如果说就是说个人原因退票的话，你按照手续费收，我是可以那个接受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像这种生病住院了，我确实就去不了的话，我要求全额退，少扣一些手续费我也能接受，但我认为他扣太多了。
7: 一些演唱会还会对同一账号的退票次数做限制，同一购票人、同一购票账户仅享有一次退票绿色通道权益，发生一次退票后，该购票人、购票账户再次购买同场次演出票将不再享有退票权益。消费者李女士，
12: 第一次买了2张，因为同伴有原因去不了，我就退了一次。因为我2张是一起买的，但是如果你要退的话，只能2张一起退，所以我才会有第二次购买的这个行为。然后第二次是因为发现时间行程有冲突，然后又准备退一次，然后发现退不了嘛。
7: 这些各不相同的退票规则究竟由谁制定？某售票平台客服表示，
13: 我们只是一个售票平台，这个是不参与任何退票规则制定和手续费的收取的。具体的规则制定方的话，还是建议您以页面为准的。
7: 某演出主办公司票务工作人员刘鑫说，退票政策一般由主办方结合具体项目制定。上海一家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则表示，不同地区不同量级演出的历史做法也会影响规则制定。刘鑫，
14: 一般都是由主办方来制定的这个退票规则，
15: 主办方就是演唱会的承办方。
14: 对对对，是的。然后他们根据那个演唱会的那个项目，根据演然后来制定这个退票规则。其实现在的退票规则基本都按照那种阶梯性的那个退费方式来进行的。
7: 刘鑫表示，演唱会门票具有时效性和稀缺性，制定阶梯退票规则一方面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场地租金、艺人酬劳、舞台搭建等费用大多要在演出前提前支付，同时也要考虑票务秩序。
14: 成本是一方面，更多的就是想制定一下这套规则吧。有的观众粉丝他们就会有一种看水试水的这种心思太多，就想着说，哎呀，这个票好不好抢，然后我再试一下，然后抢到了然后我再退，
9: 这样的话就其实就会给我们达到一种就是后期的这种票务管理的难点。
7: 同时较为严格的退票规则也被认为是防范黄牛囤票后又集中退票扰乱市场秩序的一种手段。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说，
16: 如果特别松的话会出现一个非常极端的案例，就是我大量的购买票，然后临开场前我大量的退票，这

0: 子就会整一场就崩盘的一个情况。
1: 刘鑫表示，在较为刚性的退票规则之外，部分主办方也在尝试探索弹性处理的空间，例如遇到生病、家人离世这类情况，会根据消费者提供的材料来协商退票的比例。但在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看来，此类探索大范围落地仍存在一定困难。
0: 主办方他不具有这个职能，所以比如说提供死亡证明或者提供这个伤病，主办方其实是有一点点难去鉴定说他到底是真是假。尤其是特殊处理的情况下，我碰到过的一眼看出来就是假，一旦这个量变得大了以后，有一点影响真正有这个需求的人。
2: 消费者的合理退票需求要保障，主办方的正常经营和票务秩序也需要维护，行业规则和消费者的权益如何平衡呢？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1: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向中国之声表示，演唱会门票能否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理论与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议，但可以明确的是，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能成为经营者完全拒绝消费者解除合同的理由。
3: 法律是允许进行合同的变更也好，或者解除也好，任何机构也好，个人也好，没有权利去阻挠和限制这个合同的变更和解除，不允许消费者退票啊！这个呢，首先是一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这样一个做法。
1: 早在2023年，国家相关部门出台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通知提出，建立大型演出活动退票机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卢源认为，演唱会门票具有很强的时效属性，阶梯退票是兼顾双方利益的一种机制。距离演出时间较远，退票不会对二次销售造成实质性影响时，应给消费者更充分的退票空间。临近演出或者存在大量买入、扰乱销售秩序等情况时，主办方也有理由拒绝不合理退票。
3: 这种阶梯制的退票规则实际上是对于演唱会或者演出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机制，它根据这个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时间点去实行一个不同的这个退票规则。这个一方面既保证了这个经营方或者是经营主体的一个必要的合法的利益，同时呢又维护了消费者能够去变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这样的一些规则。
1: 不过目前阶梯退票仅为政策层面的规范性指引，缺少配套的刚性约束与处罚手段，较难从根本上解决退票纠纷。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
4: 演出这种商业模式，因为它是一次性的线下服务，它的一些成本啊，哪怕是在演出开始之前的话也是固定的，所以说主办方就担心说退票会带来票房的损失啊，空座的风险。如果说出台一个统一的强制性的标准的话呢，它的优点就在于说规则比较清晰，让消费者有稳定的预期。但是从实操层面来说呢，这种如果是一刀切的标准的话呢，可能也不一定会很合理，因为不同的演出它的成本结构是不一样的。
1: 卢云认为，这意味着针对演唱会退票需要考虑的因素要比一般消费品或者服务更为复杂，是主办方原因、艺人原因、不可抗力，还是消费者个人原因，同时也要兼顾黄牛倒票、同行恶意索票、扰乱市场等现实风险。郑宁建议，可以先通过行业自律试点形成成熟经验后，再逐步上升为全国性标准。
4: 可以根据账号来设定购票数量的一个阈值，而如果短时间内同一个账号批量购票的话，就是一种高风险的账号。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时间阶梯的限制，就是阶梯式的退票。那么你越早退票的话呢，扣的手续费越低，而越临近演出，那么扣的费用就要相对更高啊。那么第三的话，我们也可以建立这种黑名单，对于那些反复批量购票、临近演出又集中退票的账号呢，限制他后续的购票资格。
2: 说到底啊，消费者的突发状况呢需要被看见，主办方的成本和票务秩序也需要被尊重。把阶梯退票的规则定得更透明，把生病或者亲人离世这种特殊情形呢留出弹性空间，再用技术手段管住黄牛囤票、恶意退票，才能够让各方都有稳定的预期。那我们期待

0: 一个既有规则底线也有人文温度的演出市场。毕竟啊，观众奔赴一场演唱会为的是一份热爱，而这份热爱呢，本就值得从购票到散场的每一步都被认真对待。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加贸易局势进一步升级。当地时间9月29号，美国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预计涉及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此次禁令是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采取的一系列贸易措施的最新升级。禁令生效将会对美加贸易带来哪些变数？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2: 由美国智库估算，此次禁令涉及的加拿大商品价值约9.67亿美元，其中约87%为酒类，包括啤酒、烈酒、起泡酒、白兰地和清酒等。此外，部分乳制品以及摩托车也在禁令范围内。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指出，
3: 美国政府正通过一种新的手段，也就是实施进口禁令，来对加拿大施加更多经济压力。现在美国方面直接禁止一系列加拿大制造的产品，摩托车、糖浆、乳清等奶酪副产品被封锁，还有其他物品完全被禁止跨越边境线。但对加拿大酒精的限制将对经济造成最大伤害。根据加拿大统计局数据，加拿大去年向美国运送了约12亿加元的酒类商品，其中绝大多数产品来自安大略省。
2: 加拿大一酒庄的首席运营官萨克森表示，美国针对加拿大酒类商品的贸易限制不断升级，持续冲击酒庄销售，行业前景不确定性上升，酒庄不得不调整经营策略，削减开支，裁减员工。
4: 过去12年里，酒庄销售年平均增长率为20.1%，但现在我们的增长率似乎持平了，因为我们正在失去美国市场，这确实对我们造成影响。
2: 就在进口禁令生效前的几小时，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他相信美加能在3到4周内达成协议，并预判加拿大将主动重返谈判桌。他同时称，美方愿意和加拿大达成贸易协议，但前提是协议必须对美国公平。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29号则回应称，加拿大依然随时准备真诚谈判，但不排除任何选项。
5: 现实是，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非常高，加拿大可以做些事情来帮助降低他们的生活成本。
2: 美国与加拿大两国年度双边贸易额约8800亿美元，此次禁令预计涉及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有分析认为，禁令所涉及的规模相对有限。美国贸易律师帕特里克·柴尔德里斯表示，此举不会缓解美加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他认为，由于相关商品此前已经面临美国加征的关税，其中部分商品实际上已经因高关税而难以进入美国市场。而在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商业分析师伊恩·里看来，美方此举更深层次的影响在于禁令将破坏美加供应链中的商业信心和传统合作关系。
6: 要知道，这些被打击的商品，其价值在过境商品总量中只占很小一部分。但正如我之前所说，我认为更严重的是间接影响，它正在摧毁商业信心，破坏供应链，打破原有的客户关系。因此，造成破坏的并非禁令本身，而是对商业信心以及几十年来一直维系的传统商业关系的破坏。
2: 今年8月，美加贸易谈判在最后阶段破裂，此后两国继续采取新的贸易限制措施，双边经贸摩擦进一步升级。美国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本月16号，美国方面还决定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
0: 这纸近10亿美元的进口禁令啊，更像是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又一个强烈的信号。从前期的关税互征到如今直接的进口禁令，贸易限制的每一次加码，最终的成本都会落到企业和消费者身上。 眼下呢，双方都还留着谈判的口子。接下来，美加贸易是继续升级还是迎来转机，不仅关乎两国的经贸前景，也牵动着整个北美地区的产业链稳定和经济预期。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这段时间啊，内蒙古大兴安岭满归林区野生棕熊频频现身的画面呢，引发了不少关注。丛林里母熊带幼崽漫步的场景，让大家呢对于野生动物保护多了一份讨论。可谁也没料到啊，这份来自林区的自然热度会被人借题发挥，在四川甘孜的县城里演成了一场实打实的恐慌闹剧。就在道孚县，两张棕熊出没的图片这两天呢，在当地的居民的朋友圈还有微信群里疯传。一张呢是两只壮硕的棕熊大摇大摆地走在县城街道上，另一张呢是棕熊出现在山脚公路边。转发的人言之凿凿，说这是十字路口的监控拍到的实景，还特意叮嘱人们注意安全。逼真的画面配上监控实拍的背书，迅速让人们神经紧绷了。有的家长甚至说啊，不敢送孩子上学了。那当地警方网安大队很快就通过技术甄别查明，这两张图都是 AI 工具合成的假图片。溯源之后找到了图片的制作者，那他生成图片的初衷只是觉得好玩，个人娱乐。而将图片发到朋友圈的另一位主要传播者呢，即使有好友当场质疑说这图片是不是 AI 生成的呀，他依然坚称就是监控拍的，不可能假，直接助推了虚假信息的扩散发酵。最终这两名当事人啊，都被公安机关依法做出了教育和处罚。这事儿折射出一个越来越值得警惕的趋势啊，就是 AI 生成技术的门槛啊，已经低到随手可及。一张假图，一段假视频，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做得几乎乱真。一旦搭上社交传播的快车，小到扰乱一地的生活秩序，大到冲击市场行情，触发行业震荡，这个破坏力啊，早就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AI 加持下的谣言为什么总能够轻易突破公众的判断防线？面对真假难辨的 AI 内容，平台的流量冲动和管控责任该怎么平衡呢？如何从根源上筑牢防线？我们来对话数字经济学者刘新亮。
1: 昨日新闻重现。
7: 现在 AI 呢把造谣的成本压得非常的低，但是影响面却越来越大。这个 AI 谣言相比于传统谣言，怎么看它的破坏力？
8: 我觉得 AI 谣言最可怕的地方，其实就是五个字，太像真的了。过去造谣可能就是编段文字配张图片，仔细看看还能发现不少破绽，但现在不一样了，用 AI 可以直接给你造一个现场，熊真的在街上走，敲真的像他了，某个人真的在说话，图片、声音、视频都能做，而且成本非常低，所以它带来一个很大的变化。以前造谣主要靠编，现在造谣可以靠演。更麻烦的是，现在一部手机几分钟时间就能做出一条很逼真的假内容，再经过社交媒体和算法推荐，很快就能传出去。像这一次的棕熊事件，本来可能只是有人觉得好玩，结果当地居民真的害怕了，甚至有人不敢送孩子上学。再严重一点，可能涉及股市灾害、公共安全，影响就更大了。所以我觉得 AI 时代有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变化，造假的成本越来越低，但造假造成的损失却可能越来越大。
7: 有研究者建议啊，说这个相关的平台呢，要对政治、金融、灾情等高风险内容优先去推荐权威的来源，对于未经验证的内容要限流。那还有人提出呢，用加密签名来认证实拍的视频。您是长期观察互联网和 AI 领域的人啊，你觉得平台真的能够把这套风险分级的机制落地吗？还是说啊，现在是一个流量时代啊，大家都追逐流量啊，在流量冲动面前，技术上可行的事情，在商业上或者是在这种能动性上，可能很难坚持。
8: 我觉得技术上不是做不到，真正难的是平台舍不舍得放弃一些流量。比如网上突然出现一段视频，说某个地方爆炸了，平台可能暂时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有一件事情完全可以做，先别急着推。

0: 先看看是谁发的，原始来源在哪里，当地政府、警方、权威媒体有没有消息。如果这些都没有，就先给他踩踩刹车，不要一下子就推改几百万人。所以我经常讲一句话，平台不一定非要当裁判，但至少可以当一个减速带。政治、金融、灾害、警情这些高风险内容传播规则就应该更严格，娱乐、搞笑、个人创作可以相对宽松一点，不能一把尺子量到底。真正的问题在哪呢？就是越离奇越惊悚的东西往往越容易吸引眼球，也越容易带来流量。所以这件事情最后考验的不光是平台有没有这个技术，更是平台能不能管住自己的流量冲动。技术上能不能做到，我觉得能，商业上愿意不愿意坚持，这才是真正的考验。
1: 要想在根源上消除 AI 谣言的生存土壤，那你觉得应该先补的短板是哪一块？
0: 我觉得最需要补的其实就是两个字，责任。现在有一个问题特别突出，造假的成本太低，造成的麻烦却可能特别大。有人可能会说，我就是觉得好玩，用 AI 做了一张图，但你自己做着玩，和你把它发到网上，还告诉大家这是现场实拍监控画面，完全是两回事。一旦进入公共传播，就要对后果负责。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就要把这条责任链搞得更清楚，谁做的，谁发的，谁在传播，平台又是怎么把它放大的，出了问题以后都应该找到相应的责任人。特别是涉及灾害、警情、金融市场这些事情，不能简单一句开个玩笑就过去了。说到底，治理 AI 谣言就是要解决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不能让造谣的人觉得动动手指几分钟闹出多大的动静也没多大事，要让造假的代价更高，让追责更容易，这样才能真正形成震慑。
1: 好，那最后给大家一些建议哈，我们怎么样去甄别，给人一些这个鉴定 AI 谣言的小妙招，因为现在不是一言假的时代了。
0: 我给大家一个特别简单也特别好记的办法，一停二看三搜。第一，停一下，看到特别吓人、特别离奇、特别让人生气的东西，先别急着转，越是让你忍不住马上想转发的内容，越要多留个心眼。第二，看来源，别光看视频拍的真不真，现在 AI 做的越来越真，光靠眼睛已经很难判断了，要看谁发的，原始出处在哪儿，特别是内部消息、现场实拍、监控流出这种说法，听起来很神秘，反而要更小心。第三，搜一下，如果凶真的跑到大街上了，桥真的塌了，工厂真的爆炸了，这么大的事情不太可能只有一个人在说，拿几个关键词搜一下，看看当地政府、警方、权威媒体有没有消息，有没有其他来源能够互相印证。所以我觉得 AI 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得慢慢养成一个新的习惯，别再只问这个视频像不像真的，而又多问一句它到底是哪来的。以前我们常说眼见为实，现在可能得改一改了，眼见未必为实，来源更重要。
2: 是的， AI 时代呢，假的东西越来越真，但真东西的价值从来没有这么高过。让造假者付出该付的代价，让平台守住该守的关口，也让我们每个人在转发之前多想一秒，多插一步。当真相多一分，谣言就退一尺，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真而较真儿，真相就必定能够跑赢谣言。
3: 昨日新闻重现。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黄教导人，飞表现很棒，
6: 稳稳。

0: 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3: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亲爱的朋友，我是姚科，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九月以来，总台大型考古纪录片《牛河梁》的播出引起了不少朋友广泛关注。这是一部聚焦于新石器晚期的红山文化的作品。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跟随这部纪录片走进牛河梁遗址，一起聆听5000多年前的文明回响。牛河梁遗址处于红山文化分布区的中心部位，是红山文化最高层次的祭祀性中心聚落。说到红山文化，最出圈的可能就是它的玉器，确切地说是龙形玉器。红山文化时期是先民们第一次将龙的形象与玉器相结合，我们熟悉的 C 型碧玉龙便是这其中的代表。这条龙无肢无爪无角无鳞，身体呈优美的曲线，弯成 C 字形。这条龙堪称古代极简主义的代表，因其在发现的同类型玉龙中的体型巨大，也被誉为中华第一玉龙。红山人并不是中国最早使用玉器的族群，但他们对待玉的态度与此前注重实用性和装饰性显然有了本质不同。正式出土的红山玉器有几百件，几乎都来自墓葬。有意思的是，这些墓葬内要么没有随

0: 葬品要么只有玉器。所以有学者提出，红山文化晚期墓葬的重要特点就是唯玉为葬。作为唯一的随葬品，玉显然超越了普通器物的功能，成为具有精神性的物件。它代表着一种能力，与天地神灵沟通的能力。那么是谁在哪里捡到了第一块玉石？是谁第一个决定不把玉做成工具，而让它成为与天地对话的媒介？不同造型的玉石中又蕴藏着哪些不同的意义呢？种种疑问或许永远是无解之谜。所幸的是，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并非毫无痕迹。当我们把大地上有意或无意露出的痕迹串联在一起时，可以合理推测出一些解答。就如同一块化石可以解释一头马鹿的生命历程。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大型考古纪录片《牛和梁》第一集《玉里》，去寻找这其中的答案吧。
1: 辽宁西部燕山之脉，努鲁尔虎山连绵起伏，众多山峦中有一处名叫牛河梁。很长时间里，这里一直默默无闻，直到1981年的夏天。
2: 到牛河梁的发现呢，就比较具体，就是玉器，找到这个玉器的明确的出土地点，特别是出土关系、出土的地层。81年就是普查的正式开始。鉴定县富山乡的文化站长叫赵文业，他就是说，我们那地方有个马家沟那个村子，生产队长家里有个玉米桶。哎，我说这玩意就是线索，重要的线索。培训班一结束，70自行车就奔那儿去。
1: 这就是那件被称作笔筒的玉器，造型像一只马蹄，筒身扁圆，中空一头平口，两侧有一对规整的圆孔，另一头斜口，口沿处如刀刃锋利，温润的玉质器身上透着远古的气息。
2: 到他家里看到这个玉器，我们讲你这东西哪儿出的？他领我们到了现在那个2号地址，就在那个路边，那10国道的旁边。
1: 考古队员来到玉器的出土地牛河梁的一个山岗上，经过简单视觉，一座石棺墓呈现在大家面前。
2: 就在路边那个杆梗上，就发现一个石头。我们一看这石头露出点人骨头，完了就坐在清理，一看就是个墓葬。这个地方有一个玉环，黑土上面有彩陶片、红陶片，很明确。而且那个遗址本身很单纯，在那个顶，那是大遗址。
1: 这座墓葬的发现，让考古工作者兴奋不已。他们苦寻多年的红山文化墓葬终于现身了。赤峰在蒙古语里叫乌兰哈达，就是红色的山峰。1930年，中国考古学先驱梁思永在这里发现了一批罕见的史前石器与陶器，它们与中原地区的发现明显不同。梁思永意识到，这可能是一支全新的史前文化。他在报告里写道，近年来虽然渐渐有人知道了中国有个石器时代，但是他们的兴味只限于晚期在黄河流域与中国上古史接近的仰韶文化，至于外人在29年前就开始研究的热河新石器时代文化遗物，到现在知道的人还很少。1954年，在他的提议下，考古学家尹达 将它正式命名为红山文化。
3: 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这个命名呢？实际上主要就是考虑到了红山文化它的独特的文化内涵，它是一种既具有北方草原地区的这种细湿气文化的这个文化因素，又有中原地区的彩陶文化的这个因素，这些来看都是非常新的发现。
1: 西辽河流经河北、内蒙古、吉林与辽宁，位于中原农耕文化、北方草原文化、东北渔猎文化三大板块的结合部。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内，先后诞生了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距今7000年的赵堡沟文化，以及距今6500年的红山文化。然而，红山文化命名后的20多年里，考古人走遍内蒙古、辽宁，一直没有墓葬线索。红山先民究竟以何种形式安葬呢？
2: 到了这个牛河梁呢，一下子就是发现这个他这个墓葬，就是几十种形式，不是一般的土坑墓，而且他那个每个墓葬都是用石头砌的嘛，把上面成一个冢，而这个冢辽东半岛就有这个几十种，所以我们就借着那叫几十种。
1: 1989年，刚刚研究生毕业的李新全，参加了他工作以来的第一次发掘。
4: 我在找墓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这个21号墓口上的土比较松软，就我说那种回填土那种松比较松软的土里边有陶片，还有这种石板，这都是人工活动留下来的痕迹。我们做考古的管这种土呢是实际上是黑花土，也叫五花土，这就是明显的墓葬的填土。
1: 当考古队员揭开石板，墓葬内的景象令人震惊，成年男性墓主人全身遍布着20件玉器，斜口筒形器横至头顶，勾云形玉器贴在左肩，玉璧环绕周身，还有玉珠、玉镯错落摆放，温润的玉光穿越5000年，依旧令人心动。这是红山文化区域内单个墓葬随葬玉器最多的一座，
4: 其中有2件玉器是不见于其他墓葬的，一个是那个兽面纹的玉牌子，那个很特殊，有人说它是兽面，有人说它是蝙蝠，另一件呢就是乌龟壳，刻画的很形象，它有这个背甲，背甲上刻的背甲纹，然后它还有腹甲，然后它的那个腹部呢还有穿孔。龟呀，在我们中国古代它是和这种叫占卜有关系，让我们都知道商代的甲骨文就跟商王占卜有关系。
1: 随着一座座基石冢被揭开神秘面纱，一个奇特的现象展现在考古队员面前。牛河梁的绝大多数墓葬里随葬品只有玉器。据1997年的统计，牛河梁已发掘的61座红山文化墓葬中，有随葬品的墓葬31座，其中玉器随葬的26座，占有随葬品墓葬的80%以上。这绝非偶然，而是红山先民一种特定的埋葬制度，专家们称之为为玉为葬。
2: 特别是越大的墓就出玉器，那这个葬术很对，因为它那个陶器有的也很发达，但是在墓里和这个生产生活有关的全不埋，就埋这个非实用的反映这个思维观念的这玉器，这个为玉为葬。
1: 为玉为葬的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玉器在中国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近万年，而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首次出现了标明身份的玉礼器， 此后历经3000多年的发展，到红山

化晚期，开创出中国史前时期雕琢和使用玉器的鼎盛时代，以玉为载体的礼制形态正式形成。

0: 就是用玉器来代表的一种礼制体系。
1: 红山文化晚期，人们把这种美食当作信仰之物，对玉的使用从纯粹的物质层面上升到了精神和制度的层面。
2: 等到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玉器就从仅仅作为装饰品以为美的阶段发展到以为贵，被贵族所掌控，它的原料、它制作工艺，但是技术含量很高的手工艺的专业化，所以呢进入了以玉为贵和以玉侍神的阶段。红山正是处于这样一个历史阶段。
1: 那么这些玉器的玉料来自何方呢？游客梁玉龙背部及底部有明显的红褐色斑块，这些斑块被称为石皮，它透露了玉龙原料的身份信息。古代典籍《尔雅》记载，山有穴为岫，岫岩玉指的是出自深山岩穴的美玉，是中国四大名玉之一，因产于辽宁岫岩而得名。在岫岩县的老玉矿洞中，清晰可见玉脉的分布，根据不同的地质状况，岫岩玉可分为原生矿和砂矿两类。原生矿即开采的山料，砂矿指玉料在河床中长期滚磨而成，也叫河磨玉。它突出的特点就是外层裹着褐色的石皮。
2: 这种河磨玉因为经过河水的长年累月的这种摧采也好，蹂躏也好，剩下的最柔性，颜色又最纯正，这个通透性都是最出类拔萃的。所以说大自然选择这个过程就已经是剩下的就是最好最完美的。所以说红山先民早就掌握了这种自然规律。
1: 从岫岩到牛河梁直线距离是350公里，如果每天徒步行走50公里，至少要7天的时间。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红山社会，人们究竟是怎样将玉料送到牛河梁一带，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正因为玉器在红山人心中崇高的地位，才让他们不惜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唯有信仰让人不计成本。在漫长的文明长河里，中华民族爱玉和用玉的传统从未间断，并且延续至今。它不只是一块美食，更成为了一种精神象征。
3: 红山文化被公认为中国史前玉器制作的第一座高峰。我们或许可以想象，在晴朗的星空下，噼啪作响的火堆飘散着食物的香气，红山先民为心中的神奇挑选出最漂亮的玉石，在虔诚地打磨成型。他们打磨出来的玉器基本模仿动物本体，惟妙惟肖，并且大都有穿孔，可以穿绳配挂或用线缝缀于衣物上。红山玉器造型多样，其丰富程度令我们在叹为观止的同时渴望获知，这些造型的设计动机是什么呢？5000多年前的红山先民究竟有着怎样的精神世界？一首纪录片同名主题曲《牛河梁》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走进神秘的牛河梁。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

0: 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神秘是我们与红山玉器相遇的第一感受，这样的感受来自于它们抽象又写实的造型。红山先民将云卷云舒的形态琢磨成器，勾云形佩玉便由此而来。他们大概是想借云的形状为这片土地求得风调雨顺，同样的想象也落在了玉猪龙和 C 型碧玉龙上。那些蜷曲的线条或许正是他们对苍穹与生灵的理解。而最令人屏息的是牛河梁第16地点中心大墓中那件被墓主人捧在腰腹间的玉人。玉人面孔朝下，双手扶胸，以恭敬的姿态替5000多年前的主人向大地俯首。那这位长眠山巅，手握玉龟，胸前置玉人的先民到底是谁呢？他究竟是手握重权的红山王者，还是沟通天地的巫者？让我们继续跟随纪录片《牛河梁》，去一解心中的疑惑吧。
5: 2002年9月18日，金秋的辽西进入最佳发掘季节。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来到第16地点，这里将带给他们巨大的惊喜。经过几天勘察，考古队确认第16地点1号中中心部位存在一座规模宏大的中心大墓。这座编号为4号的墓是一座直接凿刻在坚硬花岗岩岩脉上的数学石矿墓，矿口南北长3.9米，东西宽3.1米，面积约12平方米，墓葬深度却达到了4.68米。这是整个牛河梁最深的一座墓葬，而且是在一块巨大的花岗岩上凿刻出来。距今5000多年，红山人究竟是怎样实现的呢？当考古队员们小心翼翼地清理完墓室中的填土与碎石，墓主人的骨骸终于呈现在了大家的面前。这位身份地位非同一般的男性，年龄在40至45岁之间，骨骼粗壮，可见生前身体强健。而身边的玉器更将为我们解开他的身份之谜。考古队员们在墓主人右肋处发现了一件斜口筒形器，紧接着在墓主人的近肘处发现了一件淡绿色玉镯，下葬时应该是套在墓主人的右手腕上。在头骨下面横置着一件玉凤，玉凤长达19.5厘米，是目前红山文化出土的鸟形玉器中最大的一件。这件玉凤造型极为传神，圆睛凸起，游鼻精巧，高冠挺立，内敛而肃穆。也有人认为它是鹰的造型。
0: 还有那个凤，我们现在叫它凤，它实际上。

0: 呢，它是一个鹰的形象。鹰呢，是在这个自然界里头最厉害的一个禽类。这个鸟飞来飞去，能够给那个就是神的意志和人进行沟通的时候传递信息的。
1: 一件件精美的玉器，令人目不暇接，而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
2: 在清理的过程中，我们有三个人，一个清前面的，一个清后面的，因为它是一个长方形的墓嘛。清理到就是一定程度时，发现了一个正宽正长的大概10厘米左右的一个小玉片似的那一个东西。说我们几个说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经过商量说，咱不行，咱给翻过来看一眼。说呀，这是一个小玉人儿。
1: 玉人整身立姿，通高18.5厘米，前额宽阔，双眼微合，仿佛正在闭目沉思。
3: 那个玉人就是他这个脚是并在一起，是斜着的，他是这样的，这样的什么，只有这个人躺着你才会出现这种姿态。你人站着，你能脚尖着地吗？是不是躺着的时候人的斜里，他是这样的，然后他的肚脐这个地方他把它做的时候鼓起来啊，然后最特别的就是在这额部有一个缩形这个洞，这个东西很明显，三只眼，我们叫三只眼。然后他这个双肘贴在胸前，整个这个姿态就是一个吸气这个状态，上下贯通做法这个姿态。这个玉人是个巫者，是个巫人。

0: 在牛河梁遗址，目前已发现墓葬70余座，出土玉器近200件。这些玉器，无论是玉龙、玉龟，还是斜口筒形器、勾云形玉器，不管它们的造型如何不同，但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方向，那就是红山史前社会的祭祀。
1: 因为它跟这个信仰密切相关，包括这些鸟啊、玉龙、玉龟，那都不是装饰品，都是通神的器具，所以显然这些人被认为是具有通神的能力，他掌握这些东西跟他跟掌握祭祀的权利有关。
0: 第16地点的中心大墓，随葬器物虽然只有玉器，且数量只有8件，但玉人和玉凤都是牛河梁遗址其他墓葬所未见的，在已知红山文化玉器中属于重器之列。从墓葬的中心位置、巨大的规模、营造的费工和随葬重量级玉器等方面，都显示出这座墓葬的墓主人具有一人独尊的地位。
2: 这个中心大墓的这个墓主人，他的身份一定是王，就说明他们是红山社会的这个，或者叫牛河梁古国的国王，这么一个身份。
3: 红山文化是深浅社会嘛，这个王者也就是巫者，应该是就是后来陈本家先生，商王是最大的巫，他这个王者应该是巫者，他掌握着深浅嘛。
4: 最早的这种巫的这种身份啊，就是你是帮助其他人解决难题的，就是一旦有这么一两次你替他解决了难题了，比如说看病，比如说求雨，啊，解决了这个难题了，其他的人就会觉得这个巫是一个有本事的人，我要跟着他，可以把我的利益最大化，可以把我这个小群体的利益最大化，我就听他的，信他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反过来这个巫就能获得更多的权利，获得更多的财富，慢慢的权利和财富向一两个人集中。

0: 在牛河梁遗址的基石冢里，并非所有的墓葬都出土玉器。一些边缘地带的墓葬不仅面积小，埋葬浅，而且墓主人身边往往空空如也，这与中心大墓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而从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的中心大墓到第五地点、第十六地点的中心大墓，无论是他们所在的位置、墓葬规模以及随葬玉器，都显得超群绝伦，应该是当时的王墓。
1: 王权的产生，我认为有两条途径，一个是军事指挥权，还有一个就是原始宗教信仰。因为祭神的这个权利两方面，一个是代表这个群体向神发表祈愿，是吧？第二，代表这个神发号施令，两种权通向王权的途径在各个区域表达是不一样，有些主要靠军事指挥权，有些主要靠祭神的权利，但是两者往往是兼容的。哎，在牛河梁应该主要祭神的权利，这个叫原始宗教信仰体系。
0: 牛河梁第十六地点中心大墓里，墓主人身葬其中，头枕玉凤，手握玉人，令人不由联想起一位红山社会王者的威严形象。距今五千多年，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人脱颖而出，成为红山社会的王者呢？
1: 我觉得社会整体开始出现分化是关键，在全世界范围内，社会分化是用财富的分配开始。
0: 这些牛河梁中心大墓正是红山社会发展和分化的明显标志。在距今六千年左右，气候暖湿，气温年均值与今天相比，大约华南地区要高1摄氏度，长江流域高2摄氏度，中国北方和东北高3摄氏度。在这个时期，中国各史前文化区进入高速发展的黄金时刻，北起西辽河，南到长江，从西部的黄土高原腹地到东部沿海，聚落和人口在蓬勃增长，考古发现生动展示着更加复杂的社会组织已经出现，他们被称作古国，我们中国的雏形。西辽河流域经历了青龙蛙文化、赵宝沟文化之后，在距今约6500年形成了红山文化，这里的史前社会也将进入高峰时期。
2: 到红山这个阶段，突然就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像是一个突破，它背后反映的就是社会从简单到复杂，社会生产力水平从低到高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0: 2020年已经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址数量已超过1500处，其中辽宁省有544处，内蒙古700余处，河北省300余处，这是一支分布广泛的史前文化。
1: 国家的出现几大前提，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包括高技术含量守规的专业化，包括从事脑力劳动的社会精英脱离劳动，然后关键是阶级的分化，然后权力的出现和不断的发展成为王权和国家。所以我们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说，红山文化最重要的是社会分化严重，按照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埋葬的这样一种卓越技术的高度发展被贵族所控制。我觉得从这几点来看，它应该进入到了早期国家的阶段，现在叫古国嘛。

0: 在红山文化区域，牛河梁地区是最为特殊的一处，16个祭祀地点形成了令后人惊叹不已的礼仪性建筑群。在区域中心的山顶上，考古发现了一大一小两座半地穴式建筑，一件前所未见的人面泥塑深埋其中，它跟常人的面部大小相仿，眼眶里镶嵌着绿色宝石，这里因此被命名为牛河梁女神庙。这尊女神头像与真人大小相仿，额顶有孤饰，鬓角部位有数行的细带，出土的时候头部呈鲜红色，上面还嵌了两颗玉石作为眼睛，头像是由黄泥掺草核等塑成的，没有进行过烧制，但是外皮有经受过打磨的痕迹，较为光滑，其造型高度写实，面部特征为高颧骨、前眼窝、低鼻梁、薄嘴唇。然而女神庙只是这片圣地的核心，围绕着它还有数十座基石冢散布在山梁之上，更远处的祭坛与神庙遥相呼应，构成一个被精心规划过的整体。北庙南坛南北一线，这样的布局在后世的都城中反复出现，但在这里它出现在5000多年前。更耐人寻味的是，在牛河梁方圆数十公里的范围内，考古工作者至今没有找到同时期红山先民居住的遗址。这里没有村落，没有农田，没有日常生活的痕迹，人们似乎只在特定的时刻从远方赶来，举行仪式，埋葬逝者，然后离去。那么究竟是谁在这片山梁上建造了这一切？他们后来又去了哪里？让我们一同去寻找这其中的答案吧。
1: 女神庙是整个牛河梁的核心，这座建在山巅的神圣殿堂供奉着巨大的女神像和泥塑群像，围绕着女神庙分布着数十座基石冢，这些巨大的石器陵墓等级森严，中心大墓和陪葬墓形成了清晰的等级结构。出土的玉猪龙、勾云形玉佩等顶级礼器宣告着墓主人显赫的身份。更远处的南部被称作小金字塔的第13地点与第一地点遥相呼应。
2: 在地图上就看了，它成一条线，是3点1线，而且等距，就是16地点距13地点，那是1000米；13地点呢距这个14地点也1000米，而且是一条直线。哎，这样的从这儿往那个女神庙看，又是有一个像有个周线的。
1: 有迹象表明，红山人可能对这片圣地进行过整体的规划，使得自然景观和人工建筑融合一体。
2: 北庙南坛南北周线，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牛河梁的主中线，那从那个上庙到那个女神庙，然后再往南这个祭祀坑，然后到这个2号地点就这个祭坛，然后再往南延伸到这个3号这条线，比较正，应该是牛河梁的遗址群的主轴线南北的。在这个布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极重要啊，完全和后世这个都城的那个中轴线是一致的。
1: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说，辽西那个拥有坛庙冢祭祀中心场所的社会实体，应该已是凌驾于士族公社之上的 有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了。英剧古城性质，甚至可能已是一个原始的国家，古国了。这是中华大地上最早的原生文明，所以又称之为中华文明的曙光。
2: 我们在5000多年前是不是进入文明社会，这是重点啊。在这里面，风尚文化是最突出的一个代表。再一个就是它不是那个金属啊、城市啊、有文字啊，它确实就是反映了中国进入文明自己的道路和特点，就是这套和自然、天地、神灵沟通这种祭祀活动啊，留下的遗迹特别丰富啊，特别发达啊。这应该是中国文明这个自己的道路和特点，在红山文化表现特别突出啊。而且这个东西一直传下来，一直传下来，强大的一个传承。
1: 宏大的女神庙和祭祀平台，震撼的基石种群，神秘的金字塔，这些都是史前的超级建筑。很显然，如此大规模的建筑单个部落肯定无法完成。这座精心规划耗费巨大人力的圣地是谁建造的呢？瑙特盖遗址位于内蒙古西拉木伦河北岸。2018年，考古工作者通过调查发现，这里历经兴隆洼文化、赵堡沟文化和红山文化三个阶段，延续3000余年，是一座总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中心性聚落。
3: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遗址呢，就是我们最近几年一直在持续做工作的这个8067西拉木伦苏木的这个瑙特盖遗址啊。瑙特盖遗址呢，当然它是一个这个蒙语名，这个翻译成汉语呢是这个故乡的意思。
1: 瑙特盖遗址采集有丰富的红山文化遗物，包括桶形罐、血口器等生活用陶器，还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彩陶器，其形状与纹饰与牛贺良遗址的发现极为相似。而与其相距不远的纳斯台遗址面积超过150万平方米，更采集到玉猪龙、勾云形玉器、玉蚕等大量经典的红山文化玉器。
3: 此前我们一直有一个这个疑问，到底有没有能够与牛贺良这样的最高等级的埋葬祭祀中心匹配的这样的大型居址。我们现在至少确认有瑙特盖和纳斯台两座，面积都是超过15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的中心性聚落遗址。所以说呢，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推测的话，可能牛贺良遗址当中埋葬的当时的社会上层，包括王者啊，有可能就居住在今天的巴林草原的瑙特盖和纳斯台这样的大型中心性聚落遗址当中。然后呢，去世以后呢，可能把它埋葬在这个牛贺良遗址当中。
1: 瑙特盖距离牛贺良遗址270公里，中间还要翻越努鲁尔虎山脉，徒步行走至少也要3天的时间。5000多年前，红山人为何要把逝者埋葬于如此遥远的地方？由于瑙特盖遗址没有进行正式发掘，所以目前只能是一种推想。然而，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在逐渐揭开牛贺良建造者的神秘面纱。他们并非单一族群，而是来自不同区域的部落。故事的开端始于6000多年前，一场跨越山川的迁徙。
4: 因为红山文化从形成开始，它就不是一个单一的族群，它是由燕山以南的后岗一期文化，它的人群，因为这个文化它主要分布地区在太行山以东这样一个走廊地带，并且呢，这个文化是一个农业非常发达的一个文化。那么它农业发达了，人口就会增加，人口增加了，土地比如说大200斤粮食，养活200。

0: 100个人。那么一旦人群增加了，造成的后果必然是什么？迁徙。
1: 迁徙成为必然的选择。一部分后冈居民沿着太行山以东的走廊地带一路北迁，最终抵达了西辽河流域，与这里的土著先民相遇。红山人是生活在西辽河流域上的原生主人，他们延续着兴隆洼文化、赵堡沟文化的古老传统，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与手工技艺。考古学家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陶器制作工艺，泥条盘柱法与泥圈套接法。泥条盘柱是后冈一期人群的拿手技艺，像擀制面食般将泥条从中心向上层层盘柱，而泥圈套接则是西辽河本地的传统手法，将泥条截成小段，一圈圈错缝按压，从泥饼底座向上堆砌。
0: 红山文化是由两个不同的族群共同构成的一种考古学文化，而这种考古学文化从开始的时候那么可能差异性更大，因为红山文化有1500年左右的时间不断的认同，不断的认同进入古国这个阶段，不同的地方大家都相似了，基本上都一样了，那么这个时候也就具备了形成这种超越血缘的组织，因为我们都一样了嘛，是不？那么存在这样的一个基础或者条件了，那么红山古国自然在需要的时候出现了。
1: 或许我们可以想象，5000多年前辽西土著与后冈移民放下族群的隔阂，携手并肩，他们搬运巨石，夯筑台基，塑造神像，用双手搭建起女神庙的神圣殿堂，垒筑起象征权力的基石冢，修建起承载宇宙观的天坛。更令人动容的是，这份融合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更深入到精神内核。女神庙中供奉的共同祖先神像成为维系两个族群的精神纽带，天圆地方的祭坛布局承载着他们共同的宇宙认知，他们不再是彼此孤立的族群，而是凝聚成一个整体，一个超越血缘拥有共同信仰的早期国家——红山古国。
2: 我们中华民族呢，是通过对天地的敬畏、对祖先的崇拜、对这种品德的追求，形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呢，也是我们整个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内核，就是文化的一种认同。宋琦先生当年就说嘛，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这个交流的这种文化，是中华文化总观系统的一个植根系。那么这个植根系呢，是我们红山文化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所做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贡献。
3: 毫无疑问，红山是中华礼制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中华文明中的许多元素，比如重龙、上玉、敬祖等，在这里均有可见。考古学家们经过碳十四的检测，发现牛河梁遗址的年代下限均指向一个时间点，那就是距今5000年。这带来了一个更大的谜团：为何这个精心规划、耗费巨大人力、使用了数百年的圣地，在距今5000年左右突然停滞了？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中心戛然而止？这其中的原因可能很多，也可能非常简单。 现代科学家对古气象研究的报告显示，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时，夏季风减弱，无法到达原先处于季风范围内的红山地区，这导致降水大幅减少，大片的草原沙漠化，多条河流干涸。此后又发生了一起延续周期很长的干冷事件，曾经温暖的气候日趋严寒，自然条件发生无可逆转的变化，人的力量又不足以应变，离开成了唯一的出路。于是那些曾在山梁上垒石为冢、捉鹬为犁的人们开始向南迁徙，他们翻越燕山，散入更广阔的土地，将玉的温润、对天地的敬畏、对祖先的追念一并带进了中华文明的血脉里。然而那些失落的祭坛与基石种群并未就此沉默，他们以另一种方式，在玉器的形制里，在一个民族对天穹与大地永恒的好奇心里继续回响。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国庆节。金色的十月，秋高气爽，在这个属于光荣与梦想的日子，让我们一起向伟大的祖国致以最深情、最真挚的祝福。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67集。
3: 知道为什么把你抓进来吗？
0: 尤天笑毫无新意地开了口，声音也很遥远，像是从水下听见水面上有人在说话。魏达夫突然微笑起来，举起两只摊开的手，手腕对着手腕转动了一下，嘴里说了一声咔。尤天笑愣住了，只听魏达夫接着说，
3: 这段话太没有新意了，尤队长重新来一个。每次你们都会问人家，你知道为什么把你抓进来？你抓人家进来，你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吗？
0: 尤天笑不怒反笑，侧头对坐在他背后的阴影说，
4: 这个魏达夫，别看他平时黏糊糊软塌塌，关键时候他还有点青皮光棍的劲头。
0: 阴影似乎轻微晃动了一下，但没有说话。
4: 上一次四马路菜场开会你也去了，你跑得快，没有抓住你。
3: 什么菜场？开什么会？你怎么知道我也去了？
4: 这几天你去哪儿了？怎么又不回家了？
0: 尤天笑又问。
3: 你又不是我老婆，我不回家关你什么事？
0: 这一下连阴影都失

0: 声笑了一下，但旋即停止，倒像是清了清嗓子。
1: 你没有老婆孩子，这倒是你的优势。
0: 尤天笑认为自己这句话说得意味深长，停顿了片刻，又接着说，
1: 不过连老婆孩子都没有，你做人也失败得很。
0: 魏达夫并不接话，似乎在想着什么心事。尤天笑以为自己这句话说对了地方，连忙乘胜追击，
1: 你那些同伙包括陈千里也让我们全部都请到这里来了，这里房间很多，我们正在旁边审着呢。
0: 魏达夫心里一惊，旋即知道那是对方诓骗他，他没有作声。法华镇一带也是越界筑路之地，治安分别归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三方警察管辖，他们隐蔽得很好，搜捕并不容易，如果用密捕和绑架的办法，却又并不知道他们躲在哪一幢房子里。
1: 说说看，你的同志们最近都在忙些什么？
2: 我天天陪人看房子，你说的同志是谁我不认识。再说，你想知道别人在忙什么，你要问他们自己啊。
1: 知道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0: 尤天笑突然提高声音，
1: 你跟我们唱滑稽，想死得快点。
0: 魏达夫又不说话了，
1: 把陈千里交给我们，你想要什么我们都可以满足你。
2: 我不认识那个人，再说出卖别人的事情魏达夫也做不来。
1: 你还蛮讲义气，很好，国民党也喜欢讲义气的人。说说看，你可以把什么交给我们换你自己一条命？
0: 魏达夫想了一会儿说，
2: 要不我给你打个欠条，你放我出去，等哪天卖房子发财了，我送你一万大洋。我魏达夫说话算话，一定不会赖掉这笔人情账。
1: 为了让魏达夫学会好好说话，尤天笑叫来几个壮汉，把他拉到另一个房间。魏达夫的头又被蒙住了，这一回用了黑布棉套，因为要在心理上对魏达夫造成足够大的压力，准备工作做得十分缓慢。棉罩从上往下罩住他的头以后，用绳子在底下收紧，再把他的手脚都绑住，头朝下倒吊了起来。尽管蒙着头，魏达夫仍然意识到自己被吊得很高，他们开始用一种稳定的节奏拍打他的头部，拍打的并不很重，但频率很快，他的头像拳击沙袋那样左右摇晃，没过多久就觉得脑袋像要炸裂开那么疼痛。拍打的声音越来越响，甚至连耳廓与棉套摩擦的声音也变得刺耳难忍。他失去了时间感，觉得这个过程无休无止，甚至可能永远也不会结束。过了很久，有人隔着棉套问他愿不愿意好好回答问题，他没有发出声音，也没有哪怕轻轻动一下脑袋。于是特务们开始对他的各处关节下手，他的臂肘和膝盖关节被人朝反方向使劲推，把他拉直按在地上，脸贴着地面，从后面向前拉他的手臂，他的肩关节咯吱作响，似乎正在慢慢断裂。施行的特务训练有素，他们做的慢条斯理，对他的身体逐渐增加压力，让他在手臂被拉断前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认输。等特务们松开手，血液似乎在一瞬间涌进关节部位，这正是施行者想要的效果，让他的身体在极度痛苦和麻木之间来来回回。魏达夫忍不住哼了一声，又点点头。他被拉回到椅子上，解开绑绳，又拿掉了头套，强烈的光圈又笼罩在他脸上，在他的视觉完全回来前，隐约看见坐在后

0: 后面的那个阴影对游天笑说了点什么。愿意开口了？你不愿意出卖别人也可以。
1: 游天笑说，
0: 那就说点你知道的事情吧。
1: 魏达夫又犹豫起来，太快了吧，他想，第一轮他就开始说话，这样他说的话太不值钱了，他们也许会不当回事儿，那他就白白做了一回叛徒。他决定再坚持一轮，他摇摇头不肯说话。于是壮汉们再一次上场，这一回没有给他套上头套，也没有拉到别的房间。卫生间浴缸里放着一条长凳，长凳一头的两只凳脚被锯短了一截，凳板一头高一头低，成了斜面。他被平放到斜面上，脚放在高的那一头。他们把他绑到凳子上，拿来一块湿毛巾盖在他脸上。魏达夫听见水管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隔着毛巾他的脸被橡皮管戳了一下，然后水就下来了。刚开始他以为自己能忍受，他屏住呼吸，以为可以间歇吸一口气，但自来水源源不断地灌到毛巾上，毛巾沉重地贴在脸上，他觉得窒息，眼前直冒金星。水一停他就开始咳嗽，可没等他咳够，水就又下来了，他又被拉回到椅子上。
0: 打算说点什么吗？
1: 他又咳嗽了一阵，几乎把头垂到地上。早上吃的那些生煎包、砂锅馄饨早就吐完了，他呕了很多水。
0: 你想知道什么？
1: 他开口了。
0: 首先，你要先向我们承认，你是地下党成员。
1: 魏达夫点点头，现在这些都不用瞒着他们了。先前他只不过是不想对游天笑认输。陈千里把卢中德的事情告诉了大家，那么这些情况他们早就掌握了。
0: 梁世超去了哪里？
1: 躲在后面的阴影也开口了。
0: 他本来就是到上海养伤的红军指挥员，现在伤好了，他回苏区了。凌问呢？他去了哪里？他去了广州，没回来。这样就很好，你对我们没有抵触情绪，这样就好办了。陈千里呢？他在哪里？
2: 我不知道，他没在法华镇。
0: 我想听你说说你们所谓的计划。我了解你其实并不知道多少情况，你就把你知道的说一说。
2: 这个特别保密，我们都只听说过名字，知道是很大一件事，多半是要建一条新的交通线吧。
0: 这些我们都知道，你最好跟我们说一些我们没有听说过的事情，这么一来你和我们就交了朋友，其他事情就都好办了。
2: 让我喝点东西。
0: 水？
2: 我要酒。
0: 我这没有你喜欢喝的绍酒，只有一瓶长纳华克。
1: 躲在黑暗里的人让游天笑到他房间里去拿酒。
0: 陈千里这个人我很熟悉，他是个笨蛋。
1: 趁着游天笑去拿酒，阴影说了一句闲话，并不要求魏达夫回答。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0: 他以为他那些偷偷摸摸干的事情我们不知道。这两年政府为了肃清共产党动了不少脑筋，也积累了不少经验，我们有很多耳目，无论你们做什么不用多久我们就会知道。我建议他们先不要把你送去龙华，秘密地把你请到这里来，这是给愿意改过自新的人一次机会。
3: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4: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3: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4: 好听在云听。
5: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6: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

开始了长达近两个小时的发言。毛泽东的讲话没有原始记录。根据陈云的说法，毛泽东讲的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那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此文发表时标注的时间是1936年12月。那时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已经结束，毛泽东胸有成竹地住在中国西北黄土沟壑中的一间窑洞里，他在那里写下了大量充满中国智慧与伟人韬略的文字。而此刻毛泽东的发言有意而巧妙地回避了政治路线问题，因为他知道解决政治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如果现在就陷入是否纠正共产国际政治路线的纷争中，日益紧迫的军事危机很可能会使红军面临致命的危险。毛泽东讲的实际上是一堂军事启蒙课，他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从国情到军情，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再到中国内战的政治策略和军事策略，从《水浒传》里洪教头和林冲的一场打架，到共产党红色武装的游击战术，从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的急性病，到保守主义、逃跑主义、拼命主义等等，毛泽东出口成章，侃侃而谈。他的讲话让与会者，尤其是那些军团指挥员们听了很顺耳，他们在毛泽东的诙谐幽默中不断愉快地开怀大笑。伍修权无法将毛泽东那些中国式的幽默翻译给李德，但李德从与会者的表情和笑声中认定毛泽东的发言十分受欢迎。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不断吸烟的李德此刻被严重的冷落了。毛泽东天马行空般的发言最后落在李德的军事指挥上，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王稼祥在毛泽东之后发言，他的伤口在化脓，体温很高，周恩来让他躺着说，他还是挣扎着坐了起来。王稼祥的发言很简短，但是很有分量。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建议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数十年之后，毛泽东依旧这样说，他投了我关键的一票。会议一共举行了三次，都是在晚饭之后。从第二个晚上开始，与会者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朱德的发言很简单，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然后是聂荣臻、彭德怀、刘伯承、李卓然，红军军事指挥员们先后发言，全都赞成毛泽东的观点，对李德的盲目指挥怨声载道，部队损失严重，官兵思想混乱，保密工作要做，但是仗都打不赢，保密还有什么意义？连前沿哨位放在哪里都需要请示，这样一来怎么打仗？指挥错了还不能批评，批评就是机会主义，甚至是反革命。刘伯承说，这顶帽子

次吓死人。伍修全回忆说，当时会议的气氛虽然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如果说有争吵的话，那就是时任共青团书记凯丰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不满。当王稼祥明确提出让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的时候，凯丰忍不住插话说，博古的报告是正确的，毛泽东的指责是偏激的，工作上的缺点不涉及马列主义的原则，批评不允许夸大。在说到军事指挥时，他说，毕竟李德在莫斯科接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而毛泽东只会看看孙子兵法，翻翻三国演义。凯丰的话严重地刺痛了毛泽东，他一生都没有忘记凯丰对他的讥讽，以至30年后他再次提起这件事。党内有同志说我打仗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能照书本？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船。当时毛泽东反驳说，你读过《孙子兵法》吗？几章几篇？为什么我们不能学学我们的老祖宗？李德问伍修全，他们在吵什么？伍修全说，他们在说中国的一个古人。毛泽东所说的逼使我翻了船，指的是日后让博古交出了领导权。会议最后补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以补上因为留在中央苏区生死不明而一直空缺的项英的位置。这已经是一个很惊人的翻了船的事件了，因为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的最高决策层。会议解除了博古的中央总负责人和李德的军事顾问职务，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政治和军事上同时中断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在接下来的政治局常委分工中，会议明确了毛泽东的地位，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尽管当时毛泽东还处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的位置，但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政治伙伴关系自此开始却是事实。虽然不久之后两个人的地位便发生了颠倒，但是这样一种对中国和世界当代历史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关系，一旦确立便惊人的稳固，从1935年初一直延续到1976年，两个人先后走到生命的终点。虽然李德跟随中央红军走完了漫长的长征之路，但是他在中国的使命自遵义会议后基本上完结。1939年李德离开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回苏联，在延安机场登机前他看见了毛泽东，那一瞬间他甚至有了一些感动，他以为毛泽东是来为他送行的，而且会对他为中国革命做过的一切说些什么。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了，毛泽东是为送毛泽民等人去苏联而来的。毛泽东见到李德，客气地与他握了手。毛泽东也祝我一路平安，他在向我握手告别的时候流露出一种有节制的礼貌，但没有一句感谢和

回到苏联之后，李德经过共产国际的严格审查，最后的结论是，虽然有错误，但免于处分。他被分配到莫斯科一家外文出版社工作，负责把德文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翻译成俄文，再把俄文版的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翻译成德文。斯大林去世之后，李德终于回到自己的祖国。1974年，他在德国去世。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个充满生机又深植于中华文化血脉的意象，薪火相传。这个充满生命热力的画面，恰恰是出自于看似于清冷的庄子《养生主》一篇。只穷

维新，火传也，不知其进也。火是温暖的，火是热烈的，火是使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野蛮，迈进了文明的时代。所以火在全世界的早期哲学话语中都是美好的象征。在西方的神话里，火是普罗米修斯从上帝那里偷来的，由于给人类带来了火，普罗米修斯被上帝惩罚去做无尽的苦役，人类因为他的牺牲而把他看作英雄。我们中国则用薪火相传来形容文明的传承。什么是薪呢？我们古代把木柴叫做薪，当薪柴被点燃的时候，它本身的燃烧是有穷尽的，但是前柴烧尽，后柴续进去又燃烧了起来。单从现象来看，每一块的柴火是很容易烧尽的，但是火种却因此得以延续，这就叫薪火相传。我们有限的生命就像是燃尽的木柴，而精神的火种却将在不断续添的新木柴上延续下去，薪火相传，超越有限，以至无穷。这寥寥数语道破了庄子眼中生命与精神传承的终极奥秘。它不是一个关于努力添柴维系火堆的励志故事，而是一个关于火本身如何能够超越每一根具体的柴火心，从而获得永恒的秘密。首先我们就要看清这个比喻中的两个核心要素。首先是心，心是具体的、个体的、物质的载体，它可以是我们的身体，可以是一本具体的书，可以是一种特定的制度，也可以是一位我们尊敬的师长。庄子冷静地指出，心作为燃料的使命，总有烧尽的一天，个体的生命会消亡，书籍会朽坏，制度会过时，师长会离世，这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而火呢？火是那无形的、跃动的、生生不息的精神、能量、智慧与生命力，它是道在运行中所迸发的光华。每一根心都会烧完，但是火却可以从这根柴传到下一根柴，永不熄灭。庄子的智慧在于，他深刻地洞察到，真正的传承不是执着于某一根特定的心的形状和存在，而是确保火种的延续。庄子的《达生篇》中有一个小故事，可以帮我们更好地理解薪火相传。说孔子到楚国去，他在树林里看到有一个驼背的老人正在用长长的杆啊来粘蝉，就像是在地上取什么东西一样容易。孔子惊叹地问，您真是灵巧啊，这有什么方法吗？老人说，我确实是有方法。经过五六个月的练习，我在这个长杆的杆头叠起两个泥球而不掉下，那么失手的情况就很少了。如果我在这个杆头啊叠起三个泥球而不掉，那么我粘缠十次只会失手一次。我如果叠起五个泥球还不掉下来，那么粘缠就会像拾取一样容易。接着他说出了最关键的话，他说，我站稳身子就好像呢一段截断的木头，我举杆的手臂就如同枯树的树枝，虽然天地之大万物之多，但是在我的眼里和心里只有那禅意，我不会因为任何外物而分散对禅意的注意力，这怎么会沾不到呢？孔子听到后回头对自己的弟子们说，用智不分乃凝于神，这句话说的就是这位驼背的老人啊。

这位驼背的老人就是一根专注于燃烧的心，他传递的火种就是那种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精神。将心智高度的集中而不分散，让全部精神凝聚于一处。这团凝聚之火穿越时空，点燃了孔子，也照亮了后世无数在技艺和学问上追求极致的人。庄子所关注的不是一个建立万事不变的学术体系，而是点燃一颗又一颗能够独立悟道的心灵。既然火比心重要，那么庄子是如何来传递这火种的呢？他用的是不言之教，得意而忘言。在我们这个知识爆炸、信息可以无限复制的时代，薪火相传的庄子智慧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教育的目的不是灌输心柴，而是点燃火种。我们是否过于强调知识的记忆，也就是积累心柴，而忽略了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一个满腹经纶却毫无创建的人，就是一堆干燥但未被点燃的柴火。文化的传承在于精神的活化，而非形式的僵化。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只停留在记录动作、曲谱、配方，而没有理解其背后的精神气质、生活哲学与生命力，那么它终将成为博物馆里失去灵魂的标本。我们学习前人，最终是为了成就自己独特的生命火焰。我们不必也不可能成为孔子、庄子或是任何伟人的复制品。我们阅读他们，是让他们的思想之火作为引信，点燃我们自身的生命经验与独立思考的熊熊火焰。你的火焰颜色和形态可能与古人完全不同，但这正是庄子所说的火传也，不知其进也的真正体现。如何在今天这个高速运转、高度物化的现代社会有效地传递庄子的精神呢？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核心的原则，传递庄子的精神绝非背诵庄子的文章，或者将其作为一种僵化的知识体系来灌输，这本身就违背了庄子得意忘言、法天贵真的核心精神。庄子本人最反对的就是把自己变成一副束缚后人的枷锁。庄子的精神不能只停留在书本和课堂，它必须成为一种可践行的生活方式。倡导简法与简朴也同样是在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在一个消费主义鼓励我们无限占有、制造焦虑的时代，庄子《逍遥游》中的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就是一种清醒的抵抗。传递这种精神，就是鼓励一种察觉自身真实需求、减少对外物依赖的生活艺术。这不是苦行，而是减少多余的、不必要的一些要求，为心灵腾出空间，获得真正的自在与安放。我们还要培养无用之美，鼓励年轻人花时间做一些无用的事儿，比如说发呆、散步、看一看云彩、观察一棵树的变化。这些活动不产生任何 GDP，不会带来直接的功利，但正是在这些无所事事的时刻，我们才有可能从功利的计算中抽离，接近庄子所赞美的天地之大美，恢复心灵的感知力与创造力。朋友们，庄子所说的

0: 薪火相传，是一幅关于精神生命如何超越个体局限，从而达至永恒的壮丽图景。它启示我们，真正的智慧在于识别并接引那不朽的火种，那关于自由自然与创造的生命力。它激励我们，让自己能够成为一根充分燃烧的心柴，更要去成为那个能够传递火种的人。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各自的生命中勇敢地燃烧，并从容地将那永恒的生命之火传递给未来。记住，我们传递的不是一本叫做《庄子》的书，而是一种看待世界的独特眼光，一种面对生活的从容态度，和一份追求心灵绝对自由的勇气。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施焕中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磨玻璃结节一定很危险吗？
4: 下一位梁老师，说说您关于肺结节有什么样的困惑呢？
5: 我呢，去年的年中的时候，我做了一个体检，检出了我有毛玻璃结节4毫米。我当时呢就有点害怕，可是我听说毛玻璃这种结节呢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结节，那么我心里就非常担心呢，就觉得哎呀，每天都提心吊胆的，它会不会变成肺癌呀，会不会再长大呀，就心里头总是有这个担心。
4: 当磨玻璃结节出现在诊断报告上，很多人认为这无异于一份肺癌的宣判书。不知从何时起，磨玻璃结节和肺癌被画上了等号，网络上各种纷杂的信息更是将二者紧密捆绑起来，让那些被检查出肺部磨玻璃结节的人充满恐惧。事实真的如此吗？磨玻璃结节一定很危险吗？专家会给这份报告单做出怎样的评价呢？
6: 不必过分担心。我们说的肺部结节实际上有两类，一个是实性结节，一个是亚实性结节。亚实性结节又分为两类，一个是毛玻璃结节，再另外一个就叫有一个叫部分实性结节，它密度是不均匀的。毛玻璃结节就意味着它比较均匀。我们从大屏幕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实性结节那么就是一片很均匀的白色，看起来就不透明了。第二张和第三张属于亚实性结节，毛玻璃结节只是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看起来又能透点光，但又不是完全的透明。部分实性结节在毛玻璃结节的基础上，因为它密度不均匀，所以我们叫部分实性结节。
4: 这个跟刚刚您拿的磨玻璃真的非常的相似哈，就是模模糊糊的。
6: 对，
4: 那它的风险性呢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6: 恶性风险来说，最大的还是部分实性结节，还有第二毛玻璃结节，风险最小的就是实性结节。说到结节呀，我们说了大小，说了它密度的变化，其实还有很多特征。边缘非常重要，所谓恶性，因为恶性出入肿瘤的肿块的血管特别多，我们经常描述毛刺征。

0: 边缘不规整，甚至有一些像树丫一样伸出这个肿块的东西，它是这样，在 CT 上看到是个毛刺，但实际上它还是血管，营养肿瘤的血管是非常丰富的，它往肿瘤四处生长，看起来非常不规整，而且肿瘤的生长是很恶性的，它控制不了，它有时候往这边生长，有时候往那边生长，就变成不规整，不像良性，它就是个圆形，周围非常规整，是这么一个特征。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部分实性，它也是牵涉到肿瘤生长不均匀的关系。
1: 就是为什么这个膜玻璃结节不一定都是危险的呢？
0: 如果是毛玻璃结节，不管是高风险人群和低风险人群，直径小过6毫米，这种恶性的可能性很低很低，连随访都不用。
1: 嗯，
0: 刚才我们还说过分为6个小于6毫米、6毫米和8毫米之间，还有大过8毫米的上限，是对实性结节而言，对亚实性结节只有2个档次。要不小于6毫米，要不大于或等于6毫米，所以它的处理是不一样的。
1: 嗯，你一开始呢就跟我们提到哈，其实肺结节呢只是对于肺部病变的一种综合的描述，可能性有很多。那通常出现这个膜玻璃结节会有哪几种可能呢？
0: 如果是大过6公分，这个毛玻璃结节对高风险人群，我们第一个想的还真就是肺癌。第二，其他任何一种慢性炎症，包括肺结核，包括一般的病原菌感染，有可能也表现为毛玻璃影，因为炎症的范围比较宽泛嘛。结核也属于炎症，细菌性肺炎也属于炎症，病毒性肺炎也可能炎症。在观察的过程中，我们就给患者消炎治疗，那么如果好了，这就是炎症性疾病，因为肿瘤一般不会缩小的，对吧，它肯定是逐步逐步的增大。
1: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以前啊是一看到膜玻璃就感觉到很担心，心想它一定就是肺癌，其实不是这样的。
0: 是的，
1: 它有2种可能，一种可能确实是肺癌，而另外一种可能呢也有可能是炎症引起来的呀。那这样的病人多吗？
0: 这样的病人也不少，我们结合到实际的片子来看，这是个毛玻璃结节，这种单凭一张真不能一口咬定它是良性还是恶性，所以这个时候的动态变化非常重要。复查之后这个结节消失了，不可能是肿瘤，因为在此过程中我们还用了抗菌药物来消炎了，这就是炎症性疾病。
1: 嗯，杨老师听完之后消除您的担忧了吗？
2: 消除了一大部分，因为刚才主任说的这边那个有些石哈，这边那个干脆就消失了。这个毛玻璃它既然能消失，它就说明是炎症，所以经过治疗之后它消失了。那我觉得这也很奇特了，它能够消失，我多盼望着我这个结节也像这边这个一样，它能够消失。
1: 从您的角度来看哈，梁老师在未来应该怎么做才能够更好的管理这个肺结节呢？
0: 梁老师，刚才你的问题我觉得根本不进入我们的视野，为什么才4毫米？人过了50去拍片子，几乎所有的人都有类似的结节。我刚才说的 CT 的显像技术在改善，4毫米连进入我们的视野都没进，你它消不消失一点重要性都没有，特别是您现在又不属于高龄，又不抽烟，而且直径又不够大，还有边缘又是很规整的，根本不用担心呀。
2: 我体检了以后，他让我1个月之内去医院再做一次检查，我就去检查了，正好那个时候感冒结束，咳嗽的挺厉害的，然后到那儿一检查是多发性毛玻璃结节，就是小的，比我那4毫米的还要小，但是是多发性大面积的毛玻璃结节。
1: 这用担心吗？感冒之后出现的这个多发的小结节需要关注吗？
0: 感冒之后的就2种事情，一个是感冒病毒性肺炎，另外一个就是感冒后合并感染出现的结节，而且有时候在肺部 CT 上看的结节有可能是个小的血管影子，但更多的是以前的肺炎留下来一个残留的病灶，这个病灶根本不需要管理。我刚不反复强调，

0: 小过6毫米的结节，如果是低危人群，不管是实性结节，不管是亚实性结节，我们都不关注。
1: 这回明确了吗，梁老师？
2: 明确了。哎，刚才说的时候我已经放了一些心了哈。这次听主任这么一说，那4毫米根本就不在于你这个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它不往大里长，你就安全的，你就放心吧。它要往大里长，你再进行检查，是这个意思吧？
0: 是这个意思。再过一段时间来复查。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打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

0: 很温润，很舒服。
1: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初时刻升起，在东方上空飘扬。中国之声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升起仪式特别直播，日出东方。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我们在这里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节日的问候。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之声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特别直播《日出东方》，我是主持人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日子。再过几分钟，北京天安门广场将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
0: 在特别节目直播过程中，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中国之声账号，在直播间中观看黑龙江抚远、泰山之巅、东极岛的日出慢直播画面。您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互动，分享今天您所在的地方将要举行的国庆节庆祝活动。
1: 距离升旗仪式开始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早上好，马哲，天安门广场的现场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早上好，刘磊，我现在呢就在天安门广场，正前方呢就是巍峨的天安门城楼，身后是庄严肃穆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呢，8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的小号手已经在天安门城楼上站立就位，他们即将吹响高亢嘹亮的升旗号角，拉开升旗仪式的序幕。天安门广场升国旗的时间是根据北京的日出时间确定的，由天文学家进行计算。早晨，当太阳的上部边缘与天安门广场所见地平线相平时，就是升旗时间。那么今天的升旗时间呢，确定是6:10。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设计，使得天安门广场的五星红旗能够和朝阳一同升起。那么今天是国庆节，又恰逢金秋时节，今天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观礼的群众比往日更多。从国旗的旗杆基座向南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场翘首以盼的人群一眼望不到边。那么现场观礼的群众当中有小孩，有老人，有青年学生，大家正在用期待的目光眺望天安门城楼的方向，希望第一时间看到国旗护卫队，希望记录下天安门广场升旗的历史瞬间，也希望用观看升旗的方式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和祝福。那么让我们共同来迎来2026年国庆天安门广场升旗的这一个历史瞬间。刘磊。
1: 好的，马哲。
3: 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
0: 升旗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下面我们将信号切到现场，共同见证着庄重的时刻。
4: 此刻的天安门广场呢？

0: 京市万众齐聚。
1: 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信息，今天天安门广场升国旗时间为早上6:10。
2: Thank you.

30名礼兵着陆海空军礼服，从天安门城楼中间旋门出发，齐步行至金水桥南侧，在两侧呈八字形列队。

0: 李皓首在天安门城楼吹响了升旗号角，升国旗仪式正式开始。96名身着陆海空礼服的国旗护卫队队员威武挺拔，他们从天安门城楼中央的炫门出发，齐步通过金水桥。
1: 长5米，宽3.3米，净重5斤，这是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的规格。138步，这是从金水桥到国旗杆基座下的行进距离。127秒，这是国旗升到杆顶的标准时间。5秒，这是国旗展开的时间。每一次任务都米秒不差。
0: 出金水桥后进入长安街，96名护旗队员由齐步换正步护卫国旗行进。

大大声吟，对。

0: 随着清晨第一缕阳光，鲜艳的五星红旗已经在天安门广场高高飘扬，一万语和平歌也腾空而起。
1: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天安门广场上刚刚目睹了升旗仪式的群众一定有着别样的感触。我们继续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你好马哲，在仪式现场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你周围同样来观看升旗的群众，他们的心情又怎么样呢？
2: 志鹏你好，刚刚呢我和我的同事呢是在天安门广场现场见证了2026年国庆的升国旗仪式，听众朋友们也通过我们的转播感受到了这个庄严神圣的这样一个仪式。此时此刻呢，当我望着广场上以祝福祖国为主题的巨型花篮，我想祝福祖国这四个字最能代表我现在的感受。在现场，当五星红旗和朝阳同时升起，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在国旗上，身边的人群不由自主地齐声唱起国歌。当国歌升毕，国旗升至旗杆顶端的时候，数万名观礼群众不由自主地响起欢呼声。当现在歌唱祖国的旋律响起，观礼群众依旧不愿离开，纷纷掏出手机记录下这个难忘的瞬间。我想大家的心情和我是一样的，就是通过观看升旗的这种方式，在国庆节这个特殊的日子，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表达自己心中的一份自豪。在采访中呢，我们也得知，像最前排的观礼群众，为了能够更近距离的观看升旗，昨天晚上就开始等待。他们有的是带了小凳子、小马扎，有的呢则是直接席地而坐来进行等待。有的观礼群众是昨天专程来到北京，只为了赶上今天一早的升旗，还有的是父母带着孩子来到广场，小朋友手里拿着小国旗，脸上贴着国旗的贴纸。可以说大家来自四面八方，可是站在广场上，所有人所望向的方向是同一个，也是同一面旗帜。那么在现场就能够感受到这种很浓烈的爱国热情。来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可以说是属于中国人的一种特殊的神圣的仪式，一种独属于中国人的深情告白。那么今年呢是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五星红旗下新的壮美画卷正在展开，我们也祝福祖国越来越好。这就是我在现场的感受。志鹏，
1: 好的马哲。

0: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
1: 红军来到我们这个村以后啊，他们呢都不打扰老百姓，夜晚就睡到这个山上大石板子上面。
2: 90年前，他们

0: 行船1001前往钦州港金谷江口的对开水域，那么这也是平陆运河最南端出海口外侧的北部湾海域。
1: 江海为证，一河贯通，千帆远航，
2: 一起奋斗过的相当于战友了，再累这四年也是漫长的。
3: 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玉米收割机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收获，而这些机械呢，它的收割效率也非常的高。
1: 大地为证，风雨过后颗粒归仓。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雨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
1: 星河为证，七十载叩问苍穹，一代代求索无疆。
5: 3、2、1，点火！
6: 整个中国载人航天车走的路子，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这个路子。
1: 世界为证，为每一份拼搏喝彩，让共同的梦想绽放。
7: 张展春现在是能够触碰到赛会纪录线，
8: 走边
7: 新的赛会纪录，
9: 新的赛会纪录。
10: People was Republic of China。
11: 我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12: 祝祖国生日快乐，也将我的这枚金牌献给祖国。
1: 于日出时刻升起，在东方上空飘扬。中国之声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特别直播，日出东方。
13: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6号，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1800多公里，11个小时，一张高铁票连接的两座城市，见证了从绝境求生路向发展振兴路的沧桑巨变。
14: 这个国庆假期，这条红色高铁也迎来了客流高峰。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条红色动脉。马上连线正在延安站采访的总台记者陈思莹。你好，陈思莹，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趟高铁的开行情况。
0: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延安站的1号站台上，今天早上6:09，也就是不到10分钟前，高3997次列车从这里出发，搭载着300名旅客，预计今天17:09抵达江西瑞金。我在站台上观察到，这趟列车既有红色研学、旅游观光的团队，也有返乡探亲、商务出行的旅客。在站台的指示牌上也滚动播放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祝福语，不少旅客临上车前都选择在这里拍照留念。那车厢里呢，也是洋溢着国庆的喜悦，大家落座后有说有笑，有的小朋友手里还挥舞着小国旗，脸上写满了对这趟旅途的期待。今年的9月6号，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从瑞金站驶出，一路向北驶向延安。9月7号，延安始发开往瑞金的高3997次列车正式开行，两地实现高铁双向直达。这条高铁通道也被大家称作红色动脉，一头连着长征出发地瑞金，一头连着长征落脚点延安，也是串联我国中部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通道。在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当年红军用脚步踏出的信仰征途，如今已经化作飞驰南北的高铁大动脉。这趟高铁列车全程大约1850公里，穿越陕西、湖北、江西三省，途经21座车站，串联起西安、武汉、南昌、于都等一批重点城市和漫川关等红色地标，全程运行约11小时，延安始发可以实现当日抵达。那国庆期间呢，延安站的候车大厅还将举办红歌快闪文化活动，让旅客在候车途中沉浸式感受浓厚的国庆氛围与红色文化底蕴。从草鞋踏遍万水千山到高铁驰骋千里山河，这条红色动脉串联起红色地标，也助力老区振兴迈出坚实步伐。主持人。
14: 好的，陈思莹。
13: 9月16号，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广西乃至整个西南从此多了一条通江达海的便捷水路。今天是国庆节，这条通江达海的运河载着建设者的4年心血向祖国问好。来听总台记者孔颖、廖密的报道。
15: 随着5000吨级货船鸣笛起航，一艘艘货轮沿着134.2公里的新航道一路向

0: 南，驶向北部湾。一声汽笛，圆的是一个百年梦。千难万难，挡不住向海图强之路。四年时间，建设者们劈山凿河，把这条大河凿了出来。这就是平陆运河速度。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说：“
1: 没有先例，我们就创造先例；没有标准，我们就自己制造标准来，把一切不可能变成一定性。”
0: 这条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鹿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为克服沿途65米的天然水位落差，运河建起马道、起石、青岩三大梯级枢纽，如同三级水上电梯。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2: 我们自主研制了省水池快速启闭的装备和技术，开门是1分钟，闭门只需30秒，这是世界上同类项目速度是2到4倍的这么一个水平。”
0: 如今京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港，水路里程比原线路缩短约560公里，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至30%，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河通了。可通航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程耀飞说：“
1: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怎么把运河建设好，现在呢，我们更多的是怎么把这个运河管理好、运营好、用好。”
0: 通江达海，梦想成真，未来它将让更多的地方因一条河而向海而兴。
3: 从图纸到航道贯通，我们团队一同攻坚克难，见证工程一步步从蓝图变成现实。
4: 感恩祖国，让百年通江达海的梦想落地成真，我们有幸参与其中，深感荣幸。
5: 愿运河奔涌不息，载着希望驶向蔚蓝的大海。
6: 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此刻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已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7: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8: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9: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祝伟大祖国
10: 生日快乐，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11: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经过多年技术打磨，我国航天员单次最长在轨驻留时间已经达到210天，全面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保障能力。航天员陈东见证了这座太空之家一步步成长升级。
12: 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航天员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提升，出舱活动也增质提效。
11: 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13: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11: 独属于中国航天的太空节奏正向着更远的星辰持续向前。
14: 此时此刻，从雪域高原到海防前哨，边防官兵依然坚守站位。在边防线上，他们为祖国送上祝福，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5: 升旗仪式现在开始，迎国旗

0: 熹微的晨光中，北部战区陆军某旅东级哨所的司号员吹响升旗仪式的号声，官兵们列队肃立，迎接跃出江面的第一缕阳光。驻守在祖国陆地版图的最东端，东级哨所的官兵们每天最早把太阳迎进祖国，这里的五星红旗与东方天际的第一缕朝阳同步升起。在这里，迎朝阳、升国旗、守界碑，是每一名官兵心中最重要的事。东级哨所党天辰，
1: 看着朝阳从界江上升起，国旗顺着风扬起来的时候，我的心里说不出的激动。能守护在祖国的东极，第一个把太阳迎进祖国，我觉得特别光荣。我会继续在战位上坚守，把我的青春和热血化作强边固防的勇气和智慧，请祖国放心。
2: 走，注意安全，脚底下啊，一定要踩实。
0: 以脚步丈量边关，用忠诚守护山河。国庆前夕，驻守天山南路的新疆军区契恰尔边防连官兵顶着高原的寒风，踏上了崎岖陡峭的巡逻路。这里一年有近300天都是大风天气，官兵们早已习惯了边关的风霜洗礼。巡逻到一块画着国旗的巨大岩石前，官兵们郑重地为手绘的国旗重新补色。战士王克晕：
3: 石头上画的国旗见证了一茬茬边防官兵的巡逻足迹，风雪可以将颜料冲淡，却磨灭不了我们守边的初心。我们要让五星红旗永远闪耀在雪域边关，把忠诚牢牢镌刻在这片国土之上。
0: 在远离祖国大陆的南沙，一座座岛礁像宝石一样镶嵌在碧海蓝天间。国庆佳节，南沙岛礁的官兵坚守站位，枕戈待旦，像钢钉一样牢牢地铆在礁盘上。他们用青春捍卫蓝色国土，在祖国南大门筑起坚不可摧的海上钢铁长城。守礁战士朱秀平：
4: 越是节假日，越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值班，确保每一起海空勤处置零差错、零失误。南沙有我在，请放心，我和战友会站好每一班岗，守护神圣国土。
0: 驻守西藏阿里的尼亚格祖边防连祝福祖国：
5: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尼亚格祖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繁荣昌盛，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6: 于日出时刻升起，在东方上空飘扬。中国之声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升起仪式特别直播，日出东方。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2026年国庆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特别直播《日出东方》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志鹏，代表节目监制刘钦、白宇、柴华，责任编辑常亚飞、潘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前有船，待船正步走，
1: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

0: 于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

0: 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0: 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0: 今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更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宁罗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又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6: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0: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8: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9: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阔勒社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0: 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诚、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在这里祝我们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全市人民节日快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隆重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卢健、樊红平、杨海龙、方志勇、王跃军等出席。
2: 卢健在督导检查城市消防、市场保工和交通保畅工作时强调，守牢安全底线，抓实节日保障，确保广大群众和游客平安、欢乐、祥和过节。樊红平参加。
1: 樊红平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樊红平以四不两直方式到丰宁满族自治县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赤阳报道。缅怀革命先烈，致敬英雄忠魂。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承德市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热河革命烈士纪念馆隆重举行。市委书记卢健、市委副书记、市长樊红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海龙、市政协主席方志勇、市委常委、承德军分区政委王跃军等出席仪式。热河革命烈士纪念馆松柏苍翠，庄严肃穆。烈士纪念碑上“革命烈士永垂不朽”8个大字分外醒目。上午9时，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随着《义勇军进行曲》庄严高亢的旋律，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低首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年儿童面向烈士纪念碑齐声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队列方阵前，以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承德军分区名义敬献的5个花篮一字排开，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金色大字熠熠生辉。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10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缓步走向烈士纪念碑，郑重摆好。卢健、樊红平等缓步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卢健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接着，卢健、樊红平等缓步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各界代表也依次敬献鲜花，向革命先烈致以深切怀念和崇高敬意。

0: 一日前，卢健、樊红平、杨海龙、方志勇、王跃军同老战士代表握手致意。敬献花篮仪式由副市长孙卫清主持，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市直各单位、各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双桥区、承德高新区领导班子成员、驻市区部队主要负责同志、市各民主党派、市工商联相关负责同志、老战士、老革命代表、承德军分区和武警官兵代表、学校师生代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我市各县市区相继举行了2026年烈士纪念日献花篮仪式，各地仪式现场肃穆庄严，深情追忆先烈功绩，寄托无限哀思，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铭记峥嵘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更续英烈精神，凝聚起建功155的强大精神力量。
1: 国庆佳节将至，为全面筑牢城市安全防线，持续优化节日服务保障，9月30号，市委书记卢健在中心城区督导检查城市消防、市场保供和交通保畅等工作。卢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守牢安全底线，抓实节日保障，确保广大群众和游客平安欢乐祥和过节。市委副书记、市长樊红平参加调研。节日期间，商场超市客流量大，人员密集，做好消防安全工作责任重大。卢健来到宽广超市凤凰国际店，实地检查企业三类人、三项事、三本账管理制度落实情况，详细了解节日期间市场保供和食品安全等工作。他指出，要时刻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压紧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深入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将各类风险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要紧盯市场需求，畅通供应渠道，确保各类商品供给充足，价格稳定。要严把食品安全关和商品质量关，强化全流程监管，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各级各部门要搭建本地特色农产品与商超的对接平台，让我市优质农产品走向市场，走进千家万户。卢健先后来到城际民福承德菜饭店和希尔顿酒店，深入消防控制室实地查看值班值守情况，随即走进厨房、客房、楼梯间，仔细检查厨房燃气、消防通道、应急照明等使用情况。他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充分发挥安全总监、安全员作用，加强安全生产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要加快推动全市重点消防单位、消防控制室实现互联互通、统一监管，配齐消防设施，畅通疏散通道，坚决筑牢消防安全屏障。要严格值班值守，加强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全面提升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汽车东站是我市公路客运枢纽，客流集中，保安全、保畅通任务重大。卢健来到重点运营车辆安全监控中心，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详细了解节日期间两客一危监管等情况。他强调，要健全完善车辆安全管理制度，加强数字化动态监管，定期开展司机安全培训和车辆检查，严查三超一疲劳等违法行为，全力营造安全良好出行环境。督导检查中，卢健强调，安全生产是最大民生，各级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制度、一个机制，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干部在岗代班、专人值班和信息报送制度，扎实做好国庆期间各项工作，切实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换来群众的幸福指数。市领导刘洋、王鹤民、杨磊参加相关点位活动。
0: 记者

0: 湖东上镜报道，9月28号，市长樊宏平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部署近期安全生产重点任务。樊宏平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全省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要求，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提高政治站位，认清严峻形势，强化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坚决打赢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这场硬仗，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樊宏平强调，要立足秋冬季及国庆假期安全生产规律特点，聚焦关键环节，落实落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强化道路交通秩序维护，狠抓消防领域安全监管，深化工贸危化专项治理，加强旅游设施日常检查维护，规范景区运行秩序，抓实养老机构安全管理，进一步做好校园安全、民爆器材、燃气等领域风险防范工作，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要毫不放松抓好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强化监测巡查预警，全面排查风险隐患，配齐配足防灭火物资，营造防火浓厚氛围，全面筑牢安全屏障。樊宏平强调，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切实把三个制度、一个机制贯穿安全生产工作全过程各环节，拧紧责任链条，严格执法检查，强化应急值守，确保各项部署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东、副市长张树国、沈玉军、王鹤民、杨磊，市政府秘书长薛连弟参加会议。
1: 国庆假期将至，9月29号，市长樊宏平以四部两职方式到丰宁满族自治县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认真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三个制度、一个机制贯穿安全生产工作全过程各环节，落实落细安全防范各项措施，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全力保障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樊宏平深入丰宁满族自治县红亭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详细了解安全措施落实成效，重点检查三类人、三项事、三本账管理制度落实情况。他强调，要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聚焦车间流水线、特种设备、危险作业等重点环节，纵深推进隐患排查整治，从严抓实现场安全管控，做到排查清仓见底，整改消耗归零。要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和操作流程，不断提升职工安全防范意识，确保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在丰宁满族自治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县消防救援大队，樊宏平认真检查应急队伍备勤和防灭火物资储备情况。他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健全智慧化监测预警平台，加密巡逻频次，全面排查风险隐患，营造防火浓厚氛围，坚决筑牢林草安全防护屏障。要全员备勤在岗，加强实战演练，备足装备物资，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打得赢。要关心关爱一线人员，为大家履职尽责，提供坚实保障。副市长王鹤民、市政府秘书长薛连弟参加检查。
0: 记者周全报道。9月30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承德活力金秋旅游季新闻发布会，市文物局就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景区国庆假期运营安排、特色文化活动以及四套差异化专题游览方案进行了发布，并就市民关注的问题答记者问。为保障游客顺畅出游，我市各大景区已启用秋季运营时段， 避暑山庄立正门德惠门7点开园，17点停止售票，17点10分停止入园。

小布达拉宫景区8点开园，17点停止售票，17点10分停止入园。庆吹峰景区7点30分开园，16点30分停止售票，17点10分停止入园。国庆期间，景区全员在岗。

0: 物保护工作，倡导游客文明游览，共同守护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在做好基础运营保障的同时，景区推出沉浸式文化演绎，为世界遗产游览增添新意。沉浸式互动演绎山庄建架将在避暑山庄宫殿区淡泊敬城殿前常态化上演，每日安排多场演出，游客可以与角色扮演人员互动，登台才艺展示，赢取封赏，沉浸式感受康乾盛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场景。依托遗产资源与演艺项目，景区围绕不同群体需求设计四套专题游览方案，方便游客按需选择。针对行程紧凑的过境游客，推出经典精华一日游，串联避暑山庄宫殿区与湖区，快速感受皇家建筑的恢宏气势。面向家庭游客与研学群体，打造世界遗产深度一日游，覆盖避暑山庄宫殿、湖区、平原、山峦重点片区，联动普陀宗城之庙、须弥福寿之庙，完整展现清代皇家御园格局与外八庙藏传建筑艺术，读懂各民族和和共生的历史故事。面向城市休闲度假、文史文博古建筑爱好者，我市推出休闲文化深度主题游，融合皇家园林、寺庙古建、丹霞奇观，景观类型丰富，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游览节奏舒缓。面向研学团体、历史爱好者，设置文博联动组合游，上午游览山庄与外八庙，下午走进承德博物馆，依托出土文物专题展览系统梳理山庄营建历程。游客还可继续前往金山岭长城、坝上草原、燕山峡谷红色研学点位，深度感受承德多样秋景。
1: 由承德广播电视台精心策划的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十五五开局看承德全媒体大型直播节目，昨天上午10点通过电视大屏、空中电波、网络视频，以全媒体直播的形式与广大听众、观众、网友见面。直播节目全景展示十五五开局之年，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承德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的生动实践。近2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取得良好传播效果，仅承德新闻视频号观看人数达到了3.6万人，请听报道。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十五五开局看承德全媒体大型直播节目，循着总书记视察承德的足迹，紧扣市第16次党代会、市两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多路记者深入项目现场、产业一线、城市街区、乡村田野，用一线视角感受十五五开局之年承德的新气象、新作为。直播节目以绿色发展看承德、协同发展看承德、文旅融合看承德、乡村振兴看承德、为民惠民看承德5个篇章为架构，采取演播室加点位采访加现场连线加成就短片加 AI 图表化发展等呈现方式，全景展现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市上下正按照12345总体思路和目标任务，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以及城市更新、乡村振兴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稳物价、惠民生等重点工作，解放思想，凝心聚力，推动十五五规划顺利实施，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的奋进姿态。丰宁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孟东。
3: 此次直播编排合理，内容丰富，不仅是一次成就的展示，更是一次思想的动员和行动的指引。锚定十五五，奋进新征程，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将牢记嘱托，锐意进取，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贯彻落实到每一次新闻采访中，落实到每一篇新闻报道中，用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讲好承德故事，传播承德声音。
2: 市民韩冰。
4: 作为滦平人，看完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十五五开局看承德的直播，我十分的期待滦平县的新变化。滦平县守好生态底色，依托环境优势发展特色产业，推进乡村振兴，希望借着十五五的东风， 我的家乡环境更美，产业更兴旺，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

0: 好。
1: 市民于金城
2: 期盼在15期间呀，滦平配套持续完善，就业越来越好，然后生态发展也越来越好，我们普通人呢能够切实感受到时代的幸福。
1: 承德广播电视台将此次大型全媒体直播节目作为15.5开局之年全台重点项目来运作，举全台之力抽调骨干采编播力量，成立专班，经过3个多月的精心筹备，从选题策划、节目架构组成、文案撰写、直播点位选取、视频短片制作、节目整体包装、4G 传输的调试、现场彩排等各个环节做了大量的调研实操，最终整场直播节目历时近2个小时，完美地呈现给广大听众、观众、网友，为激励全市上下团结一心、昂扬奋进，确保15.5开好局、起好步，营造了良好舆论氛围。
3: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天韵编辑，主播可心、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10月1日国庆节，祝梦万家灯火，同庆盛世中华，假期开启，祝您万事顺遂。一同来关注一下我市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再来回顾今天白天市区天气，晴，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是本台为您播出的国庆特别节目，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7: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10月1日星期四，农历8月21。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行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承德电视台专访平泉市委书记李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山河无恙，英烈永存。9月30日是全国烈士纪念日，当天我市在烈士陵园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市委书记李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艳华、市政协主席王丽等市领导及各界代表参加仪式。秋日肃穆，松柏长青，肃穆庄严的烈士陵园内，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陵园上空，全体人员肃立注目，共同唱国歌。国歌毕，全场静默，脱帽助力，向无数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致以最沉痛的哀悼，悠悠哀思萦绕天地，深切缅怀英烈们舍生取义的崇高气节与不朽功勋。默哀结束后，少先队员高举右手敬致队礼，齐声唱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随后礼兵们手抬花篮，步履庄重，缓步前行，将饱含崇敬与哀思的花篮稳稳安放于烈士纪念碑基座。市领导缓步上前，认真细致整理花篮缎带，寄托对革命英烈的无限敬仰与深切缅怀。仪式最后，在场全体人员有序缓步绕行烈士纪念碑，依次敬献白菊，以朴素庄重的方式追忆英烈事迹，寄托绵绵哀思。下面请听承德电视台对李健书记的专访。
8: 平泉市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立足城市核心定位，拿出实打实、硬碰硬的举措，坚定不移用系统观念、服务理念、市场思维、法治思维、开放意识，全方位提升营商环境质量，切实为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提供坚强保障。今天的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栏专访平泉市委书记李健。
4: 李健书记你好，8月份呢，咱们承德市召开了优化营商环境的大会。那营商环境呢，又是区域核心的软实力和第一竞争力。那咱们平泉市落实好大会精神，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9: 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一开完，我们就组织大家进行了传达学习，紧接着又专门召开了平泉自己的抓招商、上项目、优环境大会，

0: 国建书记的讲话精神怎么落实又捋了一遍，做了细化的安排部署。现在大家抓这项工作的思路更清楚了，干劲儿也更足了，整个氛围都起来了。具体来说，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持续优化政务服务，让办事儿更高效。我们对审批流程进行了又一轮的梳理和精简，重点就是围绕推动项目落地来优化服务，统一制定了标准化的办事指南，坚决不允许私自增设办事门槛，变相增加办理环节。同时，随着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入推进，政务大厅窗口的服务质量也有了全面的提升，所有涉及服务事项全部进驻大厅集中办理。我们还常态化推行延时服务、预约服务、上门服务，尽最大努力让企业少跑腿、少操心、好办事儿。针对12345政务服务热线收到的企业诉求，我们坚持接件即办，快速处置，并把那些高频次重复发生的诉求都给梳理汇总出来，查找工作中的短板，强化制度和机制建设，实现从解决单个诉求向根治一类问题的转变。二是狠抓惠企政策的落地，让企业真正受益。我们把各类惠企政策分类梳理，逐条细化分解，针对规模以上企业、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初创企业，实行精准推送，彻底解决企业看不懂政策、不知道政策、不会申报政策的难题。同时，我们全面推行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即申即享、直达快享，绝不搞层层拖延、反复核查那一套，把企业的申报成本实实在在地降下来。三是精准强化要素保障，让发展有支撑。我们全面盘活闲置低效的存量土地，提前介入项目选址，优先保障重点项目企业增资扩产的用地需求。项目成熟后，我们第一时间召开规委会、工地会敲定，坚决不让项目等会。我们常态化摸排企业用工需求，持续开展专场招聘、校企合作，培育好本土技能人才，解决企业的用工短缺问题。同时，我们把政银企对接平台搭建好、用好，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产品、下调融资利率、简化贷款流程，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和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力度，解决企业的资金不足问题。四是规范涉企监管执法，让经营更安心。我们把整治两会四乱作为突破口，大力推行联合执法，综合查一次，绝不搞多头检查、重复检查、随意检查，严厉整治区域性执法、选择性执法，全面清理各类不合理收费、隐形收费、变相收费。同时，进一步畅通了企业的维权渠道，建立诉求快速响应、纠纷高效处置工作机制，所有涉企问题一律登记在册，限时办结，全程回访，依法依规保护企业和企业家的合法经营权益。
1: 没错，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来换取企业的发展指数和群众的幸福指数，也是卢建书记对全市党员干部的明确要求。那咱们平泉市在尊商、重商、亲商、安商方面做了什么样的工作，能够让企业家安心经营、有信心发展的呢？
0: 我们首先明确了一个态度，全市上下都要尊重、关心、支持企业家，全体干部都要把服务企业当成一项经常性、长期性的工作来抓，不是企业找上门了才动，而是要主动靠前服务，也不是只帮一阵子，而是要从头帮到尾。县处级领导干部我先带头，定期到企业走访，实地看看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了解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坚决不走过场，不做样子。开展现场办公，能当场解决的 马上解决

0: 当场解决不了的，限期协调，盯着督办，绝不让事情拖来拖去，没了下文。同时，各分管领域也经常组织企业家座谈，认真听取企业呼声，虚心接受企业意见。企业要什么服务，我们就尽最大努力的给什么服务，真正让企业家在平泉放心投资、安心发展、舒心生活。我们选派了135名助企服务代表，全都不搞挂名那一套，而是实打实的到一线去对接企业，把用工、融资、手续办理等问题都摸清楚，主动当好企业身边全天候贴心的服务员。同时，我们对助企服务代表的管理和考核也抓得比较实，干得好、服务到位的，该表扬的表扬，继续留任；干得不行、服务不到位的，及时调整更换，重新选派。全体党员干部做到人人心里清楚，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服务企业就是服务民生，真心实意去给企业办实事、解难题。只要企业有需求，我们的干部就得有行动，问题就得有结果。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6: 交泰店位于紫禁城中，
3: 乾清宫与坤宁宫的中间，它既是皇后举行礼仪的礼堂，更承担着报时和存放国玺两个重要的国家职能。那么交泰殿是如何为天下报时的？这些琳琅满目的国玺又无言地诉说着怎样的一段沧桑？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二部第二集《交泰乾坤》。在紫禁城的内廷后三宫中，有一座小小的交泰殿，它坐落在中轴线上，位于乾清宫与坤宁宫的中间，看上去既不高大也不宏伟，但它的建筑非常精巧，陈设也十分精致豪华，处处彰显出皇家的气派。那么交泰殿究竟是一座什么样的建筑？在数百年的沧桑历史中，它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为您带来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二部第二集《交泰乾坤》。
6: 大家好，前面我讲了乾清宫，乾清宫的后面是交泰殿，交泰殿的后面是坤宁宫，所以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交泰乾坤》，分三个小题目：一、交泰特色；二、交泰报时；三、交泰保息。交泰殿啊，正好位于乾清宫和坤宁宫之间，两面呢，东西都是吴和殿围合起来，也可以把它叫做交泰殿呢这么一个小的庭院。交泰殿啊，这个庭院它有个特点，就是门特别多。我们看啊，乾清宫两侧是四个门，坤宁宫两侧四个门，交泰殿两侧是两个门，一边五个门，两边十个门，这个院这么大了个特点。为什么这么多的门呢？它就是出入方便。谁出入方便呢？帝后、妃嫔、宫女儿，还有太监，他们进进出出方便，所以这个院门特别多。这个院还有一个很大特点呢，就是交泰殿这个殿，它是平面，是个方形的殿。为什么是方形的殿呢？有人说，是不是就完全为了美呀？当然是为了美了，因为乾清宫和坤宁宫是长方形的，中间来个方形的，有变化，就是美。这样呢，它和前三殿那个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中和殿是方的，南北呼应。为什么是方的？还有一个原因，就这个地儿啊太小，你中间盖个大的长方形的殿呢，地儿不够。所以故宫看起来那么大，具体到这一个地方，还是不是那么宽广的。既然这个盖个方形殿，大家一定要问呢，这个交泰殿有什么特点呢？我说它头一个特点就是方的。方到什么程度呢？它是一边是20.6米，面积大约424个平方米，四面有门，房顶呢是单层檐，不是双层，单层檐，黄琉璃瓦，四角穿尖一个底儿，叫鎏金宝顶。虽然小，但是既庄重又美观，还大。殿里面呢，正中是一个宝座，这个宝座呀，正好坐在子午线那个中轴线上。宝座的后面呢，是四扇屏风，乾隆皇帝的御书《交泰殿铭》，上面是一个匾， 两个字无为，是康熙皇帝写的。康熙皇帝写这个无为这个词儿哪来的呢？是老子里面的。老子第57章有一句话，这句话呢是这么说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无为这两个字我查了一下，老子一书总共出现了13次。大家一定会想啊，康熙把无为这两个字写在交泰殿，他自己是个什么意思啊？他想让他后人，他的子孙们从这里面得到一点什么样的启示呢？康熙没说，只能我们后人的分析了。后人分析就认为康熙无为这两个字勉励他自己，也是告诫他的子孙。什么意思呢？君主无为，百姓自朴，治国理政贵在无为两个字。什么意思啊？破折号，别乱折腾。交泰殿这个殿名啊，从明朝建一直到清末始终没改过。你看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都改过多次名字啊，就是乾清宫、坤宁宫、交泰殿没改过。那他为什么没改呢？就这个名字啊，历朝历代都接受。你大明门不行，大明门明朝接受，清朝不接受，改成大清门。民国了又不接受，改成中华门。但是交泰殿历朝历代都接受，为什么呢？他起这名字的时候很有意思，前面是乾清宫，后面是坤宁宫，中间的殿交泰殿，这词儿哪来的呀？我想还是来自周易。周易有句话叫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乾坤天地阳阴地厚对着，所以名字叫交泰殿。天地交，重点是什么？是要泰。天地交泰，这泰是什么呢？啊，要泰安、泰宁、泰和、泰顺。交泰殿到底功能是什么？有什么用？交泰殿的功能很多，第一个

0: 最主要的功能就是皇后举行礼仪的地方。大家知道啊，和交泰殿对应的那个中和殿，它是个男性的殿堂，交泰殿呢是个女性的殿堂。为什么说主要是女性的殿堂呢？是皇后的三大节，千秋节、元旦节、冬至节，那个典仪在交泰殿。千秋节啊，就是皇后的生日。皇后一生啊，非常高兴，一天就过生日。她过生日这天，大典在哪儿举行啊？在交泰殿。千秋节这天，皇后临交泰殿，都谁来给庆贺呢？全女性，皇贵妃率领妃嫔、公主、福晋。福晋就是亲王、郡王、贝勒等等他们的夫人，还有命妇，就是一二品大臣他们受过诰命的那个夫人，这些人在千秋节这天到交泰殿给皇后祝贺生日。到了这一天非常隆重啊，皇后穿的朝服就坐在交泰殿的宝座上，那些皇贵妃、贵妃等等都在殿前着单臂，那些命夫他们呢是在隆中门，大家知道乾清宫前乾清门、景运门、隆中门在那儿集合，到点再进来，向皇后，举行祝贺生日的大典。皇后接受他们的跪拜，这个时候皇后是最自在了。还有就是正旦的时候，就过年的时候给皇后拜年，在哪儿？在交泰殿。冬至节皇后的大典也在这儿等等。这个皇后啊，我想她一生最荣耀了就是三次，一次就是大婚，坐了花轿，大明门、大清门、承天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五道门抬进来，这时候他是他最荣耀的时候。过生日这天，大伙儿都给他来朝拜。还有最高兴的一天，就他生了儿子，儿子继承皇位，他做皇太后的时候最高兴。但是啊，诸位啊，明清皇宫28个皇帝，所有的皇后，这三个高兴事儿集中在一个身上，我算了一下，一个没有。
1: 交泰殿位于皇后所居的坤宁宫之前，为方便皇后使用，交泰殿也起到了一个内廷小礼堂的作用。但交泰殿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能，就是为天下报时。交泰殿中既安放中式滴漏，也收藏有西洋时钟。那么这样的中西结合，诉说着一段怎样的历史呢？
0: 交泰殿除了我刚才讲这个皇后三大节在这举行典以外，还有其他的功能。一个呢就是交泰报时，交泰殿呢报时的功能。所以下面我讲二，交泰报时。交泰殿啊，宝座的两侧，这面摆的铜壶滴漏，那面摆的大字明钟，管什么呢？管宫廷报时。不但是宫廷报时，也还是紫禁城报时，还是北京城报时，还是天下报时。在这个地方，我先说铜壶滴漏。我们古代啊，报时用什么呢？就用滴漏来报时。很早了，从周朝就有，历史悠久，延续下来。那个滴漏动力是什么呢？有水的，有水银的，有沙子的等等，其中以水用的时间最长。到了宋朝的时候啊，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张思训，他有创造，他发明了用水银来滴，来做这滴漏的动力，叫水银滴漏。

这个东西大概不容易推广，那水银那么缺，怎么能普遍推广起来？但是它有创新的价值。元朝有人叫詹希元，他发明了沙子滴漏，用沙子啊，叫五轮滴漏，这当然也是个发明了，但是也不容易推广。大家这个沙子要在夏天呢，下浮雨潮湿的时候和气候特别干燥的时候，它往下滴的那个速度是不完全一样，但是它有学术的价值。铜壶滴漏这办法一直用到了明朝，到明朝万历年间有了自鸣钟，铜壶滴漏呢就不实际使用了，就在皇宫这地方就做一种文物，就把它陈列起来。这交泰殿右面这个大自鸣钟，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明朝万历立马窦到北京来给皇帝进献了自鸣钟，后来一代的延续发展，到了清朝的时候呢又做了新的大的自鸣钟。很可惜啊，这个大的自鸣钟在乾隆时候还用，到嘉庆二年了，1787年的时候啊，交泰殿着火了，就把这自鸣钟烧了。嘉庆三年1798年的时候啊，就有宫廷造办处重新造了个自鸣钟。这个自鸣钟啊不得了，我们现在到皇宫看到还是这台自鸣钟，多高啊，高是557厘米，接近6米，大体上相当2层楼这么高。宽多少呢？宽是221厘米，底下是个座，完了下中上分3层，下层是主要是支撑一下，主要的仪器都在这个中层。这中层啊，外面是一个大的中盘，就表盘。表盘直径多大呢？直径有3尺多，就是1米直径这么大一道，刻的1点2点一直刻到12点，用罗马字码来刻的字，3个针，时针、分针、秒针，3个针。到时的时候按照点打，到刻按照刻来打点，报时。你比如到了12点。先打4响是4刻，然后再打12下是12点，运行非常准确，几乎没有差错。报时说声音呢、非常洪亮，从交泰殿报时啊，一直到哪儿呢？到乾清门，都听得清清楚楚的。到乾隆、嘉庆这时候啊，很多的大官呢都有着怀表。这大官上朝以后就听到这自鸣钟的报时来对自己的表对时间，鼓楼敲着钟的报时也是根据这个，所以这个是标准时间。这个大自鸣钟是机器运转上弦啊，钟的后面呢是有8个台阶，上弦是人爬上去，然后上每天上一次。从嘉庆二年到现在200多年了，这个机器现在还能走动，非常完好，而且特别准确。有一本书叫《西清笔记》，说它这个准确度啊，数10年无稍差，几10年基本上没有差错。我再说一下相关的这个钟表。钟表到了清朝的时候啊，就有很多的这个怀表。小的做的钟表，已经很普及了。皇帝呢就喜欢这个，啊，康熙、雍正、乾隆都喜欢这个，但是不同哎。康熙喜欢钟表啊，他喜欢他那个科学原理，他怎么回事？怎么转的呀？雍正呢喜欢他的实用性，怎么准确好用？乾隆呢？乾隆喜欢钟表的华贵和玩赏。你看，从对钟表态度反映三个皇帝的性格是不同的。因为皇帝喜欢，皇帝还经常把这个钟表赏赐给大臣，比如说雍正皇帝。

0: 就把钟表赏赐给他心爱的大臣年羹尧。年羹尧得到赏赐钟表以后特别高兴，写了一个折子谢恩，感谢雍正皇帝圣上之恩。雍正皇帝接到这个谢恩折之后，有一个朱批，朱批说咱们俩呀、做个千古君臣之誉的这么个榜样。这个朱批下去没有多久啊，好话说尽了，下令让年羹尧自裁，把年羹尧给杀了。伴君如伴虎啊，因为宫廷喜欢这些钟表啊，赐大臣钟表，所以大臣就是买好的钟表来呈送，讨皇帝的喜欢。特别是乾隆年间呢、大量进口外国的钟表。当时的清朝，乾隆的时候，清朝是全世界进口钟表的大国。乾隆死了以后，嘉庆执政，嘉庆觉得这不行。嘉庆这皇帝比较注意节省，他说这些东西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呀、不能这么做。嘉庆皇帝说是说了，他的儿子道光，道光儿子咸丰，咸丰儿子同治，一直到光绪，他不听，继续宫廷奢靡。到了光绪初年，清朝进口包括造办处造的钟表大约有3400座钟表。今天故宫钟表馆陈列的人是其中很少一部分，这些钟表大部分现在还在故宫。
1: 除了报时的钟表和滴漏外，交泰殿还收藏代表清朝皇权最重要的国玺。玉玺的使用由来已久，自秦始皇把完璧归赵的和氏璧制成传国玉玺开始，玉玺就象征着国家权力的正统性，而被各朝争相收藏。到清代，传国玉玺已经失踪，但清廷仍用各式材质制成了不同种类和功能的国玺。这些国玺亲身见证了国家的兴亡，与交泰殿一同凝固成无言的历史。
0: 交泰殿的功能除了贮藏、通壶滴漏、大祀民众以外，还收藏了国玺。所以我讲第三个题目，三交泰宝玺。国玺啊就是图章，到皇帝呢就变成国玺了，我们老百姓叫图章。但是国家的图章是国家权力的象征。这些图章到乾隆的时候有多少？这个数字呢，乾隆说有一种算法是有29方图章，有一个算法是有39方图章，而且也不规范。因为清朝入关以前呢，清太祖努尔哈赤就有国玺了。那么清入关之后，到乾隆的时候，要把这些宝玺要规范一下，规范要定数，多少枚？乾隆给定了是国宝25方。为什么定25方啊？乾隆说说这个周易说了天数20有5，天数20有5，所以国宝25方。这是天事。人事呢？人事就是乾隆朝以前从周朝算起最长的一个朝，多少个皇帝？我查了一下，东周啊一共是25王，25个王，历时515年。乾隆他想啊，大清朝10004年呢，那是不可能的。如果能做到像周朝那样25代，515年，那就算很荣幸了。他自己的话是这么说的：